0: 让很多球迷是念念难以释怀。一支是籍籍无名的球队，居然可以让上届世界杯冠军踢得那样的没有颜面，踢得简直就是到最后一刻才会把命运握在自己的手中。
1: 所以说那句话的含金量又上升了，就是我明明知道阿根廷能赢，但是你让我买福德角输，我还不敢。
0: 这个你真的不知道他是怎么赢的。
1: 对，
0: 你看到这个福德角人那种发自内心的对足球的那种热爱，包括失利之后的那种不甘的泪水，还有球迷对他们那种发自内心的那种支持，真的我觉得那每一分每一秒对福德角球队站在赛场上那些每一个球员来讲都是命运的垂赐，太值了。
1: 对，而且我说那个是他叫沃，球员叫什么来着
0: 啊，
1: 沃什么，完了我那天特意查了一下，但是我又忘了，突出了八个正球，其中包括好几脚梅西的球，梅西自己都怀疑自己了，我现在的脚法都这样了吗？
0: 这个不是说阿根廷踢得不好，其实阿根廷队踢得很在线的，但是这东西怕比嘛，对不对啊？就是福德角太拼了啊，尤其是他们这个门将啊，坚决用自己最后的一点能量拒绝所有阿根廷人的对球门的考验，这个真的不容易。
1: 确实是这样的，而且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不是说让你看吗？你没看，但是其实我也没看，因为他是你知道啊，上半场是阿根廷首先先进了一个球，
0: 对，
1: 进完一个球之后，然后他们追平了，
0: 追平又反超了，
1: 追平了之后应该是在加时赛的时候，
0: 对，
1: 加时赛的时候阿根廷又进了一球，那就这个球一进了之后，你可能会觉得是不是就锁定定局了呀？
0: 也是这样，
1: 但是也没有，结果福德角又追平了一球，2-2。
0: 对，
1: 最后几分钟，103分钟的时候，福德角是追平了，在111分钟的时候，阿根廷再次进球取得了领先。
0: 没错，
1: 什么样的球队能把阿根廷逼到加时赛？一个55万人口的小国，
0: 你可以这么理解，或可以这么说，如果是像现在的福德角这支球队一样的球队，都可以做到。
1: 沃基尼亚，
0: 对，他最后的结果，无论他是赢还是输，无论说是他这次世界杯之旅之后啊，下一次是什么时候再能进来，这个都不重要了。
1: 你知道吗？就是我特别想说一句话，就是他们能跟阿根廷踢，这是32进16的比赛是吧？
0: 对，
1: 16强踢16强的比赛已经是赢了，就是这一个说的，就是我跟阿根廷队在世界杯上踢过足球，这就值得吹一辈子了，真的。你就说够不够吹一辈子的吧？
0: 你是以一种中国人的方式来笑话人家福德角人？
1: 我没有，你别那样，我没笑话人家，我笑话的是自己。
0: 但是是那样的，就是任何一支真正努力的球队，他站在赛场上之后，其实他要追求的梦想呢，远不止于是赢下一场比赛，他们更多的是能够在绿茵场上释放自己对绿茵场地、对足球一种真正的热爱。我觉得福德角人真的做到了，他们一点都不跌份儿。
1: 对，而且网友那一天啊，说的最多的一句话，一个字儿就一个词儿，就是虽败犹荣。
0: 真的是虽败犹荣。
1: 开着一个借来的校车，去参加比赛，车上都没有窗户。
0: 还有一个哈，你看看我们有很多球队的这个一些球员，包括我们知道的，就是我知道的，像卡塔尔队，还有像今天我们说的福德角队，他们没有专职的职业球员。你看有很多这个赛场比赛踢的球员，有的身份是警察，有的是医生，有的甚至是厨师，他们就是拼着对足球的一种刻骨的热爱，对国家队的这种荣誉的坚守，所以站在赛场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专不专业不是最重要的，重要就是你真的有一颗诚心和坚韧的心， 就能够有机会坚持到最后。
1: 对，我就是觉得他们就是，他们就是实话实说啊。
0: 嗯。
1: 如果说站在他们的角度上，
0: 嗯，
1: 一个55万人口的一个小国，再一个他们没有自己的足球场，还是咱中国帮忙建的，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站在他们的角度来说，跟阿根廷比，真的，
0: 嗯，
1: 要是我的话，我心都突突。就是可能没上场，我就已经失败了。
0: 你踢不了足球。
1: 对，我可能是踢不了，真的就是没上场我就害怕了。
0: 你说这个
1: 阿根廷啊，
0: 你说这一点哈，我就觉得你说的100%是实话，真的。
1: 我这那我确实啊，那可是阿根廷啊，前八强去年的冠军。
0: 嗯，
1: 那你说我怕不怕？我肯定怕。
0: 对，上届冠军
1: 没有，
0: 上届冠军，
1: 对对对，上对上一届的冠军。
0: 他你看看，在绿茵场上你怎么能够得到别人的尊重？就是用你的意志力，用你的实力说话，这是硬道理的。我记得有一次世界杯的比赛，中国队是第一次打进世界杯的决赛阶段比赛，2002年世界杯是不是啊？这场比赛
1: 2002跟巴西0-0。
0: 其实输球都不是重要的，重要就是赛后球员交换球衣的时候，那卡洛斯连我们的球员丑都不丑。我就觉得有就这一点上哈，我不是说卡洛斯人品怎么样，怎么狂也好，人家狂有狂的资本，你知道不？
1: 叫我也不丑，
0: 对吧？嗯，不行，我不行，我真的就是你
1: 真的，
0: 你要想得到别人尊重，
1: 人家主力都没上，
0: 我是上半场上了，后下半场可能是主力怕受伤了啊。但是后来哈，
1: 嗯，
0: 那届世界杯之后哈，我倒觉得中国人可能是少了很多意难平啊，一是技不如人，对吧？
1: 嗯。
0: 二呢，就是中国人所处的那个小组，出了一个冠军，出了一个第三，呵呵，也确实踢不了。土耳其第三，巴西冠军。
1: 啊，那年是吧？
0: 对啊，德国是亚军嘛，当时还是世界杯。
1: 那你没招儿，你说你好不容易踢进去了。
0: 但是。人家佛得角这回为什么引起了世界对他的一种格外的关注和尊重呢？就是他们用自己对足球的尊敬和凭着自己对国家荣誉的一种坚守得到了尊重，这份尊重
1: 真的
0: 实打实的，无论是这个巴西队也好，还是阿根廷队也好，无论是梅西也好，还是这个任何球员也好啊，你必须要高看人家一眼。对啊，
1: 真的，就是你看人家什么样的条件，
0: 嗯，
1: 啊，
0: 这回中国人又以另外一种方式又参与了世界杯，他的球场都是我们给盖的，中国援建的佛得角的那个他球场嘛，对吧？
1: 就是你知道，就是现在就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0: 嗯，
1: 就是确实是，除了球队没在，剩下都在哈，
0: 嗯，
1: 包括我们的娃娃都在那儿。
0: 啊，那是现在是非常非常火的，四个大牙那个哈。再说说最新的一个这个八强战报吧哈。
1: 嗯。
0: 挪威。
1: 啊，我刚才看了，
0: 嗯，
1: 这是第一支八强队。
0: 第一支八强队。
1: 嗯嗯。
0: 挪威，在这个哈兰德率领之下，2-1淘汰了巴西。嗯，这场比赛其实
1: 哈兰德还是很帅的。
0: 我其实挺不忍心的，说句实在话，
1: 嗯，
0: 北欧球队的打法我不是很喜欢。嗯，我特别还是喜欢巴西这种技术流，但是没办法，后来就是还是结果用实力说话。
1: 嗯，
0: 就像加拿大队，以主场优势迎战摩洛哥队也是一样。摩洛哥队就是没有想到哈，大家3-0很干脆利落的将主场作战的加拿大人给撵回了家。
1: 哦，这场我不知道。
0: 对对，这就是实力使然，你确实那球踢不了。摩洛哥人踢得太漂亮，那个球。
1: 嗯。
0: 进第一个球的时候啊，我觉得这个球，踢得不错哈。
1: 嗯。
0: 哎，但是随着加拿大人的疯狂的反攻，我似乎看到了他们又燃起了希望。可是没过多久，第二粒进球又接踵而至啊。其实第二粒进球之后呢，已经是接近比赛的尾声，几乎是杀死了比赛。没有想到这个摩洛哥人是继续伤口撒盐。又进了第三个球，3-0将加拿大队送回了家。
1: 嗯，
0: 当然呢，
1: 嗯，
0: 对于这个加拿大人来讲呢，也没有什么遗憾，他已经是历届世界杯以来加拿大球队取得的最好成绩了。
1: 哎，真的是这样。
0: 嗯嗯，
1: 但是其实就是说，这是说，世界杯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0: 没有了。嗯，
1: 那来说说东北超吧。

0: 块足球啊，对，这个其他的不重要了。
1: 嗯，可能虽然说在这个赛场上是你争我抢的对手，赛场下有可能就是在一个小烧烤店里面，你一杯我一杯的队友。
0: 这个其实啊，东北人就怕这个。
1: 嗯，
0: 真的。
1: 确实是吧？
0: 是有的时候那个赛场踢归踢哈，赛场下真的是情浓于水，就像手足兄弟一样。
1: 嗯。
0: 所以对外我们统称是。东北，这个没办法。
1: 是的，好了，那足球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来梳理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
0: 好。
2: 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
3: 四季清晨，一路生花。
2: 早安，敦化。
3: 打开天窗说亮话，
2: 贴心暖心。
3: 早安，敦化天气资讯。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一下，有请钟阳来为我们大家解说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
1: 还就我来，这个今天呢，温度不低的啊，今天最高气温是来到了27摄氏度，多云间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啊，偏东风2到3级，而最低气温也是出现在了接近20度这样一个状态，19摄氏度啊。多云间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气温有明显的收缩，多云间晴，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是25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啊。昨天这雨确实是下了，它只不过是几乎快要接近凌晨的时候下的，大概是11点多钟，
2: 昨天晚上下了，对，
1: 下了，确实下了。所以这段时间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您在出门旅行也好啊，这个干嘛也好啊，多备一把伞，还是非常非常中肯的一个提示。
0: 对，但是其实还是我觉得我的建议啊，就是7月份尽量不要出去玩儿，
1: 为什么？
0: 体验感不好，走哪下哪。
1: 啊，对，这
0: 就
1: 个
0: 8月份可能还会好一
1: 七
0: 些，
1: 月份是属于全国进入主汛期，就是南方北方一个样
0: 对，并不是说你说啊，我们家那块天天下雨，我不想在这待了，然后我去别的地方。你只要在那个中国待着，它就是忧郁。
1: 这个下雨的范围现在已经覆盖了这个三江平原、华北平原，还有秀气的江南。以及岭南大地，你说你往哪儿跑？
0: 确实是跑不出去呀。
1: 就是云贵高原的雨，这阵下的也是特别集中。
0: 对，云贵高原现在也一直在下雨，云南那面。
1: 我这两天看了那个，有的一个朋友发短视频，就是这个抚顺的雨下的特别大，有的就是，
0: 抚顺其实离咱们还算近的，
1: 还算近的，对。
0: 那我再说一说杭州。
1: 已经看海了，
0: 下雨更不小。
1: 哎，所以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背把伞是很重要的啊。同时呢，也要及时掌握出行的一个气象提示啊，这个是尤其关键。希望大家多出门的时候多多的提示和爱护一下自己。
0: 对，留意一下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走进我们今天的敦城快报。
3: 每周一到周五，
4: 早8点到9点，早
3: 早安
4: 安敦
3: 敦
4: 话。
3: 话。
5: 聚焦敦化热图，捕捉身边动态。
6: 从政策落地到民生实事，从产业脉动到市井烟火。
5: 以江石漆和滋养的家园，每一次变化都值得关注，每一个故事都温暖人心。
6: 全景呈现城市发展，精准传递本土声音。
5: 与敦化同行，为家乡喝彩。
6: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室内新闻。
1: 室内新闻跟大家说一件大事儿。
0: 哎，
1: 啊，这件事情其实就是非常富有敦化特色，也可以说是敦化的文艺名片。
0: 对，有一个词儿叫妙笔生花。
1: 妙笔生花。
0: 嗯，
1: 对啊。
0: 今天介绍的这个词儿叫
1: 刀笔生
0: 花。
1: 哎，盛夏的精华，丹青异彩。为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利用冰雪、自然风光、民族风情等特色资源发展旅游业的重要指示精神，促进吉林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提升吉林文旅知名度和品牌影响力，在7月2号的上午，由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敦化市人民政府、延边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敦化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承办的刀笔生花，匠心独运，吉林敦化民间刀画走进北京活动啊，这个在国家大剧院隆重启幕了。本次展览为期5天啊，将会持续到7月6号，现在还是在展程当中嘛。对啊，全程对公众开放。
0: 启动仪式文旅推介环节当中呢，一幅幅独具韵味的敦化特色文旅长卷徐徐展开。如今啊，敦化以刀画为核心的特色，打造专属文旅名片，实现艺术创作与全域旅游双向赋能，协同发展。启动仪式之后，与会嘉宾前往2楼展厅参观参展。
1: 对，本次活动是携100余幅的刀画进京，分为是风景与人文两大板块，既有长白山、白桦林、美人松等自然景观的壮美呈现，也有东北民俗风情、乡村生活的温暖记忆，尽显刀画独树一帜的艺术魅力。
0: 哎，
1: 现场观展氛围热烈啊！开展首日已经是预定了9幅刀画作品。
0: 文化和旅游部、中国非遗保护协会、吉林省驻京办、北京吉林企业商会、吉林省文旅厅、延边州、敦化市各级领导与行业专家、中央电视总台、新华社、中国新闻网等权威媒体代表，在京吉商代表。
1: 对。
0: 在京的吉商代表哈，还有刀画匠人、艺术领域的专家。达人等等上百人出席了活动。
1: 嗯，哎，你接触过刀画作品吗？
0: 我看过。
1: 嗯，感觉怎么样？
0: 感觉不像是刀画出来的，
1: 像油画啊。
0: 嗯，就是特别的美。嗯，就是感觉
1: 很美的，真的很美的。
0: 对，就是感觉这么美的画用刀整出来的吗？就是那种感觉。
1: 对啊，这个真的很神奇。
0: 是啊，就是非常神奇。嗯，
1: 而且就是从我们市委市政府到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协会和组织啊，对刀画的培育呢，其实是付出了几十年的努力。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这种努力是一直持续在路上，而这次一个在进京的一个展示呢，算是一个怎么说呢？我说是一个魅力爆发，或者说一个特殊的一种展示的呈现的过程，带给了京城艺术圈，其实也是通过权威媒体。让更多的人感知到咱们吉林敦化的刀画的魅力之所在。
0: 哎，是的，
1: 真的很唯美的。
0: 对，就是这种美好的东西一定要和大家去分享，让大家也知道有敦化这样的一个地方。
1: 嗯，
0: 刀画，这刀画呢是从咱们敦化走出去的哈。还有就是让大家知道，刀能画出这么美的画。
1: 对哈，
0: 真的你就不敢相信，因为
1: 以刀为笔。
0: 对，你那个画拿出来之后，你不觉得它是，就是如果说让你去猜是用什么笔画的，我真的猜不出来它是用刀画的。
1: 你看看，
0: 确实是
1: 特别特别的传神。
0: 嗯，
1: 而且这个刀画我接触过一些，因为有采访的机会嘛。我也关注他们在创作的过程。我觉得艺术吧，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啊，就是如果你每一样的事情你把它极致做好了，你最后体现在作品当中的时候，你就能够看到它的风采和诚意。
0: 是的，
1: 很美。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是我们广告插播，稍后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3: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 RNA，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 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2: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9: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1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2: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3: 啊，对对对，好好。
12: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0: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4: 저는저의고향인영변을사랑합니다。
1: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放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0: 清新新鲜绽放，
1: 努力不负韶华，
0: 亲信早安敦化，
1: 未来敦化早安。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2: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

0: 好，听众朋友，一段广告和好听的音乐过后，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早安敦化，我是甘露。
1: 大家好，我是钟阳。下半时段同样热烈而精彩哈，我们将更多的信息内容呈现给大家。下面第一件事儿可能是跟你关注度很高，还有很多剁手党的朋友关注度很高。
0: 就是你知道吗？就是网上流传一个段子，
1: 就
0: 是女生，就是比如说那喝瓶水什么的，哎呀，瓶盖拧不开，帮我拧开吧，这个。
1: 这人是不是梗啊？
0: 然后结果一到快递，啪就给撕开了。
1: 你说说，你说说说。
0: 你说有没有劲儿？其实也有。
1: 我
0: 问什么事儿？
1: 我印象当中啊，就是从小就是到一定年龄之后，甚至到成年之前，我印象当中，这个中国女人的形象都是，几乎都很多都是弱不禁风啊。像你说，拧个瓶盖里找别人代劳啊，如何如何的？那你分他干啥？真的。哎，看看这个，这是官方推送的内容哈。这个包装箱大小、包装层数、胶带过度缠绕、快递包装有新要求了。
0: 是的，从七月一号开始啊。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实施。该标准呢，针对快递包装普通存在的大箱小用，层数特多，然后胶带过度缠绕等突出的问题，提出快递包装箱适配快递包装层数、封箱胶带使用量三项的核心管控指标，每项指标设置了三档管控基准，通过构建3×3的量化指标体系，为快递包装源头减量提供标准支撑。
1: 对，
0: 其实这个我还真的知道哈，就是它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是你比如说易碎品，易碎品当然它就是给你邮来的时候一般都是泡沫箱，
1: 对，
0: 泡沫箱里面就是
1: 层层保护，
0: 对对，层层保护，就一个东西包一个东西包一个东西包一个，这个可能就是我觉得这是不可避免的。
1: 有的时候是不可避免，但有的时候它可能是过于追求这种这个对产品的保护啊。其实你打个比方说，你能缠两层，其实就已经达到技术标准了，或者能够达到防护的效果。你再缠上第三层、第四层，一到第七层、第十层的时候，多多少少就是，感人说呢，就是有点这个画蛇添足的，对，
0: 还有一点，就是说到这个胶带的事儿哈，我真的烦，就是有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女生力气也很大的时候，
1: 真的烦，真的烦，我真的确实烦，
0: 撕不开的。
1: 你不有壁纸刀吗？划吗？
0: 就是那时候要是没有刀的情况下嘛，就是我觉得是明明一层你就可以包好了，你就再左一层，右一层。
1: 咱们说就是这个意思，
0: 对，
1: 就是说这个行业有标准呢，行动有规范了，
0: 是的
1: 啊。另外就是说这个，你像这个快递包装，如果你过于冗余的话哈，这一方面就是浪费这个耗材，对吧？同时也增加了环保压力，
0: 对，就增加了这个我们的负担。
1: 下面这一条我觉得比上面一条更为重要的多，这是来自央视新闻的官方推送。这个家里有新房子装修的，是不是甲醛首先是考虑到第一位的，对不对啊？但是现在市场上这个甲醛的治理和检测却是乱象丛生啊！这个明明它是达标的，有些机构都为了赚钱，先黑你一把，问你这个房子甲醛超标，超标多少倍？然后呢？
0: 你找我解决
1: 啊？那肯定是啊，你得解决吧，对不
0: 对
1: 啊？其实那就是一门生意了。
0: 对，其实这个时候是这样的，就是有的时候你不查可能就那么地儿了，但如果你真的查了，我真的说我甲醛超标，就住的可能就膈应，你知道吧？
1: 那有一句话
0: 必须得给他消，
1: 那就是36计当中的无中生有
0: 啊，对，
1: 对吧？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聚焦甲醛检测机构和治理企业伪造检测数据、篡改检测结果，多么丧心病狂啊！出具虚假的检测报告，这个问题加大甲醛检测机构的监督抽查力度啊！严肃查处检验检测违法违规行为，对严重违法机构依法吊销资质认定证书，列入市场监管严重违法实行名单，涉及刑事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想一想我觉得后背发凉啊！ 加强建材、装饰、装修材料、家居质量监督抽查，曝光不合格产品及企业，并限期整改，严防不合格的家居建材流入市场。哎呀，感谢央视啊，要把这么样重要的事情推送给大家。
0: 是的。
1: 尽管听了之后心里是那么的添堵，但你知道总比不知道强。
0: 对
1: 啊，
0: 还有就是现在已经开始从严检查了嘛哈，就是可能也需要的就是我们的相关部门在这方面呢，可能要给我们一些安心。
1: 你像我们有很多的就觉得百分之百的家庭对甲醛的关注都是超级重视一件事，
0: 特别是刚修过后
1: 啊，然后这些人就把你的严重关切就是来了一招叫无中生有，检测乱象丛生，当然这里面呢也在倒逼着我们监管部门，你要让自己的执法和监管硬起来，老百姓才能真正的放心和安心。
0: 是的。好了，接下来再来关注这样的一件事儿啊，辣椒酱，咱都知道哈，大概就是十来块钱儿，
1: 上个月
0: 好的就20多块钱。
1: 没有，分怎么讲？上月有朋友给我送我，他送我一罐他妈妈做的辣椒酱，超级好吃，结果一分钱没花。
0: 那人家不得花钱
1: 吗？那倒是。
0: 人家没有成本呢，你最起码你说人家送你一罐辣椒酱，你是不是得请人吃顿饭？
1: 过了。
0: 来看这瓶辣椒酱啊，
1: 它
0: 不是30，也不是300，是3万。
1: 我天哪！
0: 一瓶价值3万多的辣椒酱，你敢想象吗？近日啊，这是在安徽省的宿州县公安局，松滋派出所接到了群众的报警，称其女儿柯女士疑似遭遇到了诈骗。诈骗分子呢称柯女士投资的账户被冻结了，诱导其邮寄黄金换取返利。柯女士花费了34600元购置了29克黄金，藏入到了辣椒酱的瓶子当中，准备寄出。民警立即查找了这个涉案的包裹，赶在快递转运前成功将其拦截。次日上午，涉案包裹呢已经退回当地，民警现场清点，将这个柯女士的黄金啊悉数的返还给她。这个是他妈知道他这个。一般都是女儿女劝老人啊，这是老人知道女儿上当受骗了。
1: 那个这个过去哈，我们说是新社会将鬼变成了人，而在新社会呢，有些骗子却把人变成了鬼。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有些人确确实变成痴心鬼啊，那个痴心不改啊。那我记得上个礼拜我们跟大家说一件事，说那个警察给他劝了7个小时啊，说7个小时最后
0: 对
1: 才把这个女的给劝回来。
0: 7个小时
1: 钱是没有受损失。你说如果没有警方出手的话，这个事儿呢肯定就是撂了，对吧？100%被骗到了。就是这凡事吧，我们真要多问几个为什么，有的时候要多一些素材的积累和案例的一些这个实际案例的一个积累，多了解了解还是有好处。
0: 对，再来继续关注啊，等你娶老婆你就知道了。
1: 这个哈，我看了一次，我看了10多回，看一次乐。
0: 我看了。
1: 看一回乐一回。
0: 这我看了，特逗。
1: 太有意思了。近日上海一名男子骑电动车，妻子呢非要坐后座。那媳妇儿说上句啊，厉害，我说坐就得坐。
0: 对，
1: 结果呢？
0: 不让我坐，我就给你挠你啊。
1: 结果被查了啊！被交警批评的时候，他一句话把交警都逗乐了。总算把委屈给吐出来了呀。这个他咋说的呢？哎呀，就是
0: 贼无奈。
1: 你意思就潜台词就是说我不想让他坐，
0: 我也不想让他坐呀。
1: 但是你要结婚你就知道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
0: 你娶老婆你就知道了，
1: 是吧？哎呀，但是官方还是要友情提示，骑电动车请遵守交通规则，安全出行。
0: 对，还有一个就是这叫这在我们东北话怎么说？败家媳妇儿。
1: 败家媳妇儿啊！哎呀，败家媳妇儿，我觉得那天咱俩看了一个同一个视频，那个就看球赛那个视频，那个那就典型东北女人的做派啊。
0: 就是现在，我以前就那样啊。
1: 啊，你这
0: 打欧洲杯呀？
1: 这个欧洲杯啊，世界杯啊。
0: 中国队在哪儿呢？
1: 中国没去，跟你一样在家看电视呢。因为啥呀？
0: 咋不去呢？
1: 咋不去呢？
0: 因为啥呀？因为 因为
1: 国际水
0: 什么岛呀？
1: 那个那什么岛啊？
0: 啊，
1: 因为你水平不行。
0: 那水平不行。那姚明咋不上呢？
1: 你说那你说那脑袋进啥了？你说，那这掌柜能不急眼吗？出去，出去。
0: 不是，这你关键是你不是这个不懂吗？你知道为啥不懂吗？这就是。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弊端。那你说我们一般都是关心国家大事儿，对不对？那你说那球场上没有自己国家足球队，那关注啥呀？
1: 你不懂，你懂，你弄差不多你再说话好不好啊？完了最后还撒野，想咋的？
0: 关了吧电视。
1: 完了。
0: 球也干不成了。
1: 哎呀。
0: 啥杯也没看。
1: 一些女性朋友啊，就是你既然想要看比赛，
0: 开始，我刚才说的是。
1: 一些看比赛吧，就是食堂给自己脑补一下啊，这个很有，很有必要。
0: 脑补的吗？我现在是不是挺进步？
1: 你现在确实进步还是很快的，
0: 是吧？
1: 嗯，这基本上学会讲理了，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啊。
0: 怎么感觉听着像骂我呢？
1: 哎，还真不是啊。
0: 上面那个没说呢。
1: 啊，上面没说吗？
0: 没说。哟。十一岁男孩偷拿车钥匙，刚出车位就撞了。
1: 你看看。
0: 你胆儿挺大呀。近日啊，这是在新疆的维吾尔自治州乌什县，一名十一岁的男孩啊，趁家长不备，哎，偷偷的把汽车的钥匙拿走了。在13岁姐姐的陪同下，还有个姐姐陪同，启动了自家的车辆，车子在出车位时直接撞上了一辆停放的电动自行车。这家长得知后啊，主动联系到了受损的车主，并且报警配合处置。最终呢，民警认定男孩无证驾驶机动车造成事故，由家长赔偿全部损失，并责令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责任。你知道，我就觉得这家长做的特别好在哪儿？他报警，他没私了，让警察去教育孩子，比你教育100次都好。
1: 那倒是。人家认，
0: 对，我认，错了我就认。
1: 一个警察，一个班主任，这个都好使啊。
0: 嗯、
1: 这个关键就是我们要找到解决问题的那把钥匙。
0: 对，关键是你不是那把钥匙。
1: 前阵我的朋友也是刚刚从南京回来，也去了江苏很有名的一个这个四众道场，就是这个鸡鸣寺。
0: 鸡鸣寺。
1: 很有名啊，很有名，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
0: 嗯。
1: 但是这个，就我们看到这个中国之声视频号推送这个内容哈，确实拉出了满满的中国的一种文明形态和安全感啊。你还记得前阵子有一个视频特别火吗？
0: 嗯，
1: 就在很多旅游景区海边啊，很多游客这东西拿着不方便，就在海滩边上这个沙地上画个圈，自己旅行包啊鞋子往里一搁，没人动。这是真事儿啊，这是真事儿。在很多老外啊，那根本就不可想象。
0: 嗯
1: 啊，就像你们的外地似的，那个快递似的，那怎么他不丢啊？啊，还没人去取了，就取自己那个。那只要没人看着，那顺走别人的分分钟的事情。
0: 嗯
1: 但在中国不会出现的。
0: 哎，你看
1: 啊，还有很多朋友跟我有过这样一个表达，他说世界上除了中国世界上唯一真正文明的国家。那对此呢，我也表示认同。当然，我们做得好的地方需要继续发扬，做不好的地方也有一定的改正空间。很多事情都是在不断的这个进步当中逐渐积累的过程，就是包括善意的积累，包括文明素养的积累。像上面的内容就是这样。
0: 嗯。
1: 进入在江苏的南京鸡鸣寺景区啊，很多游客为了游玩方便，竟然将行李随意的扔在路边。
0: 嗯。
1: 这个。镜头一转才发现，嘿，这些行李啊，妥妥贴贴的放在执勤民警的眼皮子底下，
0: 哎、
1: 懂得都懂，
0: 嗯，
1: 那就是满满的安全感。
0: 你看看啊，
1: 真是这样啊。这个我们说到这儿，也到了今天的节目跟大家说声再见的时候了。一回头一看，时间到了，本来还有很多内容。
0: 我还想接着听下一个呢、
1: 啊。留待明天继续分享。
0: 是的。
1: 好。感谢收听，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秋彤。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行人交通安全提醒，平安出行从脚下开始。敦化交警大队提醒最危险的四种行为继续分享。行走时分心看手机，疏于观察。行走时低头看手机会大幅遮挡视野，导致行人无法及时观察路面状况、车辆动态及交通信号变化，对突发状况无法做出及时反应，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步行外出时切勿边走边看手机刷视频，要时刻留意观察路面及路周边状况，做到专注行走。夜间或低能见度时穿深色衣物出行，夜间、清晨、傍晚等光线不足的时段，行人穿深色衣物在道路上行走，极易因光线问题成为车辆驾驶员的视觉盲区，驾驶员难以提前发现行人动态。此类时段出行建议穿着亮色反光系服装，或在衣物上佩戴反光标识，让过往车辆提前知晓自身位置，规避碰撞风险。交警提醒，走路靠边行，不占车道，不闲聊，过马路一停按看三通过，确认安全再前行。遇大型车辆主动避让，不抢行，不超车，不近距离追尾。早晚出行穿亮色，佩戴反光标识，让司机早看见。下面让我们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坑双胞胎哥哥十分丝滑，试驾预查，他灵机一动。2026年3月19日，安徽亳州，当晚交警开展例行执勤，对一辆白色小车进行检查时，车内男子称没带证件，也没申办电子驾驶证，自己叫怀某 A， 并十分配合地报出了身份证号码。交警根据其提供的身份信息进行核查，发现系统中的照片与眼前的男子确实极为相像，但细看又发现照片和眼前人面部的痣却有明显差异。经进一步追问，交警发现该男子实为怀某 B， 是照片上怀某 A 的双胞胎弟弟。经查，怀某 B 此前因醉驾已被吊销驾驶证，尚未恢复驾驶证资格。面对交警检查，他灵机一动，想到自己和哥哥几乎长得一模一样，便报上了哥哥的身份信息，企图逃避处罚。目前，交警已依法对其在驾驶证吊销期间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予以处罚。开门杀等交通事故赔偿最新司法解释6月底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于6月30日起施行。解释共12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关于开门杀事故，最新司法解释明确，当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法院应予以支持。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承担赔偿责任。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 方便你我他。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4: 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一百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3: 强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4: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快乐话题吐槽大会，青春不散场，快乐不打烊，快乐。

0: 哎呀，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准时打开收音机来守候中波12.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广播节目《快乐不打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迪。
1: 上午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0: 嗯，
1: 哎，又到了快乐的星期一哈，我们又准时的相约在这里。
0: 哎，两天没见，你们感觉怎么样？
1: 嗯，甚是想念。
0: 有没有人挺想我们的啊？反正是，刚刚那个贺哲在开播之前跟我说的，离我近点儿，想我了。我突然有点接受不了。
1: 嗯。
0: 我突然就是我说等会儿再说，你憋会儿，一会儿等到话筒推上去的，你让全市人民都知道你想我了，那行哈。
1: 对，你看我昨天多关心你，我去之前我都看一遍，我说这儿也没有摊儿，那儿也没有摊儿，我说你想好吧，人说我都拍完了。
0: 哎，我发现啊，就是无论何时哈，充分能够感觉出来咱们是一家人。
1: 对，就是不像这个某些单位哈。
0: 嗯，
1: 这一出去一块干活都这个明彩暗的啥的哈，
0: 对，
1: 咱们一出去干活就特别团结，都是为了这个整体效果，
0: 对，就是都为彼此着想。
1: 嗯，
0: 昨天呢，我们不是那个严超在敦化主赛场吗？我们两个人在上周五的时候和大家说，我这周末我们尽量轻点嘚瑟，周一一个饱满的状态来和大家见面。然后我们这个双休日，我们一点都没嘚瑟着啊，我们一直在加班。星期五刚下播，贺哲就接到了星期日加班的通知，然后那个随后呢，他就哎呀。
1: 嗯，我研究半天啊，拧那个哈，
0: 那个是音箱，这个是话那个耳机。然后呢，星期五的时候，贺哲就接到了星期日他要加班，他被借调过去当摄像的一个通知啊。
1: 嗯，
0: 你看吧，就是性价比可高了呢，还能当摄像。然后随后自己就进入了短暂的郁闷期，然后呢？
1: 然后我就听见还要拍短视频，我就哈哈，
0: 是就洋巴了。
1: 啊，虽然说
0: 高兴了，
1: 虽然说当摄像全程一天都在那儿哈，但比拍视频强。
0: 嗯，我打摄像就是那个替人家指哪打哪就行，
1: 对，
0: 是吧？不用动脑瓜，
1: 听指挥就行了。
0: 嗯，我们呢需要再拍摄一个短视频，然后这个人儿就必须得是我。
1: 嗯，
0: 啊，但好在呢，就是这次啊没用我这张老脸出镜哈，让终于让我们好看的女孩出镜了。然后昨天我们俩到现场的时候，他还说：“于迪姐，你看你这么青春，就应该你出镜啊！”还在那块儿推呢，
1: 就让你整的人现在都要去做手术了，人都要做近视手术了，就是不想上镜，还得戴隐形眼镜。
0: 太可怜了哈！
1: 对，都怪你哈！
0: 对，
1: 是吧？
0: 咋的呢？
1: 啊，就是你的老让他出镜，人说要做手术吗？啊，所以说昨天是我们这个敦化比较重要的一个活动啊，就是咱们的严超比赛。昨天敦化是主场，敦化队和延吉队进行一个 PK 哈。
0: 嗯。
1: 这个比赛现场没想到今年的这么好看哈。
0: 啊，是吗？
1: 对，今年真的特别特别好看。
0: 我就是在上午的时候就已经把力气用尽了，下午就没去。
1: 可惜哈，其实今年的比赛。
0: 今年敦化进球了是不是？早上好啊。
1: 就是跟他进不进球关系不大。
0: 嗯嗯，
1: 啊，今年这个敦化主场就是给这个敦化的这个气势哈，真是踢出来了，因为。

0: 延吉队的比就是比赛做得真的特别好，
1: 嗯，
0: 啊，延吉球队就是我们整个延边州的朋友都特别喜欢看，
1: 嗯嗯，
0: 因为他们就是
1: 还比较行，嗯，
0: 哎，他们无论是这个球队的培养还是这个球员的这个风貌啊，都特别特别棒。但今年咱们敦化这个新组成的球队啊，真是也踢出了风采啊。虽然说这个最后以这个1-3的这个比分虽然说输了，但是真的整体我们所有的敦化这个朋友看完这个比赛都特别特别满意啊！
1: 哎，我觉得1-3真的就已经很厉害了。
0: 对，
1: 啊，
0: 因为延吉球队真的很牛哈。
1: 去年是不是6-0？
0: 去年4-0。
1: 4-0
0: 啊！去年就是咋说呢？完全就是不是一个
1: 级别，
0: 对，
1: 或者
0: 就是完虐啊，就是完虐。延吉队就去年是完虐敦化队，但今年就是真的是。半斤八两啊，都打出了气势，只不过说就是谁的运气更好，这球能进哈，这都属于这种。所以说，昨天也是给我们所有人看的这个热血沸腾哈，包括我这平常不咋看比赛的，都看的我这个贼激动啊，
1: 热血沸腾
0: 啊，差点把机器都撇了，
1: 差点上去踢了是不是？
0: 对，都想上踢两脚，但是确实一像我这老骨头一上去，连上踢的好胆儿的哈。
1: 昨天呢，我和那个我们那个下一档直播节目的主持人啊，去拍了一个这个视频，要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这个现场啊，今年的敦化主场都准备了哪些精彩的内容。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摊位可以吃喝玩乐，还有逛吃，既可以看球赛，还可以逛吃，还可以看演出。我们拍摄的是这样的视频，然后就已经非常的热啊。好在呢，就是那个我还在那想，好在我就拍完视频我就坐就行了，就不用那个像贺哲似的在里面满场跑。哎，那么昨天呢，贺哲呢是被借去当摄像了，我们就一直有这个问题，因为现在世界杯也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啊。我就昨天我还跟家里人说，我说你看咱们看到的每一个球啊，球员跑啊，那个每一个进球都很精彩的这些画面，都是我们摄像师在上面满场飞满场跑
0: 是
1: 给大家带来的哈，有那些特写的镜头什么的，所以我就觉得很伟大。所以昨天我想采访一下你，欢迎无与伦比，他说我今天穿旗袍了，还有好几条呢，慢慢的啊，今天刚刚开始
0: 马上就要结束了，还有一个月结束啊。
1: 好，来说一下那个在现场就是当摄像的时候这个感觉如何？你是哪个机位？
0: 我是那叫什么大姐儿。
1: 哎，你挺根儿啊。
0: 那他给我别的他也不敢呢。
1: 是不是你现在已经这个摄像吧，属于二八坑子那种？
0: 属于我本身就是二八坑子，就是本身哈，就以前当记者，还有在咱单位当记者的时候，一直都是二八坑子啊，就是这个勉强能干。但你要说让我干点这个高精尖的呀，他们也嘚瑟，他们也害怕哈。
1: 所以你就是那个大姐儿。
0: 对，其实你这硬干也能干，但就是你别给我太大的要求啊，你就别说这100分你让我打90啊，你要说我及格能干，但你要打90够呛。
1: 对，
0: 属于这种啊。
1: 那就是那个就是我们现场就是流动的摄像师们就比较辛苦一些，
0: 是
1: 得跟着跑。
0: 他也不用，就机位很多，只不过就是这个镜头得跟着人家、人家球员跑，他镜头就这么转哈。
1: 要不就来不到精彩的镜头。
0: 是，就包括咱们喜欢看球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就是抖音有叫金大足球的，是延吉的一个就是体育赛事的一个博主啊，只要一有比赛他就扬点跑，他真特别厉害，自己就成一个绝，他就自己拿小摄像机一边拍一边解说，还有赛事精彩回放。我说这人真厉害。
1: 哎，不说昨天咱们那个现场也有精彩回放吗？
0: 有，
1: 就是很专业。就昨天的球迷朋友回来之后说过这个事儿
0: 啊，昨天还
1: 今天老专业，还有回放呢，有争议的还要看那个
0: 看回放，就是还设置了几个摄像机专门拍，就是拍越位呀，还有拍这个进球瞬间有争议的情况。然后如果说这个球一进球了，裁判就要上那块去重新看一遍进球录像啊，然后这时候说没有再讨论说这个球成不成立啊，属于这种。
1: 逛吃，火车来了呢。火车是怎么跑的？不是哭哧哭哧。
0: 火车是哐哧的。
1: 哐哧啊！
0: 现在也不哐哧，现在刷。
1: 对，没有人坐过那个磁悬浮火车嘛啊！这么说来，我们今年敦化的这个赛事举办的还是非常非常成功的。
0: 特别好啊！而且就是因为今年的球队引进了很多这个新疆的球员啊。
1: 听说了。
0: 对，特别棒，这帮小伙子哈，这太有劲儿了啊！这真的是。
1: 都是迪丽热了吧的弟弟是吧？
0: 哎，真的哈，就是真的不服不行哈。 确实说他们这个身体素质也好啊，包括这个咱们这个球队的教练给他们训练的呀，就是比以前要好很多很多哈。
1: 嗯，就是总体来讲，就是昨天的这场球赛啊，我们给那个外地的朋友来介绍，你们可能关注我们东华市融媒体中心的这个抖音号已经看。

0: 到了我们各方的短视频啊，大概多少有所了解。谁呀这么勤快，给本场这个点了两个赞，谢谢啊，谢谢。这个很精彩，很精彩。昨天是在我们敦化主场啊，举办了这么一场延超的比赛。
1: 是的，接下来还有两场，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一下子啊。
0: 还有两场呢
1: 啊，就不是主场了，就是客场了啊。
0: 嗯，
1: 行，挺好的，挺精彩的，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一下啊。其实我都寻思，咱敦化队再踢的时候，我都想去整两张票去看一看了哈、啊。包括去下一场是跟合龙吧，
0: 嗯，
1: 去踢的时候，但是说合龙也老猛了。
2: 这是就咱不猛吗？
1: 对，因为咱们这个，咱们这儿就是六顶山球队，就他们还是比较关注，别的地方都是。整个城市都对这个球队的培养特别认真哈。
0: 嗯，
1: 其实很多很多城市都跟延吉比不了，就包括这个哪怕咱们省外的也是，延吉就是对这个各个球队的培养要求特别高。
0: 嗯
1: 啊，每年都要投入大量的这个精力哈、啊、去培养这个球队，所以说延吉东北虎队就是很厉害啊，不管上哪踢都很厉害。
2: 东北虎让他们给占了名
1: 啊。对啊，他不叫延吉东北虎吗？
0: 啊，好吧，
1: 所以就特别厉害啊。
0: 嗯，有啤酒肚的仙女儿早上好。
1: 嗯，
0: 好了，此刻我们的节目正通过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的抖音官方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昨天下午的那场球赛，我们的敦化市融媒体中心啊也进行了全程的直播。
1: 是的，
0: 哎，全程直播，这位呢是去当个摄像了，也在，我还以为开始戒掉你让你去解说呢。
1: 我不会呀、啊、
0: 我觉得凭借咱们这两天在节目里说的有关世界杯的事儿，你能去解说了呢？
1: 说不明白啊、嗯、确实没脸下子。
0: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间上当中来啊，喜欢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可以在这里和我们共同分享娱乐新闻和这个各方的资讯。还有呢，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点播一首你想要听的歌，让我们的主持人来为您演唱。
1: 没错，
0: 嗯，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4336220775和6220776也正在全线开通当中。
1: 是的，
0: 欢迎大家啊。今天节目开始第一个事儿，还是说跟足球有关系的事儿。世界杯，我简单以最快的速度给你们播报一下，因为今天早上的这个世界杯啊，有一个比较重大的，就是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我们意想不到的巴西队和挪威队的比战，然后挪威以2-1战胜了巴西，成功晋级了8强，也就是说巴西走了。走了啊，走得还挺惨。开场仅2分钟，挪威队的球员帕特里克·贝格中路跟进破门，队友越位在先，被判无效。第12分钟，巴西队球员库尼亚造点，及马良斯主罚点球被挪威的门将扑出。上半场结束，双方均无建树。在下半场第80分钟，哈兰德头球破门，率先打破了僵局。第90分钟，哈兰德禁区前沿左脚低射球门死角，双响达成，帮助挪威将比分扩大到2-0。至此，哈兰德本届的世界杯已经打入7球。下半场补时第10分钟，内马尔点球破门，巴西扳回1球，但最终无力回天。全场比赛，巴西队控球率仅为34%，挪威队66%占据了优势。而且本场胜利之后，挪威将会在下一轮对阵英格兰，与墨西哥之间的胜者。那这两者现在正踢着呢，8点钟开始了。然后呢？
1: 所以说曼巴现在应该正在看着呢。
0: 对对对，他要不咋没来呢？然后呢？巴西则以36年来首次无缘8强啊！就是那个抖音上天天搁那喊：“哎呀，我4年1度的男朋友回来啦！”现在这内马尔来了，最近没有时间搭理你们呢。我4年1度的男友来了，这来了走了。
1: 现在可以那啥了，4年之后再见了。
0: 对，走了哈。哎，他多大岁数了？
1: 也不小了。
0: 嗯。
1: 也火了很多年了。
0: 对对对，就是你挑男朋友，你好好挑。你看那个梅西啊、C 罗这样的，还能坚持坚持。此刻呢是墨西哥对英格兰8点，今天早上这场比赛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是非常友好的，中国时间很不错。
1: 是这个是，但是也不太友好，大家的星期一都得上班啊。
0: 对对对，嗯，具体会怎么样呢？我们也期盼着，一会儿估计看差不多的曼巴能来给咱汇报一下。
1: 你看拉皮说这个哈兰德牛心三文鱼不白吃。他是真的这表情包贡献者，虽然说我对球不太关注，但我对他表情包挺关注。
0: 他是啥样式的呢？
1: 他就是那个，他我看那个科普哈、啊，说他家这几口子人哈、啊
0: 嗯，
1: 长得是又帅又美又白，然后只有他就是那个脸部肌肉极其之松弛哈、
0: 啊，
1: 全是皮，一跑起来就脸哒哒哒哒哒哒，
0: 啊、
1: 然后就各种各样的表情包，特别好玩哈、啊。
0: 跑起来。

0: 然后呢，贺哲呢是11点左右去的吧？
1: 对，
0: 是吧？
1: 11点去的。
0: 到那儿就给我打电话呀，咋整啊？就两个烤肠，你怎么买呀？
1: 不够意思。
0: 我拍完了，都拍完了。
1: 嗯。
0: 哎，真的就是视频咋出？我可怎么办？怎么拍呀？
1: 都替你着急哈。
0: 那呗，真是挺，就是有一句话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知道吗？啊，但没关系啊，就是还是非常热闹，这个赛事非常精彩。我觉得这咱们敦化举办了几场主场比赛之后，加上我们最近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延超啊，还有东北超，好像对大家，尤其加上最近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世界杯，好像大家对足球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 是的。
0: 从前我都不会听说我身边会有人就是特意带孩子在周末的时候去看一场球赛，哎，现在身边就有了。所以哈，大家这休闲方式有很多种啊，不仅仅是看演唱会啊，看球赛比较性价比挺高的。
1: 对，
0: 是啊，
1: 其实看球赛特别好玩啊。
0: 对，
1: 以前我都不太愿意看，现在挺关注哈。
0: 嗯呐，如果说你们要是没有时间出去看的情况下，就在家关注我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就行了。
1: 嗯，
0: 每一场球赛我们都会给您进行直播啊，来我们敦化主场的球赛我们都会直播，可以不出去挨晒，可以不出去那个挨挤，也不用买票。
1: 也还行，没有那么晒。昨天为啥热？因为没有风。
0: 嗯，
1: 昨天都快结束了，这小风才嗖嗖刮起来，才觉得挺清凉的。其实咱们正常，那个有点小风真不热，啊，
0: 小风冷凉飕飕。
1: 他说为啥基西进球那么开心？基西太不容易了。
0: 哎呀妈呀，
1: 都挺不容易。
0: 你们看不看那个星期六早上比的那一场，那个葡萄牙和那个葡萄牙那个球场？哎呀呀呀呀呀！
1: 世界关注哈。
0: 哎呀，真是太不容易了，我真是觉得哈。所以就是你千万不要小瞧你身边的任何一个人，他可能就会成为一个特别有爆发力的。现在基西人民特别感谢延边，就像佛罗角特别感谢咱中国人民是这样。那你给我们讲讲是怎么回事呢？
1: 是
0: 啊，就给我们讲一下，Hero啊，欢迎你，欢迎你。7月7号凌晨3点，葡萄牙将会对战西班牙，这场决赛1/8决赛也是值得一看的，大家不要忘记啊。7月7号凌晨3点，但你要记住了，明天上班啊，你可以看看回放或者看看我们直播，我们有人能熬夜，完了给你讲啊。
1: 上这儿来那个播报了哈。
0: 3-2，刚刚那个英格兰对战那啥的是吗？
1: 还没，我们这还没等看呢哈。
0: 嗯，他给咱说的8点的墨西哥对英格兰，现在是3-2是吗？
1: 啊，现在机器人民都必须说延边冷面最正宗。
0: 延边冷面在咱们中国来讲，全国是最正宗的。
1: 嗯、
0: 你走到哪个城市，他说延边冷面，照咱们本地的冷面差太远。
1: 啊、他说佛得角那回啊。
0: 啊，对对对对对，佛得角那个，吴雨林里看来也没看这场球。
1: 对。
0: 我们就等着人家最新播报吧。
1: 等一会儿就出现了啊，他们就出来播报来了哈。
0: 嗯、对，这个朱佑，你好。说到这儿哈，就是这昨天那个咱们去拍视频的时候，我有个感受，因为昨天就是看到很多人嘛。看到很多人，啊，然后那个大家一看到我就说，哎，迪姐，哎呀，我就天天看你直播，还蹭空调去了，还觉得有啥事儿呢？
1: 真的了，
0: 天天看，说天天看你和贺哲直播呀，天天看。
1: 我一般都是这样的，我一般出去旁边几个人，
0: 这样。
1: 我说哪，你这看这小子，看这小子。
0: 你是这样的呀？
1: 对，我都这种。
0: 小子，小子。
1: 昨天晚上出去吃饭，我有个朋友就是在外地的，
0: 嗯，
1: 说哎呀，贺哲，我那天打开电视，我看出你了。
0: 嗯。
1: 我说不是什么坏事吧？啊，不是坏事，看新闻看了。我说啊，那就是。
0: 哎，现在就是挺害怕的，就是经常。也会有人说的，哎，我在电视上竟然看到你了。我说我本来就电视上的呀，
1: 我说挺吓人的哈。
0: 然后大家就是很多时候就发现哈，你搞了这么多年的广播电视，就是没有咱们搞直播的，不是，谁看谁都说，哎呀，我天天看你直播，甚至一听我声就知道，迪姐来了，我就天天看直播。完了，我就我是谁谁，我在想个事儿，就是全敦化人民好像天天都在看咱俩直播，
1: 可不咋的，挺吓人的。
0: 但是大家全不进来，你知道吗？
1: 啊，就一走一过看这俩人直播呢哈，完一出去，哎，你看这小子，看这小。
0: 就每天进来的鸡蛋酱你好，每天进来的这几百号人啊，大家我不知道是哪里，但他们不说话，我以为所有在我们直播间和我们聊天互动的全是外地人，你发现了吗？都是外地的朋友啊。
1: 我一般什么时候在外面别人认出我呢？就是我蓬头垢面的， 了，也不收拾，也不那啥，
0: 了了了，
1: 然后一出去就热的哈，就浑身都透了，
0: 嗯、
1: 就是狼拉的，
0: 燥的，
1: 特别狼狈出门，就哎你看，
0: 这小子长这样，
1: 好容易整个 OOTD 穿的漂漂亮亮的，收拾收拾出门，哎。

0: 没人
1: 没人
0: 来，
1: 就是整个你的日常没人发现。
0: 哎，要我说不行，也真玩玩抖音吧，拍拍日常，别整的天天，哎，一迟到总会让人抓，或者这个整的风头不会让
1: 人
0: 抓
1: 哈。就是
0: 尴尬的，
1: 挺吓人的。你说我现在最害怕的就是在健身房，就是练完之后要洗澡的时候，一脱衣服就会有人就过来，
0: 你看
1: 他会突然上来说，哎呦，那天看你变成仙女了，然后就这样从上到下打了一番。
0: 笑死了哈，
1: 冷
0: 静。好，来，咱们继续来聊啊。还有一个资讯，就是这个六预警齐发啊，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来了啊。
1: 以为抓县长了，就希望看见赫哲的窘境。那你就蹲他，他哪天要是说今天下午想去洗澡，我告诉你们。
0: 好的，这个昨天晚上的6点啊，中央气象台等部门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台风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和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一共8个预警啊，这个覆盖了全国各个地方。首先就是这个台风的蓝色预警啊，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5月5日下午5点位于广西南宁市境内，最大风力有9级啊，预计这个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这个6月6号的早上减弱为热带低压啊，6日上午移入湖南省境内啊。然后这个5月20号至啊，不是20号，昨晚8点至今晚的8点啊，受到这个台风和季风的共同影响啊，南海的西部、北部湾、中沙群岛和西沙群岛附近海域。广东沿海、海南岛沿海、广西中南部及沿海将有5到7级阵风、8到9级的风，其中这个广西沿海的风力可达8至9级，还有10到11级的风力啊。然后这个暴雨啊，就是全国范围内都受到影响，包括咱们这儿啊，广西中东部、广东西部和南部、海南岛西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部、山东中南部、河南北部、江苏北部、安徽北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吉林西部、辽宁中南部等地有这个暴雨啊，其中这个部分地区还有这个大暴雨和特大暴雨。然后这个强对流天气的黄色预警就主要分布在咱们的东北地区西部和南部，还有华北、江淮东部、江南北部和西部等等等等啊，有这个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啊，然后还有这个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的这个风力可达11级以上啊。这还往后太说了，不想说太累。
1: 是是，我说你歇会儿，你不刚刚播完新闻吗？简单说。
0: 又来一遍哈。
1: 对，说城乡地质灾害也发布了风险预警啊，也就是预计在7月5号20时到6号20时，湖南中部和西部、广东西南部、广西中东部、贵州东南部等等部分地方会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呢，广西东部局部地方会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预警是橙色预警，所以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一定要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还有这个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广西中东部和南部部分地方会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是增高了。另外啊，我们要来关注一下，应急管理部增派工作组赴广西、辽宁指导救灾救助工作。也就是说，记者5号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应急管理部增派2个救灾工作组分赴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那么也就是说，这一次的这个强降雨哈，还有气质这个很多的强对流天气比较
0: 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所有的朋友啊，这一定要注意安全。
1: 一下子发了6个预警啊，
0: 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关注手机的气象预警，然后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哈。
1: 因为我们的直播覆盖全国，所以我们就把全国的这气象资讯都发出去了啊。好了，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守候，稍后见。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4: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

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5: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0: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5: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0: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5: 新春不散场，
6: 快乐不打烊，
7: 快乐。

0: 欢迎收听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守候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啊，我是主持人于迪，
1: 我是主持人贺哲。刚才在这个放这个监狱期间啊，俩人的嘴都快能把那屋吃了，乐的干啥呀，
0: 笑死了，我笑死了。我们俩刚才在这块在这屋啊，就是跟你们讲个事儿，咋回事呢，我们导播吧进来蹭空调来了，就在直播间里坐着
1: 然后我俩把他忘了
0: 我俩把他忘得一干二净的。然后我们两个在那个话筒拉下来，在切换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大家听不到我们声音的时候，我们两个区区的一些事儿
1: 很忘我，结果发现前面有个人
0: 然后突然想前面有人，我们区区的这个事儿就
1: 得亏还没说啥坏话吧
0: 还在那走起来跑
1: 还没讲着人呢，没给讲谁身败名裂的事呢。
0: 哎，这以后这咱俩搂着点啊，你记着点，这个隔墙有耳，屋里有人
1: 真点搂着点
0: 那现在咱俩有点飘，有点忘我啊。
1: 对，昨天看这个啊，就是这个我们其实好多人一直都关注啊，就是我知道一个生活小窍门，就是夏天加油不要白天加，然后不要加太满，这个是我一直从学会开车之后别人就告诉我的小 tip 啊。
0: 哎，我就以前我发现啊，现在不明显，因为现在换了这个车，它就没有，它光有续航多少里就没有什么。
1: 对。
0: 然后原来那个车吧，它油箱就会
1: 就得看那个格哈。
0: 它的格有变化，我发现天气特别热的时候油就会涨。
1: 对，因为就是跟我说老话跟我说，就是这个夏天汽油会发胀，它就是胀，就是在那个箱里头，因为咱们的油箱
0: 热胀了缩，
1: 因为它是有那个油漂，然后。夏天的时候这个油发胀，它油漂就往上顶，但它其实这个油不扛开，然后你等天凉快的时候去加，因为它凉，然后它就油漂它会往下沉，会加的多一点，就同样你都加200块钱，可能就是这个晚上加要比白天加多一些哈。
0: 对，
1: 说是这么回事。欢迎指尖潮玩小铺，
0: 说
1: 是咱读话的吗？我感觉好像是哈，
0: 别塌房就行。
1: 也背不住
0: 我们两个如果不随时提醒一下我们两个人这个事儿啊，就是有可能啊。
1: 对，所以说接下来时间我们跟大家聊聊这个汽油会不会过期，夏天能加满吗？专家解答。
0: 我有这个疑问，就是说咱那个如果说去那个夏天加油的时候，咱们得到的油会不会和比冬天的时候少呀？那种
1: 对，我觉得会少。你看他说这个中石油优惠券300减31，没办法，只能装满，咋办？那你就开空点呗，加300呗。你不能车加300就满了吧？
0: 对呀，那你是啥车？这个一个车
1: 那油箱有点小了。
0: 对，大部分都得
1: 你
0: 加满都得快500。
1: 开空一点，加300差不多。哪有原来那个车加92，300就差不多满了，加满是378，所以说你就得开的贼空贼空的。你看加300
0: 满
1: 满
0: 的
1: 吧，
0: 满满的。
1: 对，加92300一般就差不多满满的了，因为现在油也便宜了，现在92
0: 起
1: 太多了，
0: 开到底儿也不行。92起九十五，前两天掉价了，是不是也8块左右了啊？
1: 刚掉价哈，所以说那你就别用这优惠券了，不行就哈。
0: 1.8T
1: 啊，
0: 没事吧？
1: 帕萨特。是吧，92和95哪个是细粮啊？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这个啊。
0: 对，就说说看啊，正好就可以提到这个事儿，让我们听听啊。
1: 这个天气渐热，酷暑将至，一些所谓的加油秘诀也准时返场，这些说法是真的吗？首先就是说这个夏天加油可以加满吗？
0: 可以加满吗？赶紧听。
1: 这个咱有专家介绍啊，夏季的气温升高，汽油变得更容易挥发，油箱内会产生大量的油气，内部的压力也会随之增高啊，油箱需要预留出一部分空间，用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油气。如果说油加太满，这个剩余空间不足啊，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就没地方释放，会增加渗油和渗气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所以说这个夏天加油不宜加得太满。那么汽油会不会过期呢？首先
0: 这里你看小赵说了，汽油关帝老赵家卤水豆腐房说了啊，汽油应该不会过期，但是天气太热挥发。

0: 坏。
1: 啊，但是这个专家指出啊，汽油会过期变质啊，判断这个汽油耐不耐放，主要看一个指标啊，这个就不跟咱唠这个具体指标是啥，就是它跟空气会发生氧化反应，产生胶质啊，所以说这个就是变质的一个本身结构，它会跟咱的储存温度、储存环境、海拔气压，还有日常这个车辆的运行工况等等等等，都可能会影响保质期。
0: 嗯，
1: 所以说综上所述，夏天会增加这个变质的风险，所以说夏天不要加太满，
0: 不要加太多的油，也不要加太满。
1: 然后下面就是
0: 中原才六块出头，不敢加，只加中石油，
1: 尽量别加啊。
0: 中原是什么玩意儿？
1: 就是小加油站啊。然后这个像刚才 Lucky 说的，这个九五号汽油比九二更耐烧吗？
0: 嗯，
1: 哎，专家指出啊，油汽油标号如九二、九五、九八号，代表的都是这个油品的抗爆性能啊。然后这个科研院对照这个实验证实，在同等的测试条件下，92号汽油百公里平均油耗是6.462升，95号汽油是6.525升，二者的油耗差距极小，所以说它不是说这个哪个加哪个油对车更好，你是要根据你的发动机啊，因为它是一个防爆性。为什么很多车就是加九五，就是因为它发动机必须要求加这个啊。
0: 就是不是说，那你得看你能吃了啥粮。
1: 对，就是它两个也可以混加，但是不建议你一直加。就比如说九五，有的车是加九五的，但实在没有了，到这加油站发现只能加九二，你可以少加一点，应付到九五那儿。它跟那个纯没有关系，是防爆性啊。为什么它贵？因为它就是好像要再提一遍纯，是提纯，它纯跟那个没有关系。
0: 对，
1: 汽车烧它只要能，就是在发动机给这个汽油完全的给燃烧充分，不积碳，不那个留这个残留物，就算一个完美的一个燃烧。
0: 是，所以说网传的那个高标号汽油更省油，属于伪命题啊。
1: 对，而且是你如果是92的车，你加95反而会烧的更多
0: 啊，
1: 因为它烧挥发的会更快，会更费油啊。
0: 就是你吃不了那个95，你吃不了大米饭，你非得吃大米饭是不行的。你吃不了糠，你非得给人吃糠，那也不行啊。
1: 对，所以说聊了半天啊，就是说这个汽油
0: 没有什么谁更纯或者什么，有的车加92就报废了。我觉得是，就我有
1: 短暂使用没事，你要一直加就报废了。
0: 我有一次去加，他说95号没油了，让我加92，我没敢加。
1: 啊，可以应付一下，但应可以应急，但不能一直加哈。
0: 那我听说就是那个奔驰的那个大 G 不是加那个柴油车吗？加那个柴油的。然后我听说有，如果你给他
1: 加
0: 了汽油就完了
1: 啊，那是一定有问题的。
0: 对对，如果给加汽油就完犊子了，
1: 他就得把整个发动机全清洗一遍。
0: 我还说这相当昂贵了，是吗？
1: 对，你像黑友说的对啊，就最好不要加，但是应急情况下你加点也没招。你像那以前说的，就是在那个80、90年代，我记得那车没油了，没地方加油，都恨不得往里尿一泼接着开呢，哈。
0: 能开了吗？
1: 能。就这个我也很震惊。
0: 他哪来的这么多尿呢？
1: 对，就应急嘛，往前开点是点嘛，哈。所以说，综上所述啊，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就是汽油会热胀冷缩啊，满箱油暴晒之后会有一定的风险啊，而且这个标号92、95、98只代表这个抗爆性，和耐烧无关，而且
0: 发动机故障灯就会亮。
1: 对。而且长期停放，这车要不开，汽油会产生这个氧化反应，会出现一些胶质啊，对我们的车辆会造成一些影响。所以说啊，这个一定要经常的去开，如果不开的话，这个汽油就不要就大量的加啊。然后如果说像他刚才说的，在那个什么某加油站加到这个劣质油，咱们去这种小加油站一定要留好这个发票啊，如果说真的出现了给汽车出现什么问题，也会及时的进行去维权和索赔。
0: 对，比如说哈，因为有一个保险法是规定的，保险责任通常针对意外事故或者是碰撞、倾覆等特定风险，而汽油的品质缺陷也会导致发动机腐蚀啊、积碳、爆震等等机械损伤，在性质上也属于车辆自身质量或使用不当问题。实践中，保险公司普遍把它列为免费的情形。
1: 嗯，
0: 赫哲的气质适合开大 G，
1: 我觉得也是，但我钱包不太允许。
0: 嗯，
1: 大家攒攒破烂，给我攒攒大 G 碎片。
0: 大家把纸壳子，全国各地的粉丝们把纸壳子都邮过来，
1: 对，攒一攒。
0: 你们把纸壳子都卖了，卖完把钱邮过来啊。
1: 对，攒一攒啊。
0: 进到直播间的朋友们，有小云，有小莫，小新，还有小醉。醉翁之意不在酒。刚才看一个朋友，那个名字起得特别好听，叫云天收夏色，好听哎。
1: 嗯，
0: 想起了那首诗，叫 凌晨四点，我看见海棠花，那个什么？
1: 未眠。
0: 啊。
1: 是吗？
0: 你懂吗？
1: 懂。
0: 啊，你也懂啊！你突然有文化了。说渣男都开大 G， 那你说能开大 G 的，他有资格渣吗？我觉得，就像曾经有朋友说过，说那个以前有一阵儿说过那个谁。叫薛之谦，薛之谦说薛之谦是渣男，经常会玩弄女生的感情啊。然后我们当时我们就开玩笑说，他怎么不来玩弄我的感情呢？嗯，就有的时候你就是那个有一些人，就好比说就是王力宏，要是渣你，你愿意吗？
1: 我愿意为他。
0: 我希望他扎我一下子。来继续来说啊，从民法典规定来看，如果说加油站提供的汽油不符合国家强制标准，确属违约或者侵权的，车主有权要求其赔偿维修费、停运损失等直接损失。像这个情况，对于我们这些女生来讲，确实是不了解不知道，我们还可以向涉事违规的加油站来进行追责，这个确实不知道。另外呢，我们要妥善的留存消费凭证，这个好像是大部分人都不会去做的事情。
1: 对，
0: 很多人加完油就完事了，二百的、几百的哈。我那天去加油，因为他加油有一个优惠，说加40升，如果你充值充了多少钱，加40升给你免费。然后我就头一次去加油，我说我想加40升。
1: 嗯。
0: 然后以前都是加几百块钱，我听说如果是说那个加几百块钱的，要比你说加多少的那个叫加多少量，比你加你说你加多少量，比你说你要加多少钱的省一些。你们有没有人听过这种说法？就咱们去加油，基本加200的、加300的、加几百的，这种情况没有说你加多少升的，加2斤、加3斤，可能来的更少。
1: 很多人很多就是那个。懂一点的，他专业，他就加多少升，
0: 对，
1: 这样他会精准的就瞄好，因为有的时候他那个跳枪的时候会漏点儿、多点儿、少点儿的哈、差个几块八块的，有的人就揪这几块钱，我就加40升，我车油箱45升，我加40升，
0: 就加40升，
1: 我真见过这样人，就特别精准。然后多少钱？因为微信支付也不用现金支付了，就多少几零几分几毛，全给你付过去。然后他就算啊，就再跟拿自己车反推就能证明哈。
0: 有人说过，说这种情况要比咱们加多少钱那种会省一些，会省一些。我那次呢去加了个40升的油，他也能加呀，就给你选了个40升啊。
1: 对，是的，而且
0: 因为他就给你免费40升。
1: 嗯，好多这个油卡规定的啥的都有可能去做，还有这个专业的测量车也会这种。就是我要加5升、加10升，反正这种一般加油站、加油员碰到这种事儿也得害怕一点。
0: 嗯，然后这40升算下来是328块几毛几，确实是这种情况啊，
1: 非常精准。
0: 对，然后你到那加油的时候，你就说，哎，我刚加了40升，几号枪我加了几十升，大家不妨来试试看啊。就是觉得这种情况对于加油员来讲，因为有的时候什么，他们说加油员往外一点、往里一点什么，都会耗费你的钱。
1: 是的，
0: 你去加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表上那个字儿啊，说的差2毛钱或者差1块钱，哎，那这玩意儿真不是钱，一到那几块钱几毛钱真不是钱，唰就给你过去了。
1: 是的，欢迎长白山北景区云龙啊，就有需要的联系啊。
0: 月光下的雪你好
1: 啊，他说跳枪不合适，有一回就是油漂坏了，然后就跳枪。对，但是那车坏了跟这枪没啥关系。
0: 谁能告诉我油漂是什么玩意儿？
1: 我告诉你了吧，车加油，你的车那个量，它就是在那个箱里有一个像漂浮物似的，这个漂浮物就决定了你车里头能显多少。
0: 啊，能不能跳枪？
1: 然后它那个。加油的是也是车，就是那个油上来之后，它顶到这油箱，它会砰一下子跳枪嘛。
0: 嗯，
1: 就这么回事啊。
0: 加油员一看这样的事儿事儿的人老烦人了吧？你不知道吗？越是这样事儿事儿的人，走到哪儿都
1: 他走到哪儿都烦人。他不是说加油烦人。
0: 对，也有句话叫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你知不知道？就是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你是工作也好，你还是在社会上也好，就越那个大事儿的人嘛哈，他就越容易受到别人的重视。
1: 是的。
0: 哎，但是也有一句话，就是也有一部分人就人美心善啊。就这个打个比方，就是我有一次我去买鸭货，他不小心把这个鸭肠给我装成了鸭肚，然后呢。他怎么办？他说，哎呀，你看怎么办呢？我说没事，那我就都拿着吧。他说要不我就得一个个都得把他们从里边捡出来。我说不用捡了，那个你就这么放里就得了，没事没事的。
1: 其实这是人营销手段。
0: 然后他说，我说那你再给我来份鸭肠。然后他，然后人家说，哎呀，这玩意儿果然人家说人美心善，长得好看的人就是善良啊，就是不事儿啊，就是不是事儿不是事儿的。
1: 要说人家会做买卖，这么说不多卖一份鸭肠。
0: 哎，然后随后我就说，那你再给我来一份鸭肠吧。哎，就是有时候哈、啊，就是那个捧杀。
1: 对，你说老板，你看我今天又多卖一份鸭肠。
0: 你就像贺哲，今天你那个你长得真帅。有一天啊，突然间我就夸了一个贺哲，关心我，他怕我在厕所里面晕倒出不来，他关心我。我突然感动了一下，我突然说你今天好帅啊。然后贺哲突然给我回复，怎么的？你是有什么？

0: 事要求我吗？突然间怎么回事？可有意思了，平时在直播的时候天天埋汰我哈，有空我要是送他一下子，单独的开车送他一下子，一下车的时候必须得谢谢你滴滴酱，
1: 谢谢滴滴酱，
0: 要不有事求你的时候哈，就上来就说谢谢亲爱的，
1: 都得当成那个闺蜜模式哈。
0: 我应该笑大劲了吧，腰有点沉了哈。
1: 行啊，咱们的直播时间还有9分钟，进入我们的下一个环节，全民麦霸啊，
0: 嗨起来。不想当歌手的主持人不是好主播。What？ 全民麦霸，听主持人在直播间跨界开唱，用实力打破次元壁，是深情演绎还是搞怪逗趣，一切未知，等你解锁。全民麦霸，听主持人用歌声征服你。

0: 啊，刚刚在那个你们听不见的时候啊，我们突然又说了点事儿啊。
1: 又给讲个故事哈，这不太好在这边。
0: 不能跟你们说啊，只可意会。
1: 嗯。
0: 这个直播间有种王菲、谢霆锋的味道啊！你说，
1: 弄一下头发这样，这根立谢霆锋哈。
0: 对，你说的没有错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两天我看了一个事儿，就是那个姐弟恋，哎，就是很多明星都是姐弟恋。
1: 现在特别流行啊，原来都是这个。男人找小妹妹哈，现在这两年流行这个大姐姐找小弟弟哈。
0: 对，
1: 昨天我还看了一个报道哈，就说这个由于现在这个怎么说时代的变化啊，现在这个姐弟恋特别流行，尤其领证的这个趋向也越来越明显，好多这个这个二婚呐、怎么怎么地的，然后都找这个未婚的小男生哈。所以说我就感觉这个时代变化真的很快哈、
0: 啊、传说中的办公室恋情嘛，你说我俩呀、你磕我俩这个 CP 那是绝对
1: 有点远了，
0: 不可能啊，
1: 有点遥远了，
0: 我们两个是那个非常正宗和清纯的纯洁的那个上下辈儿的关系。
1: 我俩差一辈儿呢，主要
0: 这有一天哈、我开车到单位楼下了，然后呢贺哲呢先这个突然发现我出现在他的视野中，然后他呢就站那儿啥也不干，就等我啊，我就在那磨磨唧唧的没停车就等。这个时候我们的另一个导播突然发现了贺哲站那等我，然后他上来就当啷来一句：“等你干嘛呢？”我一天可孝顺了、
1: 再走两步，哎，等你呢。
0: 砥砺勇敢者先享受世界，加油！这个我觉得是
1: 他要是享受世界，应该瞧不上我，他应该找个十七八的。
0: 那对，
1: 要找个嫩的，别找这老么卡斯眼的。
0: 人家说了，你那个女生为什么找年下去谈恋爱，就找那个弟弟呢？说弟弟好，弟弟会疼人，最主要是弟弟粘人，我们都喜欢粘人的啊。然后为什么那个弟弟喜欢姐姐呢？因为姐姐懂事，姐姐成熟，姐姐不用哄啊。姐姐好，姐姐香，姐姐香，姐姐好，姐姐让你没烦恼。
1: 我给你扯淡。
0: 好了哈，
1: 哎，来进入下一个环节啊，
0: 来听歌，听歌，来唱歌。第一首歌，让我们一起唱起来这首比较 happy 的歌曲，好久没有听过的《快乐崇拜》啊，庆祝一下我们今天的数据上来了，520啊！
1: 对，有人说这弟弟身体好，老头有老宝，没毛，
0: 老头不粘人，弟弟可以提供无限的情绪价值，姐姐好，姐姐香。这首歌有人听过吗？就是哈、以上说的那些都是梗啊，都是
1: 纯瞎聊啊，不要上纲上线啊。
0: 对，真正我跟你说哈，一段那个感情能够走到一起，最主要的是要灵魂是要有共鸣的，不能是光那个浮皮潦草的表面那一些，我们是灵魂要有深度有交流的。真正相爱的人能够相扶相持走下去的，一定是和自己同频共振的、然后应该这个同频共振岁数相差应该不会很大的啊，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希望就是姐弟恋也好，是什么恋也好的，最主要的是你们要爱，互相有爱才可以。全是节目效果，我们是正能量直播间。对，不行，兜里的星星不能给我们送礼，
1: 不
0: 能送礼，
1: 谢
0: 谢
1: 你，
0: 谢谢你，谢谢，我知道。
1: 帮我们点点关注。

0: 就行
1: 了、啊。就我铁粉，不能啊！这个昨天那个还有朋友说，哎呀，迪姐天天看你直播，还给你刷礼物。我说那你是看的哪年直播？现在是绝对不可以啊，我们不能收任何礼物，谢谢你们啊。
0: 嗯、啊，听我说，潘玮柏那么老歌没听过，就听跳楼机。
1: 哎，刚刚贺哲给你唱了，刚刚贺哲进直播之前他唱的就这歌、个。哦，贝贝什么跳楼机？
0: baby， 我们的感情好像跳楼机。
1: 你再唱一遍
0: 啊！我就会这一句没了。
1: 不是，你对着我再唱一遍。
0: No。
1: 我下班不拉你了。来听这首歌啊！嗯，谢谢你啊，白瞎了这钱。
0: 存在。
1: 期待。

0: 唱一个。
1: Green Sir。
0: Green Sir， 唱一个。
1: 啊，唱一个来。
0: 不会。
1: 你竟然还长胡子呀？
0: 我都快八十了，我还不能长胡子。
1: 我从来没发现你发育的还挺好。
0: 我就是这几年，我明显感觉我老用胡子长贼快，鼻毛啥的，什么身上的毛长得也贼快。
1: 对，刚刚我们进直播间的时候哈，老陈啊，今天剃头了，我说哎你咋这么精神呢？哎是吗？我是不是老帅了？我说你不倒吧，有个显老的，就是那个剃完头精神的，就是说明老了；剃完头愣的呢，就说明自己年轻。
0: 年轻哈。
1: 自己站在镜子那站撞半天，说哎我咋这么愣呢？哎我这愣死了，我这不二头愣吗？把自己好多人说。我的气质适合开宝马吧？
0: 还适合开帕纳梅拉。
1: 我的梦中情车是那个奥迪。
0: 啊。
1: 嗯，我是奥迪啊，我喜欢开奥迪，但我没有，我梦中情车确实是奥迪啊，奥迪。帕纳梅拉也行。
0: 帕纳梅拉。
1: 好啦，这首歌是《快乐崇拜》，没有一个人会唱，那我们就来唱一个大家。
0: 人家要听跳楼机。
1: 跳楼机行，来跳楼机。
0: 是奥运就行，开大运也行，我们开大运。
1: 不是。
0: 大运汽车。
1: 我们主要是走大运了，我们马上就要今天下午，我们两个人就要休息了呢。
0: 嗯。
1: 因为我们昨天都加班了，所以今天下午领导给我们调休了。
0: 是我改天的，我下午先把这周节目都录的。
1: 啊，你今天下午还要工作是吧？
0: 对，我把节目全录的啊。
1: 嗯，就想开五菱宏光，嗯。
0: 开巩俐跑得快，啥词儿这都是。
1: 巩俐是什么？
0: 不知道。哎，你别说，五菱宏光我真开过一回
1: 啊，
0: 我不会也太难开了，他那个车离合跟正常。这还有谁的不太？
1: 我开过一回，对，
0: 啊、
1: 我也开过一回。
0: 我开不明白。
1: 我也开，对，好像也是五菱宏光给他开沟去了。
0: 他那个车好像得先踩油门。
1: 相当不好开了啊、
0: 老有技术含量。
1: 对对对，不好开。巩俐跑，我不对，我就开奥迪。
0: 欢迎帝王豪家地板啊，忠实听众，忠实观众。
1: 他竟然还想开巩俐，做啥美梦啊？来听啊。开着五菱宏光拉着贺哲去赶大集，
0: 行，欢迎。
1: 有一次我们坐那个面包车去过一次镜泊湖，差点把屁股蹲两半。大洋电动车叫巩俐呀，不是小刀，大洋电动车。那给巩俐多少钱呢？完了，咱俩孤陋寡闻了，一会儿赶紧下播，赶紧的。
0: 去饿不饿不
1: 啊？啊，对。来，到了，给婶儿唱一个。心随我动，大洋摩托，巩俐代言的。
0: 大运汽车吗？
1: 啊，是这么回事啊。其实我最适合的最适合我的这个车就是电动车啊。小小的那个啊。
0: 是的，好的，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感谢你们，明天见。
0: 再见。
2: 共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1: 工图对接，高效无忧。
0: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1: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首先呢，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药厂呢招外包人员难，那198到209一天，首月呢可日结。敦化药企那这个年龄要求18到55周岁，工作时长呢是11小时班，早8点到晚上8点，能倒班的电话联系，电话呢是131-0433-6292，131-0433-6292。
2: 招聘营业员，雪糕店招聘营业员，女，45岁以下，工作时间是两班倒，7个小时，8点到下午3点，然后2点到9点，底薪呢加提成，地址在益阳城的2期，联系电话是131-8091-1289，131-8091-1289。招聘咖啡师1名，饮品测评师3名，有无经验均可，18到24岁优先。早班是8点到5点半，薪资是底薪加满勤加全勤加奖金加餐补3000到4500元。联系电话是184-4330-0888，184-4330-0888。
0: 欧亚童装店呢招聘导购，年龄25到45岁的宝妈，有服务的行业从业经验，热爱销售，有亲和力，待遇呢是底薪加提成加奖励，具体面议电话呢是156-4330-8225，156-4330-8225。
2: 发堂植物染发敦化店招聘这个染养师若干名，有无经验均可，年龄是55岁以下都可以，联系电话是136-5448-3798，136-5448-3798。

适合宝妈不耽误接送孩子，招聘这个服务人员若干名，25到55周岁，上午8点到10点半，下午1点半到3点，底薪是3000元。联系电话是17604331888，17604331888。

0: 招聘后厨，招全职的后厨人员，年龄是45岁以内，男女不限，可以长期工作的，可以有上岗前的培训。联系电话是18686428345，18686428345。
1: 敦化招聘后厨炒菜一名，工作简单，容易上手，月薪呢是5000。勤杂工，煮面加切菜，煮面呢有自动煮面机，每月呢公休2天，那不休给钱，满勤200，月薪呢是3500，综合呢薪资是4000。那服务员一名，满勤是200，公休2天，不休给钱，月薪是3500，综合薪资呢是4000以上。均要求是长期、短期勿扰，电话呢是18433875831584338758。

出售滨江国际的一楼62平方两室一厅南北通透带菜园，售价是25万，随时看房，联系电话是18844317868，18844317868。集对学府街旭达17实验二小胡同对面一饭店要集对，面积呢是100平米，位置好，有意者联系，电话呢是13043375866，13043375866。

0: 求职，本人实验中学加强班毕业，中考呢是623、650，钢琴9级，乐理3级已过，有多段的教学初中小学经验，可上门教学，联系电话是131-2433-3763，131-2433-3763。出租洪德蓝湾步梯的7楼，一室一厅，家电齐全，月租、季租、年租都可以。联系电话是155-8463-4111，155-8463-4111。
1: 出租中心现在居两室62平，家电齐全，拎包入住。电话呢是155-6768-9776，155-6768-9776。

出租，玫瑰园的二楼，家庭齐全，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

出售3305院内68号楼4楼，面积呢是52.61，契税满二，全屋呢新换的地板窗户，一口价10万，室内冬天特别暖和。那电话呢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

出租中兴现代明珠的五楼，两室一厅，家电都带，拎包入住，价格实惠。联系电话是155-8463-4111，155-8463-4111。招聘美容师，月休4天，能够长期工作的，也无经验均可。联系电话是155-6806-9654，155-6806-9654。

0: 直播大舞台摄像师招聘多名，然后还招音响师，要求呢是20到40岁，有相关经验者优先，可收学徒，任学靠谱。联系电话是13694667345，13694667345。
1: 百货大楼5楼的餐饮呢，招聘服务员25岁以上，假期工勿扰，底薪呢加满勤加提成4000加。电话呢是18843347169，18843347169。
0: 南湖夜市一个摊位要转租，因为呢有别的工作做不了了，里面有设备，有操作式的冰柜、灶台、炸锅、案台、灯箱，线都接完了，接手就能干，便宜转。有想法的可以联系17614333392，17614333392。
1: 性价比高，零首付，月供几百块钱，万锦花苑76.45平5楼，两室一厅，南北通透。那拎包入住，电话呢是17684305118，17684305118。

0: 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3: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 RNA，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 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2: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9: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2: 啊，对对对，好好。
11: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0: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3: 저는저의고향인영변을사랑합니다。
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5: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5: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1: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14: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
5: 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1: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哈。今天分享的是，熬夜看球很上头，当心呢患上世界杯综合症。

0: 年一度的足球赛事点燃了无数球迷的热情，精彩对于呢对决牵动人心，不少人为了不错过每一场比赛，选择呢通宵观赛。可是狂欢过后啊，失眠、头晕、肠胃刺痛、血压飙升等不适是接踵而至。那医院的门诊呢迎来一批特殊的患者，医生呢将这类因长期熬夜观赛引发的一系列健康问题统称为世界杯综合症。
1: 交给我保管，有你在身边。
2: 首先呢，来说一下为何看球极易上头呢？明知道熬夜伤身，却依旧控制不住守着屏幕看完每一场赛事，这种难以自拔的沉迷，并非单纯意志力薄弱，而是大脑多重机制共同作用形成的行为成瘾。核心驱动力呢，是大脑的多巴胺奖赏系统。足球比赛充满未知，射门、点球、绝杀等突发的瞬间，会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带来强烈的愉悦感与兴奋感。比分的悬念越大呢，多巴胺分泌的峰值就越高，大脑会不断的渴求这种快乐的刺激。其实我们一场接着一场的观看，形成循环的依赖。其次呢，就是心理的投射效应，球迷会不自觉将自身的情绪依托在支持的球队身上，球队取胜，自身获得巨大成就感。球队失利呢，随之就会产生失落、愤怒、焦虑等极端的情绪。赛场的胜负变成自身情绪的开关，强烈的情感宣泄需求让我们不愿错过任何一场能够牵动情绪的比赛。

0: 除此之外啊，观赛带来的社会归属感加深沉迷，和网友实时讨论赛况，与朋友线下结伴看球，拥有共同热爱的群体构建呢出这个社交连结。为了融入呢集体的话题，不落下交流内容，那人们会主动的牺牲睡眠，追求呢全部的赛程。大脑呢对于赛事悬念的渴望、情绪释放的需求、群体归属感、第三者的叠加，那这个最终造就了熬夜看球越看越上头的状态。
1: 世界杯综合征有什么危害呢？每届赛事周期内，医院的消化科呀，还有神经内科、心血管内科，接诊量显著上升，高发人群集中在25到40岁上班族的球迷。长期的熬夜、情绪大起大落、饮食不规律，会诱发很多的身体问题，各类典型的病症不容忽视。第一呢，就是睡眠紊乱与精神衰竭，昼夜颠倒，打破褪黑素分泌的节律，即使白天补觉，睡眠质量也会大幅的下降，出现入睡困难、浅眠多梦、白天的昏沉乏力、注意力涣散等问题。上班族呢，次日工作效率也是暴跌，长期还会引发偏头痛、记忆力衰退。第二点呢，就会引发这个急性肠胃疾病的高发。比如说我们熬夜看球的时候，大多数朋友都会搭配烧烤、小龙虾、啤酒还有油炸食品观赛，像是这种生冷的辛辣的食品会刺激我们的肠胃。如果而且呢，加上夜间肠胃本就应该休息了，那持续这个吃东西的话，就会加重消化负担，非常的容易引发胃痛、腹泻，还有急性肠胃炎。而这个大量的啤酒还会呢升高血尿酸，诱发急性的痛风、关节红肿、剧痛，严重影响这个日常运动。

情绪性的心血管问题，比赛激烈对抗阶段，心跳血压会瞬间升高，长期反复的情绪剧烈波动，让本身血压偏高的人群诱发了高血压急症，出现了胸闷、头晕、心慌等症状，严重时呢，会增加心梗、脑梗发病的风险。当你出现持续失眠、胃痛、隐痛、胃部隐痛、关节酸胀、频繁的心慌、头晕等表现，就是身体发出了预警信号，说明啊，已经出现世界杯综合症早期的症状，必须呢及时调整作息与习惯了。

熬夜损伤如何补救？不少球迷呢心存侥幸，认为啊通宵过后白天多睡觉就能抵消熬夜的伤害。而事实上呢，单纯延长白天的睡眠无法完全修复身体的损伤。要想降低观赛带来的健康消耗，可以遵循以下科学补救方案：白天补觉有讲究，不能盲目的久睡。熬夜后的补觉呢，切记一觉睡到下午。人体睡眠分为浅睡眠与深度睡眠，白天光线充足，很难进行修复力最强的深度睡眠。那如果你睡太久，反而会打乱生物钟，会出现头痛、精神萎靡等症状。最佳方案就是

后清晨短暂休息个1到2个小时，中午呢再休息30分钟短时的午休。总补觉呢时长不超过3小时，既能缓解疲惫，又不会彻底打乱昼夜的节律。

快速的调整生物钟，平稳回归正常作息吧。赛事结束后啊，尽快恢复作息节奏。第一步，晨起接触自然光，拉开窗帘晒太阳15分钟。自然光呢，可以抑制褪黑素的分泌，那唤醒身体。第二步，白天呢，减少躺卧，避免呢长时间卧床刷手机，适度的散步、轻度运动，提升清醒度。第三步啊，夜间固定入睡时间，睡前一小时远离球赛的短视频、激烈的新闻，可用温水泡脚，听舒缓的音乐，平复情绪，帮助呢褪黑素正常分泌。坚持呢2到3天，即可回归正常的睡眠节律了。

熬夜加餐要选对食物，减轻脏器的负担。熬夜观赛的加餐呢，要避开重油、重盐，还有高嘌呤、冰镇酒类，像是我们爱吃的烧烤呀、小龙虾，还有油炸食品、冰镇啤酒等等。优先要选择温和、易消化、补充能量的食物。主食呢，可以选择这个温牛奶、全麦的面包、蒸红薯，缓慢的供给能量。配菜推荐水煮鸡蛋、原味的坚果、小份的黄瓜、番茄，补充蛋白质与维生素。饮品呢？就换成这个温的蜂蜜水、淡菊花茶，可以起到舒缓神经、促进代谢的效果。足球带来的热血呢与快乐是无可替代的，但是健康永远是享受热爱的前提。多巴胺带来的短暂愉悦抵不过长期透支身体造成的慢性损伤。我们不必强行割舍观赛的爱好，只需要把握适度的原则，优先选择日间场次观看，减少通宵频次，控制观赛时的饮食，稳定自身的情绪，熬夜后科学修复身体，及时的调整生物钟，理性观赛，拒绝世界杯综合征，才能长久享受足球带来的乐趣，守护住身心平稳健康。有黑点发软的香蕉不能吃，那真相是有黑点发软的香蕉不能吃吗？网上呢有讨论说，长斑点、发黑或者发软的香蕉就是坏的，不能吃。不少人呢信以为真，把这些香蕉都给扔掉了。那这种说法有点太片面了哈。能导致香蕉变黑的原因呢有比较多，包括呢过于成熟、运输的磕碰、温度太冷、微生物病害、霉变等。除了已经出现严重的微生物病害或出现霉变，那其余几种原因导致的香蕉变黑时，只要是果肉没有变质、腐烂，通常啊都是可以吃的。在购买香蕉时，或者自己买回家的香蕉放一段时间后，就会看到有些香蕉的外皮上有黑色的斑点或者变软了。有人说这是因为香蕉熟透了，也有人说长斑点、发黑或者发软的香蕉是坏的，不能吃。那么这个长斑或者发黑的香蕉真的不能吃呢？其实啊，先说一下结论，多数情况下香蕉出现黑斑黑点是可以吃的，只要不是严重的微生物病害或者是霉变腐烂导致的黑斑，像是发软，香蕉是可以吃的。如果说发霉腐烂，就尽量不要吃了。

0: 那如果香蕉出现了黑斑、黑点呢？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那关于哪种情况能吃，哪种情况不能吃，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呢，成熟导致长黑斑、黑点，这是最常见的一种情况。随着呢时间的推移，香蕉也会生长至成熟。香蕉的表皮呢，细胞还有这个多酚氧化酶。那当香蕉成熟时，果肉中的淀粉软化为糖，那所以口感也会更甜。但是啊，同时呢，由于空气中氧的侵入和果皮中多酚氧化酶的催化作用，那这个被氧化成了磷醌，然后呢，在酶的作用下，经过一系列的生化反应，最后呢，生成了黑色素的物质，最终啊，就形成我们看到的黑色的斑点。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就是买回家的香蕉放久之后就会有黑斑，这是因为呢刚买的香蕉通常没有熟透，放一段时间后会熟透，就会产生黑点或者是黑斑。而这种黑点呢是香蕉成熟的烦恼，跟人的老年斑有点类似，其实呢是它成熟的标志，完全是可以放心吃的。这种成熟的香蕉味道还会更好更甜。运输磕碰导致的淤斑，这是次常见的情况。香蕉采摘后呢需要运输到全世界各个地方供大家购买使用，然而呢，香蕉的皮算是比较薄的，在这个长途运输存放时很容易被磕碰，会导致表皮的细胞破损，局部的氧化变黑，果肉呢还可能轻微的变软，这些呢都是物理损伤，是可以食用的。温度太冷导致的变黑，这种情况啊也比较常见。香蕉对温度呢十分的敏感，绿熟的香蕉在13度，黄熟的香蕉呢在15度以下放置一段时间后就会引起冷害，温度呢太低就会对香蕉造成损害，导致变黑，这种情况也是可以放心吃的。还有呢就是微生物的这个病害导致的黑斑，那微生物病害导致的黑斑呢这种情况有，通常呢是以炭疽病为常见。那此外呢，还有香蕉黑心病、香蕉的冠腐病和香蕉的焦腐病等等。不过啊，通常不用太担心。那炭疽病斑的香蕉较为常见，那这些病斑呢，主要局限在表皮，是香蕉呢采后最容易发生的病害。至于呢，严重腐烂的，商家通常会挑出，而且呢，这个植物病菌这个并不会感染人类哈，他们只是说针对香蕉等植物。只要剥开果肉，无异味，不变色，质地正常，是可以放心食用的。霉变呢，才是大家需要注意的一种情况。如果霉变导致的香蕉长黑斑了，那就不要吃了。这个病斑破损后呢，环境中的根霉、青霉、曲霉等腐生菌可能会侵入，产生展青霉素等真菌的毒素。如果表皮出现白色、绿色、黑色绒毛状的霉斑，或伴有酒味儿、酸味儿，果肉发黏、变色、软烂、有汁水渗出，就说明已经是霉变了，必须丢弃。那利用片面真相放大焦虑，制造恐慌，引发转发，以及这个缺乏动态的科学判断标准。如果面对类似的信息呢，大家也不要过于的焦虑，可以咨询专业的人士或前往其他平台去查询信息。好了，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嗯，好，明天再会。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秋彤。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行人交通安全提醒，平安出行从脚下开始。敦化交警大队提醒最危险的四种行为继续分享。行走时分心看手机，疏于观察。行走时低头看手机会大幅遮挡视野，导致行人无法及时观察路面状况、车辆动态及交通信号变化，对突发状况无法做出及时反应，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步行外出时切勿边走边看手机，

0: 刷视频要时刻留意观察路面及路周边状况，做到专注行走。夜间或低能见度时，穿深色衣物出行。夜间、清晨、傍晚等光线不足的时段，行人穿深色衣物在道路上行走，极易因光线问题成为车辆驾驶员的视觉盲区，驾驶员难以提前发现行人动态。此类时段出行，建议穿着亮色反光系服装，或在衣物上佩戴反光标识，让过往车辆提前知晓自身位置，规避碰撞风险。交警提醒：走路靠边行，不占车道，不闲聊。过马路一停二看三通过，确认安全再前行。遇大型车辆主动避让，不抢行，不超车，不近距离追尾。早晚出行穿亮色，佩戴反光标识，让司机早看见。下面让我们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坑双胞胎哥哥十分丝滑，试驾预查，他灵机一动。2026年3月19日，安徽亳州，当晚交警开展例行执勤，对一辆白色小车进行检查时，车内男子称没带证件，也没申办电子驾驶证，自己叫怀某 A， 并十分配合地报出了身份证号码。交警根据其提供的身份信息进行核查，发现系统中的照片与眼前的男子确实极为相像，但细看又发现照片和眼前人面部的痣却有明显差异。经进一步追问，交警发现该男子实为怀某 B， 是照片上怀某 A 的双胞胎弟弟。经查，怀某 B 此前因醉驾已被吊销驾驶证，尚未恢复驾驶证资格。面对交警检查，他灵机一动，想到自己和哥哥几乎长得一模一样，便报上了哥哥的身份信息，企图逃避处罚。目前，交警已依法对其在驾驶证吊销期间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予以处罚。开门杀等交通事故赔偿最新司法解释6月底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于6月30日起施行。解释共12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关于开门杀事故，最新司法解释明确，当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法院应予以
1: 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5: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5: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4: 妈妈陪忙呗。
7: 宝
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7: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脸上笑容常围绕。
1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7: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0: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7: 一百年不许变。
10: 诺言从不是儿戏。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1: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2: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7: 我是陈丹，
12: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敦化市住建局开展城市体检专项培训，筑牢基层数据采集基础。
7: 红石乡林业站开展夏季松柴线虫病监测巡查专项行动。
1: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7: 为高质量完成2026年敦化市城市体检工作，规范住房、社区、街区多维度数据采集与线上填报流程，近日市住建局联合第三方技术服务团队、吉林省国土空间规划建设有限责任公司，面向胜利街道、丹江街道全体网格员开展城市体检数据采集专项培训。 本次培训以敦化市2026年城市体检数据采集手册为核心课件，全面打通基层数据填报堵点，意义重大。城市体检是摸清城市建设短板，精准实施老旧小区改造，完善社区配套，消除房屋安全隐患的关键抓手。网格员作为一线调查主体，采集数据真实度、完整度直接决定体检成果质量。胜利丹江街道作为本次体检核心范围，建成区住宅基数大，老旧小区集中，房屋结构、燃气、楼道安全等隐患排查，养老托育、停车充电、公共场地等配套短板摸排任务繁重，规范采集标准，统一填报口径，才能精准识别民生痛点，为后续城市更新项目立项、资金投放提供可靠数据。在培训现场，第三方技术专家围绕手册的四大维度进行了细致讲解。住房维度实行一栋一账、一小区一汇总，明确结构、燃气、管线、适老化改造等八大类隐患判定标准。社区维度对照完整社区建设标准，逐项讲解养老托育、停车泊位、非线充电、垃圾分类等指标统计方法，同步演示线上小程序填报流程、问题照片上传规范、台账信息录入要求，结合真实隐患案例区分轻重问题判定细则，现场解答楼栋信息统计、缺口数据测算等实操难题。下一步，市住建局将全程开展督导工作，指导网格员对照培训标准全覆盖实施实地摸排，依托精准详实的摸排数据推进宜居社区建设，切实增强群众居住幸福感。
12: 为有效防控松柴线虫病的疫情入侵，切实保护红石乡林草资源和国土生态安全，红石乡林业站开展为期两个月的夏季松柴线虫病监测巡查专项行动，全力做好松柴线虫病防控工作。行动中，根据松林分布特点，划定责任片区十个，实行分片包干、定点到人、网格化管理的监测巡查机制，组建由专业技术人员和林区防护林员共计12人监测巡查队伍，重点对交通沿线、村屯周边等高风险区域实施动态监测。护林员通过全国林草手机 APP 实时上传巡查信息。截至目前，已巡查2213.91公顷的松林，小班数量912个，采集点位912个，未发现松柴线虫病的疫情。下一步，红石乡林业站将持续地贯彻落实上级关于松柴线虫病防控工作的要求，以实时放心不下的紧迫感，抓实抓细松柴线虫病防控工作，深化公众宣传教育，巩固群防群控的良好氛围，守护绿水青山与生态安全。
7: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2: 铁路暑运即将开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7: 七部门启动全国社会救助法宣传周活动。
12: 第六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在湘潭举办。
1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2: 新华社消息，记者6月30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7月1日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启动。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国铁集团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暑运期间，铁路部门将科学安排运力投放，统筹用好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西安东站、佛山站等新线新站能力，在7月1日实施三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局集团公司旅客列车480列，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与此同时，铁路部门适应暑期旅游市场需求，安排开行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串联沿线美食美景和人文名胜，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持续开好金旅时光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大美上饶、伊春号等旅游专列，满足多样化旅行需求，激活旅游消费潜能。
7: 新华社消息，社会救助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记者近日从民政部获悉，为深入实施社会救助法，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合法权益，民政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决定于6月29日至7月5日在全国开展社会救助法宣传周活动，活动主题为法护民生，祝福万家。本次宣传周活动将重点宣传解读社会救助法，通过设立宣传咨询点、设置宣传栏等方式，提升广大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对社会救助法的知晓度，同时加大社会救助政策宣传普及力度，让困难群众充分了解各项救助政策，讲好社会救助故事，进一步凝聚社会共识，弘扬中华民族团结友爱、守望相助的传统美德。29日，由民政部主办的“法护民生，祝福万家，我们的救助故事”法制篇宣传交流活动暨全国社会救助法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在浙江杭州举行。启动仪式上，7位社会救助工作者和3名社会组织、专家学者代表分别分享了有关社会救助领域感人故事。在民政部指导下，中华慈善总会同时启动实施守望相助救急难行动，将在试点地区为符合条件的困难家庭3周岁以下婴幼儿实施救助。
12: 人民网消息，第6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近日在湘潭市举办。湖南省委书记沈晓明、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卫江会见了出席大会的部分嘉宾代表。据介绍，本届旅游发展大会以红色旅游为主题。近年来，湖南坚持保护和利用好红色资源，开展我的韶山行红色研学活动，持续深化红色加融合发展，着力做好传承弘扬革命文化的大文章。下一步，湖南将坚持更加注重实际成效，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市场化运作，更加注重惠及民生，更加注重群众参与，更加注重绿色生态，更加注重投资效益，更加注重厉行节约的办会原则，进一步提升旅游发展大会的带动效应。与会嘉宾表示，希望与湖南深化合作交流，分享经验做法，进一步挖掘湖南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在地文化等资源，发挥各自平台优势，不断丰富产品供给，更好满足群众多元文化的旅游需求。
7: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获悉，天津呢近日推出购买预售商品房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便民新举措。根据新举措，符合条件的缴存人、配偶及双方父母可一次性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金额支付首付款。据了解， 购房人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住房公积金账户金额用于支付购房首付款。一是在天津市行政区域内通过住房公积金组合贷款、商业按揭贷款购买预售商品住房。二是购买的预售商品住房已在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开通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首付款业务。三是如购房人及配偶名下无房且没有住房贷款记录的，可同时提取双方父母的住房公积金。针对群众使用住房公积金直接支付首付款的需求，我们深入购房交易全链条开展调研，会同住建部门研究房款监管机制，与商业银行优化资金划转流程，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推动多部门数据共享，简化业务流程。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于莹说，
12: 再来关注人民网消息。近日，多彩中国佳节好物文化和旅游贸易促进活动在北京举办。本次活动聚焦文化和旅游领域对外贸易，邀请来自圭亚那、巴林、菲律宾、柬埔寨等14个国家地区的驻华大使和外交使节，以及上海合作组织主要官员出席活动。活动遴选30余家企业入选参展名册，涵盖文创产品、非遗技艺、文化科技、演艺设备、潮流生活、跨境商贸等多个类别，组织其中的20余家企业现场进行展示推介。在产品路演环节，来自广州市南沙区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泡泡玛特、国潮 IP、 珠江钢琴、巴马茶叶、中国茶礼等11家单位企业代表进行了现场展示推介，展现中国文化相关产品服务在对外贸易方面的独特价值和巨大潜力。与会外宾认为，本次活动让他们感受到中国文化企业的发展活力与合作潜力，希望以此为契机链接更多优质企业资源。参展企业表示，通过本次活动实现了与更多国家贸易对接的机会，达成了交易合作意向，为下一步开拓海外市场打开了新通道。多彩中国佳节好物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外交部机关及驻外机构服务局、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旨在进一步推出一批具有中国特色、较高文化附加值和可贸易性的产品与服务，通过整合中外企业、客商、跨境电商及媒体资源，为优质产品、优秀企业搭建平台，促进供需对接和交易达成。2022年以来，该活动已在海内外举办18期，涵盖国潮文创、时尚消费、创意生活、非遗老字号等多个专题，取得良好成效。稍后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高考志愿填报拒绝速成规划师。
13: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7: 人民网消息，高考考得如何？报哪所大学有把握？哪些学科前景好？什么专业好就业？眼下呀，高考志愿填报咨询市场持续升温，从几百元的线上

0: 伪造履历的机构和人员查实一起，严处一起。各平台更要压实主体责任，不能任由制造焦虑、博眼球的内容借机牟利。近年来，教育部门持续优化阳光高考等信息平台，加大公益志愿填报指导力度。各所高校也通过线上宣讲、直播答疑等方式强化招生宣传。不少地方推出智能填报辅助系统，一些互联网平台上也上线了免费的 AI 工具。这些努力有效缓解了信息不对称，不过部分官方平台的信息呈现仍显生硬。智能工具在个性化匹配和深度解读方面尚有不足，距离真正好用还有差距。这正是公共服务需要着力补齐的短板，比如能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专业内涵，能否推出更加直观的院校对比工具，让信息易懂、可比、好用，切实辅助考生决策，还需要久久为功。公共服务在优化，行业规范也在跟进。今年三月起施行的《职业指导师、职业生涯规划师国家职业标准（2026年版）》已将升学志愿填报明确纳入职业生涯规划师从业范畴，为这一行业规划划定了准入标尺。这意味着一批符合国家标准的专业人员将陆续进入市场，更好满足考生的个性化需求。而那些仅靠几天培训速成、无真才实学的假行家，那些靠制造焦虑收割家长的速成规划师，将越来越难浑水摸鱼，终将会被淘汰。
1: 稍后共同了解本期的生活百科，警惕中毒减肥法背后的畸形瘦身心态。
2: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生活百科来关注人民网消息。近日，安徽一名男子发布误食未熟的、没有熟透的豆角之后的食物中毒，三天暴瘦八斤的视频，本意是警示公众要注意饮食安全，而评论区却意外的跑偏，不少网友纷纷留言打听豆角的生熟程度啊，试图照搬这种方式来快速减重。各类视频的博主顺势炒作，把食物中毒却包装成了所谓的中毒减肥疗法，扎堆拍摄试吃生豆角、夹生豆角的内容博流量，不仅煽动了不少急于瘦身的网友盲目的跟风尝试，还衍生出了多种伤害身体的极端减重手段。靠食用生豆角中中毒所换来的体重下降的风险其实相当高。生豆角含有的毒素会强烈的刺激肠胃，引发持续性的腹痛、上吐下泻，严重时可导致脱水、电解质失衡，加重心、肝、肾的负担，甚至直接可以危及到生命。另外，中毒吐泻减掉的它只是水分和肠道残渣，恢复正常饮食后体重极易出现反弹，完全是得不偿失的减肥方式。当然，在这里我们要说啊，这类罔顾健康的极端瘦身方式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并不少见，比如说饭后催吐会让强酸、胃酸长期的腐蚀食道和牙齿，极易引发消化道出血、心律异常。再有像常年依赖泻药、清肠饮品强行排泄，久而久之会让肠道自主蠕动的能力出现退化，诱发慢性肠道疾病。而除此之外，极端断食、单一液体代餐、过量高强度运动等违背生理规律的瘦身噱头，加上社交平台上销售的三无减肥产品，持续

0: 这误导有减重需求的民众埋下了诸多健康隐患。最后我们想强调的是，这场豆角中毒跟风热潮既暴露出当下一些人的扭曲失衡的瘦身观念，也为健康科普敲响了警钟。减肥的初衷是养护身体，提升状态，而非是片面的追求更低的体重数字。任何损伤内脏、扰乱生理平衡的减重方式都不可取。只有树立温和科学的减肥认知，接纳自身正常的体态，才能远离各类的减肥误区。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维，陈丹、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3: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4: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5: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4: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0: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知道了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以前我对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太好，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那有个电视剧唰一下就火了，电视剧的名字叫做 AA 制。

生活啊。这部电视剧啥意思呢？通过讲述两对80后小夫妻在实现婚后 AA 制之后啊，所引发的各种分歧和矛盾，来探讨这夫妻 AA 制到底是合适呢，还是不合适呢？而随后呢，随着这部电视剧的上映啊，夫妻 AA 制也走入了一些中国的家庭。AA 制，朋友们，咱们都知道，这也算是一个舶来品。什么概念呢？就是比如说，一家五口啊，咱五个人 AA 制。今天比如说，晚上吃了大葱蘸酱，连葱带酱搁一块儿花了2.5块，咱五个人呢，一人掏5毛，完交伙食费吃这顿饭啊。其实吧，AA 制在很多的地方呢，确实实行着，但更多的情况下，它是应用于比如说同事啊，或者是朋友啊，或者这个出远门啊，有的时候是吧，有个人专门管钱，剩下的人咱们就 AA 制，花多少钱多了少了差不了多少。但是你说这要是放在家庭当中，两口子之间、夫妻之间也采用这种方式，这玩意儿合适吗？有人呢就赞成，有人也反对，而专家就认为了。AA 制可不可行，取决于实行的目的啊。说呀，赵强和陈岩呢，这俩人啊都受过高等教育。5年前大学毕业之后啊，他们在福州各自找了一份非常不错的工作。此后不久呢，俩人相知、相识、相爱，并且啊最终走到了一起，结为夫妻。结婚之后呢，还育有一对双胞胎子女。朋友们想一下呀，这个能生双胞胎子女呢，在咱们常人眼中那是相当厉害了，这个家庭得多么有福气呀！啊，这是常人眼中这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啊，然而谁也不会想到，这对夫妻在一起生活5年之后，会通过法律途径离婚，而离婚的理由竟然是妻子受不了和丈夫 AA 制。在这个法庭上啊，陈岩说了，女方说了，说我当时也觉得奇怪啊，你说一个男的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按理说咱们中国人的想法。一直延续下来的就是说，男人应该承担一个家庭的责任，是不是？现在有很多全职太太呢，就全靠老公一个人挣。当然了，也有很多的全职这个老公啊，基本靠太太一个人在外面挣。反正这种这个生活方式各有各的好啊。当然了，这个关键还得是看俩人怎么协商的，你情我愿的就这么整呗。你说有一个乐意一个不乐意的，我看这事儿就不好办啊。陈岩说了，你说一个男的怎么有这样的想法呢？哈，AA 制。当时啊，他和赵强是自由恋爱，感情也挺好的。但是呢，俩人在一起的花费啊，基本上都是 AA 制。你虽然是女的，你也别指望我多花，咱俩你一份我一份，公平。结婚之后啊，赵强也结婚之前呢，赵强就跟他提过这个今后啊，也婚后也实行 AA 制这么个想法。这女的说了，当时吧，我们感情挺好的，俩人都有稳定的收入，也就没犹豫，直接答应嫁给他了。或许啊，是陈岩把夫妻生活想得过于简单了。婚前 AA 制并没有给他的生活带来什么影响，甚至啊，婚后的一小段时间里啊，也没发现这 AA 制有什么不好啊。可是啊，日子过久了，陈岩呢渐渐产生了抵触的情绪。朋友们，有的时候吧，你说这两口子过日子哈，总会有一种就是，这个钱呢都是次要的，更重要是俩人感情能不能过到一块去。你说如果说天天吧，俩人一睁眼就开始惦记今天这钱怎么花，是不是啊？花了这份钱怎么分？这是不是就有点闹心了？这感情是不是容易变味儿啊？婚后，赵强和陈岩呢，各自保管自己的工资卡，谁也不向对方要钱。出去消费，俩人也得分得一清二楚，各自买自己需要的生活必需品。甚至啊，出去吃饭，一方先买，先垫付，回家之后啊，另一方都得把欠的钱还给对方。哎呦，真是没什么意思。而在家中，洗衣服、做饭、洗碗、扫地，这些生活中的琐碎小事啊，赵强都要 AA 制。如果说赵强在做饭，那么刷碗必须得是陈岩。在赵强看来啊，自己有活干，妻子必须找一样活也来干，这样啊，他才觉得公平。哎呀，你说两口子之间也就这么地儿了，如今呢，夫妻还共同抚育一对近5岁的双胞胎子女呢。对于这对子女，赵强也要求俩人啊各挑一个。哎呦，我天，这得回是俩，这生一个还坏了菜了呢。那怎么啊？左半拉右半拉呀？还是上半身下半身啊？这个赵强说了啊，俩人各挑一个嘛，各自出钱将所承包的孩子养大。哎呀，这陈岩就觉得了，你说你是个丈夫，你还是个父亲，这些个话你咋先说的呢？你就应该承担起这个家庭的责任吗？而面对如此的泾渭分明的丈夫啊，陈岩终于是无法忍受了，一纸诉至法院，要求和赵强离婚。法庭上啊，丈夫赵强说了，他收入很稳定啊。而且你说我俩挣的差不多呀，凭啥让我一个人花呀？凭啥让我独自一个人承担呢？法院审理认为，赵强和陈岩夫妻矛盾的产生啊，是因为过分的注重 AA 制，做饭、洗衣服、洗碗、收入、支出等等啊，

得实行 AA 制，但是二人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感情尚未达到确已破裂的程度，所以啊，驳回诉讼请求，并且建议双方在夫妻生活当中啊，少一点 AA 制，多一点承担呢。其实朋友们，你说这话是个人都懂，两口子过日子更多的是一种责任，是一种担当，为什么非得让法官说出来呢？这个男人呢，我不是说哈，这个其实这个女的也算可以了，基本上啊做的也可以不错了，生一对儿啊，姑娘儿子多好啊！你说说这个男的，就这点事儿都得 AA 制，你就把钱交媳妇儿，俩人一起管是吧？这钱你拿着，密码我统治着是吧？这个卡你拿着，密码我算计着，这样是不是也就没有那么多麻烦了？要不说现在人吧，对钱过于看重了，然后导致呢生活当中缺少了很多的乐趣，就缺少了很多的温暖，缺少了很多的小温情，就是没什么意思啊。我的 AA 制啊，根本就过不好日子，什么事儿都得斤斤计较啊，这日子能过好了那才怪了呢。真是天天就像我刚才说的，睁眼先算钱啊，出去吃个饭什么的就得惦记这顿饭花多少钱呢，回去我得跟他分啊，这没什么意思，过的是钱不是感情啊。我说呀，这种矛盾，如果说这个男的要没有办法把这个 AA 制这个想法改变了的话，婚迟早得离。府里无语的是大汉，大被蒙头的是武汉，热天走路的是出汉，睡梦偷出的是盗汉，氧气已缺的是风汉，啥也不干的是懒汉，不听大缝的是遗憾。整就整一套一套的，说太好了。哎呀，凤姐呀，我都好几天没听你节目了，电话坏了，今天终于能听着了，我太高兴了我。咋不早点修呢？这两天没给你憋坏了啊！哎呀妈，差点错过了。凤姐呀，网络直播怎么看不了呢？凤姐，我现在不知道这情况啊。我现在我也没有时间看呢。你说我要看了之后，你们听谁说呀？我下节目再瞅瞅啊。秦先生说啊，两口子过日子的事儿，这男的不觉得自己很有病吗？不觉得呀，他要觉得有病，他不早治了吗？一直觉得自己挺正常，他还觉得他媳妇儿有病呢。他可能觉得全天下男的都有病，就他正常。这男的呀，真是无敌了。男人就是应该承担责任。当然了，我们说这个责任呢，分很多种，不一定多花钱就是承担责任了。但是你说这个男人这个样子，出去吃顿饭回来还得把钱掰扯这么清楚，那可就真是没什么意思了。所以说啊，不管说男士女士决定结婚的时候啊，决定结婚之前呢，可得把这人看清楚了，别结婚之后这事那事全来了，最后再离婚。离婚呢，不光是你们两个人的事儿，更重要是两个家庭的事儿，有了孩子之后得为孩子负责任呢，都是闹心的事儿啊。行了，说完这个结婚啊，这个说到结婚呢，咱们就说说下面这个跟结婚有关的，跟钱有关这么个事儿。说呀，为了奖牌场摆阔气，福州永泰籍男子张某三年时间疯狂用信用卡透支套现，就连他哥亲哥他都骗。咋回事呢？又说起钱的事了哈。这个这么的，短音平台啊还是为大家伙开通着，听了这些故事啊，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啊，短音平台移动联通电信小联通编辑短信 HDAA 加你的留言发送到10629-8800，或者呢直接发短信到13704661967。说呀，这个张某的哥哥和嫂子呢都是老实本分的农民，结婚很多年了，一直呢也没到外地旅游过，举家出门旅游啊是他们一家最大的心愿。这不嘛，2010年的3月份，张某啊想用哥哥的名义办个信用卡，又怕哥哥呢不交出身份证，于是乎啊他呢编造了办信用卡可以送免费双人游的这么个谎言，欺骗哥哥办了一张信用卡，并且呢留给自己使用。事后啊，张某自掏腰包带哥哥嫂子到上海出去玩去了。2010年的10月份，哥哥接到银行的催账电话，说呀，他因为信用卡透支已经欠银行50000块钱了，如果不及时还钱呢，将会起诉他。这当哥的瞬间就懵了啊！我什么时候花钱？我没花呀！此时啊，张某却不知所踪了。哥哥呀，只好卖掉房子还卡债。如今呢，没有落脚地儿的哥哥嫂子已经举家到外地打工了。说呀，这个张某生在农家，无稳定工作，生活比较拮据。但是吧，你说你没有那能耐，你别在那穷装啊！穷装是打哪儿来？就打这儿来的。生性好面子，又不愿意因为自己穷没钱让人瞧不起。于是乎呢，他下重金呢包装自己。你说月挣不了几个钱儿，天天就一身名牌傍身呢。啊，购置这个名牌衣物，还办了一张信用卡买一辆豪华小轿车，家对外说自己是某煤矿公司的老总，

处装呢，连装带催又忽悠的。2011年的五月份，和张某相恋多年的女友啊，催促张某结婚，张某是爽快答应了。他一面呢四处向亲友借钱，一面呢持信用卡疯狂透支取现。张某的婚礼办的那是相当热闹啊，一个婚礼办了花了不下40万。朋友们想一下，啥家庭能办起40万的婚礼啊？这普通家庭能受了吗？就在这直接一顿穷嘚瑟呀。事后啊，朋友们想啊，信用卡这玩意儿是怎么回事啊？花的是个个将来的钱儿，是不是？都是你自己的，你花多些，你将来得还多些，甚至连本带利你都得还多呀。这事后啊，张某没钱还呢，只好啊将自己名下的一套单元房卖掉，之后呢又把自己花费近30万买的小车以5折的价格贱卖了。即便这样，还有18万卡债无力偿还呢。于是啊，他离开了永泰，潜逃到广西等地。今年的8月3号，张某潜回家中看望妻子的时候啊，被当地警方抓捕归案了。哎呀，这个这两天凤在节目当中给大伙讲了个信用卡诈骗的事儿，说一个男的呀，在这个提款机里头就拿了别人的8000块钱，然后就被警方抓了。他呀，就经过刚刚我讲这个张某啊，他这都是属于恶意诈骗，是要被追究法律责任的。哎呀，说起信用卡这个东西啊，真是啊，这让我欢喜让我忧啊。很多朋友对他都是这种感情。确实有的时候着急啊，用钱什么的或者花卡什么方便啊，而且呢很快捷。但是吧，这东西有的时候可能就忘了，一忘时间长了，完了又是什么滞纳金呐、啊，又是这费那费啊，全上来了。所以说朋友们哈，这个金融理财呀、啊、是个很严谨的事儿啊，真是这个钱这个东西咱们都知道挣钱不容易，所以说花钱咱们也得谨慎一点啊。尤其是些没有必要的钱呢，就尽量不要花了。这没有必要的卡呀，该注销的注销一下，要不然每年的卡费一吃吃不少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啊都吃过这个果子。凤姐挺好的呗，好几天没听凤姐节目了，没时间呐。凤姐，我永远挺你。好啊，忙活自己的事儿那才是正经事儿。凤姐，背景音要叫啥名啊？很好听，支持你，凤姐。好多人问我这背景音乐，很多年了啊，就拼在一块儿的。完了之后呢，你没名了，好几种音乐都放在一起了。真是不是凤姐不乐告你，真是不知道是啥了啊！排场真大呀，打肿脸充胖子，装啥呀？自己种的苦果啊，就得个个吃啊！大伙见没见过有人往天上撒钱，不要还不行的场面吗？我估计啊，10个有10个都没见过。但是吧，这事儿真就在青岛啊，它就发生了。说呀，8号的晚上9点来钟，青岛刘亭派出所民警巡逻前啊，发现了一个女的哈，精神恍惚的就走大街上走呢。这女的啊，头发乱七八糟的，手里拎了个挎包，挎包这拉链呢开着，包里头啊一大沓子这个钱啊就在外面露着。突然，这女的不知道受啥刺激了，从这个包里拿出钱啊，往上一扬。大笑着说：哈，我有钱，我是有钱人，你们谁都别瞧不起我。哎呀，这扯脖子喊呢，顿时啊，这街上就下起了钱雨啊。其中啊，有100元大钞，也有几毛钱的零钱。路过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没有啊，走过路过的人呐、啊，看这个女的，这也不正常啊，被她异常举动都吓懵了。别看往街上撒钱，谁也不敢靠前啊。民警一看这个情况，赶紧上前维持秩序啊，是不是？将女子抛出的钱是一一收回。那女的还急眼了呢，干呀，不要回送，那钱我给你的，你不要不行啊，不要削你知不知道？哎呦我天哪，这家是看你这民警把钱往回送，这女的不但不领情，反而一个劲儿把钱往回推，让这民警啊是哭笑不得呀，只好呢把这女的带回警务室。在警务室里头啊，这个女的呢蜷缩在墙角啊，满脸的惊恐啊，不时拿起墙角的拖把对民警是一顿乱削啊，还把民警的手都给挠坏了。随后啊，民警在他包里头找到一张记满电话号码的纸条，根据这个纸条联上了这女的她丈夫。原来呀，女子杨某33岁，家住河南，和丈夫徐某呢一起到青岛打工，夫妻俩呀、啊、开了一家小吃店。这个徐某说呀，今年7月份媳妇呢就受到刺激出现了精神异常了。不久之前，他呢跟亲戚借了22000块钱，准备这两天啊领着媳妇呢到医院看病。事发当天呢，他下班回家，意外发现媳妇和钱都没了。正着急找着呢，随后啊，徐某到警务室把媳妇儿接回来了。当他接过民警捡回来的22000块钱的现金的时候啊，这个七尺男儿啊，激动的当场跪下。哎呀。

0: 说真是家里有这么个不省心的媳妇儿啊，耽误老事儿了。哎呀，你说也不知道受了什么刺激了，咋不早点治病呢？你说这不容易出大事吗？这得回是碰上警察了。我不是说别的意思啊，你说没碰上警察，就这女在天哇哇哇就这么撒钱，完了别人往回还台急眼，这没准真这2万多块钱就让人捡走了。嗯，精神不好啊，家里真需要有个人看着，这容易出大事啊。哎呦我天哪，寻思信用卡钱是个个的呢吧？这目前是个个的，将来也得个个还，反正啊，天使旋律说了，价值观扭曲了，要量力而行啊，说的都是刚才那个事儿啊。凤姐，我想点首歌《不知不觉》，因为呢，我不知不觉就想起凤姐了，哈哈。好啊，把这首《不知不觉》稍后呢送给大家。凤姐啊，我们是一群塔吊司机，我们每一天都听你节目，太好玩了，还行哈。凤有没有在你们的业余生活当中给你们带来一点点欢乐呢？其实朋友们可能这个不太了解哈，就是这个有一些这个心理啊，包括精神上有一些疾病的人，他们的这个精神世界，这不一定是受多么大的刺激，有的时候人压抑时间久了也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不是开玩笑的。所以说心里有什么憋屈事儿，千万别自己憋着，真容易憋出毛病来，该发泄时候发泄出来，但是别这个以破坏别人的利益发泄，你可以上这个炮子边去喊一喊，是吧？可以，没人管你。这女的太疯狂了，受刺激了吧，真勇猛啊。给大伙讲个狠心男人的故事吧，到底多狠心，听凤说一说。哎呀，说呀，8号上午啊，长沙市远大路汽车东站附近呢、啊、一个身材微胖的中年妇女冲着一辆黑色小轿车怒吼啊，车内的男子先是低头安抚身旁的年轻女子，之后又冲着车外大喊，你给我让开。拦车的人叫陈昌芳，41岁，车内男子呢是结婚18年的丈夫赵真华。看着老公旁边坐着的女人呢，她想打开车门，却遭到赵的阻止。一个箭步，生气的陈昌芳啊，冲到了汽车前。陈昌芳说：“我以为呀、啊，他会顾念夫妻多年的情分，却不料他踩下油门，我只好躲开呀，抓着后视镜啊，就被车给拽走了。如果不是路人的一片指责，他根本就不能停车呀。”赵真华的车停下来了。顾不上受伤的手脚啊，陈长芳再次想将丈夫旁边的女人拽下来，但是赵真华用一顿拳脚啊回应了自己的结发妻子。无助的陈长芳给女儿打了电话说，姑娘啊快来吧，你爸呀为了小三儿打我呀。18年前，浙江扬州21岁的陈长芳和大他8岁的赵真华结婚了。早上下地干活前呢，他都会对我说，说时间还早，你多睡一会儿。因为这份情啊，年轻时丈夫有时候动手打他，这陈昌芳啊全都忍了。要说赵真华这男的吧，算是有点正事儿。2000年呢，到长沙做器材配件生意。这陈昌芳说了，他呀从开始做买卖就变得这西装笔挺的，我俩这差距越变越大，我一个农村妇女，他一个老板了。从来湖南做事儿开始，丈夫回老家的次数是越来越少。之后啊，因为生意忙，陈昌华呢也到长沙帮忙了。这当媳妇儿的就发现呢，这丈夫和一个女人联系非常密切，这媳妇儿就跟他争吵啊，后来呢又原谅了他。但是啊，2009年之后，这丈夫出轨的事儿啊是一再发生。已经和17岁的女儿说了，说我们呢经常吵架还动手。这孩子说了，我妈没工作呀，只能伸手跟我爸要钱呢。老爸出轨的事儿啊，女儿也是略有所闻，说呀，那女的长头发，坐我爸车上用东西挡着脸，我爸护着她还打我妈。几天前，陈昌芳去了妹妹家，一双儿女啊守在一个出租屋内。女儿说了，我们俩是放暑假才来的，希望爸妈能够多陪陪我和弟弟，但是啊，我们只看到他们吵架打架。后来妈妈回来了，说是要去捉奸。7号早上，看着丈夫的车开出小区，陈昌芳想起那女的呀也住在这汽车东站附近，于是呢一路跟着赵真华的车后，说啊，我看到他把车呀停在道边接了个女的，于是呢就有了刚才故事开头这一幕。陈昌芳说了，我见过那女的照片，她呀才23岁，我认出了她才去拦车的。8号上午，面对妻子的指控，电话那头的赵真华呢没有否认，只是淡淡的说，得了，离婚吧。当有人问他昨天为什么会那么对待陈昌芳的时候呢，这个当丈夫的保持了长时间的沉默。哎呀，当这个对话赵真华的时候，他17岁的女儿开口了，说，哎呀，一边是老爸一边是老妈，当孩子的我们能怎么样。看着正在玩耍的弟弟啊，这孩子眼中呢也是流露出了和年龄不符的伤感。好， 好，朋友们，这个看看时间，看看点啊，今天节目呢，结束的时间又要到了，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刘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7: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7: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机。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

0: 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2: 好
3: 好
2: 好
3: 好，
2: 知道了
3: 知道了。
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7: 幸福是棒棒糖，
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9: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5: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4: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5: 音乐旅途的伴侣，
4: 心情道路的指引。
5: 这里是音乐情海。

0: 用歌声传递心意，治愈所有温柔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以歌传情，为爱相守。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目的上半段呢，夏天依然为您带来经典的好听的歌曲。今天要跟您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孙燕姿的《遇见》。有人说，人的一生所有的缘分都是一场刚刚好的遇见。在浮躁的情歌之外，孙燕姿的《遇见》是独属于青春与岁月最干净的抒情，清淡、通透、温柔，带着一点点对未知的期许，极其适合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听啊。这首歌曲编曲非常的干净简约，简单的钢琴旋律贯穿始终，节奏舒缓平静，没有跌宕起伏的情绪拉扯，像冬日温柔的清风，非常的安静治愈。孙燕姿的声线清澈干净，辨识度极高，唱腔克制温柔，不刻意煽情，只是轻轻诉说人海之中的相逢与期许。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是他写出了爱情最开始的模样，在偌大的城市，在茫茫人海，我们独行许久，看过无数路人擦肩，直到某一天有一个人猝不及防闯入眼底，没有预设，没有预谋，只是刚好遇见，刚好心动，刚好温柔落进了岁月。

要找一首老歌来形容心甘情愿的喜欢，那一定是陶喆的《就是爱你》。他没有复杂的爱恨纠葛，没有纠结的遗憾别离，整首歌满是坦荡、真诚、热烈又温柔的爱意，唱尽了人心底最纯粹的沦陷与偏爱。整首歌曲曲风非常的温暖治愈，旋律轻快绵长，编曲温柔细腻，带着淡淡的节奏质感，听起来松弛又安心。陶喆的唱腔温柔诚恳，嗓音温润通透，一字一句都带着真心与笃定，把那种简简单单义无反顾的喜欢唱得格外动人。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陶喆的《就是爱你》。

接下来要跟您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林忆莲，至少还有你，一首传唱多年的经典老歌。这首歌里藏着成年人最深情的告白，世间风景万千，人间聚散无常，岁月起落浮沉，可只要身边有那个人相伴，人间便值得，岁月便温柔。至少还有你唱的是相守的珍贵，是相伴的笃定，是此生有你万般足矣。人这一生会遇见无数人，擦肩而过，短暂停留，聚散匆匆，可真正能留在生命里温暖岁月的人其实真的是寥寥无几。真正的爱情是看过世间无常之后依旧紧紧相守，是历经人间风雨之后依旧满心珍惜，感恩人海相逢，庆幸余生有你。一起来欣赏这首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

接下来夏天要跟您分享的这首老歌非常非常的经典，是来自齐秦的《外面的世界》。齐秦的这首经典老歌非常的温柔治愈，自带岁月沧桑与温柔的惦念，非常适合前世成年人爱情里的短暂别离。他没有离别的撕心裂肺，只有温柔的期许与默默的牵绊，唱尽了为爱奔赴、为理想远行的释然与深情。成年人的爱情啊，从来不只有朝夕相守，还有各自奔赴，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彼此的余生，总要暂时告别朝夕，奔赴远方的世界。远行的人带着牵挂奔赴理想，留守的人带着温柔静静等候。距离不是隔阂，而是爱意的沉淀；别离不是结束，而是重逢的铺垫。一起来听这首久违的来自齐秦的《外面的世界》。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3: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2: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9: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1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2: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3: 啊，对对对，好好。
12: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4: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5: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6: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4: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7: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8: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帮我扔一下。
1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19: 一件小事爱地球，
6: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19: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9: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3: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9: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3: 音乐旅途的伴侣，
19: 心情道路的指引。
3: 这里是音乐音乐情海情海。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音乐爱琴海节目。
3: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9: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3: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9: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3: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9: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3: 音乐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夏天要跟您分享一个非常浪漫的爱情故事。这座江南小城的秋天总是带着一层薄薄的雾，清晨有晨雾漫过青瓦白墙，傍晚有暮雾笼住整条长街，不浓不重，温柔的像一场不愿醒来的梦。雾里的风很轻，落叶很软，灯火很暖，也藏着一座城最温柔的缘分与相遇。很多人说秋天是离别最多的季节，草木凋零，晚风渐凉，盛夏的热烈尽数退场，世间万物都慢慢归于沉寂。可对苏清河而言，秋天不是离别，是他整个人生里最温柔、最虔诚、最刻骨铭心的相逢。

温柔干净，绵长治愈，没有轰轰烈烈的悸动，却用岁月证明最好的爱意从来都是细水长流，久处不厌。杜清河是小城图书馆的文案管理员，性子非常的安静，不喜喧嚣，偏爱静谧。他的日子过得很慢，慢到可以细数每一片落叶的轨迹，慢到可以静听每一场晚风的轻响，日复一日守着满室书香，看窗外四季轮转，看人来人往，看烟火气长。图书馆坐落在老城最安静的街角，门前是一条悠长的梧桐长街，每到深秋，整条街道铺满金黄的落叶，秋风掠过，像漫天温柔的蝶。平日里行人稀疏，车马不惊，唯有书香与秋风相伴，温柔又安宁。在遇见沈燕之之前，苏清河的世界安静的近乎单调，他习惯了一个人上班，一个人看书，一个人踏着落叶晚风归家。他以为自己会一直这般守着书香，伴着岁月，平淡安然，无波无澜，过完岁岁年年。直到那年深秋，沈燕之踏着满城落叶走进了他的世界。那是十月的末尾，秋意正浓，傍晚的雾霭轻轻的漫落，笼罩着老城的书香。暮色渐沉，图书馆即将闭馆，苏清河像往常一样低头整理借阅书籍，将书本一一归位，动作轻柔缓慢，早已习惯了这份独处的静谧。就在他准备锁门关灯的那一刻，玻璃门被轻轻推开，一阵微凉的秋风裹挟着落叶与雾气轻轻闯了进来。来人一身深色长款风衣，身姿挺拔舒展，他的发丝被晚风归拂，眉眼干净温润，气质清冷儒雅，带着一种读书人的温润疏离，又藏着恰到好处的温柔。他脚步很轻，生怕惊扰了馆内的静谧，进门后微微驻足，轻声开门，嗓音低沉温润，像秋日微凉的晚风。不好意思打扰了，我想借几本书。苏清河抬眸的瞬间，心跳骤然一滞。他见过无数来往的读者，行色匆匆，眉眼淡漠，可从未见过这般温柔沉静的人。他眼底干净，无半分浮躁功力，他周身自带一种岁月安然的温润气场，与满室书香完美相融，温柔的让人一眼沦陷。他压低心底轻微的悸动，轻声回应：没关系，还可以办理借阅，请问你想找什么书？男人轻声道：一些散文诗集，安静一点的文字就好。苏清河素来偏爱散文诗集，对这类书籍的摆放位置了然如心。他转身领着他走向靠窗的书架。沈燕之静静地站在他的身侧，没有催促，没有多余的言语，只是安静地看着他认真挑选书籍的模样。声，窗外雾软，落叶轻扬，时光仿佛被无限拉长，温柔又绵长。他挑选出几本忠贞素雅的诗集，轻轻递到他的手中，眉眼温柔：这几本文字很治愈，适合秋日慢慢读。沈燕之低头接过，真诚道谢：谢谢你，很合心意。借阅手续时，苏清河才知晓他的名字沈燕之。他后来得知，
沈燕芝是归乡的国文老师，在外求学多年，最终还是眷恋小城的静谧，辞去了大城市的工作，回到这座老城任教，偏爱安静，偏爱文字，偏爱人间温柔烟火。从那天起，深秋的图书馆便多了一位固定的来客。

来不会来得太早，也不会待得太晚，总是每日黄昏时分踏着薄雾与落叶而来，有时借阅书籍，有时只是寻一处靠窗的位置安静地静坐翻书默读。他从不喧嚣，从不打扰旁人，温柔又妥帖。苏天和依旧安静工作，整理书籍，登记借阅，打理场馆的琐事，只是心底悄然多了一份细碎的期许。每天黄昏，他都会下意识地留意门口的光影，留意晚风的动静，期待那个温润的身影踏雾而来。他们起初依旧话少，大多时候互不打扰，却又彼此心安。偌大的图书馆，因有彼此的存在，清冷的黄昏便多了几分温柔的暖意。他会记得，他偏爱温热的清茶。他也会记得，他偏爱未批注的原版诗集。成年人的心动从来都褪去了年少的热烈莽撞，温柔克制，细腻绵长。

沈燕之最常说的话是夸赞小城的秋，夸赞这里的安静温柔。他说，大城市车马喧嚣，人心浮躁，人人步履匆匆，鲜少有人愿意停下来看一场落叶纷飞，读一本温柔好书。而这座小城藏着世间最难得的安稳与温柔。苏秦河静静听着，眼底温柔含笑，他忽然觉得，原来世间真的有人与自己的灵魂契合，喜好相同。傍晚的闭馆后，长街笼罩，路灯的光影在雾中温柔弥散。沈燕之没有立刻离去，看着窗外漫天飞舞的落叶，轻声开口：“雾太大了，路滑，我送你回去吧。”苏清河微微一怔，随即温柔点头，心底暖意漫涌。

并肩走在梧桐长街上，脚步放得很慢很慢，秋风轻拂，整条长街安静极了，只有两人轻柔的脚步声，他们并肩慢行，聊着细碎的日常，说着温柔的心事。沈胭脂脚步微顿，抬手轻轻拂去他发间的落叶，他的动作极轻极柔。他轻声开口：清河，这个秋天因为遇见你，所有的晚风、落叶、薄雾都成了最好的风景。我喜欢你，不是一时的心动，是日复一日的笃定与偏爱。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没有盛大张扬的仪式，只有秋日最温柔的晚风、落叶和一份干净真诚的心意。苏清河抬眸望向他，他轻轻点头，声音温软坚定：我也是。确定心意后的日子依旧温柔平淡，岁岁安然，没有轰轰烈烈的热恋，只有细水长流的陪伴，烟火日常的温柔。他懂他的安静，从不逼他热闹，懂他的细腻，事事温柔周全，懂他偏爱独处的温柔。苏清河也渐渐变得越发的温柔明媚，心底的孤寂被尽数填满。他会为他整理干净的诗集，为他晾晒干爽的书签，为他备好暖心的小物，用自己细腻的温柔回应他所有的偏爱与周全。他们的爱情藏在每一个细碎的日常里，温柔克制，干净纯粹，不张扬不热烈，却最绵长，最安稳，最动人。秋去冬来，落叶归根，小城迎来了第一场冬雪。

沈燕之轻轻握紧他的手，掌心温热坚定，目光温柔虔诚。清河，秋天的相逢是幸运，冬天的相守是安稳，往后的春夏秋冬，岁岁年年，我都想陪你走过。苏清河靠在他的肩头，眼底温柔满意，轻声回应，好，岁岁年年皆与你伴。可人间世事总有短暂的别离，温柔的时光总会迎来短暂的考验。年末，沈燕之因工作调动需要去临时执教一年，时间不长，却隔着山海距离，意味着他们要告别朝夕相伴的日常，开启一场漫长的隔空相守。

他抱着他，声音温柔又坚定。一年很短，我很快回来，你等我，我定不负相逢，不负你。苏清河强忍心底的不舍，轻轻点头，我等你，岁岁安然，期待归期。接下来的一整年是温柔的隔空坚守，他们隔着一座城的距离，各自努力，各自成长，彼此牵挂，彼此守望。春去夏尽，秋意重来，一晃便是一年。沈燕之如期而归，不负约定，不负等候。苏清河站在门前，望着阔别一年的身影，所有的思念、等待、期许，在这一刻尽数落地，化作满心的安稳与欢喜。清河，我回来了，回到我们的小城，回到你身边。往后的岁月，在不别离，只剩朝夕相伴，岁岁安然。最好的爱情，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平平淡淡的陪伴；不是一时的热烈心动，而是长久的双向坚守。是经历别离，依旧初心不改；看过世事，依旧偏爱彼此。

接下来夏田还要为您分享一首老歌，来自罗大佑《光阴的故事》。这首歌可以说是跨时代的经典老歌了，是时光最好的旁白。光阴流转，岁月更迭，人世来去匆匆，可真心的爱意永远不会被时光辜负。光阴的故事温柔唱尽了等待的意义，坚守的珍贵适配爱情里漫长的时光沉淀与初心守候。这首歌曲编曲非常的朴素干净，旋律平淡悠长，像缓缓流淌的岁月，没有华丽的修饰，只有最真诚的叙事感。温柔舒缓的节奏搭配质朴的唱腔，静静诉说时光里的遇见、陪伴、别离与等候，治愈所有漫长独处的孤寂与茫然。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

0: 我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100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秦琼也没合计，他干爹都这么晚了，还来特意看看他，他赶快穿戴整齐，亲自跟上官迪亚去迎接老王爷。不管怎么说，这老王爷是他干爹呀。儿子听说爹来了，还在被窝躺着，那哪成啊？要说这老王爷这两天也是好事不断，他非常高兴啊。高兴之余，他就开始忙活开了。忙活啥呀？他不能闲着呀。有了这么一个好干儿子，今后我这王爷的体系就可以传承了。古代啊，这王都是世袭呀。你看王爷，不管他有多少儿子，必须得有一个儿子继承着王位。一般的时候咱们都讲过了，就是嫡子还得是长子，也就是嫡长子继承。那么这个王爷没有嫡子，嫡子就是大老婆生那个，别说没有嫡长子，就是那小老婆他也没有。哎，他不存在呀，什么你生的他生的，反正你这么说吧，王爷没儿子。

十三个干儿子就是他合法的继承人了。在这十三个继承人里边，他还得选一个继承自己王位的人。他已经公开的答应给这个秦琼秦叔宝了，这就甭问了，秦琼秦叔宝就是王爷的合法继承人了。隋王朝啊，还不像后来的清王朝，后来的清王朝呢有铁帽子王。你别看隋王朝他没有铁帽子王这个王名，可是呢这个杨广他亲叔叔杨林那就等于铁帽子王。也就是说呀，他家这王爷世袭一辈得有一个。这个杨林他这铁帽子王位传给谁？肯定就得传给秦琼秦叔宝了。谁都看明白这步棋了，这个老王爷特别特别喜欢这个秦琼啊。他知道秦琼有胆有识，秦琼仗义，秦琼武功高强，秦琼啊还有敢为天下先的这么一个英雄气概呀、啊、我让我的这个十三太保继承我的王位，那是理所当然了。当然了，那十二太保啊心里早就服气了，这回我们这个老爷子可下选中自己的接班人了。既然王爷要把秦琼定为自己的接班人，他就得为儿子先铺点路。怎么铺路？也得走江湖道，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要想在我的混事儿啊，先得给我儿子来点买路钱。怎么买？他传下他的懿旨啊，我儿子要给老娘祝寿，他老娘就是我的亲家母，那就等于给我祝寿啊。你们都悠着点啊，到时候啊都得给我上一炮。他就上下造舆论，上下发文告啊。这王爷呀可以说是一手遮天呐、啊、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国法，王法就是国法呀，哎，王法比国法都大，他说话就是法律。这底下都知道了，哎呦，这十三太保绝王的老娘过生日啊，那我们呢得去拜寿去，不光拜寿也得上一炮啊，得写个礼单子，咱就先预备得了吧。好好好，这些中下层的军官呐就开始表示表示了。中下层军官按今天的话说呀，就是连长啊、营长啊、团长啊，排长到团长这个中间吧，这靠山王手下有十几万兵马呀，你想这得多少军官呢？这些军官呢根据你的职位，也就是根据你的俸禄多少，你得拿出点表示表示。像有一些旗牌官呐，还有一些左军、右军、前军、后军，哎，中军，都得大点表示。你们将军一级的都得多拿点，这下子可好，有的呀直接就写上了，我一千，那个说你一千呢，我两千，我官大呀。最多的就是那十二太保都拿五千，那些大帅呀也都得拿五千，那些什么相等于今天军长啊、师长啊，都得拿三千四千的。这一下子可好啊，一归拢，哎呀，杨林可乐坏了，我儿子别说一辈子，两辈子也花不完呐。杨林的这步棋呀走了一步高棋。怎么说走了一步高棋呢？你们这俸禄都是我皇家的俸禄，最近也没有什么战事，你们这钱儿放哪儿放都是放着，这回啊给我儿子归拢点儿，让我儿子死心塌地保着我，将来我有一天啊，我儿子就合理合法的继承了王位了，就这么办。结果他给他儿子这大包小裹的一封一封银子，一锭一锭的金子。

都安排好了，放个好地方，得保管起来，别再碰到这个犹大成金，再给抢走就麻烦了。当然了，那是不可能了。当老王爷把这些事儿都安排完了，老王爷忽然之间就想起点事儿来。哎，我就觉得我这十三太保这个剪法呀，跟马明官那个棋仪差不多，这个枪法呢，也不比北平王罗毅差多少。可是他这个回马枪我都看见了，他没舍得扎我，他把我这征袍给我挑个大窟窿，确实厉害。这撒手锏我还没看出来呀，他一定会，他既会回马枪，又会这个秦仪的双锏，他甚至比马明官那个秦仪还要厉害。哎，想到这儿，他又想起一件事儿。这齐仪当时那套盔甲都在我这儿啊，我为什么要保留齐仪这套盔甲还有这兵刃呢？我也是为了纪念这位齐仪呀，齐仪也是我心中的一个英雄好汉呐，那也是我的一个偶像。说白了，当年我也是秦仪的粉丝啊。今天我为什么喜爱这个秦琼？我就看他俩不光一个姓，这形象也像啊。可惜呀，他们俩相差的太远呐，不是本家，只不过是同姓。我如果要是把这套铠甲还有他的兵刃送给我的干儿子，这不就等于我又有了一个新的偶像了吗？我照样是秦仪的粉丝，我让他呀就当一把活生生的秦仪，我就能天天佩服我心中崇拜之人呐。秦琼还蒙在鼓里，秦琼也不知道他爹呀当年死在这个杨林之手。假如他要真知道他爹确实在战场上被杨林给杀了，他是认死也不能认贼作父啊。他母亲就跟他说过，说什么呢？你爹是为国尽忠的。再说这个秦琼自打认识了这杨林以后，他在心里边啊还格外的敬佩这个老杨林，认为杨林仗义啊，而且杨林呢还很大度，我认了这个干爹呀，不光对我前途有好处，对当地的百姓也有好处啊。起码我经常给他抠抠耳朵，出出主意，就避免了他滥杀无辜啊。以后早一天晚一天呐，他都得知道我在朝中还有一个姨父和一个姑父，都不是白给的，都是王爷。到那个时候我就可以利用我既是杨林的义子，又是北平王的妻侄，还是昌平王的外甥啊。到那天啊，我就能趁这个机会解救好多天下受苦受难的苍生啊。你看人家秦琼想的是不是很大气，也很高瞻远瞩。要这么合计呢，秦琼呢在老王爷面前那一定得好好表现表现。现在王爷对他已经认可了，如果有了机会在王爷面前再展示展示自己的真本领，王爷会更加器重他。既然他这么想了，老王爷呢也往这边想，这俩人啊就想到一块儿去了。天儿尽管这么晚了，他还是来到了他这十三太保的府里了，他也得带着好多随从啊。他进来以后让手下的那些随从啊都在外边待着，他跟他儿子有事要商量商量。当秦琼把他迎进来了，儿啊，干爹我有一件事儿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父王在上，我是您的义子，您是我的爹，您跟儿子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儿子保证执行爹的指令。好，儿子说得痛快。是这么回事，当年南陈有一位守将叫齐仪啊。秦琼听到这儿当时咯噔一下子，父王啊，您认识秦仪？怎么，你知道秦仪？我听说过这个人。是啊，他跟你是一个姓，和你们俩没有什么血缘关系啊。你是济南人，他是马明官人。再说大隋朝没统一的时候，你们是两个国呀。你们山东地界不属南陈地界呀。不过我看你这个形象啊，倒有些像这个秦仪。我跟秦仪打过交道啊，我们俩是各保其主。不过我佩服这个秦仪呀，秦仪武功绝伦呐，他不光枪使得好，他这熟铜锏可以说是天下一绝呀。儿啊，我看你练的那剪练的是相当不错，你的剪法一点也不比这秦仪差呀。不过秦仪会撒手剪，不知道你练没练过撒手剪呢？他嘀哩啰啰呀说了这么多，秦琼没听多少。为什么呢？秦琼的思绪已经被他一开始那句话呀给带回去了。马明官秦仪，你是他的粉丝，你们俩在战场上还比过，难道我爹就死在你手？真背不住啊，我听我娘说了，没说谁把我爹杀了，不过说了是有一个隋朝的大将。你们尽管各保其主，可你杨林真要把我爹杀了，你也是我的杀父仇人呐。既然是杀父之仇，那咱俩可就势不两立了。可我这爹已经叫了多少声了，古代啊是以孝治天下，人还得诚实守信。要说这个古代人呐，孝心有的时候都能出不少笑话，听起来啊都很有意思。有的故事呢甚至出现俩版本，说是有这么一家人家，哎，住在这个地方呢离这个寺院很近，寺院里边有一个和尚，和尚啊也是年轻俊美啊，哎，跟这个小伙子娘啊就有了那些事儿了。咱就省去他500字，不用说那么细啊，咱讲传说故事嘛。那个时候呢讲究儿不察母奸，母亲像干那个事儿啊，儿子不能管，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他爹不干呐，那时候女人是财产呐，自己的妻子被一个和尚给霸占了，那就等于自己的家产呐被人家霸占了。结果一来二去啊，把他爹给气死了。气死之后，这个和尚啊照样到他家里往来，他就更不能管了，他得作为孝子啊，他就不能干预他母亲的这些私事儿。后来呢他就发现他母亲呐、天天呐得给这个和尚烤鞋。怎么回事呢？这个和尚的寺院离他家尽管不远，但是到了雨水大的时候没有桥，得趟水过来呀。这一趟水过来，鞋不就湿了吗？这和尚到他家里来过夜，穿着湿漉漉的鞋回去，你说回到寺院里边那些小和尚就得笑话这个和尚。他母亲有的时候就得起大早给这和尚啊把这鞋烤干了，穿回去不还得趟河吗？到第二天呐，这山水啊就撤了，

0: 候他是个矛盾的。通过这个小故事啊，就看出来古代人这孝往往是矛盾的孝，对父母都得尽孝，可是呢又得受到道德伦理的约束。这子还不能察母奸，可是呢还得孝顺自己的父亲。秦琼呢就处在这个当口啊，自己已经认了爹了，可突然之间想到了这个杨林就是杀爹的仇人。你说我这俩爹过去在战场上还是敌对势力，这可怎么办呢？他可就真就为难了。他不杀杨林吧，他对不起他爹；他杀了杨林吧，属于不义之子啊，你都跪地磕头认爹了，你还杀你爹呀？哎呀，秦琼这个矛盾呐，他是抓心挠肝呐。秦琼不愧是秦琼啊，一狠心一咬牙，我不能杀杨林呐，我要杀杨林的时候必须得让天下的苍生躲过一劫呀，得让这黄杠这个事儿啊都摆平了，我还得对杨林尽到一定的孝了，甚至说呀我比杨林的亲儿子还要孝顺杨林，说白了就是我得救杨林几次命，得让杨林呐、还有他的十二太保还有市面上的人都知道我秦琼确实尽过孝，在我为我父亲报仇的时候，我还得把这事儿啊说明白，我为什么要替我父亲报仇，我要不报仇我就对不起给我生命的父亲呐、哎呀，要说古代人你说打打杀杀你报仇我报仇何时了呢？要说西方人的观点我确实赞同，都讲爱。你像1900年美国人还有英国人还有法国人那些传教士被那些义和团杀死多少啊，据说200-300人呐、包括有的传教士那孩子不大点儿几个月也被这些闹事的歹徒啊给杀害了。可是这些教会的弟兄姊妹最后呢化干戈为玉帛，把赔偿款建了清华大学，让爱永远的传下去，不要总记着仇恨。这就是两种文化两种教育两种观念。行了，咱呢就不谈那么多了，把话还得说回来，杨林还蒙在鼓里呢，他呢就开始讲他跟秦怡究竟是什么关系。他就说我跟秦怡怎么回事，他还讲了当时秦怡这一枪啊扎到一棵树上了，我才用棒子把他打死啊，我这囚笼棒可比不过他这杆枪啊。秦怡虽然战死了，可是他盔甲和枪我都一直保留着呢。再说呀，我就回想秦怡的脸谱啊，和他的长相和我儿杨秦虎长得也太像了。我儿秦虎现在已经身为绝王了，要是再穿上这总兵的盔甲，一定能再现总兵当年的胸姿啊。秦琼一听，我能把我爹的盔甲穿上，这可太好了，这可能就是天意呀。秦琼听到这儿啊又转忧为喜了，可没想到这功夫啊，你说这个杨林呐、又提到了一件事儿，这件事儿一提出来，秦琼猛然间就想起来了，哎呀这件事可太好了，我何不这么办呢？他要怎么办呢？别着急，咱下文书再接着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

0: 五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4: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杨林提出什么事儿，让这个秦琼一下子就想到这可是个机遇呀？原来啊，这里边有个问题。什么问题呢？突然间呐，在靠山王管辖的地方，有个地方叫襄州，襄州的总兵突然间得了疾病，就一命呜呼了。俗话说，国不可一日无君，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必须得尽快的派一个得力的干将到襄州担任总兵之职。派谁合适呢？襄州这个地方啊还很重要，必须得派一个得力的干将啊。他就想起来了，哎，我这个干儿子13太保合适啊。可是又一合计，不行啊，人家要回去给老娘拜寿了。后来他一合计，这么办吧，我呀跟我干儿子商量商量，让他给我选一个合适的人选。他见多识广啊，他就到秦琼这来了。到秦琼，他一是想跟秦琼说一说，我把当年这个总兵秦仪的这副盔甲呀，还有他这个兵刃交给你，你就拿着他的兵刃，你和当年秦仪这身量差不多，说白了就是高矮胖瘦基本上都差不多少。那当然了，人家是爹和儿子嘛。接着呢，他就提了，看看这襄州总兵啊，这个地方非常重要，而且是兵家必争之地，眼下缺一个总兵，这个人呐、啊、必须得有一定的能力，还得对咱们忠心耿耿啊。他是让秦琼给他出主意，言外之意，你要是能担当总兵的话呀，这个缺儿就给你留着。可秦琼一看，这可是个机会啊，他想到谁了？想到他新结拜的干弟弟，原来的中军将高谭胜。这高谭胜论资历、论武功、论品行都是最佳人选呐、啊，可在王爷心里边这个弯还没拐过来。这个弯是打哪儿别过去的？当然是因为秦琼这儿别过去的。假如没有秦琼啊，人家这位高谭胜啊，那可是王爷心中的红人儿，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就说中是很重要的，它是中心嘛。你看在清朝年间呐，尤其是到晚清，有中堂大人。这中堂大人一开始是曾中堂，谁是曾中堂啊？ 曾国藩呗。曾国藩练起了团练兵，在所有这些朝廷的官员当中，人家曾国藩就是曾中堂。后来曾国藩死了，又有个李中堂。李中堂谁？李鸿章呗。为什么叫中堂啊？大清年间各个部委办局，人家李鸿章坐在大堂的中央。按现在的话说，别看都是部级干部，中间这分量就大呗，谁不得围着中心转呢？这个高谭胜是中军官呐，这中军官得有中军的府，不光有中军府，中军下边啊还有好些这中下层的军官。按理说这中军官的地位非常重要，可是这个王爷呀，就为了自己这干儿子，把这个中军官都不用了。结果中军官跟秦琼又结交了，两人拜把子成了弟兄了。这个事儿啊，老王爷还蒙在鼓里呢，他哪知道啊，现在人家是干哥们了，也是你拐把子的干儿子。你干儿子的结拜弟兄，那可不就等于你半拉干儿子吗？父王千岁啊，我倒有一个最佳人选。儿子，你说这最佳人选搁谁呢？父王殿下呀，我说出来您可别生气，供您参考。不过我觉得他可是最佳人选呐。儿子，你就说吧，也别兜圈子了。高谭胜。什么？那可不行，这个小子竟敢当众举我的面子，还说不伺候我了，让我为他报仇，说他弟弟是为国捐躯，非得让我给他弟弟啊发个烈属证。他哪知道啊，你是我的干儿子，我已经给你起个名了，叫杨秦虎，可他愣说你是游达成金。我知道你根本就不是游达成金，你的好兄弟上官迪亚跟我把这实情都说出来了。我相信上官迪亚，上官迪那年执行我的命令确实受到了磨难呐。这个事儿他一说我就想起来了，他毫发无损还不算，把那些东西一样不少的都拿回来了。我当然相信这个上官迪了，可这个高谭胜他非得让我治我儿子的罪，你说我能不来气吗？你在我面前给他求了情啊，我才免除他一死。我让他到你面前给你赔礼道个歉，他还说什么也不干，一甩袖子他走了。我是一气之下把他的府宅呀没收了，让给你了。好在他弟弟那个酒楼生意也不错，我就告诉他你就经营你弟弟的酒楼吧，我没对他赶尽杀绝就不错了，他还敢跟我甩剂子，不行，坚决不能用他。老王爷呀气性大，再说他一条道跑得黑，秦琼知道自己这干爹呀有这个犟性劲儿。秦琼一看硬的不行啊，我来软的。父王啊，既然你这么看不上他，你可能不大了解，你要不用他呀，那你这干儿子我就得养活他一辈子了。怎么，你也不欠他的人情，你养活他干什么？他那一家老小也是好几十口人呐，我给你划了这俩钱儿，我是让你回家孝敬你家我那嫂嫂的，你是我的干儿子，磕头也认了干爹了，你母亲就是我的亲家了，我们呐可以说情同叔嫂之间的关系，你又是个孝子，我让你多弄俩钱儿，孝顺孝顺你老娘那是天经地义的呀，你怎么能用这笔钱养活他的一家老小呢？干爹呀，这事儿您不知道，我们哥俩这疙瘩呀解开了，他也承认了，我也承认了，我们俩成了结拜的兄弟了。他从此以后啊就是我的干弟弟，我 就是他的干哥哥。这个事来得太突然，我还没好意思跟您老人家汇报呢，我就给您补添了半个儿子。哈哈，好啊，来不来你们拜把子成了结义的弟兄了。看来你们既然是结义的弟兄，跟我也不是外人了。那好吧，既然都是家里人，那就别说两家话了，这个襄州总兵就搁他了。明天呢，我上表皇上，让皇上追加一道圣旨。再说这个高谭胜啊，确实有一定的能力啊，搁他是最合适不过啦。你看看这个老王爷呀，一看秦琼同意了，他也来个顺水推舟。不过说句实在话，这个王爷跟这个中军真就没有什么敌火，也没有什么矛盾。这个矛盾的起因还真就是因为这个秦琼。现在这个班憋过来了，当然了，他是非常的满意啊。好，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这个事儿定完了，秦琼心里边等于去一块心病啊。秦琼一看这功夫已经半夜了，他呢以为这王爷肯定得打道回府了，没想到这老王爷今天呐精神头可足了。来人呐，他带来的下人都在外边等着呢，一听老王爷有吩咐，呼呼啦啦的都过来了。王爷您有什么吩咐？把我让你们带来的东西还有抬来的枪都拿过来。秦琼一看是一套盔甲，秦琼就知道了，这就是当年我爹穿过的战袍啊。来来来，秦虎啊，穿上试一试。秦琼这心情啊，要多难受有多难受，是要多高兴有多高兴啊，这才叫百感交集呢。难受什么呢？看见这物品就等于看见他爹了。高兴什么呢？我爹这套征袍还保留到今天，我从小对我爹没有印象，可今天呢，我终于穿上我爹的征袍了，这是我爹珍贵的遗物啊。你说儿子从来没见过爹的面，再说见过爹的面他也不太懂事儿，今儿个穿上他爹的征袍，你说这心情是不是百感交集吧。再说这些下人呐，帮着秦琼把这衣服噼里啪啦的给他穿好了。哎呦，这秦琼啊往那一站是威风凛凛呐。王爷看着看着都看呆了，这简直就是当年的秦姨呀。他跟秦姨这关系我就不用细讲了，两个人别看呐在战场上是敌对的，可是两个人相互敬佩呀。咱就说解放战争那年，粟裕跟张灵甫两个人都是抗日英雄，也都是抗日将领。后来因为内战呐，两个人各保其主啊，在孟良崮两位将军各自领着自己手下的兵马就交战喽。这一仗打的可以说是惊天动地，最后张灵甫啊败给了粟裕将军了，张灵甫在孟良崮阵亡了。后来呀、啊、据说这个粟裕将军临终的时候就提出个要求，要把他的骨灰撒在孟良崮。有的说粟裕啊他是在这儿打了一仗成名了，他成为战神了，也要把自己骨灰撒在这儿。但是我这个说书先生不这么理解，我觉得他跟张灵甫都是著名的抗日将领，还都是职业军人，尽管各保其主，两个人为两个党服务，可是作为军人是以服从军令为天职啊。那两个人的感情我想啊 并不是什么敌对的。既然当年的老战友尸骨留在

0: 冷凉库了。到后来我也到寿了，我死了以后啊，我也把骨灰留在孟良库，我陪着老哥们儿，今后啊，咱们到阴曹地府继续共同当咱们的抗日英雄。这都是咱那说书的瞎合计的，究竟这粟裕将军呐、啊，能不能这么合计，咱就别管了。不过咱把话呀还得说回来，咱在前文书不也说了吗？杨林崇拜秦怡，他是秦怡的粉丝儿，秦怡也同样崇拜这杨林呐、啊。可没办法啊，各为其主嘛，军人还是以服从军命为天职啊。当今天晚上这个杨林一看活生生的秦怡又回来了，他两眼含着热泪呀、啊。老哥们儿啊，老哥们儿啊，哎呀，咱俩呀、啊、还是有缘分呐、啊，咱俩这缘分还没断呐、啊。这不，哎呀，没想到我这个十三太保长得太像你了。咱哥们儿啊，当年是敌对的两股势力，这回你又活在我的身边了。于是咱老哥俩呀有这个缘分呐、啊、来来来，把秦怡那杆枪抬过来。手下的随从啊马上就把这杆大枪抬过来了。秦琼秦叔宝一看这杆大枪，哎呀，就如同见到爹爹一样啊，爹爹这杆大枪为爹爹立下了显赫的战功啊。不过一将成名万古枯啊，这枪也是罪恶之枪啊。你说这枪当年秦怡得杀多少人吧，那咱就甭管了。当时古代年间是冷兵器啊，他就靠这个武器打打杀杀呢，可不像现在，现在啊有什么斩首行动，还有什么核武器，还有什么飞弹，甚至说还有鱼雷，这现代化武器跟那时候不能比啊。那年头就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林槊叉棒，要不怎么说冷兵器时代呢？秦胡啊，为父我再把这杆枪送给你，今天天晚了，明天呢你好好的给父王我练一练，我看看你这枪法能不能比上我当年的老友，也是战场上的敌将秦怡的枪法，相差如何吧。他看着秦琼啊，这秦琼看到了枪就像看到亲人一样啊，他也挺高兴，看来我儿子杨秦虎还真挺喜爱这两样东西。哎呀，只要我儿子喜爱就行啊。孩子，父王我要回去休息了，明天早晨你带着枪穿着盔甲到教军场，你练两套枪，再练练剪，让父王我见识见识总行吧。好，父王大人，明天呢我吃完早饭就去银南殿。好，就这么着，这个杨林呐领着随从呼呼咧咧的就回去了。他走之后，秦琼秦叔宝可就睡不着觉了。他看着父亲这杆枪，又摸着父亲留下的这身盔甲呀，可以说他又百感交集了。思来想去啊，哎呀，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合计来合计去，还是先报杨林的恩吧。这杨林对我又这么好，可我又不能不替我父亲报仇啊。咱不说了吗，古代年间替父报仇替兄报仇啊都不算犯法。咱就说武松武二郎替他哥哥报仇，杀了潘金莲，又杀了王婆，最后还杀了西门庆，三条人命，按理说是不是应该掉脑袋呀？可是古代这法律啊，它很有意思，也很有研究。 武松就等于替兄报仇了。你潘金莲勾引野爷们儿，跟王婆合谋把我哥哥害死了，我就要替我兄长报仇。可后来在审判这个案子的时候，你看那师爷给他怎么画的圈儿？这师爷呀，给武松就画了一个圈儿，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律师啊，钻了法律上的空子。咱不说了吗？捉贼呀、啊、得捉赃，捉奸呐、啊、得捉双。可是这潘金莲和这个西门庆那功夫并没在一块儿啊，你干嘛把潘金莲杀完了，心也掏出来了，然后到狮子楼去杀西门庆啊？你看那个师爷怎么给他画的道啊，说他追杀西门庆，言外之意就是两个人在一块儿偷偷摸摸干那个事儿啊，我一抓他俩他跑了一个，我就先把这个杀了，我就追那个，哎，就这么着追杀。这一追杀，武松呢就通过这个师爷钻了法律上的空子了，就躲过了一劫，要不就得被砍头。古代的法律啊也挺有意思，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后来民国有一个施剑翘被称为巾帼女英雄，为什么被称为巾帼女英雄啊？她就是为她父亲施从斌报了仇啊，她父亲施从斌就被那孙传芳直接给斩首了，他呢就立志替父报仇。你还真别说，他为了替父报仇，他嫁给个丈夫，这丈夫是个军官。后来啊，这个丈夫一听说要给老丈人报仇有风险，就打退堂鼓了。施剑翘一合计，你不干我干，他练了一身功夫，真就替他父亲把仇报了。当时在天津就把这个孙传芳一枪就毙命了。按理说民国是不进步了，可民国的法律呢也保护了这个施剑翘。为什么呢？他就属于典型的替父报仇啊，也躲过了一劫，也没判死刑。据说后来在抗日的时候，这个施剑翘还捐了三架飞机支持中国人民抗日，就这么着被称为历史上有名的巾帼女英雄。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话还得说回来，这个秦琼秦叔宝他在思想内呀就开始合计，我先报答这个杨林的恩情，然后等机会再替我爹报仇啊。后来天快亮了，他稀里糊涂的眯了一会儿，起来之后吃完了饭，骑着马带着这杆大枪就奔阴安殿去了。到了阴安殿呢，先拜完了自己的义父跟四大元帅还有十二太保一见过礼，你们都到齐了，来来来，跟我到教军场看看我儿杨秦虎这枪法如何，要是能比得过当年我在战场上那个老敌手秦仪的枪法的话，今后啊他不单单是十三太保了，还兼你们的枪棒教师爷，你们看怎么样？大伙也都随声附和，行行行，这回啊我们就不用到别地方去花钱聘那些教师爷了，咱有咱自己的教师爷了。好，就这么着，大伙陪着这老王爷呀就到了教军场了。秦琼穿上他爹这副盔甲，又抖起了他爹这杆长枪，在教军场上单人独骑就练起了这套罗家枪啊。练着练着也得练练回马枪啊，这一练回马枪给老王爷乐的，好好好，我儿啊真不愧是当今的英雄豪杰呀。行了，老王爷挺高兴。可就在老王爷高兴这功夫啊，突然就看有个棋牌官哒哒当当当当跑来了，王爷王爷，大事不好啦！慌慌张张的干什么？到底出什么事了？ 接黄冈的响马来了，已经到咱王爷府的门口了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8: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0: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1: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2: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1: 好愿中罗侯雪天巡营，发现有一伙军卒正在那里刨坑，走近一看，原来是这几个军卒啊，准备掩埋昨天冻死的一名同伴。这两天西秦军营粮草匮乏，天寒地冻，每天都有饿死的、冻死的马匹和士兵。这马匹冻死了好办呢，士卒们高兴啊，正好没东西吃。这马匹要是不冻死，活着的马不敢吃，吃了犯军规，马一死正好把它切开烤熟了，果腹充饥。但人死了，那就只能就地掩埋了。刚把这个坑挖好，好愿宗罗侯来到近前，这些士卒一看主将过来了，赶紧的是伏地跪拜呀。好愿把他们一一扶起，每扶一个人，这好愿都感觉到啊，他们身上都是冰凉冰凉的。尤其是扶到最后一位士卒，把他扶起来，好愿这才发现，这名士卒年岁太小了，看这个意思，也就是16、17岁的模样，稚气未脱，但是脸上黑紫黑紫的，都起了冻疮了，耳朵又红又肿，看那意思也是冻得不轻啊。看着这个孩子，郝愿心里不是滋味啊。又看了看大家伙，诸位让大家受苦了，本帅心里头也很难受啊。说完转过脸来，郝愿又看了看这位年轻士卒，你叫什么名字啊？
12: 我
11: 我姓张啊，我叫张不饿。张不饿，怎么叫这个名字？我爹娘生我的时候啊，我们家很苦，老吃不好饭。我爹娘说了，我们这一辈苦，吃不饱饭，整天饿肚子。到了我娃这一辈，就别再让他饿肚子了。所以我爹娘就给我取个名字，叫张不饿。他一说这话，大家都乐了。郝苑呐，乐不起来呀。看了看张不饿，那你现在饿不饿呀？
12: 这我不饿。
11: 好，你不饿，那你告诉我，早上起来你吃的什么东西呀？
12: 这我没吃饭。
11: 他一说这，郝苑眉头一皱啊。没吃饭，那你怎么说不饿呢？
12: 我昨天晚上吃太饱了，所以我现在不饿。
11: 那昨天晚上你吃什么呀？
12: 我喝了两碗粥。
11: 两碗粥？什么粥啊？是不是吸的能够照见自己的脸的粥啊？
12: 这
11: 郝苑一看这张不饿支支吾吾满脸通红，知道在说瞎话呀，知道在自己面前不敢说自己没吃饱啊。郝苑明白现在连自己的饭食都已经削减了，何况一般士卒呢，他们肯定都没吃什么东西呀。天寒地冻，体内无食，这日子怎么过呀？张不饿呀，你能不能告诉我，你现在最想得到什么呀？他一问这话，张不饿哭了，眼泪噼里扑噜往下直淌，流淌到腮帮这个地方就冻成冰了。你说这个天有多冷吧？
12: 元帅，我什么都不想，我就想回家。
11: 他刚一说这话，宗罗侯在旁边把眼一瞪，胡说，出征在外不思建功，妄言想家，知道军律吗？啊，哎，郝苑赶紧用手把宗罗侯给止住了，然后掂起衣袖，把这位年轻军士的眼泪给擦了擦。这腮帮上的眼泪呀，啊巴巴就给抠下来了，两个冰珠子。你说的对，咱们是该回家了。告诉你的同伴，咱们立刻回家。说完这话，郝苑吧这么一转身，噔噔噔，迈大步向帅帐走去。
13: 哎，这喂，宗罗侯傻了呀？这怎么话说的？怎么要撤兵呢？哎，
11: 赶紧噔噔噔噔，一溜小跑追上郝苑，伸手把郝苑的衣襟儿给扯住了。
13: 郝帅呀，您不是在说胡话吧？咱们
11: 就此回兵，这您难道就不怕皇上降罪吗？郝苑这个时候把脚步停住了，转回身死死盯住宗罗侯。宗将军啊，我们不回去要再待下去，粮草短少，再加上天寒地冷，会要了咱们大家的命的。唐军深知我军虚实啊，他们打定主意和咱们耗上了，咱们能耗得起吗？耗的结果又会是什么呢？
13: 这哎呀，那就算撤军也得等皇上复旨啊。
11: 来不及了，现在上表在等待复旨需要多长时间呢？你也不是没看到，没等一天就要倒下多少人呢。再说了，你看这大雪下了整整一天了， 到现在还不停息呀、啊。如果这大雪下个没完，把我们的队路给封了，再想撤退，到那个时候，所有的辎重可都得要丢掉，损失更大呀。所以咱们不能再等了。至于皇上嘛，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皇上那里由我去解释吧。马上传我的命令，把所战的将士赶紧召回来，全军及时拔营，连夜通过飞云谷，过谷之后留2000人马镇守高指，其余人等退回荆州。这高指是哪呢？高指就是现在的陕西长武北。这个荆州咱们老提，可不是南方那个荆州，刘备借荆州，不是那个，是荆水的荆。这个荆州啊，就是现在的甘肃省平凉市荆川县城北。郝愿要传军令，留2000人马镇守高指，其余人等退回荆州。宗罗侯其实也想撤呀，就担心薛仁搞不让。现在一看元帅发话，那军令不能不从啊，马上就下达了撤军令。将士们一听要撤军了，哎呀，甭提多高兴了，赶紧的稀里呼噜，挺麻利的。您别看没吃什么饭，身上没劲儿，没劲儿撤兵可以。这一下子，薛家既是拔寨西去，这亭口顿时就变成了一座空城啊。他们这么一撤，首先引起警觉的是滨州城内守城的长孙无忌。长孙无忌是怎么发现端倪的呢？这每一天，这薛家骑不都跑这个滨州城外挑吊阵吗？哎，激这个李世民打开城门与他们决一死战吗？但是今天呢，这个薛家骑像往常一样到门前所战，结果就在城底下骂了2个时辰，然后就收兵回营了。哎，长孙无忌一看，今天这个骂的劲头怎么没往日那么足啊？往日一骂就是一天呐，看那个意思，随时准备我们打开城门呢。可是今天这一上午就骂了2个时辰，他们就回去了，这怎么回事啊？这里面呢有毛病。长孙无忌赶紧的就报告给了李靖。李靖闻报当时就起了疑心了，那这李靖可是军事大家呀，他就一直在滨州城内等待最佳时机呢。他现在采用的就是以逸待劳，就是给薛家骑在这耗。因为李靖知道啊，薛家骑粮草供应不上，速战速决对他有利，缓战缓决对我有利，那我不怕呀，我这粮草源源不断，后方长安方向那每天送粮的队伍，那路

犹豫不决呀，所以在这拖，在这耗，对我有利。这李靖算起来，这个薛家计应该就扛不过这两天了。再加上这两天寒流突然来了，天寒地冻，薛家计这两天的日子肯定不好过。我们如果不开门出战的话，这薛家计可能撑不过几天了。今天突然听长孙无忌这么一报道，说这个挑敌骂阵的就挑了两个时辰就回去了。李靖心说话，莫非薛家计准备退兵了？想到这里，李靖李药师心头一动，赶紧命令长孙无忌，快给我多派探子，派他们到亭口周围观察动静，看看这个薛家计到底有何行动，速探速报。是，长孙无忌立刻就派出探子去探查这个薛家计的行踪。派出去之后，晚上回来了，报告长孙无忌，报告李靖，说这薛家计已然拔营西归了。啊，这个时候李靖正和李世民一起议事呢，闻得这个消息，不敢贸然相信呢，立刻又命长孙无忌再次派人再次打探，非得把这个事情给打探清楚不可。长孙无忌又派出去几个探子，让他们连夜打探，结果这个探子走了一晚上没有回来，哎呦，可把李靖李世民他们给急坏了，又着急又担心呢。一晚上可以说李靖没大睡好觉啊，担心一直等到第二天天光放亮，李靖躺不住了，一咕噜身起来，草草的吃了两口早饭，然后跨马就来到城楼之上。今天当值的是史大奈呀，一看李靖独骑过来，赶紧的冲下台阶过来迎候。这两天呢，史大奈跟随李靖练兵，这么一练呢，史大奈才知道什么叫深不可测呀。要么老百姓老说那句话呀，前压奴婢手，一压当行人呐。那有能耐就是有能耐，往外一亮能耐，不服高人有罪呀。这李靖李药师太厉害了，这史大奈原来他服过谁呀？过去史大奈仗着马快人勇，敢于冲锋陷阵，取得了李渊父子的信赖，这史大奈自己心里头也非常骄傲啊，也整天是鼻子孔朝天，用白眼看人呢。哎，天下之大，几乎没有让他服的人了。但这些天的经历，让史大奈学习了很多呀，让他懂得了这个打仗啊，那不是说你勇敢就能够打胜的，哎，你还得有智谋，你还得懂战略，整个的通盘考虑，才有可能打赢一次仗啊。这打仗跟那街头打架的小混混不一样，哎，谁这个强壮，谁力量大，谁最后能赢。那再说了，这小混混打仗，那也讲究策略，也有的时候下个绊子，扔个石灰，搞这些手段的也有，说就会抡板砖，就会拿板刀，这是匹夫之勇啊。这些天跟随李靖，史大奈学习了不少啊，对李靖也倍加佩服。你看越是这种人呢，他越能服人，他平常谁都不服，但一旦有人让他心悦诚服了，他真心实意的服你呀，赶紧的下城把这李靖从马上搀下来，替李靖掸落身上的雪花，护着李靖让到了城楼之中。这丝毫不是拍马屁呀，这是对自己的偶像一种崇敬心理。在这个城楼里边呢，凭楼这么一望，城下方圆数里，在平常啊

李靖点点头，自言自语啊，这好运能退到什么地方去呢？是出飞云谷，扎营高纸城，还是西奔荆州呢？郝苑这个人呐，还是有眼光的。他敢在雪峰之前退兵，既解了自己困顿之厄，又能用大雪阻咱们一段时间呢。哈哈哈哈！突然间呢，就听门外有个人是哈哈大笑啊。药师兄动若观火，不知道即将安出呢？哎呦！李靖一听，不用回身就知道李世民到了，赶紧的出门迎接呀、啊。一看，果然李世民来了。就见李世民今天呐，头戴着羊毛浑托，身披的一件银狐皮细毛大氅，精神抖擞。看这意思，李世民昨天晚上睡得比自己要好啊。李靖赶紧拱手：“元帅。”哈哈哈哈。李世民哈哈一笑，执起两个人的手，共同进入城楼之内。凭栏远眺，李世民就说了：“药师兄啊，我刚才到你住室房，你不见，就只能顺着马蹄印儿跟踪到这里呀、啊。那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不知道药师兄有何妙计呀、啊？”李靖这些天与李世民讨论兵法，在言谈之中，李靖发现面前这个年轻的主人绝不可轻瞧了呀。以前李靖和这李世民没得接触，都是从他人言谈当中，李靖感觉这个李世民英武有才，但没有过密接触啊。李世民到底怎么样，心底没数。那么经过这些天自己跟李世民谈论兵法，李靖这才发现李世民这个人果然聪明过人呢、而且眼界既高又奇，那绝非平庸之辈呀。那想着李靖李药师向来在这个兵法上面傲视天下，但是跟李世民这么一谈论，哎呦，发现这个李世民呢举一反三，甚至有些兵法自己都没想到的地方，李世民想到了。而且李世民跟随自己研习兵法，进步神速，就冲李世民这个劲儿，这个聪明才能，隋唐两朝众多谋士武将没有一个人可以跟李世民相比的。时间一长了，李靖是暗自告诫自己呀，说：“李药师，李靖，你自己别觉得你有能耐，你面前的这位秦王李世民，他可不是一般人物啊，他现在虚心的向你学习兵法，你得有个聪明劲儿，你得明白。”这是人家虚心向你请教，你本身可不能装大尾巴鹰，你别把自己看得太高了，哎，真的把老师的范儿给端起来了，动不动再教训人家一番，可不能如此啊！这未来你不知道这个秦王他会发展到何种程度啊！所以李靖越教，这个心里的畏惧之感越深，他告诫自己，今后跟秦王李世民谈话呀，一定要把握住火候，既能够陈述己见，又不能够风棱进出，也就是说自己一定要圆通自保啊。这李靖不愧是个聪明人，从现在开始就把自己未来怎么跟李世民相接触这个策略给拿定了。那一看今天李世民真诚询问，问自己即将安出，那这个时候李靖不能不说话呀。啊，元帅呀，我想啊，现在郝苑退兵有两种选择。

0: 第一种是屯兵高纸城，威慑飞云谷；另外一种呢，就是大队人马退回荆州，留部分人镇守高纸。依我估计呀，这郝苑选择后一种的可能性比较大呀，因为连日来薛家集粮草不济，人马冻毙，急需休整。高纸城党官飞云谷，再加上连天飞雪，天寒地冻，郝苑认定咱们不会清出，他很可能会选择这种方式。不过，不管他们扎营何处，我都想派兵向前，趁他们立足未稳和麻痹大意之际，把咱们的立脚点挪出飞云谷。这正是以逸待劳，时机到，敌退我进，发骑兵。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Come on！
3: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5: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RNA，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RNA，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3: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医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7: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8: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7: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8: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7: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8: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7: 哎，你这孩子。
9: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7: 啊？
1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11: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11: 去洗手去。
1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3: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4: 啊，对对对，好好。
13: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7: 我爱我的家乡，我。

0: 是延边人。
1: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2: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吗？
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4: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5: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6: 一件小事爱地球，
7: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6: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8: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记，
14: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5: 李靖告诉李世民，他想马上发兵，趁着郝苑他们立脚未稳和麻痹大意之际，发兵夺回亭口，冲出飞云谷。李世民是一边听一边沉思，在城楼里头是来回踱步，你就从李世民脸上这种冷静神色，你根本看不出来李世民是个20岁的年轻人。那这个沉着，这个冷静，这个稳当，这个劲儿，那俨然是一个身经百战、历尽风霜的大将军了。就在这个时候，哎，突然间呢，史大奈叫了一声：“哎，来了！”这个史大奈一直在这窗户旁边趴着，往外伸着脑袋观察城下动静。观察什么呢？看一看昨天晚上打发出去的那几个探哨回来没有。观察了半天，突然间说了俩字儿：“来了。”哎呦，李世民李靖赶紧跑过来，扒着窗户往外这么一看，一点不假呀，就见漫天雪幕之下，影绰绰有3个小黑球在这雪地上晃动。时间不大，能够看清楚了，是3匹马呀，赶快开城，把他们放进来。就这么开城门，把三

匹马给放进来了。时间不大，三名探哨被人领着带到李世民近前，趴在地上给李世民磕头，禀元帅，我们报信来迟，请元帅恕罪。哎，李世民赶紧的伸双手把三人扶起来呀，都起来，都起来。起来这么一看，哎呦，三个人呢，每个人你别看这么冷天，都是满头大汗呢。哎呀，瞧你们呐，满头大汗，这一趟差看起来肯定吃了不少苦头啊。就见三人当中为首都有个年岁比较长的，冲着李世民一拱手，元帅，李将军，石将军，我们奉令连夜打探敌情，到达亭口的时候，我们发现呢，亭口已经是一座空城了。我们一看亭口没人了，就继续往前走，到了飞云谷，哎呀，里面冰冻路滑，这马根本没办法走啊，我们只能下了马，让他呀看着马，我们两个就徒步向前。等到半夜的时候，走出了飞云谷，就到了高纸城下。这高纸城我们仔细一看，守城的呀好像也不那么严实，于是我们俩就悄悄的翻到城墙里面去了，在那里仔细的观察一番，就见守着高纸城的人呢不多，也就是两三千人吧，其余人马都不见踪影了，我估摸着是向西跑了。李靖一听眼前一亮啊，你们翻过城墙去了啊啊，那我问你们，这城墙高度如何，还算坚固吗？哎，城墙不高，都是用土坯垒成的，可那样子年久失修，有好多地方啊都烂了大豁口了。好，李靖这么一说好，李世民在旁边心里头就一动啊，他明白为什么李靖这一会儿问这个问题，也明白李靖为什么说好，更明白李靖这一会儿在想什么问题。李世民冲三个人一挥手，你们三位辛苦了，赶紧下去休息啊，史将军，他们动了一夜，你呀就破破力，赏他们每人一碗酒喝，让他们暖暖身子，好好的睡上一觉。是，哎呀，多谢元帅，多谢元帅。三个人行完礼，史大奈把三人带出门外，这屋里头就剩下李世民和李靖两个人了。这时候李世民开口了，姚师兄，果然被你言中了，那么下步棋咱们如何走呢？愿闻其详啊。哈，李靖一拱手，就请元帅下令，李靖愿为前驱，拿下高纸。好，李世民笑着一点头，要这样的话就偏劳药师兄啊，我让史大奈和长孙无忌助你一臂之力，你们带着一万马军一鼓作气连夜拿下高纸，你看如何呀？李靖谨听率令，事不宜迟啊，我们午后马上出发。好，李世民说，我再让滨州刺史抓紧时间赶制一万张白布单，让全军都披在身上，这样的话在雪地上行走，混淆那高纸守军的视线呢。等到你拿下高纸，我马上统军以作后援，到那个时候我多带木板等物，好及时加固高纸城墙，不让那好院从容反攻。哎呀，元帅，您真是想得长远呐，我马上就去整军。书要简短呢，午后一过，李靖、长孙无忌、史大奈点齐一万马军出城，直奔西方。这个时候啊，大雪还在下呢，一点也没减少啊，
李世民带领房玄龄、杜如晦把他们送出城外，执手相别，目送着一万马军就消失在了茫茫雪幕之中啊。李世民看着远去大军的背影，任由雪花打在脸上化作清水，这周围寂静非常，让人是无限遐想啊。李世民轻声叹了口气，对旁边的房玄龄说了：玄龄啊，可惜呀、啊，预言先生他们不在这里呀、啊，否则这大战在即，漫天大雪，一万马军雪中行路，如果是就此隐失，别有一番滋味呀。好，房玄龄笑了：元帅，暂存此心意吧，等到荡平天下，方圆莫非王土了，再领着他们印马西北边陲，赋诗长城塞外，岂不快哉呀？李世民微微摆摆手啊，其实啊，这打仗何尝不是隐私啊，两者都讲究起承转合，现在李药师领兵出谷，可以说是我们此次西讨之意的转啊。对了，李世民呢突然间把声音压低了：玄龄、如晦啊，元帅。就见李世民拿着马鞭往大队远行的方向一指：你们认为此人到底如何呢？啊，房玄龄、杜如晦多聪明啊，李世民虽然没说谁，但是呢往前这么一指，说此人，那还有谁呀、啊、肯定说的是李靖啊。啊，元帅，现在朝野之人把这李靖推崇备至啊，李靖现在最缺少的就是实际战功，这些天他经常与元帅在一起切磋兵法，到底如何，想必元帅心里头已然有了定论了。杜如晦也说：对呀、啊、我观此人兵法谋略、临机善断都属上乘，旗帜不小啊，必须有人经常节制，放眼天下唯有元帅有这个能力呀、啊、这杜如晦呀、啊、给李世民也提了醒，李靖这个人太厉害了，如果没人节制，万一李靖走到你的对立面，这可对你十分不利。所以秦王啊，您对李靖不但要用，还得要管呢、啊、李世民一点头啊，古往今来有成就之人都得有海纳百川的气度，这李靖啊不失为英雄，你们也是英雄啊，所谓时势造英雄啊，总之啊，要想光大我大唐基业，离开你们不成。市民言意诚恳，希望不要负了皇上圣恩才好啊。啊啊哈、啊、两个人呢点点头，并不言语，能说什么呢？从李世民言语当中，好像对你们所说的要对着李药师有所节制没有太过在意，而是告诉你们要海纳百川，李靖我也要纳，你们我也要纳，我对你们是一视同仁，用人不疑呀。但是谁又能说李世民对房杜二人的话没有往心里去呢？李世民今天能够跟房杜商量这个李靖之事，那就说明房杜在李世民的心目中要比这个李靖进一步，所以房杜两个人他只能不言语了。就见李世民一摆手：回城吧，刘文静、侯军及段志玄还在城里头准备后续兵马呢，不知道准备如何了，咱们看看他们去。就这么着，
大家跟随李世民又进了滨州城。

楞楞，滨州城厚厚的大门关上了。那按下李世民怎么准备后续兵马，咱暂且不提，咱单说李靖。李靖率领10000军马，趟着大雪，好不容易过了亭口，到达飞云谷。到达飞云谷前，因为李靖听探哨说了，这飞云谷里头这道路难走啊，又滑雪又深。李靖一看，还是吃顿饱饭，有了力气再往前行走吧。于是传下将令，让大家伙一律下马，就在飞云谷前打扫一块空地，在此就地埋锅造饭。大家在这里饱餐一顿之后，立刻集合，然后让人人披上白布单子，10个人一排，彼此手拉手，是并排往里走啊。这马呢，马先搁外头拴在一起，让专人保管，这个地方用马也不行。就这么着，10个人一排10个人一排就往这飞云谷里走去了。哎呦，现在呀，这大雪还在下呢，地上的积雪已经没过半个大腿了，能见度极差呀。大家咬着牙，好歹吃饱了饭了，往前趟着雪走啊。其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谷西头的高纸城。这高纸城迎谷而建，和这滨州城一样，城墙接连山势，人马要想再往西走，那必须经过这高纸。可以说高纸城这个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啊，一人把关是万夫莫开呀。要是真的能够拿下高纸，经过高纸城出高纸西门，那就是一望无际的一个大草原。这个草原呢，在夏秋之际，这个地方经常的下雨，而且这雨一下呀都是连续雨，连绵数天是阴雨不断，经常在这个草地上到处激起一片一片的浅水，所以当地人把这片草地称之为浅水源。那郝苑退兵的时候嘱咐着高纸守将不能懈怠啊，要在高纸城密切注视唐军动静，知道吗？发现唐兵要立即来报，另外死守高纸。高纸这个地方城池险要，易守难攻啊，唐军一时半会儿攻不上来，只要在此守上一天时间，我援兵就到了，一定要在这里不可懈怠，不能够有丝毫麻痹大意，明白吗？哎，明白明白，请元帅放心，有我在，高纸城万无一失。这郝苑吩咐完毕，带领大军走了。这个守将嘴里头这么答应着，其实心里头啊，骂郝苑，你们走了啊，把我们这群人就留在高纸了，还担心唐军来攻，你看什么天呢？大雪弥漫，城内城外全是大雪，大雪都把飞云谷给封了。大唐军队傻呀，天寒地冻来攻啊，啊，不可能的事儿。再说了，飞云谷里头积雪那么深，他们趟着雪往这走，得走多长时间呢？不趟着雪，这唐军也不能够插上翅膀飞过来吧。我看这唐军呢，根本不会行动，让我们全部守城啊，天这么冷，全上城墙上冻着去，你们倒好，带着大队人马你们走了，到咱们后方火盆那么一烤，又暖和，吃着烤羊腿，就让我们孤苦伶仃守这座孤城啊。哎呀，唐军也打不来，我看你们也多虑，你们去烤火去取暖，我们也不全上城头上去冻着去，谁傻呀，我们也在城里头，到这些民房里头，
我们也生火取暖。当然了，这城不能不守啊，派几波值班的轮流守城吧。这每一波也就是三五个人吧，其余之人全部进民房，在这里烤火，这叫保存实力呀。要是一个个的全给冻死了、冻伤了，唐军真格的来了，这城也守不住，还得保存实力呀。这守将啊，有他自己打算，就安排了几波人数非常少的守城的兵，其余的都跑到民房里头取暖休息去了。这值班的人呢，他更不上心了，一看你们都去休息了，就让我们哥几个在城墙上值班，在城墙受冻。嗨，我们也就这么地吧。这些人呢，在城墙上是来回的瞎转悠，根本的没有上心呢。前半夜还倒好，值班巡城的还沿着城墙假模假式的转悠那么几圈，到了后半夜，周围万籁俱寂，寒风刺骨，大雪纷飞，谁还在城墙上巡视啊？反正咱们领导也不在。干脆咱几个跑城楼里头啊，生个火盆，在那里取火吧。这上半夜他们都没有发现异常，这下半夜唐军会来吗？会来个屁，根本不会来，冻也得把他们冻死在路上。咱们呢，别管那么多了，进城楼，进城楼，稀里呼噜，稀里呼噜，这些守城的呀，都进城楼取暖去了。要么昨天晚上那两名探哨，怎么能够轻而易举的进了城呢？就是因为城墙之上没有守城的，但是他们认为唐军不可能来，万万没想到，午夜过后不久，唐军就来了。李靖带着唐军10个人一组，10个人一组，艰难的行过了飞云谷，都披着白布单，白天都很难发觉，这晚上更难看到了。再没有带马匹，根本不用担心马匹嘶叫声。说人说话，人出动静怎么办呢？现在一个，这些人都有纪律性，都下了死令了，任何人不得出声。如果你觉得憋不住，你嘴里给我衔个小棍儿，小木头棍儿，用牙给我咬好喽，这样你就不容易出声。另外一个，即便是你出了声，这漫天大雪，这雪声哗哗往下下着，这雪都哗哗的啊，都快下成雨了都带声音的。你想想这个雪片子有多厚，有多大吧？再加上大北风这么一吹，在这谷里头来回的回荡着声音，呜。就这个，你就是扯着嗓子喊，城楼之上的人也未必能够听到。所以神不知鬼不觉，悄没声动的，李靖率领10000唐军就来到了高知城下。李靖先是带着史大奈、长孙无忌，在这雪地当中对着城楼凝神观察了半天。一看呢，雪光之下，城墙之上没有一个踪影。再往城楼内一看，里面在火光映照下，人影绰绰。看来这守城的都跑到城楼里头去了。李靖观察多时，压低声音下令：“史将军啊，在，你带领500人，沿着城墙向左。”无忌在，你也领着500人向右，你们想方设法爬到城墙之上，合力打开城门。我在这里带领大队策应，要注意，一定要轻，一定要小心。得令，得令。就这么着，史大奈带着500人沿着城墙向左，长孙无忌也带领500人向右，两方就开始行动了。您别忘了呀，
昨天这个探哨已然探明白了。

0: 个城墙啊年久失修，好多地方都有大豁口了。很快这两方人马都找到了突击口，就沿着两边大豁口就进了城了。再加上这个城墙之上没有巡逻的，所以这1000人马都进了城了，嘎啦啦都把这个城门给打开了。这高纸城里的守军还没有任何反应呢，李靖一看门开了，一挥手，其余的唐军是鱼贯而入啊。李靖率领军队登上城楼，长孙无忌带领一支人马奔袭西门，其余人员按照李靖分派去占领四周城墙。等到高知守军明白过来，出门一看，已然被唐军团团包围。这正是雪夜偷月飞云谷，李靖速夺高知城。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0: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2: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3: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4: 脸上笑容常围绕。
5: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
2: 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3: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4: 脸上笑容常围绕。
5: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8: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祥频95.5兆赫，
9: 中波1269千赫，
7: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7: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5: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天。
1: 下午好，我是尚华。今天我们的文字时光里面呢，要跟大家分享海子的诗。我们这个25岁啊，天才诗人用一生写给大地与理想的生命史诗，就是海子诗选。
0: 哎，对，为什么30多年过去了，海子依旧是中国人无法绕过的诗歌符号呢？哎，刷短视频、逛书店、摘抄文案、写作文，哎，一定会无数次见过这样的几句文字：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我要做远方忠诚的儿子和物质短暂的情人。你来人间一趟，你要看看太阳。这些温柔又滚烫、治愈又撕裂的句子，全部出自同一个人——海子，出自一本薄薄的却重量千万的《海子诗选》。
1: 很多人

呢，只读过《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下意识地把海子定义成向往平凡烟火、治愈温柔的田园诗人。也有人呢，听过他25岁卧轨离世的结局，简单将他归为脆弱、沉溺悲伤的悲剧诗人。但真正完整的读完《海子诗选》呢，全集才会明白，这两种标签呢，都只是冰山一角。海子呢，从来都不是单薄的抒情写手，他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诗坛最孤独、最赤诚、野心最大、痛苦最深的理想主义史诗级的诗人。短短的7年创作生涯呢，近200万字的诗歌文本，200余首的抒情短诗，还有7部宏大的长诗，数篇诗学文论，全部都收录在《海子诗选》当中，完整的铺展一个农村天才少年从仰望土地、追逐太阳，到被现实碾碎、向生命发问的完整精神轨迹。今天呢，给大家来分享这一部《海子诗选》呢，这个全部的核心脉络。诗人呢，完整平生。还有这个诗歌的创作3个阶段分层解读，5大这个核心意象呢深层的隐喻。当代这个年轻人呢，为什么依然要读《海子诗选》呢？大众对海子最普通的几大认知误区又是什么呢？还有啊，完整的还原藏在诗集里的文字，那个以梦为马、向死而生的纯粹灵魂。那我们接下来呢，就一起看一看这个《海子诗选》背后啊，海子完整人生轨迹。读懂这本诗集，就必须读懂他的一生。《海子诗选》呢，里面有文字，所有的文字啊，都是诗人查海生原真实生命体验的这种投射。他的成长呢，还有求学、爱情，还有漂泊、理想挫败、精神挣扎呢，一字一句的全部都写进了诗集当中。诗集呢，是按照创作的时间顺序读懂平生平的这种时间线，我们才能够看懂每一首诗背后的情绪底色。

海子本名查海生，1964年3月24日出生于安徽安庆怀宁县茶湾村，标准的农耕贫苦农家子弟，家中排行老大，底下有三个弟弟。怀宁自古文风浓厚，陈独秀、邓稼先都出自这片土地，乡土厚重的传统文化底色早早刻进了孩子的骨子里。农村童年没有丰富的娱乐，他常年独自蹲在麦田、河边、土坡发呆，观察庄稼、飞鸟、落日，沉默内向，不善与人交际，唯独对文字拥有近乎偏执的天赋。孩童时期的他早早体会农耕劳作的辛苦，亲眼看见祖辈父辈扎根土地，生老病死，这片黄土地后来成为整本海子诗选最核心的精神母本。1979年，15岁的海子创造了家乡奇迹，以安庆地区文科状元身份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一个穿着打补丁的布衣、满口安徽乡音的农村少年，骤然踏入全国顶尖学府，巨大的落差让他长。

长久陷入孤独，身边同学大多来自城市，家境优渥，见识广阔，擅长社交，而孩子自卑敏感，不善言辞，只能躲进图书馆，躲避人群。北大80年代诗歌氛围空前繁荣，朦胧诗席卷校园，北岛、顾城、舒婷的作品在学生间传阅，孩子偶然接触诗歌，瞬间找到精神出口。1982年，18岁的孩子正式开启诗歌创作，把乡愁、孤独、对土地的眷恋全部写进本子，每日疯狂的写作，常常通宵伏案，诗歌成为他对抗现实隔阂的唯一避难所。

北大求学期间呢，海子结识了两位终身挚友，陆一和、西川，三人呢被后世呢称作是北大诗坛的三剑客。陆一和呢常年沉稳，具备深厚的文学理论功底，是海子诗歌当中最大的支持者和解读人，也是指引海子从小抒情短句转向宏大史诗创作的引路人。西川呢，则是细腻理性，见证海子全部创作与人生最后的挣扎。三人时常是交流诗作，讨论西方浪漫主义诗歌。荷尔、德林、梵高、尼采、兰波成为海子反复研读的精神偶像。这些西方文学养分呢，完整地融进了海子诗集的长篇体系。1983年，19岁的海子北大毕业。分配至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担任哲学教研室美学教师。昌平地处北京郊外，四周呢荒僻空旷，远离城市的喧嚣，也隔绝热闹人群。海子独居简陋的宿舍，白天给学生讲课，夜晚独自伏案写诗，几乎没有社交。生活清贫拮据，工资呢大多用来买书、打印诗稿，还有短途远行。这也是呢，在这一期间呢，在这一时期呢，1984年，他正式使用笔名海子，发表了两篇奠定创作基调的代表作《亚洲童》《阿尔的太阳》，两部诗同步的收录于海子诗集开篇。前者扎根东方乡土文明，后者呢以梵高为载体，确立太阳核心意象，标志海子完整形成独立属于自己的诗歌语言体系。工作后的几年，海子利用寒假、寒暑假持续的远行，奔赴青海、西藏、内蒙古、河北、山海关等地，高原辽阔戈壁、青海湖、草原羊群、荒芜海岸线，不断拓宽他诗歌的空间格局。日记、黑夜的献诗、九月等绵篇全部都诞生于西部旅途。他一生经历四段无疾而终的爱情，每一段爱恋的心动、甜蜜、分离、破碎，全部转化成为诗集里面柔软又悲凉的爱情诗篇。四姐妹、半截的诗、给你的

孩子毕生怀揣宏大的诗歌理想，他想要书写属于整个中华民族的现代史诗，构建一套完整磅礴扎根土地的现代诗歌体系，打破80年代诗歌碎片化、繁琐化的琐碎化的这样的一个局限。为此呢，他耗费数年创作《太阳》7部书、7部长诗、数万字宏大叙事，是海子诗选下半册核心内容。但在当时的诗坛环境下，海子的史诗创作不被主流认可，多数刊物拒绝刊发他的长诗，同时呢，时常质疑他的文字晦涩，脱离现实，理想持续遭受冷遇，爱情接连失败，长期独居的精神内耗，常年熬夜写作，透支身体，多重压力层层叠加，让他精神持续陷入疲惫与分裂。1989年1月13日，海子写下流传最广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文字温暖平和，满是普通人向往的烟火幸福，无数读者误以为他走出低谷，拥抱生活。可仅仅两个月后，1989年3月14日，海子写下绝笔诗作《春天10个孩子》，文字满是撕裂、自我对抗、绝望的追问。1989年3月26日，25岁的海子独自前往山海关，卧轨结束短暂的一生。身边摆放4本伴随他多年的书籍：《圣经》《瓦尔登湖》《康拉德小说选》《孤筏重洋》，口袋留有字条：“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海子离世时，诗歌并未大范围的走红，只是小众圈子知晓青年诗人。直到90年代，乐一和西川整理遗稿，完整编纂《海子诗选》出版，收录他全部的长短诗、文论，这本诗集才逐渐走进大众视野。30多年过去了，《海子诗选》再版数十次，销量稳居当代诗歌榜首，《麦地》、太阳》、《马》、《大海》、《村庄》成为刻在国人心中的诗歌符号。读懂他颠沛孤独、赤诚破碎的一生，再翻开《海子诗选》，每一行文字都会拥有沉甸甸的生命重量。

每个阶段的写作心境、意象选择、文字风格、内核思想完全不同。三段串联起来，孩子从少年抒情者到史诗殉道者的完整蜕变，也是阅读这本诗集最清晰的阅读脉络。第一个阶段呢，1982年到1984年乡土觉醒期，这个阶段是孩子诗歌起步的阶段，对应诗歌集前半部分的早期抒情短诗，代表作《亚洲童》《麦地》《村庄》《歌》《阳光打在地上》。此时呢，孩子刚从农村踏入北大，初入职场，内心最深的羁绊是故乡黄土地。文字质朴干净，意象全部取自农耕日常，比如说麦穗、镰刀、泥土、老祖父、村落、河水、白鸽，没有复杂晦涩的思想哲学思辨，满是少年人对故土的纯粹浓烈的眷恋。亚洲童作为诗集开篇第一首，是孩子诗歌的起点。亚洲童祖父死在这里，父亲死在这里，我也会死在这里，短短一句直接奠定整本诗集土地宿命感。亚洲童呢，指代华夏大地泛黄的黄土，是民族文明的底色。屈原遗落沙滩的白鸽子，埋在土地的青铜，世代扎根土地的祖辈，少年孩子以极简的文字

痛苦藏在平静的乡土描绘之下，核心主题呢就是归乡。诗人始终以土地之子自居，认定自己的灵魂永远扎根麦田。第二个阶段呢，就是1985年到1987年，扩张理想与精神的撕裂期，这是海子创作的巅峰期。整本海子诗集呢，最出圈、流传最广、最高的作品全诞生于此。祖国或以梦为马、九月、日记、黑夜的献诗、四姐妹、答复，这三年呢，海子完成了西部远行，接触高原、荒漠、辽阔天地，同时呢，全力推进史诗长篇《太阳七部书》创作，精神世界急剧扩张，文字格局也是彻底打开，意象体系呢，在此阶段完整的成型。麦地呢，以为痛苦与救赎共生的精神图腾，太阳代表的是永恒理想、燃烧与牺牲，马象征着自由、远行，还有追逐理想、梦想，大海呀也代表着远方的乌托邦，四姐妹呀对应破碎的爱情，鹰、黄昏、秋，还有篝火承载孤独与虚无，文字不再有乡土温柔，开始出现强烈的矛盾撕裂，一边是对人间温暖平凡幸福的无限渴望，一边是理想不被接纳、爱情破碎、现实贫瘠的无尽痛苦。

本阶段最核心的精神句子收录于《夜色》。我有三次受难：流浪、爱情、生存。我有三种幸福：诗歌、王位、太阳。短短20个字，概括孩子全部的人生。流浪是常年独居，四处漂泊无依；爱情是四段感情全部落空；生存是清贫拮据，不被主流认可，而支撑他活下去的全部寄托只有诗歌，精神世界里至高的王位，永恒燃烧的太阳。读这一阶段的诗集文字，能清晰感受到两种力量在诗人体内拉扯，一边想要落地人间拥抱烟火，一边注定奔赴远方燃烧自我。第三个阶段，1988年到1989年，生命终章与终极的追问。好，朋友们，在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跟您说孩子是选的第三个。

0: 普通话与素质同伴，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1: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0: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文字时光给大家分享这本孩子的诗集。我们刚刚啊读到了第二阶段，接下来呢我们再看第三个阶段，就是1988年到1989年生命终章与终极的追问。诗集的后半册呢收录孩子耗时数年完成的七部长篇《太阳》七部书，以及人生最后半年写下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春天》《十个孩子》，是诗人生命最后的精神独白。文字层次呢更复杂，哲学思辨浓烈，撕裂感达到了顶峰。长篇《太阳》七部书呢，是孩子毕生诗歌野心的全部载体。数万字呢，宏大叙事，融合东方农耕文明、西方神话、宗教、历史、自我精神剖析。他试图呢，用这部长篇诗搭建属于中国现代诗歌的宏大殿堂，完成为古老民族重建内心的使命。但长诗啊创作过程极度的消耗精神，晦涩宏大的叙事呢不被当时的诗坛接纳，持续的否定呢加重了孩子内心的虚无。1989年年初，《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大众最熟悉的作品，文字看似柔软平和，实则藏着无法跨越的距离感。全诗反复的出现，从明天起，这个明天是永远无法抵达的彼岸。诗人清楚自己永远无法拥有诗中描绘的平凡幸福，文字里的温柔是他对人世最后的善意馈赠。仅仅两个月后的绝笔《春天十个孩子》，彻底的撕碎了表层温暖，写出内心分裂的十个自我：疯狂、悲伤、执着、破碎、渴望复活的孩子，在春天万物复苏的时节，独自承受无边荒野，是诗人留给世界最后的生命即问。三个创作的阶段层层递进，完整收录在孩子诗集的完整分册中。从眷恋故土的少年，到追逐太阳的理想信徒，再到向生命发问的殉道者，一本诗集走完诗人25年全部的精神旅程。孩子诗选五大核心印象，我们给大家大概拆解了三个部分。整本的孩子诗集呢，完整出现意象，并非简单的描绘物景描写。每一组的意象呢，都拥有固定厚重的精神隐喻，是孩子搭建精神世界的核心符号，也是区别于其他现代诗人最独特的标志。下面我们就系统的拆解啊这部诗集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五大的核心意象。然后呢，第一个意象啊就是麦地。诗集第一核心意象，痛苦与救赎共生的精神故土。打开孩子诗选呢，麦子、麦地、麦穗、麦芒出现了数百次，是贯穿全部短诗长诗的核心图腾。绝大多数的读者呢，只看见麦地温暖、丰收，还有乡土治愈的一面，却忽略了孩子笔下麦地自带灼烧、撕裂、质问的痛苦属性。

0: 这也是大众啊读孩子最常见的认知误区。
1: 代表作答复原句：麦地，别人看见你觉得你温暖美丽，我则站在你痛苦质问的中心被你灼伤，我站在太阳痛苦的芒上。普通人眼中麦地是丰收、烟火、故乡，是治愈心灵的田园风景，但海子作为土地孕育、依靠土地生存、见证土地承载世代苦难的孩子，看见麦地底层永恒的痛苦。麦芒锋利，太阳灼烧麦田，土地埋葬祖辈，丰收背后是无休止的农耕辛劳、生老病死的宿命，麦地是他的精神归宿，也是不断刺伤他的利刃，爱与痛完全捆绑，无法分割。在麦地与诗人中，海子直接完成自我与麦地的融合。我就是这麦地，我就是这诗人，我站在人类痛苦质问的中心被你灼伤。麦地不再单纯是故乡景物，上升为整个人类苦难的载体。诗人以自身承接土地全部重量。80年代城市化浪潮兴起，乡土文明逐渐衰落，海子以麦地书写正在消逝的农耕精神，对抗时代物质化带来的精神空洞，这也是后世无数乡土诗人写作者持续借鉴麦地意象的根源，全部源头都来自海子诗选。太阳，理想，燃烧，牺牲，永恒信仰。阿尔的太阳是海子首次确立太阳意象的作品，写给精神知己梵高。整本诗集里，太阳从来不只代表阳光温暖，三重深层隐喻贯穿全部文本。第一，太阳是至高无上的诗歌理想，是海子毕生追逐的精神信仰。第二，太阳代表燃烧与牺牲，想要靠近理想，必须燃尽自我，燃烧生命。第三，太阳象征永恒，对抗人间短暂破碎易逝的一切。祖国或以梦为马中，诗人宣告自己追逐太阳的宿命。长诗《太阳七步书》直接以太阳命名，数万字书写对光明、永恒、创世精神的追寻。海子崇拜梵高，梵高用色彩燃烧生命，海子用文字燃烧自我，二者内核完全相通。太阳则是他全部幸福的来源，也是不断消耗他的烈火。他明知靠近太阳会被灼烧，却依旧义无反顾奔赴，这是理想主义者最悲壮的宿命。同时，诗集里太阳与黑夜形成永恒对立，白日太阳普照万物，黑夜虚无吞噬一切，诗人常年在光明、理想与现实黑暗之间反复拉扯，所有情绪冲突都藏在太阳与黑夜的意象对抗之中。

我们再来看看《海子诗选》里边海子写的马，它代表着远方、自由，以梦为马的生命奔赴。马呢，是《海子诗选》中最出圈的意象，一句“以梦为马”，成为几代年轻人的精神标语。马的核心隐喻呢，分为两层，一是自由，远行奔赴远方，对应海子一生不停歇的漂泊，对辽阔天地的向往；二是梦想本身，以梦境作为坐骑，那么奔赴无人理解的精神远方。祖国或以梦为马，完全诠释了马的内核。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我借此火得度一生的茫茫黑夜。现实物质贫瘠，世俗不理解，诗人没有实体的车马，只能依靠心中做梦想作为坐骑。那么穿越人生漫长的黑暗世纪当中呢，频繁地出现喂马、骑马、草原白马、野马等画面，马永远脱离城市，挣脱束缚，奔跑在麦田、草原、戈壁，代表诗人内心呢永远不肯妥协的自由灵魂。很多的读者呢误以为以梦为马是一句呢励志的鸡汤，通过整本《海子诗选》才会明白，这句背后藏着无尽孤独。以梦为马的人注定独身前行，身边没有同行者，梦想之路只有自己奔赴远方。还有诗集当中出现的大海，乌托邦无法抵达的幸福彼岸，大海意象集中出现在海子后期的诗作，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为代表。海子出身内陆的农村，祖辈啊，终生未曾见过大海，大海是他想象中完美、无苦难、包容一切的精神乌托邦。但诗集里大海永远带有距离感，诗歌里的幸福永远在大海的彼岸，隔着无法跨越的阻隔。面朝大海是转身望向幸福理想，春暖花开是想象当中完美的人间。可诗人呢，自身永远是站在了岸边，无法踏入那片春暖花开的世界。大海象征所有人心中触不可及的美好，是普通人一生向往的平凡烟火，也是海子清楚自己永远无法拥有的生活。

0: 四姐妹是诗集《爱情诗》代表作。荒凉的山岗上站着四姐妹，所有的风只向她们吹，所有的日子都为她们破碎。四姐妹对应海子四段全部失败的恋情，四位女孩曾给予她短暂温暖，最终全部遗憾分离。整本海子诗选的爱情文字没有甜蜜圆满，全部充斥温柔的破碎，心动短暂，世俗阻碍长久，理想主义诗人无法给予世俗安稳，爱情注定消散。四姐妹意象既是海子个人四段情感的缩影，也是延伸为世间所有求而不得的温柔，藏着诗人柔软又无力的情感底色。海子诗选十大传世代表作，我们来跟大家分享。整本诗集数百首的诗歌，有其中啊有十首流传度最广、最能够代表海子创作水平的作品，也是大家摘抄分享、深度解读最常用的篇目。首先来分享这一篇《亚洲童》。亚洲童，亚洲童，祖父死在这里，父亲死在这里，我也会死在这里。亚洲童，亚洲童，爱怀疑和爱飞翔的是鸟，淹没一切的是海水，你的主人却是青草，住在自己细小的腰上，守住野花的手掌和秘密。亚洲童，亚洲童，看见了吗？那两只白鸽子，它是屈原遗落在沙滩上的白鞋子，让我们和河流一起穿上它吧。亚洲童，亚洲童，月亮下一共有两个人，穷人和富人，爱亚洲童，亚洲童。全诗以亚洲童为核心符号，黄土承载世代中国人的生死，从祖辈到诗人。好，朋友们，看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到这里呢，就先跟您分享到这儿啊。欢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吧，
1: 再会。
2: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秋彤。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行人交通安全提醒，平安出行从脚下开始。敦化交警大队提醒最危险的四种行为，继续分享。行走时分心看手机，疏于观察。行走时低头看手机，会大幅遮挡视野，导致行人无法及时观察路面状况、车辆动态及交通信号变化，对突发状况无法做出及时反应，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步行外出时，切勿边走边看手机、刷视频，要时刻留意观察路面及路周边状况，做到专注行走。夜间或低能见度时，穿深色衣物出行。夜间、清晨、傍晚等光线不足的时段，行人穿深色衣物在道路上行走，极易因光线问题成为车辆驾驶员的视觉盲区，驾驶员难以提前发现行人动态。此类时段出行，建议穿着亮色反光系服装，或在衣物上佩戴反光标识，让过往车辆提前知晓自身位置，规避碰撞风险。交警提醒：走路靠边行，不占车道，不闲聊。过马路依停按看三通过，确认安全再前行。 遇大型车辆主动避让，不抢行，不超车，不近距离追尾。早晚出行穿亮色，佩戴反光标识，让司机早看见。下面让我们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坑双胞胎哥哥十分丝滑，试驾预查，他灵机一动。2026年3月19日，安徽亳州，当晚交警开展例行执勤，对一辆白色小车进行检查时，车内男子称没带证件，也没申办电子驾驶证，自己叫怀某 A， 并十分配合地报出了身份证号码。交警根据其提供的身份信息进行核查，发现系统中的照片与眼前的男子确实极为相像，但细看又发现照片和眼前人面部的痣却有明显差异。经进一步追问，交警发现该男子实为怀某 B， 是照片上怀某 A 的双胞胎弟弟。经查，怀某 B 此前因醉驾已被吊销驾驶证，尚未恢复驾驶证资格。面对交警检查，他灵机一动，想到自己和哥哥几乎长得一模一样，便报上了哥哥的身份信息，企图逃避处罚。目前，交警已依法对其在驾驶证吊销期间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予以处罚。开门杀等交通事故赔偿最新司法解释6月底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于6月30日起施行。解释共12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关于开门杀事故，最新司法解释明确，当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法院应予以支持。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承担赔偿责任。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当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幸福是什么？
18: 幸福是棒棒糖，
19: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4: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3: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4: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强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新潮时尚，么么哒。
3: 宝贝，
4: 我们去这里。
5: 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啦！
0: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6: 我是最棒的。
7: 我真的很不错，我真的很不错，我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很不错。
8: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9: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家有童心幼儿园的两位小宝贝儿哈。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10: 大家好。
9: 首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那我们的小美女先来，叫什么名字？几岁啦？
11: 我几岁？我叫李一阳。
8: 李一阳，嗯。
9: 那你属什么的呀？
11: 我属猪的。
9: 啊，属猪的小朋友，好的，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12: 我叫冯锦轩，我七岁，我属鼠。
9: 啊，属鼠的，好的，你们两个这个是最大班的小朋友了，是不是？
11: 是。
9: 啊，马上要上一年级了吗？
11: 是。
9: 嗯，好的，我们走进今天的宝贝秀秀才，来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
0: 秀秀口才，
13: 秀秀头脑，
0: 秀秀才艺，
13: 尽情秀，
0: 随便秀，
13: 想怎么秀就怎么秀，
0: 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0: 宝贝秀秀才专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要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宝贝呢，是来自于家有童心幼儿园的李一阳和冯启轩，欢迎你们。
1: 嗯，你们两个这个暑假是不会放假了是不是？
2: 嗯，
1: 放假吗？还是不放假？
2: 不放假。
1: 不放假呀？那这个暑假有什么计划吗？就是每天上幼儿园的话，会不会给自己布置一些任务呢？
2: 会的。
3: 嗯，
1: 不会呀。那每天上幼儿园开不开心？
2: 开心。
1: 嗯，那给我们讲一下吧，你们每天在幼儿园都做些什么呢？
2: 我在幼儿园送餐盘。
1: 送餐盘啊？那是吃的时候分发呢，还是吃完之后收起来？
2: 吃完之后老师给我，我送楼下去。
1: 啊，送楼下。
4: 我也送过。
1: 哦，你也送过。那打饭的时候怎么办？
4: 打饭的时候老师打，
2: 让我们分饭。
0: 啊，分饭。
2: 我分饭。
0: 那分饭的分到自己还有吗？
4: 还有。
0: 啊，还有，就是够，对不对？
4: 对。
0: 啊，那你们吃饭的时候一般都分多少饭呢？
2: 分。
0: 是不是根据每个人的食量去分嘛？还是就正常就是分多少必须要吃了？
2: 对，
0: 必须要吃了。
2: 嗯。
0: 啊。
1: 嗯。
0: 那都有做什么饭呢？
1: 对呀，有什么好吃的饭？
2: 有。
1: 你们最爱吃什么？
0: 就是对最爱吃的什么菜呀、啊嗯、什么饭啊什么的。
2: 我喜欢吃那个，
4: 我在幼儿园
2: 我喜欢吃那个蔬菜。
1: 蔬菜啊？你们幼儿园有什么蔬菜呢？就是你喜欢吃的绿叶菜，能叫出来名字吗？
0: 有吗？能叫出来名字吗？比如说有没有肉菜、
2: 嗯、有。
0: 肉菜都有什么菜？
2: 有排骨。
1: 嗯，排骨。嗯，这个好吃。还有呢？红烧肉有没有啊？
4: 没有。
1: 没有。那个就是牛肉炖土豆呢？
2: 有
0: 啊。喜欢吃土豆吗？
1: 有没有鸡翅？我感觉小朋友好像都喜欢吃鸡翅，是不是？
4: 有鸡翅和鸡腿儿
1: 啊。鸡翅鸡腿都有啊。那你们两个这中午现在还睡觉吗？
2: 睡
1: 啊。还睡觉。嗯，那每天如果回家的话，这个会做些什么呢？
4: 我妈给我做红烧鸡翅
1: 啊。妈妈回家给做红烧鸡翅、啊、
2: 我妈给我做蔬菜
1: 啊。做蔬菜啊？那你看来特别喜欢吃蔬菜是吗？喜欢吃西兰花吗？
2: 喜欢吃。
4: 我也喜欢吃
1: 啊。喜欢吃西兰花。
2: 然后我还喜欢吃土豆丝儿。
1: 土豆丝儿啊？土豆丝儿呢一般都谁切呀？
2: 妈妈
1: 啊。妈妈切啊、那你们两个啊，就是现在的话在幼儿园有没有学点新知识呢？
4: 我都是以前学的，我都会的。
1: 啊，都会了啊？那你还是挺棒的哈。你们两个知道马上要上哪个学校上小学吗？
4: 我在二小学。
1: 哦，
2: 我也在二小学。
1: 啊，二小学、你们看没看过二小学长什么样子？
4: 看过。
1: 看过。
4: 我在二小学那块学弹琴班。
1: 啊，就是每天都会，基本上都会路过，是不是？
4: 嗯，就是上弹琴班的话，就是周三和周五。
1: 啊，周三周五都能看到。那你们觉得那学校是不是特别大，特别好看？
4: 是。
1: 嗯，那你们两个平时的话，有自己喜欢的运动吗？
2: 我喜欢拍篮球。
1: 拍篮球啊？那
4: 我喜欢跳舞。
1: 啊，幼儿园学了吗？
4: 学了。
1: 啊，幼儿园也会有接触这两样。那拍球的话，最多拍多少个？
4: 嗯。拍五十个。
1: 拍五十个呢？啊、那你跳舞的话，你是练的是基本功，还是会整首歌的舞蹈呢？
4: 我会跳舞，就是我学跳舞班了。
1: 啊，学跳舞了。嗯，那你这个弹琴也会，跳舞也会，感觉你好像各方面都很优秀啊，是吗？哦、那这个弹琴的话，会弹整首歌曲了吗？
4: 会。
1: 嗯。
4: 会三首歌曲。
1: 会三首歌呢？都会弹什么呀？
4: 会弹祝你生日快乐，会弹红的太阳。
1: 嗯。
4: 会弹百花草。
1: 哦，那你呢，冯启轩小朋友？
2: 嗯，我会给我金色的童年。
1: 啊，你会唱这个歌是吗？幼儿园会教你们歌曲吗？
2: 会。
1: 哦，那你们最喜欢幼儿园的什么呢？
2: 我喜欢 幼儿园呢做手工。
1: 啊，做手工。嗯，
0: 做什么？
1: 嗯，
0: 做什么呢？
4: 有时候做粽子。
2: 还有
1: 啊，端午节的时候做的是吗？
0: 自己包的粽子。
4: 不是，是手工做的。
1: 啊，手工
0: 不能吃的是吗？
1: 我以为当时
0: 我以为你们一起包呢。啊，
2: 是纸做的。
0: 啊，
1: 纸
0: 做
1: 的
0: 啊，就是不能吃的，就是手工的粽子。那端午节那天包粽子，你们家是谁包的？
4: 我们家是我姥和我姥爷，还有我奶和我爷爷。
0: 爸爸妈妈不包吗？
4: 我爸爸妈妈不会包。
1: 啊，不会包。
2: 我爸爸妈妈也不会包，我姥姥会包。
0: 啊，姥姥会包，包的都是什么馅儿的？
4: 我的是那个就是大枣。
0: 啊，蜜枣馅儿的。那你们吃过其他的馅儿的粽子吗？
4: 我吃过肉馅儿的。
0: 肉馅儿的好吃吗？你觉得？
4: 还行。
0: 你觉得比大枣的好吃？
2: 我只吃过大枣味儿。
1: 啊，你只吃过大枣味儿的。嗯，
0: 大枣味儿还是比较传统的。
1: 是的，肉粽的话，好，南方吃的多哈。
0: 嗯。
1: 那你们两个还喜欢吃什么传统节日的食物吗？
2: 我喜欢吃饺子。
1: 啊，饺子。嗯，那饺子的话，平时都包什么馅儿的？
2: 我的。包韭菜馅还有肉馅的。
4: 我的也是。
1: 啊，韭菜和肉的，家里都会包这些馅儿是吗？
2: 是。
1: 哦，那有没有就是特殊一点的馅儿？
2: 嗯，没有。
4: 酸菜。
1: 酸菜肉、芹菜肉，然后。
2: 包，
1: 吃过鱼肉馅的饺子吗？
2: 我没吃过。
1: 啊，没吃过啊。
0: 嗯，那你们是比较喜欢吃肉还是什么西葫芦鸡蛋的素馅儿的？
4: 我喜欢吃。喜欢吃鸡蛋的
0: 啊，喜欢吃鸡蛋的，
1: 嗯，
0: 饺子爸爸妈妈会包吧？
2: 我喜欢吃肉馅的，
1: 啊，喜欢吃肉馅。
0: 平常你们两个在家，就是谁管的时间多一些？
4: 我妈
1: 啊，
0: 妈
1: 管你。
0: 妈妈在管你的过程当中会凶你吗？凶吗？
4: 凶。
0: 因为什么事情凶？
4: 有的是以前我都忘了。
0: 啊，都忘了。
1: 看来你一点都不记仇哈。嗯、
0: 你呢，冯启轩，谁管你？
2: 我妈
1: 啊，妈妈
0: 是妈妈、妈妈也会凶吗？
2: 会，
0: 因为什么事情？
2: 因为我写作业不好学习，然后我妈凶我。
0: 那你会害怕吗？
2: 会
0: 啊，妈妈那么凶。
1: 好的，听，那接下来呢，我们想听你们两个唱歌了。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了呢？
4: 我是立春。
0: 立春。
2: 我是
1: 金色
2: 童年。
1: 啊，
0: 金
1: 色的
0: 童年。
1: 好的，我们走进宝贝 KTV。
3: 来吧，拉拉嗓子，清理喉咙，来。

0: 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1: 我要唱两只老虎。
2: 我来唱。
3: 我先唱。
4: 我先唱。
0: 我来唱。
5: 不要急，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 KTV 小

0: 你们这两个歌都是在学校学的吗？
1: 是的。
0: 啊，我看你们两个谁都会唱对方的歌。
2: 唱得很好听哈，那长大有什么梦想呢？
0: 不要动桌子，你听到的噔噔的响声都不好听。
2: 嗯，
0: 你们俩长大有什么梦想，想要做什么呢？
2: 我们的小女生先说吧，你要长大当什么呀？
3: 我长大想当医生。
2: 啊，想当医生，好的。
0: 救死扶伤。
3: 想当消防员。
2: 啊，当
0: 消
2: 防员
0: 也不错。
2: 是的，那你们两个知道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吗？
3: 潮宝来了。
2: 啊，对，我们叫潮宝来了。那你们两个喜欢这里吗？
3: 喜欢。
2: 嗯，好的，希望下次有机会还来做客，好不好？
3: 好。
2: 嗯，我们看一下时间也到了，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4: 再见。
2: 再见。
0: 拜拜。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3: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 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合适。

0: 新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 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1: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一期环保局口。
2: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味的故事。
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4: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4: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4: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4: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吧，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0: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5: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16: 一件小事爱地球，
0: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16: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17: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8: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7: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19: 我是主持人。

0: 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敦化市开展校园食品安全联合专项检查。
0: 上门办案显初心，司法温情暖桑榆。

为针对省内校园周边肉制品违法案件多发，食堂私采食材存在隐患等问题，敦化市积极响应上级工作安排，迅速启动中小学校园食品安全和膳食经费监督管理专项工作机制，由市教育局牵头，联合公安、市场监管部门，采取四不两直方式，近日开展了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专项检查。本次专项检查组建三支专项检查组，组成部门包括敦化市教育局安全科、幼教科、教育事业发展中心、敦化市公安局环侦大队、敦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科及各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明确人员分工、检查点位、车辆保障及工作要求。第一组由教育事业发展中心牵头，负责公办幼儿园、校外配餐企业检查。第二组由教育局安全科牵头，负责校园周边餐饮店检查。第三组由教育局幼教科牵头，负责民办幼儿园检查。检查组现场核查，全程拍照取证。本次检查覆盖范围广，靶向性强，划定重点检查单位，覆盖城区八所公办幼儿园、十所民办幼儿园、两家校外配餐企业，以及渤海、民主、胜利辖区九所中小学周边餐饮门店。检查现场，工作人员对台账记录不全、食材存放不规范、查验流程简化等问题现场反馈，当场下达整改意见，明确整改标准与完成时限，实行隐患清单化管理、闭环式整改。检查组同步督促各校园及周边经营主体立即开展内部自查自纠，强化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意识，常态化开展后厨管理、食材采购自查等工作，从源头堵塞安全漏洞。下一步，敦化市将持续健全教育、公安、市场监管常态化联合监管机制，不定时开展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检查，从严打击涉校园食品违法犯罪行为，守住师生饮食安全底线，为全市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谢谢检察官，没想到你们特地到我家里来，既讲清了法理，又体恤了我的难处，太暖心了，非常感谢你们。近日，79岁的老大夫关某某接过敦化市人民检察院送达的相对不起诉决定书，握着承办检察官的手，再三表示感谢。经营个体诊所的关某某为方便患者服用，擅自将阿替洛尔、氢氯噻嗪、卡托普利按比例研磨成粉制成降压药销售给何某某等7人，销售金额共计人民币1318元，经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认定其行为触犯妨害药品管理罪，案件已移送审查起诉。办案中，承办检察官了解到关某某患有多种疾病，身体孱弱，行动不便，无法亲自到院履行接受询问等法定程序。办案人秉持司法为民理念，打破坐堂办案传统模式，主动上前履职，将文书送达，笔录制作等办案环节搬到老人家中。关某某法律意识薄弱，检察官用通俗易懂的话语精准释法说理，详细讲解市场监督管理局的鉴定意见以及妨害药品管理罪的法定规定。同时结合该案说明初衷向善不等于行为合法，明确擅自违法制作降压药可能会对患者健康造成不可逆的危害，让关某某彻底认清自身的错误，主动坦白全部事实，并自愿认罪认罚。考虑到关某某身体状况，检察官还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完成认罪认罚同步录音录像，以柔性举措传递司法温情。综合全案考量，鉴于关某某犯罪情节轻微，具有已满75周岁坦白认罪认罚的从轻情节，承办检察官经请示批准后，依法对其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并再次上门送达不起诉决定书，叮嘱其后要恪守法律底线，依法从一。小案不小看，温情暖人心，此案的办理既严守司法公正底线，依法履职尽责，又聚焦老弱病残群体，以上门办案、精准释法的柔性举措，实现了法理与温情的有机融合，用实际行动让司法温度直达群众心中，诠释了新时代检察机关的责任与担当。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中央档案馆向社会集中开放4.4万余件馆藏档案。
0: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启动。
1: 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超20万亿元。

央广网消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于1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余件。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围绕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重大节点、重要人物形成的通告政纲、工作报告、通知公报、决定办法等，展现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即日起，公众可持身份证、工作证等有效证件，到中央档案馆开放档案查阅大厅，查阅利用相关档案资料。

0: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部署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行动从7月起至12月，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实名登记、职业指导、能力提升、招聘对接、困难帮扶、权益维护等全方位就业服务。行动要求各地及早公布就业服务渠道，及早发布至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信，推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5个清单，细化求职登记、补贴申领、档案转递等经办服务，推行高校办成个人创业、员工录用一件事等，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享受便捷高校服务。各地将全面落实就业帮扶，对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开展帮扶，普遍提供至少1个政策宣介、1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介、1次技能培训或就业见习机会，抓好困难毕业生兜底帮扶，优先推送高质量岗位信息，优先组织培训见习，优先提供职业指引。强化常驻地就业公共服务责任，为求职的非本地户籍高校毕业生等青年提供均等化就业服务。行动提出，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推动试点地区开展大学生科技见习，组织就业实训活动，提升青年实践能力，鼓励支持各地灵活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加大直播带岗力度。行动还要求强化就业安全教育，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加强人力资源市场监管和执法力度，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切实保障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合法就业权益。
1: 央广网消息，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随着文化产业体系、市场体系持续健全完善，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规模稳步扩大。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万8524亿元，规模突破20万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文化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文化服务业发挥支撑作用。2025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12万3052亿元，比上年增长12.8%，占全部文化产业营业收入的比重为59.1%，比上年提高2.1个百分点。文化服务业对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82.7%。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7.3%。文化产业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0: 人民网消息，瓷的未来2026景德镇国际陶瓷艺术双年展29日在江西景德镇开展，来自全球的200余件作品展出。同时恰逢2026 IAC 国际陶艺学会大会举办，多个陶艺展览集中亮相，共同展示当代陶艺的多维探索。据了解，瓷的未来2026景德镇国际陶瓷艺术双年展组织成立了由46位专业人士构成的艺术委员会，其成员涵盖11个国家和地区，包括知名教授、专家、学者代表、机构代表、陶瓷产区代表及国际知名杂志代表。展览共征集到来自欧洲、亚洲、美洲、非洲的2560件作品，经过17位中外评审专家线上评审，本次展览作品为器皿、雕塑、装置、绘画、影像五大板块，共展出来自19个国家的207件作品，集中呈现了当代陶瓷艺术在材料革新、观念突破、技术升级等领域的多维探索。此外，陶瓷传承与创新2026 IAC 国际陶艺学会大会会员展暨中国驻地会员项目展，以及界域之外陶艺的实验新境2026 IAC 国际陶艺学会大会新会员展也正在景德镇陶溪川美术馆展出。两个展览共200余件陶艺作品，融现代审美、多元材质等，在古法复刻与创意解构之间自由探索。我们认为，无论是新石器时代古老制陶技艺，还是人工智能等现代数字化工具，都可以成为当代陶艺艺术的创作载体。国际陶艺学会荣誉主席托比恩·卡瓦斯伯表示，参与展览的创作者们正以敏锐的艺术洞察、大胆的实验性创作，不断探索陶瓷艺术未来的无限可能。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科学避雷应该这样做。央广网消息，雷雨天想科学避险，就得掌握正确的方法。若身处室内，就要关好门窗，远离阳台和外墙壁。紧闭门窗可防止球形闪电进入室内，远离外墙能避免建筑物侧面被闪电击中时对人体造成伤害。除此之外，不要靠近导电物体，远离电线和金属管线，不触摸水管、暖气管、煤气管，不使用带金属线路的固定电话，也不要靠近潮湿墙壁，拔掉所有家用电器的电源插头，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也不要进入与之相连的浴室、厨房，因为雷电流可能会沿水路或电路进入室内。如果身处室外，则要避免成为周围环境中的最高点，不要站在山顶或空旷处，不躲在旷野中孤立的小屋里，不要打金属骨架雨伞，不扛鱼竿、高尔夫球杆等长形金属物品，这些物体会显著增加高度，成为引雷针。若身处空

0: 矿地带来不及逃离，因双脚并拢蹲下，双手抱膝低头，待头顶雷电不那么剧烈时再迅速离开。注意不要躺在地上，因为胯部电压可能使电流通过心脏。远离可能被雷击的物体，如山顶凉亭、巨大岩石、高大烟囱、架空线路、广告牌、铁轨、铁栅栏等。不在大树下避雨，倘若实在无处可躲，也要蹲在距离大树至少3米外的地方。不在河边、泳池、湖泊中停留，在水里或小船上的要尽快上岸。若身处人流密集区域，同行人不牵手，应立即进入安装有防雷装置的建筑物、金属车身的汽车等安全区域。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夏季食物中毒高发，专家支招安全饮食。央广网消息，高温高湿的夏季是食源性疾病的高发季节。专家提醒，随着气温不断升高，公众在品尝夏日美食的同时，需重点警惕食物中毒的风险，把好入口关，守住舌尖上的安全。夏天不少人喜欢吃凉皮、河粉，但这些食物如果储存不当，容易发生变质，诱发食物中毒。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夏雨涵说，在高温潮湿环境中，凉皮、河粉等湿米粉类食品一旦被椰毒假单胞菌污染，会滋生毒性极强的米酵菌酸。这种毒素致病性极高，中毒后对人体造成的损伤往往不可逆，严重时可能会致命，是我国微生物性食源性疾病致死的主要原因之一。专家建议，选购凉皮、河粉等湿米粉类食品，务必选择资质齐全的正规商户，认真查看产品的生产日期、保质期及储存条件。散装现做凉皮建议当天吃完，切勿在室温环境下久放，更不要隔夜食用。若发现凉皮、河粉等出现发酸、发黏、异味、色泽异常等变质的现象，需要立即丢弃，切勿侥幸食用。泡发方式不当的干木耳也存在被椰毒假单胞菌污染并产生米酵菌酸的风险。夏雨涵表示，食用木耳需要遵循现泡现吃原则，避免常温长时间的浸泡、隔夜泡发。如果说提前泡发，应放置在冰箱冷藏环境中，利用低温抑制细菌繁殖。除米酵菌酸毒素污染，普通的致病菌污染的危害也不可忽视。凉拌皮蛋是不少家庭餐桌上的消暑菜，但皮蛋在加工、运输和储存的过程中易被沙门氏菌污染。凉拌时通常不经过高温加热，很容易将病菌直接吃到肚子里。感染后，患者常出现腹痛、吐泻等症状，严重者还可能发生脱水、电解质紊乱等情况。沙门氏菌耐热性差，高温可彻底杀灭。夏雨涵说，皮蛋食用前最好蒸煮5至10分钟，尽量不要直接生吃，老人、小孩等肠胃虚弱人群更应该煮熟后食用。冰镇果切也是不少人的夏日消暑伴侣，但瓜果切开后存在极高的细菌滋生风险。专家表示，未吃完的鲜切水果应该及时用干净保鲜膜或保鲜盒密封后冷藏，应尽快食用完毕。再次食用前，可切除表面1至2厘米厚的果肉后再食用，降低细菌摄入风险。冰箱并非保险箱，夏雨涵强调，低温环境仅能减缓细菌繁殖速度，无法杜绝食物变质。无论是凉菜、熟食还是鲜切水果，都应尽快食用，避免长时间储存。专家提醒，夏季如果出现腹泻、呕吐等症状，且近期食用过凉皮、河粉、泡发木耳等高风险食品，应高度警惕米酵菌酸中毒，第一时间前往医院就诊。若没有相关饮食史，可先口服薄叶盐补充水分和电解质，预防脱水。一旦出现持续高热、脓血便、意识模糊或者无法正常进食等情况，应立即就医。夏雨涵说，切忌自行盲目服用抗生素，以免因用药不当扰乱肠道菌群，延误治疗。 日常居家饮食养生里藏着很多实用的小知识，今天咱们分享几组简单好操作的生活妙招，听完就能用上。首先来说说夏季居家的清洁，不用囤各种化学清洁剂，家里常见食材就能解决顽固污渍。家里的水龙头、淋浴喷头长期使用会积满白色水垢，我们可以调配白醋和清水，1:3混合，装进塑料袋，套在5斤件上，静置半小时取下，清水一冲，水垢全部脱落，光亮如新。纱窗积灰不用拆洗，把旧报纸喷湿贴在纱窗背面，5分钟后揭下来，灰尘都会吸附在报纸上，省时不扬尘。不锈钢锅具发黑，用土豆皮蘸少量小苏打，反复擦拭，轻松恢复金属光泽。说完清洁，再聊聊大家最关心的饮食小常识。很多人吃辣之后猛灌冰水，其实会刺激肠胃。正确缓解辣味的方法是含一小勺食盐，几秒后吐掉漱口，辣味快速消散。炖骨头汤时中途加少许食醋，骨头里的钙质更容易溶解到汤里，营养更好吸收。很多朋友习惯空腹吃番茄，空腹状态下番茄果酸会刺激胃酸分泌，容易反酸胃痛，尽量放在饭后食用。夏天冰箱容易有异味，放几块晒干的柚子皮或是一小碗活性炭，2-3天就能吸附难闻的气味。接下来分享几条健康养生小贴士。第一，晨起空腹一杯温白开水，促进肠道蠕动，帮助代谢，不建议早上直接喝冰水、浓茶。第二，长时间看手机、电脑，每隔40分钟起身远眺窗外绿植5分钟，缓解用眼疲劳。关灯刷手机不会直接失明，但会加重干涩、眼压升高。夜间看屏幕，尽量开一盏小夜灯。第三，夏天蚊虫叮咬发痒，手边没有止痒膏时，薄涂一点牙膏，清凉消肿，缓解瘙痒。最后提醒大家两个容易忽略的生活误区，不少人觉得果蔬表面带水珠更新鲜，其实超市果蔬喷水只是为了好看，长期潮湿会加速腐烂，滋生细菌，挑选时优先选表皮干爽饱满的蔬果。还有民间传言纸张无法对折7次以上，这是物理常识，普通 A4 纸无论怎么折叠最多只能折6次，厚度翻倍后人力很难弯折。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赫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再会。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思雨。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来关注礼让行人的正确方式。斑马线是生命的安全线，城市的文明线。斑马线前让一让，不仅是对交通规则的遵守，更是对城市温度的传递。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什么时候该走，什么时候该停。一、直行车辆，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行人所在车道和前进方向的下一车道均要停车让行。具体来看，行人在没有到达双黄线时，机动车可以直行通过。机动车和行人在同一侧，行人虽然已经在斑马线上，但是行人还没有到达机动车道，机动车可以直行通过。行人已经走到了斑马线上，在机动车道的位置上，这时就要礼让。当行人走到这个位置时，行人在 A 车前方斑马线上时， A 车需要礼让停车，等待行人通过。 B 车可以直接通过，行人已经通过 B 车前方斑马线。当行人已经在双黄线等待通过时，正在通过的同方向的机动车要停车礼让。二、右转车辆，交叉路口右转车辆应避让行人。三、左转车辆，交叉路口左转车辆应避让行人。法律链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7条，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灯的道路时，遇行人横过道路，应当避让。多一分礼让，多一分安全。斑马线前讲文明，礼让行人我当先。让我们一起守好这条文明线。

0: 下面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错过高速路口直接倒车，司机孩子病了我心急。吉林省公安交通管理局2026年5月15日沪蓉高速湖北应城段，交警开展视频巡查时，发现一辆小车驶过出口后直接减速进入应急车道，随后一路向后倒车，倒至出口后向右拐进匝道驶离。交警立即锁定该车，并联系驾驶人陈某前来接受处理。陈某称自己未留意道路标志导致错过出口，由于孩子生病急于回家，便心存侥幸倒车回到出口以节省时间。交警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安全教育，提醒他上有老下有小，更应该时刻将安全放在第一位，并依法对其在高速上倒车的违法行为予以处罚，同时驾驶证记12分。交警提醒，高速上错过路口，唯一正确的做法是将错就错，继续向前行驶，到前方出口下高速后再重新规划路线，绝对不允许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逆行。下面来关注摩托车和高铁竞速，警方通报。近日，一辆摩托车在大桥上飙车的视频在网络上传播，福建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泉浦高速交警支队发布通报，经初查，该驾驶人在泉州湾大桥上驾驶摩托车涉嫌严重超速行驶，并为博取流量同他人拍摄视频发布传播，公安机关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目前相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中。此前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一摩托车高速行驶，与时速284公里的高铁几乎并驾齐驱。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桐。

你的泪光融若中带伤，惨白的月弯弯勾住过往，夜太漫长凝结成了霜，是谁在阁楼上冰冷的绝望。最近又听到这首熟悉的歌曲，还是觉得很好听，旋律忽上忽下，高低起伏，柔美柔和，富有韵味。而周杰伦把那种伤感唱得淋漓尽致，既有中国古典音乐的韵味，也有西方的动感。

首歌的歌名叫做《菊花台》，由周杰伦演唱，发行于2006年9月5日，收录在专辑《依然范特西》中。这首歌也是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的片尾曲。

整首歌曲都充满了入戏的情感，伤感而动人，很有中国古典文化的感觉。淡淡忧伤的曲调以及充满写意的歌词，将这部电影的那种想保护自己深爱东西却无能为力的感觉表现得淋漓尽致。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是一首经典的老歌，因为它能跨越时空，连接着好几代人，能够引起不同层次人的心灵共鸣。虽然是一首爱情歌曲，但歌词绝少庸俗艳词，没有功利、肆意、杂念和说教。

0: 采作者借天上的一轮明月，歌唱人性中至纯至善至美的爱的意境，一句质朴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却道出了爱情中爱无需修饰的真谛。
1: 我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月亮代表我的心》，由孙怡作词，翁清溪作曲，陈芬兰首唱。1977年，邓丽君翻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香港宝丽金1977年发行的专辑《香港之恋》中。这一首带反复的三部曲式结构的歌曲，曲调委婉动人，富有东方的色彩浪漫，歌词情真意切，充满遐想，歌谣式的旋律听了几遍就能上口。

妈妈，月光之下，静静的，我想你了。静静躺在雪里的牵挂，妈妈，你的怀抱，我一生爱的襁褓，有你晒过的衣服味道。天之大，有为母爱是最大。对儿女们有着宽广的胸襟，把他一生无限的爱献给你儿女们，不图回报，无私奉献。

苦和心酸深深埋藏心里，以儿女们的快乐而快乐，以儿女们的伤感而多愁。不管我们是小时候还是长大了，他都会用心去呵护我们，感恩母亲。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天之大》，由毛阿敏演唱，发行于2008年9月14日，收录在专辑《腔调》中。这是一首温馨感人的歌曲，歌曲优美，旋律动听，简简单单，安安静静，用十几个字表现出了爱与哀愁，表达了对母亲的深爱和思念。

虽然它是一首歌颂母爱的歌，但歌词移植到爱情歌曲里，痛楚会幸福，其生成逻辑和轨迹也是一样的。所以天之大阐释的不仅仅是母爱，而是一切爱的哲学。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4: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呀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

0: 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2: 好
3: 好
2: 好
3: 好，
2: 知道了知道了。
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脸上笑容常围绕。
1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7: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0: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7: 100年不许变。
10: 诺言从不是儿戏。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就算与时间为敌，就算与全世界背离。熟悉的旋律响起，这又是多少人的青春？年少时说好的不分离，是不是只是童言无忌？时间无痕，他把所有承诺都煮成雨水，抓不住，摸不透，任他流。

无论最后的我们有没有走到一起，结局如何，我们都该庆幸彼此曾在彼此的世界里留下过痕迹，曾经拥有便已足够。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时间煮雨》，由郁可唯演唱。这首歌为郭敬明执导的《小时代》电影官方宣传曲，并收录于《小时代》电影原声带中。歌曲的灵感则来源于作者对时间和生命的一种感悟，时间就像是被蒸发的雨水一样不可返回，也用了一个煮字来时说明时间流逝的残酷。

把裹满阔腿，汗水湿透衣背。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1998年，因连日补降暴雨，长江流域发生了自1954年以来最大的洪水。而在抗洪救灾的过程中，解放军用自己的身躯挡在洪水面前。这首歌的创作就是为了纪念和歌颂，在1998年特大洪水中奋不顾身的英雄们而写的。希望祖海用这种独特的方式，向救灾英雄表达自己发自内心的崇拜。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为了谁》，由左海演唱，发行于1999年8月1日。这首歌曲深情讴歌了人民子弟兵英勇无畏、坚强不屈的崇高品质，感动了无数华夏儿女，赞扬了军人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牺牲的伟大精神。

他真挚悠扬的旋律唱出了军人在和平年代的奉献精神与使命意识，也唱出了全国人民对于人民子弟兵的感激和那军民团结的雨水深情。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为了谁》。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有缘才能相聚，有心才会珍惜，何必让满天乌云遮住眼睛。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家庭歌曲，歌词中用温暖且真挚的语言表达出和睦的家庭景象，表达了一个家庭成员里们满怀爱意，彼此信任和依赖，并相互珍惜的态度和心情，让人充满感动。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相亲相爱一家人》，是飞碟唱片1995年推出一张以形象为主的唱片，试图营造一种公司上下和乐融融的气象。总共动员了飞碟所有歌手共17人：吕方、伊能静、姜育恒、叶欢、温兆伦、任杰林、刘汉强、潘越云、郑华娟、李碧华等歌曲演唱。歌曲寓意着亲情的重要性，用来让人能够体会家庭的感恩亲情。

0: 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脸上笑容常围绕。
2: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3: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2: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3: 100年不许变。
2: 诺言从不是儿戏。

0: 森森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好好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7: 도나이밍방송국입니다

0: 听众朋友，这次朝鲜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知道了，
9: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0: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1: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2: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1: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2: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3: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14: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5: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6: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7: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19: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6: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5: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

0: 益金鼎购物广场一期环保局口。
1: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2: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3: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3: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3: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5: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6: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영변을사랑합니다。
0: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1: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0: 天问2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
1: 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
0: 广西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俄罗斯称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3: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 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垣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4: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5: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2: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3: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2: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6: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2: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7: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全县24辆救护车全部介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2: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8: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2: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9: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

0: 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1: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2: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中央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1: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3: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1: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4: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5: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6: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7: 本台消息，国家航天局今天表示，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形成约11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8: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

0: 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同时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1: 矿山方面呢，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问题，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密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0: 在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以及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制违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刑纪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1: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法、行刑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震慑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2: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广西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工作。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4: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然后再告诉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3: 在防城港市部分区域发生内涝，今天上午随着积水逐渐消退，抽水排涝、临时供电和线路抢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南方电网防城港防城供电局生产技术部经理杨森，
5: 我们按照先复电后抢修、水退人进的原则，重点对受淹的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
3: 当地内涝医院的危重症患者转运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昨日起，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4点，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应急管控。
6: 近期江西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截至今天8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清嘴站水位达到18.01米，这也是今年鄱阳湖水位首次突破18米。在上饶市婺源县境内，多条省道发生塌方险情， S303 省道浙源乡菱角村路段出现边坡塌方，大量泥石覆盖路面，导致道路中断。浙源乡菱角村党支部书记詹干兵，
7: 这一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公路塌方，第一次塌方的时候跟第二次都塌方面比较小，第三次塌方比较严重，就是大约有塌方了1000多个平方。
6: 险情发生后，当地交警迅速实施全县临时交通管制，镇村干部24小时值守各路口，密切监测山体动态，公路养护部门正全力开展排险清理作业，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8: 这两天持续降雨也给江苏多地防汛带来考验，在南通启东市，内河水位快速上升，水利部门及时开启境内1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有效腾出河道库容，守护沿线村庄与农田安全。 启东市水务局堤闸管理所巡堤负责人徐慧斌：
9: 碰到台风期间呢，我们全部到岗，应急情况是我们马上就返回到我们的指挥中心的。
2: 据最新消息，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两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讯，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舟艇，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2: 中央网信办通报，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京举行，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2: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进行。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
11: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进行调解。俄军当地时间6号确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始终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在2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 俄罗斯国防部六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

0: 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此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 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送仪式，当地时间6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宣布，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区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红凯综合报道。
1: 据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了解，送葬仪式于当天6点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根据计划，7月7号还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 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另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地时间5号消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艾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5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和计70艘，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野火！
5: 怒放野火，野趣奔走，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今天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险情发生后，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根据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当前的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形势，按照广西水利厅洪水防御工作预案，经综合分析研判，广西水利厅决定自今天16点将针对南宁市、贵港市的洪水防御二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应急响应。 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广西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此外，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以及东北冷涡和西南季风共同作用，东北、华北、华南多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引发险情灾情，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六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根据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天气警报，预计今天17:10到20:00，白云机场将出现间歇性雷阵雨天气。受天气影响，今天17:12，白云机场启动航班大面积延误应急处置蓝色响应。当地时间6号，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明天3点将上演焦点对决，葡萄牙对阵西班牙，明天8点东道主美国将对阵比利时。欧足联6号发表声明称，国际足联决定暂缓执行对美国队球员巴洛贡吃到红牌后自动停赛1场的处罚，这一决定越过了红线。此刻提示，水利部、自然资源部等部门今天18点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自涝风险气象警报。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广西东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广西东南部的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广东西南部、广西中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很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6号，今天想先跟大家说一个难题的后续。前一段时间呢，武汉八旬老人撕碎20多万养老金的这个事情挺受关注，当地银行网点没有推脱，最近帮老人的家属成功兑换了26.66万元。当初啊，是老人年事已高，意识不清，才把攒了多年的退休金现金全给撕了。这本来啊，大家觉得谁也没办法了，人民币的碎屑几乎像雪片一样。银行网点为这个事情调集了13名员工，花了20多天硬拼，拼回了26.6万元。这听上去不是什么惯常的服务项目，但是这番耐心足以打动我们。曾几何时，我们记得和财产有关的事情，咱们事事要跑银行。但是现在呢，线上服务很高效，人工窗口也缩减了，样样几乎都可以在手机上办。无纸化，我们也很少用到现金。那这家武汉的银行网点工作人员

0: 员这次13名员工20多天拼残臂，效率实在算不上高，但是却告诉我们很多人，高效和技术创新也不妨碍有温度的慢服务。老人是弱势群体，出的难题在即，咱们还是得坐下来慢慢解。借用央视网评论员的话，中国银行业已经从规模扩张步入增速换挡与技术重构的深度调整期，数字化转型绝不能以牺牲普惠性为代价，更不可以让数字鸿沟异化为新的服务壁垒。银行网点应该是有温度的基础社会机构，那这份温度通过这一叠叠修复的残壁已经传递下去了。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连续强降雨，今天水利部将针对广西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提升到二级，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广西部分列车出现临时停运，局地的供电影响正在加紧抢修。其中，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三岔水库、茶园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当地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在开展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工作。广西贵港市也是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了特大暴雨，引发城乡内涝、中小河流超警、山洪地质灾害风险攀升，全市已经进入了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城区的部分低洼路段、小区出现了内涝积水，交通出行受阻，不少当地居民也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用图片和视频展示所在小区的受灾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对话了当地居民，了解受灾的情况。
1: 我现在在的是贵港市港北区七里香江小区，它有一些地势比较低的那个楼栋，它的一床的一半的门就被淹到了。刚开始就是以为就像正常的大雨那样子，结果早上起来的话就听到大家在说地下停车场已经被淹了，主要是出行不怎么方便，就是然后我上街去买菜，我发现有些树木已经倒下来了，上面有一条江，那江水已经快到桥上了，然后我观察到那个排水系统，那个它水都不会渗下去，而是直接在排水系统上面平移过去的那种。关于台风的话，其实前一两天已经知道了消息了，物业都在组织保安在行动，维持小区的那些秩序或者风景界限。然后刚才又看到那个抽水车来了，我暂时没有收到什么通知，因为我没有那个物业群，但是我刷到是其他小区是有求助的。
0: 记者在社交平台还注意到，有部分当地网友发布的帖子当中有求助的情况出现，受到暴雨影响，贵港有区域停水停电的现场。
2: 我这里的坐标是贵港市钱塘区钱塘街道的大国村，然后我们附近的那个鲤鱼江警戒位已经是超出了半米了，家里面已经是淹了一米高了，因为我们现在是没水没电，燃气也用不了了，就需要点干粮，我们损失确实挺大的，车子已经全部都泡完了，现在是已经是基本稳定了。
3: 我看到有贺州的消防员已经来我们这边支援了。
0: 据了解，目前珠江流域内共有59条河流水位超警，超警幅度0.02到5.28米。玉江贵港水文站今天12:30水位涨至43米，玉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发布洪水黄色预警，也提醒大家注意关注实时水情，暴雨天减少外出，远离积水、地下通道和峡谷，驾车勿强行涉水，绕行低洼漫水路段。临山泾河的居民请勿滞留地下低洼空间，密切关注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避险转移准备。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各地雨情。今天，全新修订的沪深北交易所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施行， A 股迎来了近年覆盖面最广、改革力度最大、针对性最强的一次交易制度系统性升级。其中沪深交易所变化比较显著，主要涉及到三个方面。一是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之前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仅适用于科创板股票、创业板股票，新规拓展到了沪深两市 A 股、沪深 ETF， 投资者可以在收盘后的15:05到15:30进行买卖，交易所系统按照时间优先顺序对收盘价申报进行撮合，并以当天收盘价成交。

0: 第二是沪深交易所明确，主板 ST、新 ST 股票的涨跌幅限制比例由5%调整到10%，和主板其他股票保持一致。第三是上交所将基金收盘阶段的交易方式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通过集合竞价产生收盘价。一天过去了，相信投资者们都感受到了这些变化。那交易规则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调整？这些调整解决了哪些问题？在调整的背后，投资者们还有哪些要注意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采访了多位投资专家和金融学家，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7月6日，历经2个多月技术与业务准备，沪深北交易所修订版交易规则正式实行。开盘前夕，开源证券经纪业务总部投顾总监田卫东及团队已经全面调试了交易终端涨跌参数，修正底层交易逻辑，梳理新规解读与风险提示，并精准推送至投资者账户端口，同步完成交易软件参数与技术指标体系的适配更新。
2: 此次交易规则优化不会改变市场原有的运行趋势，但它核心影响集中在交易行为层面，主要约束各类短线投机与制度套利的行为。
1: 如果将资本市场比作城市交通路网，早期交易规则的初衷是规范秩序、防控风险，但长期运行后，熟悉规则的少数资金钻空子，制造尾盘异动、瞬时控价、虚假拉升等人为行情，频繁扰动市场正常交易秩序。而本次新规落地，相当于对 A 股交易路网完成一次全面升级，补齐机制短板，统一通行规则。其中的核心突破之一包括终结沪深两市基金尾盘交易规则割裂乱象与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机制的全市场扩容。此前15:05至15:30的盘后定价交易覆盖科创板、创业板、双创板块，沪深主板 ETF REIT 无法参与。新规实现全市场品种全覆盖，所有盘后成交统一锁定当日收盘价。田卫东分析，
2: 以前的尾盘3分钟呢，它是连续竞价，不是集合竞价。那这样的话，在短期临收盘前，就是用瞬间的拉抬让股价拉高，然后第二天出货。那如果给一个固定的价格，它就避免了这种瞬间拉抬制造假象的现象，包括盘中突击做假象现象。现在多出25分钟盘后固定价格窗口呢，机构大额真实调仓就可以从容成交，把尾盘人为做出来的假价格彻底熨平，这就大幅压缩了资金依托制度漏洞牟利的尾盘套利空间。
1: 中国资本市场学会理事、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这一制度统一是 A 股市场化定价的关键一步，从根源上夯实了市场的交易公平性与定价有效性。
3: 市场统一，尾盘3分钟只接受报价不撤单，最后以收盘价一锤定音，彻底斩断偷袭式报价的利益链条。这就是给基金交易装上个公平秤，让收盘价真正代表市场的共识。那对普通投资者而言，这意味着更透明的价格信号，更低的操纵风险，这是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实招。
1: 这一机制革新实现了机构与散户双向赋能。田卫东表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为长线资金打造了低冲击调仓通道，同时为普通投资者新增了收盘价委托窗口，便利长线持仓的定投普通个人投资者。
2: 它增强了市场的稳定性，减少了大单盘中的冲击额，让收盘价更公允，对普通散户来讲相对更便利，多一个按收盘价调仓的便民窗口，不适合于短线博弈，但对定投和长线投资者来讲呢，提供了一个可以提前按一个固定价来进行盘后委托的机会。
1: 值得投资者清晰区分的是，本次新增的25分钟全市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核心作用是隔离盘中价格扰动，抹平尾盘资金操纵，服务机构平稳调仓与散户长线定投，重塑公允交易环境。它与盘中实时竞价本质区别在于，盘后交易全程锁定当日收盘价撮合，无价格波动，无法博弈价差，仅按时间优先成交，从机制上杜绝短线套利。15点至15:05仅可挂单不可撤单，不存在低价减筹高价卖出的套利空间，且盘后成交股份当日计入持仓，不影响正常交易与分红权益。在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看来，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全市场扩容，相当于为大额资金量身搭建平稳缓冲通道。
4: 以往啊，每逢季末年末指数调仓节点，公募指数基金等巨额资金只能扎堆尾盘3分钟集中换。

0: 颔首，极易引发指数无逻辑跳空、盘面剧烈波动等等。如今呢，机构可以在收盘之后完成换手，可以有效抹平阶段性行情异动，显著提升 A 股对稳健长线资金的配置吸引力，为市场长期稳运行、走慢牛呢夯实制度基础。
1: 如果说盘后交易扩容、尾盘竞价统一是从交易机制上抹平漏洞、净化常规标的的交易生态，那么本次同步落地的主板 ST、新 ST 股涨跌幅限制由5%扩容至10%。则是从风险定价层面修正误区，补齐了风险警示板块的交易短板。有投资者误以为放宽波动会放大风险，但田卫东给出了相反的实操视角。
2: 原先啊，5%的 ST 涨跌幅限制呢，看似控风险，实际被资金恶意利用，极易出现单边一字涨停、一字跌停的极端行情，完全锁死多空博弈空间，让市场失去价值发现的功能。这种僵化的涨跌停机制啊，让 ST 板块交易完全脱离企业基本面，沦为强势资金单边控盘和收割的博弈工具。
1: 涨跌幅放宽至10%后， ST 股的风险与利好可通过价格波动一次性充分释放，打破资金单边封板的操纵空间，杜绝资金垄断盘面的乱象，让 ST 股交易回归基本面博弈。田立辉指出，
3: 主板 ST 涨跌幅提升至10%，直指这个壳资源炒作的乱象，让风险从幕后走到台前，倒逼投资者的理性判断。
1: 短期来看，市场需要经历交易习惯适配、系统参数迭代的过渡期。拉长周期看，这场全方位的制度改革正在破解 A 股长期行业顽疾，扭转所谓套利优于投资的市场生态。田立辉强调，本次改革是 A 股走向成熟的关键一步。
3: 核心目标呢，可以概括为效率、公平、稳定、开放。这些举措呢，环环相扣，最终目的是构建一个价格发现更高效、交易机会更公平、风险出清更顺畅的市场。改革的本质是构建三公的市场环境，盘后交易时段的延长是给了散户更多选择的空间。 ST 股涨跌幅的放宽，短期看是波动的增大，实际上呢，是通过价格快速反应，挤出这个资源的泡沫，避免了散户陷入长期风险。监管的用意是把选择权交给市场，把风险揭示做到透明。对散户而言，最重要的是转变投资的理念，不要去炒小炒差，要专注企业的价值。新规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片让优质资产脱颖而出的土壤。它通过这个制度创新来平衡效率与公平，在激活市场活力的同时筑牢风险的防线。
4: A 股市场交易新规的施行，把选择权确实还给了市场，让风险揭示做到透明，这才是对散户最实在的保护。同时，新规也将让好公司脱颖而出，让投资回归到价值本身。当然，调整再有力，对于投资者来说啊，咱也不能忘了那句终极提醒：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想去医院看病，您有没有看不明白的时候？比方说想到医院去做个检查，挂号的时候不知道挂哪个科室更合适，查报告呢又不知道到哪里去查，或者在这个医院的公众号里面翻来翻去找不到自己想要的信息。那最近微信公众号向医院开放了 AI 分身的功能，简单说是以后您在医院的公众号的对话框里面直接提问，就像和朋友聊天一样，几秒钟就能得到准确的答复，不用再自己翻菜单找链接，也不用等到上班时间才有人工客服来回应，而且这个 AI 分身是7/24小时在线的。当医院有了 AI 的助力，我们患者看病问诊的体验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那多家已经用上 AI 分身的医院的相关负责人接受了总台记者孙欣、周一帆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介绍。
6: 打开医院公众号服务号的聊天界面，发送想要咨询的院务问题，对话框里立刻显示对方正在输入，几秒钟后回复自动弹出。对话的另一端并非自动回复或人工客服，而是微信公众号近日向医院开放的智能体能力 AI 分身。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目前已经在公众号中上线这一功能。该院信息科科长银林介绍，
7: 那么我们患者呢，直接在我们医院的那个微信公众号的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问

0: 的问题啊，他可能并不能直接在公众号上面获得有效信息。他患者实际上就已经习惯了在微信里面去找医院、找服务。那么我们就是希望患者在最顺手的地方呢，就能够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
1: 对于医疗机构来说，线上回复的另一痛点是如何能快速回应。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在开通这一功能前，医院一直使用人工客服在线回复，成本高且有时间限制。
2: 我们是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半，他时间的回复上，包括他的专业的理解能力，其实都是会有差异。
1: 而此次微信公众号向医院开放的 AI 分身，让医院公众号具备实时智能问答的能力。微信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3: ，AI 分身有几个核心应用场景：智能分诊导诊，患者描述症状后匹配建议就诊科室，并引导患者完成预约挂号；院务信息查询。医院地址、联系电话、门诊时间这些高频问题，AI 分身可以实现秒级回复，就医流程引导，从预约挂号、缴费到报告查询、诊后随访，为患者提供全流程的操作指引，降低使用门槛。
1: 在上述开通这一功能的医院公众号中，记者尝试了这一功能，在对话框输入门诊缴费，约15秒后即收到由 AI 生成的相关信息。用户还可以根据 AI 的回答进一步追问。在医院端，开通这项服务也并不复杂。作为公众号原生能力，AI 分身不需要写代码或找开发，通过登录后台、开通自动回复、设置提示词人设、上传知识库、配置关键词5项步骤，医院就能直接使用，显著降低了技术门槛。微信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3: 公众号 AI 分身的开通非常方便，不需要技术开发背景，医院运营人员就能独立完成，最快当天就能上线。对于具备成熟研发能力的医院，AI 分身还可以和开发者模式协同使用，进一步引入大模型的智能回复能力。
1: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信息科科长银林表示，通过语料库投喂，AI 分身在中山三院上线后，日咨询量从上线前的月均100例，自然增长至日均200多例。
0: 那么我们也是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了，联合门诊办、医务科等各个职能部门，就梳理了一下，就是我们医院从检查检验到就诊流程，以及各项就诊的注意事项等这样子的一个全流程的这个知识库吧。
1: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AI 分身日均回复患者咨询130次以上，累计解答超2万人次。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患者中有不少是香港居民。公众号 AI 分身还支持面向 WeChat 用户解答繁体字和英文咨询，便利了跨境就医人群。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表示，
2: 传统的这个公众号自动回复来说的话，它用的是一些固定的一些关键词，然后它的话术模板也是比较单一的，只能应对一些简单的，然后一些标准化的一些问题。那 AI 分身的话，它是依托了这个大语言模型，它是具备有一些深度的自然语言的理解，而且对这些连续多人的对话，甚至跨天的这个咨询能力，它其实都是能够很精准的识别患者，能够解决他的一些复杂的一些诉求。
1: 当 AI 分身扛下每天几百次重复问答，人工客服才能腾出手来应对真正复杂的患者需求。当患者不再为几点开门、怎么挂号这样的问题焦虑等待，有限的医疗资源才能更多的投向诊疗本身。未来随着应用升级与场景深化，医院还将按需升级，从就诊的百科全书向智能协办助手角色转变。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信息科科长银林，
0: 那么我们希望呢，或许通过引入大模型的深层理解与决策能力啊，希望将它升级成为具备有服务主动引导的这样子的一些功能。就是换而言之呢，就是从以前是患者去问，能够希望主动的去转向，去主动去协办，能够成为一种全流程陪同、分布引导患者的这样子的一些更加智能化的这样子的一些伴诊助理。
4: 所以刚才听记者讲之前啊，您可能还怀疑说这个 AI 分身会不会就是个高级点的自动回复呢？听完您也知道了，它还真不是，它可以听懂你在说什么，可以记住上下文，甚至呢能够隔天接着聊。那从医院那边来说呢，也终于可以把人力从海量的重复问题里面解放出来，专心去处理更复杂的患者需求。

0: 新技术的应用最终目标当然是让患者少跑腿、少操心。当患者不再为了怎么挂号而焦虑等待，当医疗资源更多的回归了诊疗本身，这样的改变确实值得我们期待和点赞。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前一段时间是忙碌的夏收季节，麦浪归仓，确实也是一段非常紧张的时间。农业农村部早前的消息显示，今年夏粮面积保持稳定，单产有望提升。夏粮丰收，夏粮收获之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河南，麦收结束之后产生了几千万吨的小麦秸秆。小麦秸秆的用途是非常多的，最常见的呢是粉碎旋耕还田，也可以送去生物质发电厂来替代部分煤炭。除此之外，小麦秸秆还经常是牛羊很好的粗饲料来源，处理一下就可以喂。但是在河南啊，有个奇怪的现象，河南本地的一些养殖场放着家门口的秸秆不用，宁可从外省买草料。是河南的秸秆不够用吗？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米方杰、曹源、宋莹莹的调查。
2: 小麦秸秆是奶牛养殖后备牛的期间非常重要的一个粗饲料，用量是非常大的。一年的话，我们这个牧场加起来能快用10000吨。
3: 作为河南知名的养牛大市，济源常年饲草需求量旺盛，程守良所在的养殖企业奶牛存栏量有10000多头。每年光为找饲料这事儿，他就操碎了心。
2: 之前主要是从安徽那边运输过来的，成本上比在本地采购这些小麦秸秆一吨要贵个150块钱左右。从外地运输的话，我们质量不好管控，周期也比较长。
3: 河南每年产农作物秸秆8000万吨左右，居全国第二，其中小麦秸秆占大头。但这些秸秆大部分走了肥料化这条路，也就是还田，占了将近3/4。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崇祯，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究竟是昏庸无能，还是一个力图奋起想拯救大明王朝的好皇帝？后金势力崛起，急剧壮大，皇太极继位后占领辽东，直逼京城城下。然而大明的动乱不过刚刚开始，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尽在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

0: 结束了吗？
1: 结束了。
0: 真的结束了吗？
1: 没有。是的，从技术角度讲，这篇文章啊已经结束。我相信呢，很多人都能看出，它不仅是历史。我所述说的除了历史啊，还有很多东西。它的名字分别叫做权力、希望、痛苦、愤怒、犹豫、冷漠、热情、刚强、软弱、气节、度量、孤独、残暴、宽恕、忍耐、邪恶、正义、真理、坚持、妥协、善良、忠诚，足够多了。现在我要讲述的是最后一样东西，它隐藏在下面的故事。徐宏祖出生的时候是万历十五年，在这个特定的年龄出生真是缘分，但外面的世界跟徐宏祖并没有多大关系。他的老家在江阴，山清水秀，不用搞政治，也不怕被人砍，比较清静。当然呢，清静归清静，在那年头要想出人头地，青史留名只有一条路，考试。似乎今天也是啊。徐宏祖不想考试，不想出人头地，不想青史留名，他只想玩。按《史记》说，是从小就玩，且玩的比较狠，比较特别，不扔沙包，不滚铁环，只是四处瞎转悠，遇到山就爬，遇到河就下，人极小，胆子极大。此外呢，他还极其讨厌考试。长大后让他去考科举，死都不去。该情节放在现在，大致相当于抗拒高考啊。这号人当年跟今天的下场估计是差不多，被拉回家打一半死不活，绝无幸免。然而徐宏祖的父母没有打他，非但没有打他，还告诉他，你要想玩啊就玩吧，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行。这种看似惊世骇俗的思想似乎很不合理，但对徐家人而言呢，很合理。对了，应该介绍一下徐宏祖同志的家世。虽然他的父母并非什么大人物，也没名气，但他有一位祖先还算是很有名的，当然啊，不是好名。在徐宏祖出生前90年，徐家的一位先辈进京赶考，路上呢遇到了一位同伴，叫做唐寅，又叫唐伯虎，没错，他就是徐经。后来的事情啊，之前讲过，据说是徐经作弊，结果拉上了唐伯虎，大家一起完蛋，进士没考上，连举人都没了。所以徐经同志痛定思痛，对坑害了无数人的科举制度深恶痛绝，教育子孙要与这个万恶的制度决裂，爱考不考去他娘的。对这段百年恩怨，徐宏祖是否了解不清楚，但他会用，那是肯定的。更重要的是，徐家虽说没有级别，还有点钱，所以他决定啊，索性就不考了，出去旅游。刚开始他旅游的范围主要是江浙一带，比如紫金山、太湖、普陀山等等等等等。后来愈发勇猛，又去了雁荡山、九华山、黄山、武夷山、庐山等等。但这里存在着一个问题，钱。这个旅行家和大侠的区别在于啊，旅行家是要花钱的啊。列一下，大致包括以下费用：交通费、住宿费、导游费、餐饮费、门票费，如果这个地方要不地道，还有个挨宰费。我说过徐家是有钱的，但只是有点钱，没有很多钱，大约也就是个中产阶级吧。按今天的标准呢，一年去旅游一次也就够了。但徐宏祖的旅行日程是一年休息一次，他除了年底回家照顾父母外啊，一年到头都在外面。但就这个搞法，他家竟然还过得去。原因很简单呐，比如交通费，他不坐火车也不坐汽车啊，想坐也没有，少数骑马，多靠步行。住宿费基本不需要，徐宏祖去的地方当年大都没人去，别说三星级啊，连苏二零的黑店都没有， 树林里悬崖上打个地铺也就睡了，餐饮费也没有。我考察过徐宏祖同志去的地方，也没什么餐馆，每次他出发的时候都是带着干粮，而且他很扛饿，据说能扛七八天。至于喝水，山里面到处都是矿泉水嘛，门票费也是不用的。当年谁要能在徐宏祖同志去的地方设个点收门票，那只能说明他比徐宏祖还牛，该收。挨宰费是没有的，但挨宰是可能的，且比较敞亮，也没有暗地加价坑钱，都是拿刀明着来抢。要知道没门票的地方固然没有奸商，却很可能有强盗。据本人考证啊，徐宏祖最大的

花销是导游费用。作为一个旅行家，这个徐宏祖很清楚，什么都能省，这笔钱是不能省的，否则走到半山腰，给你挖个坑，让你钻个洞，那就休息了。那么就这样呢，家境并不十分富裕的徐宏祖，穿着简朴的衣服，没有随从，没有护卫，带着干粮，独自前往名山大川，风餐露宿，不怕吃苦，不怕挨饿，一年只回一次家，只为攀登。从俗世的角度，徐宏祖这个怪人，这个不考功名，不求做官，不成家立业，按很多人的说法是毁了。我知道很多人还会说，这种生活荒谬，是不符合常规的，是不正常的，是缺根弦的，是精神有问题的。我认为说这些话的人是吃饱了撑的。人只活一辈子，如何生活都是自己的事儿。自己这辈子浑浑噩噩的没活好，厚着脸皮还来指责别人，有多远就去滚多远。徐宏祖的旅行唯一阻力是他的父母。他的父亲去世较早，只剩下他母亲无人照料。圣人曾经教导我们，父母在不远游，所以在出发前徐宏祖总是很犹豫。然而他的母亲找到他，对他说了这样一番话：男儿志在四方，当往天地间一展胸怀。就这样，徐宏祖开始了他的伟大历程。他20岁离家，穿着布衣，没有政府支持，没有朋友帮忙，独自一人游历天下20余年。他去过的地方包括湖广、四川、辽东、西北，简单的说呀，大明13省全部走遍。他爬过的山包括泰山、华山、衡山、嵩山、终南山、峨眉山，简单的说，你听过的他都去过，你没听过的他也去过。此外，黄河、长江、洞庭湖、鄱阳湖、金沙江、汉江，几乎所有江河湖泊全部游历。在游历的过程中啊，他曾3次遭遇强盗，被劫去财物，身负刀伤，还由于走进大山无法找到出路，数次断粮，几乎饿死。最悬的一次是在西南，当时他前往云贵一带，结果走到半路突然发现交通中断，住处被当地土著围困。过了几天呢，外面又来了明军，又开始围，围了几天就开始打，打了几天就开始乱。徐宏祖好歹是见过世面的，跑得快，总算顺利脱身。在旅行的过程中，他还开始记笔记，每天的经历他都详细记录下来。鉴于他本人除姓名外还有个号，叫做侠客，所以后来他的这本笔记就被称为《徐侠客游记》。崇祯9年，50岁的徐宏祖决定再次出游，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出游。虽然他自己没有想到，正当他考虑出游方向的时候，一个和尚找到了他。这个和尚的法号叫做静文，家住南京，他十分虔诚，非常崇敬鸡足山迦叶寺的菩萨，还曾刺破手指血写过一本《法华经》。鸡足山在云南，当时的云南鸡足山呢，算是蛮荒之地，啥也不通，要去只能走着去。很明显呢，静文是个明白人，他知道自己要一个人去，估计到半路就要歇了，必须找个同伴。徐宏祖的名气在当时已经很大了，所以他专门找上门来，要跟他一起走。对徐宏祖而言，去哪里倒是个无所谓的事，就答应了他，两个人呢一起出发。他们的路线是这样的，先从南直隶出发，过湖广到广西，进入四川，最后到达云贵。不用到达云贵，因为到湖广啊就出事儿了。走到湖广湘江，就是今天的湖南，没法走了。两个人坐船准备渡江，渡到一半遇上了强盗。对徐宏祖而言，从事这种职业的人他已经遇到好几次了，但静文大师应该是第一次。此后的具体细节呢不太清楚，反正徐宏祖赶跑了强盗，但静文在这场风波中受了伤，加上他的体质较弱，刚撑到广西就圆寂了。

徐宏祖停了下来，办理静文的后事。由于路上遭遇强盗，此时徐宏祖的路费已经不足了，如果继续往前走，后果难以预料，所以当地人劝他放弃前进念头回家。徐宏祖跟静文是素不相识的，说到底也就是个伴儿，各有各的想法。静文没打算写游记，徐宏祖也没打算去礼佛，实在没什么交情。而且我还查过，他此前去过鸡足山，这次旅行对他而言并没有太大的意义。然而他说，我要继续前进去鸡足山。当地人问，为什么要去呢？徐宏祖答道，我答应了他，要带他去鸡足山，可是他已经去世了，我带着他的骨灰去，答应他的事情我要帮他做到。徐宏祖出发了，为了一个逝去者的愿望，为了实现自己的承诺，虽然这个逝去者他并不熟悉。旅程很艰苦，没有路费的徐宏祖背着静文的骨灰，没有任何资助，他只能住在荒野，靠野菜干粮充饥。为了能够继续前进，他还当掉了自己所能当掉的东西，只是为了一个承诺。就这样按照原定路线，带着静文翻越了广西十万大山，然后进入四川，越过峨眉山，沿着岷江到达甘孜松潘，渡过金沙江，渡过澜沧江，经过丽江，经过西双版纳，到达鸡足山。迦叶寺里，他解开了背上的包裹，拿出了静文的骨灰。到了，我们到了。他郑重地把骨灰埋在了迦叶寺里，在这里，他兑现了承诺，然后他应该回家了，但他没有。从某个角度讲，这是上天对他的恩赐，因为这将是他最后的一次旅游，能走多远就走多远。他离开鸡足山，又继续前行，行进半年，翻越了昆仑山，又行进半年，进入藏区，游历几个月后，踏上归途。回去没多久就病了。喜欢锻炼的人身体应该比较好，天天锻炼的人，比如这个运动员啊，就不一定好，旅游也是如此。估计是常年劳累，徐宏祖终究是病倒了，没能再次出行。崇祯十四年病重逝世，年54。他所留下的笔记据说总共有200多万字，可惜没有保留下来，剩余的部分大约几十万字被后人编成徐霞客游记。在这本书里啊，记载了祖国山川的详细情况，涉及地理、水利、地貌等情况，被誉为17世纪最伟大的地理学著作，翻译成几十国语言流传世界。好的，总结应该出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地理学家同志，他为了研究地理四处游历，为地理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这样吗？不是的。其实讲述这个人的故事，只想探讨一个问题，他为何要这样做？没有资助，没有承认，至少生前没有，没有利益，没有前途，放弃一切，用一生的时间只是为了游历，究竟为了什么？我很疑惑，很不解，于是我想起另一个故事。新西兰登山家希拉里在登上珠穆朗玛峰后啊，经常被记者问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爬？他总不回答，
于是记者总问，终于有一天他答出了一个让所有的人都无法再问的答案，因为他用手指指着朱峰，就在这里，因为他就在这里。其实这个世上很多事儿本不需要理由，之所以需要理由，是因为很多人喜欢找抽，抽久了就需要理由了。正如徐霞客临终前所说的那句话，汉代的张骞，唐代的玄奘，元代的耶律楚材，他们都曾游历天下，然而他们都接受了皇帝的命令，受命前往四方。我只是个平民，没有受命，只是穿着布衣，拿着拐杖，穿着草鞋，凭借自己游历天下，故虽死无憾。说完了，我要讲的那样东西就在这个故事里。我相信很多人会问，你讲了什么？用如此之多的篇幅讲述了一个王朝的兴起和衰落，在终结的时候却说了这样一个故事，你到底想说什么呢？我重复一遍啊，我要讲的那样东西就在这个故事里，已经讲完了，所以后面的话要讲给那些不明白的人，明白的人就不用继续听了。此前呢，我讲过很多东西，很多兴衰起落，很多王侯将相，很多无奈更替，很多风云变幻，但这件东西我个人认为是最重要的，因为我要告诉你，所谓千秋霸业，千古流芳，以及一切的一切，只是粪土，先变成粪，再变成土。现在你明白了吧？将来你会明白，将来不明白就再等将来，如果一辈子都不明白也行。而最后讲述的这件东西，它超越上述的一切，至少在我看来。但这件东西我想了很久，也无法以准确的语言或是词句来表达，用最欠揍的话说，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然而呢，我终究是不欠揍的，在翻阅群书却无从开口之后，我终于从一本不起眼无甚价值的读物上找到了那句合适的话。这是一本台历，一本放在我面前不知过了多久却从未翻过早已过期的台历。我知道是上天把这本台历放在了我的桌前，他看着几年来我每天的努力，始终的坚持，他静静的耐心地等待着终结，他等待着在即将结束的那一天，我将翻开这本陪伴我始终却始终未曾翻开的台历，在上边有着最后的答案。我翻开了它，在这本台历上写着一句连名人是谁都没说明白的名人名言。是的，这就是我想说的，这就是我想通过徐霞客所表达的足以藐视所有王侯将相最完美的结束。成功只有一个，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度过人生。

0: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妈妈，我想和你聊。
6: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5: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6: 这个不行，不安全。
5: 妈妈，那这个呢？
6: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5: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6: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5: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6: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7: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8: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7: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8: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脸上笑容常围绕。
1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7: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0: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7: 一百年不许变。
10: 诺言从不是儿戏。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3: 调频95.5兆赫，
14: 中波1269千赫，
1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天空好想下雨，我好想住你隔壁，傻站在你家楼下，抬起头数乌云。如果场景里出现一架钢琴，我会唱歌给你听，哪怕好多盆水往下淋。歌词温暖人心而又俏皮，旋律跳跃明快，充满弹性的咬字，绝佳的律动感，一把什么都不在乎的懒懒的声音，诠释着只想为你唱首歌，没有什么风格，为你放弃世界又有何不可的大无畏年轻主义，带给人无限的渴望和愉悦，不由得让人想沉浸在这种氛围里。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有何不可》，由许嵩演唱，发行于2009年1月10日，收录在专辑《自定义》中。轻松愉悦的曲风，简单叙事的词句，有关怀，有告白，就能很好地表达情感。

起描绘了恋情的美好，不需要定义太明确的风格，把男生的心思都写了出来，对女生的喜欢很明显。这首歌给我的感觉很像是学生时代的初恋，纯粹美好。那个时候确实只希望对方会快乐，要因为自己快乐，没有太多明确的界限去要求自己，要求对方。

这纷纷飞花已坠落出自歌曲《水中花》国语版，由谭咏麟演唱，发行于1988年9月27日。1991年，谭咏麟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了该歌曲的普通话版本。为了更符合春晚的要求，《水中花》的歌词做了一些适当的修改。舞台上的谭咏麟一身正式的西装，歌声在他那不流利的普通话中缓缓荡漾流出，初听觉得有些生硬，但细细回味，却有一股行云流水般的深情自然。

0: 水中花的歌词如同一首诗，在凄冷的雨风中感慨世间的繁华，回首瞬间如同一场梦幻。那些如同花朵的美好，有时候像水中的倒影，只能看看却不能去采摘，因为一切只因自身处在这红尘之中脱不开身。当花已飘落，流水已经逝去，还有谁能挽留？如同一些欢爱深情无从寄托，只能选择了沉默。
1: 我看见泪光中的我，无力留住些什么。
0: 再听这首歌，仿佛一股清泉缓缓流过心房，没有高山流水的磅礴，却有小桥流水的片刻柔情。听着听着，就仿佛自己站在水岸上，看着水中花朵，一丝惋惜，一瞬深情，却无力抓住。但愿流水流走的是凋零，还有些旧梦还残留，如成为梦幻似影的一个场景，令人听后回味无穷。

0: 那批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护在他身旁，今天我们已经离弃在人海茫茫。直白的歌词，简洁的旋律，深情的演绎，很轻易的就触碰听者的心灵。
1: 啦啦啦，想他。
0: 甜美的青葱岁月，一切都是美好的。可是时光荏苒，转眼间大家就各奔东天涯，留下的只是挥散不去的美好回忆。那些花儿们装点了青涩年华，青春的日子渐行渐远，回望过去，美丽而伤感。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那些花》，刘朴树演唱，发行于1999年1月1日。这是一首忧伤而又温暖的歌曲。歌曲表达了一个人经过年少轻狂之后，长大成人时，又想起那些年曾经陪伴在自己身边的人们。这些丰富多彩的记忆，虽然在脑海中清晰可见，但终是物是人非。时光飞逝，无尽感慨中又充满想念和无可奈何的感情。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3: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 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 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2: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味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2: 啊，对对对，好好。
11: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3: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4: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5: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紧紧握着青花信物，信守承诺，离别总在失意中度过。记忆油膏反复涂抹无法愈合的伤口，你的回头划伤了沉默。伴随着周传雄的演唱会大火，这首歌曲又勾起了多少人的回忆。经典的周氏情歌所诠释的感情，就好像这个季节的风，一如既往地侵蚀躲在棉被里的你，抚慰你的心理碎片，随之而来的将是欲罢不能的夜夜失眠。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青花》，由周传雄演唱，发行于2007年10月25日，收录在专辑《蓝色土耳其》中。歌词氛围中带有浓厚的江南气息，以中国最著名的青花陶瓷艺术微信物，勾绘出人们面对爱情聚散时的纠葛心情，以及身处爱情中对于信守承诺的在乎与执着。

青花瓷不但高雅漂亮，还能给人一种宁静镇定的感觉，好比爱情的承诺。在这首歌里，中式的旋律里融入了摇滚的气氛，分离的落寞和痛苦立刻渲染出来，反而让人更感觉到信念的力量与坚持。

请告诉我，有没有这样的笔，是歌曲只要有你里的一句歌词。听到这句歌词，很多人都一定会想起电视剧《少年包青天》里的画面。没错，这首歌就是电视剧《少年包青天》系列的片尾曲，2002年电视剧《终极悬案》的片头曲，是那英和孙楠一起合作演唱的一首情歌，发行于2000年，被收录到了那英专辑《心酸的浪漫》及孙楠专辑《蓝色妖姬》中。

《少年帮青天》是2000年播出的一部电视剧，讲述了少年时期的帮枕遇到破案事迹和爱情故事。这部电视剧由周杰、任泉、释小龙、李冰冰、刘奕君、李贤主演。周杰饰演的包拯，任泉饰演公孙策，李冰冰饰演林楚楚，刘奕君饰演庞飞燕，释小龙饰演展昭，陈道明饰演八贤王。剧集中有不少经典剧目，其中最令人触目惊心的就是该尸案，是很多人的

天离开你，留下几个字给你：心若向潮汐，梦如果决堤，爱就任他去。圆满的结局终究可望不可及，感情要休息，流浪要勇气，还想不想你。一首非常好听的经典歌曲，经常被网友们拿来翻唱。爱情的美好都是短暂的，在所有激情淡去之后，两个人也必须去接受生活带来的平淡。只有认真的去对待，坦白的去面对那些事实，学会了珍惜对方，学会了包容和理解，才会让一段感情持久下去。

拿什么给你是孙楠于1993年原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专辑《你我都是伤心人》中，由邱黎黎作词，熊美玲作曲，刘志远编曲，后被李克勤翻唱，收录在专辑《不懂温柔》中。创作背景《留什么给你》是孙楠于1993年还原的一首歌，收录在专辑《你我都是伤心人》中。并且被李克勤在1995年的个人专辑《不懂温柔》中翻唱，是李克勤个人第二张国语专辑中的歌曲。

0: 开收音机，由心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脸上笑容常围绕。
2: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3: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

0: 爱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0: 一百年不许变，
1: 诺言从不是儿戏。
2: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3: 啊，对对对，好好。
2: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4: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5: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6: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4: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7: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8: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9: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0: 哦，开饭了！
11: 宝宝洗手了吗？
10: 嘿，妈妈没有呢。
11: 去洗手去。
1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11: 宝宝放学啦，
10: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3: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0: 爸爸爸爸陪忙呗。
1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7: 不叫。
18: 叫地主。
10: 妈妈妈妈陪玩呗。
1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14: 好
7: 好
14: 好，
7: 吃饭了吃饭了。
1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一百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4: 调频95.5兆赫，
12: 中波1269千赫，
1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5: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5: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4: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5: 音乐旅途的伴侣，
14: 心情道路的指引。
15: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思雨，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我们首先即将听到的歌曲是由李玉刚演唱的《万江》，这首单曲呢是极具代表性的国风作品，编曲融合了民乐、交响与流行的元素，旋律大气磅礴，融入传统的戏曲唱腔。歌曲呢聚焦华夏万里河山，用悠扬的歌声歌颂祖国大地的壮美风光，抒发赤诚的家国情怀与民族自信，一字一句饱含温情与敬意，让听众在旋律里感受中华文脉的源远流长。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万江》。

下面这首歌曲呢，是由毛不易演唱的《消愁》。这首歌曲是典型的都市民谣风格，编曲简约质朴，依托沉稳的旋律与直白歌词打动人心。作品描绘成年人生活中的迷茫、孤单与心绪，将失意的情绪娓娓道来，看似诉说了满心的愁绪，实则道出了普通人于困境中自我释怀、奔赴前行的心境，唱进了无数听众的心底。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消愁》。

下面这首歌呢，是由黄霄云演唱的《星辰大海》，这是一首励志的流行金曲，曲风昂扬，节奏明快大气，歌手极具穿透力的声线为歌曲增色颇多。歌曲呢，以星辰、大海为意象，鼓励人们勇敢追逐理想，奔赴远方。作品传递永不言弃的追梦信念，告诉每一位追光者，只要心怀热爱，前路便满是光芒。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星辰大海》。

接下来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赵雷演唱的《南方姑娘》，这是一首经典的民谣作品，吉他伴奏简单纯粹，旋律舒缓温柔，饱含浓浓的市井烟火气。歌曲刻画了温柔坚韧的南方姑娘形象，借人物描摹出异乡风土人情，暗藏一段温柔往事与淡淡的思念。旋律呢，朴实无华，语调如同老友闲谈，温暖治愈，共情力十足。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南方姑娘》。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周深演唱的《大鱼》。这首歌曲呢，是为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的印象曲，曲风空灵唯美，编曲飘渺悠远，搭配周深细腻婉转的嗓音，营造出了空灵梦幻的听觉意境。歌词呢，围绕宿命、陪伴与离别展开。讲述了一段温柔凄美的故事，整首歌意境悠远，诗意绵长，将守护与不舍的细腻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欣赏《大鱼》。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1: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4: FM 95.5，
0: 音乐。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思雨，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琴海。

楼下的老公交站旁有一间不足十平米的旧报刊亭，守亭的是一位年过六旬的老奶奶。亭子的铁皮锈迹斑斑，玻璃窗蒙着薄灰，不卖新潮的零食，不卖网红的饮料，只摆着旧杂志、瓶装的温水，还有一摞叠得整整齐齐、免费取用的纸巾。城市车流昼夜不停，人声嘈杂喧嚣，唯独这间小亭子安安静静的，在街角藏着一个只有九分钟的温柔故事。男孩林宇是写字楼里一名普通的策划员，朝九晚六加班是常态，他就是人海里最平凡的无名的人，背着沉重的电脑包，挤着早晚高峰的地铁，顶着 KPI 的压力，熬过了无数个自我内耗的夜晚。二十多岁的年纪，独自在这座城市漂泊，没有依靠，少有倾诉，日子平淡又疲惫，常常被迷茫裹挟，那么心里呢，也是装满了无人诉说的愁绪。

每天傍晚6:17下班的晚高峰，车流堵死了十字路口，从公司走到公交站台刚好9分钟，这9分钟是淋雨一天里唯一属于自己不用伪装不用赶路的时光。春去秋来，整整一年风雨无阻。初春。

的时候，晚风微凉，下班路上行人步履匆匆，每个人都面无表情奔赴归途。林雨呢，裹紧了外套，低着头快步地往前走。白天被领导驳回方案的委屈，反复修改工作的疲惫，孤身异乡的孤单全部压在了心底。他不敢和家人诉苦，不愿和朋友抱怨。成年人的崩溃向来无声，所有的失意与怅然都悄悄地藏在下班的这一段路上。走到报刊亭门口，刚好过去三分钟，老奶奶总会坐在木椅上慢悠悠地擦拭玻璃台面，看着垂着头的少年，从不主动寒暄，只是轻轻地推开窗，递出一杯温凉的白开水，不多说一句话。

林雨起初局促地摆手，后来就慢慢习惯了。他不说话，老人从不追问，沉默相伴，刚好契合成年人最需要的温柔。盛夏酷暑，傍晚热浪翻滚，晚风燥热，加班到暮色沉沉，城市再次亮起灯，街上呢人声鼎沸，热闹都与他无关。他背着沉甸甸的背包，额头呢挂满了汗珠，身心俱疲。这段九分钟的路走得缓慢又沉重，走到报刊亭第五分钟，老奶奶总会放上一把折叠的小扇子，窗沿摆着一小束野生的蹴鞠，那么清淡素雅。老人看着疲惫的少年，只会轻声地说一句：“歇歇吧，不急。”

没有开导，没有鸡汤，没有问薪资，不问籍贯，不问生活的好坏。世间最好的安慰，从来不是大道理，而是恰到好处的沉默和不打扰的善意。深秋的雨夜，寒风刺骨，细雨连绵，城市阴冷潮湿，路灯晕开昏黄的光晕，那么行人呢，撑伞匆匆地掠过。林雨那天面试失利，工作陷入了瓶颈，租房也到期了，诸事不顺，压得他呀喘不过来气。他没有打伞，任由细雨落在肩头，脚步缓慢又落寞，9分钟的路程走得格外漫长。

第七分钟，报刊亭的暖黄灯光穿透雨雾落在路面，老奶奶早就备好了一把干净的雨伞放在窗台，贴上一小张纸条，用完放回即可，免费取用。那一夜冰冷的秋雨里，一盏暖灯，一把雨伞，接住了一个年轻人全部的崩溃与狼狈。

寒冬腊月，大雪纷飞，路面结了冰，寒风刺骨，城市被白雪覆盖，喧嚣归于安静，下班天色彻底暗沉，九分钟的路途，寒风呼啸，冻得人指尖发红，报刊亭裹着厚棉布帘，屋内呢透出了微弱的暖意，老人烧着热水，窗台放着温热的糖浆茶。整整四季，日复一日，九分钟，老奶奶从来不知道她的名字，不知道她从事什么工作，不知道她经历了多少委屈与迷茫。林雨呢，也不知道老人家身在何处，为何独自守着老旧的报刊亭，日复一日独居街角。他们只是这座

城市里，两个擦肩而过的陌生人，互不打探过往，互不干涉生活，只用一段九分钟的归途，一场无声的陪伴，温暖了彼此的平凡岁月。林雨呢，也曾疑惑，为何老人永远守在亭中，为何总愿意给路人留存温柔。除夕前夜，城市大半的商铺关门了，车流稀少，年味儿漫漫街巷，林雨依旧下班归家，走完这最后一段九分钟的路程。这天啊，他停下了脚步，第一次主动开口道谢。

老人这才缓缓地讲起属于自己的故事。十年前，他的儿子也是这样一个背井离乡、独自打拼的年轻人，每日下班也要走这一段9分钟的路，步履匆匆，沉默疲惫，满身生活压力。后来儿子远赴他乡定居，再也没有日日途经这里。老人呢，就独自地守着这间报刊亭，日复一日留在路口，等的从来都不是顾客，等的是千千万万和他儿子一样孤身漂泊、负重前行的年轻人。他说，我帮不了他们什么，改变不了生活的苦，也解不了心里的愁，我只给一杯温水、一盏暖灯、片刻安稳，给他们下班路上短短9分钟的松弛。人这一辈子都有熬不住的时候，都有独自赶路的时刻，短短9分钟，歇一歇就又能往前走了。那一刻晚风静止，灯火温柔，淋雨瞬间红了眼眶。我们终其一生都在人海里奔波，我们都是平凡无名的人，都有生活消愁，都有前路迷茫，有孤身闯荡的慌张，有无人依靠的孤单。我们追逐星辰大海，奔赴生活烟火，在异乡思念故土，在低谷时默默坚持，藏起脆弱，扛起压力，咬牙走过无数的难熬时刻。我们总以为救赎很远，温暖很难，释怀很慢，却不知道人间最珍贵的治愈，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馈赠，而是一段刚刚好的9分钟，一份不打扰的善意，一份陌生人的温柔守望。9分钟不长，是一段下班归途，是一场无声的陪伴，是一座城市藏在烟火里的温柔。9分钟也不短，足以消解一日的疲惫，抚平心底的委屈，接纳所有的脆弱，重拾前行的勇气。后来春日回暖，林雨慢慢走出低谷，工作呢也步入了正轨，心境越发的平和通透。他依旧每天走过这段路，依旧珍惜这专属自己的9分钟时光，他不再焦虑迷茫，不再内耗伤感，懂得与生活和解，接纳平凡普通的自己，懂得纵使步履平凡，依旧自带光芒，纵使孤身赶路，也总有温柔奔赴而来。人间烟火，众生皆苦，众生亦温暖，我们都是赶路之人，历经世事，心怀世事，熬过困顿，遇见温柔，愿你奔波半生也能有属于自己的9分钟，愿你疲惫之时有人默默守候，愿你熬过人间惆怅，守住心底的热爱，于平凡生活里遇见不期而遇的温暖，奔赴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好听的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由毛不易演唱的《无名的人》。这首歌呢是走心励志的流行曲，旋律沉稳厚重，曲风温情且富有力量。歌曲聚焦各行各业奔波劳碌的普通人，歌颂每一位默默打拼、认真生活的无名者。歌曲读懂平凡人的辛劳与坚守，给予听众温暖，诉说着纵使平凡也自带光芒。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无名的人》。

车来了，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下面呢，这首歌我们即将听到的是由银铃演唱的《牵丝戏》，知名的古风对唱曲目，编曲呢古典雅致，旋律跌宕婉转，两位歌手声线契合，配合的相得益彰。借傀儡与操纵者的纠葛故事，诉说着双向相伴、宿命羁绊的与复杂心绪。歌词意象饱满，故事感浓烈，古风的韵味醇厚，是古风音乐中的经典之作。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牵丝戏》。

0: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新疆地区在道光皇帝刚登基的时候又发生了叛乱，领头的人叫张格尔。这张格尔是大和卓伯罗尼的孙子，咱们前文书提过，大小和卓曾经造过反，后来被大清朝给平叛诛杀了。现在这位张格尔想替他祖父报仇，难道不怕兵败被杀吗？张格尔早想好了，自己有靠山。什么靠山呢？英国人呢，英国殖民势力就是他的后台。当年大和卓叛国被杀的时候，大和卓的儿子也就是张格尔的父亲逃到了浩韩国，跟英国殖民者取得了联系。有人撑腰了，这张格尔就没有什么顾忌了。正赶上道光帝刚刚登基，张格尔率党羽不断骚扰边境，制造事端，借清朝官吏在南疆治民苛刻的时候，他抓住时机扩张实力。道光六年，张格尔与浩韩的首领叫阿里汗约定，如果攻克南疆的喀什格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这四个地方，那么城中的女人、玉帛、珠宝，咱们俩对半分呢，并且张格尔答应可以将喀什格尔割让给你。这位浩韩国的首领阿里汗是利欲熏心呐，亲率万人入侵新疆，助攻喀什格尔。这时候，清朝的驻南疆参赞大臣叫庆祥，他孤军。

死守，屡摧为军呢。浩韩国的军队因为损失惨重，被迫撤走。张格尔继续围攻。两个月后，喀什噶尔终于因弹尽粮绝被攻陷。清朝的南疆参赞大臣庆祥自杀，随后其余三城也先后陷落。张格尔攻陷四城之后，自称为赛义德张格尔苏丹，设官建制。随后又派军队东进，企图占领乌什、库车和阿克苏等地。刚刚上任的道光皇帝相当重视张格尔叛乱，擒贼先擒王，他鼓励前方将士一定要抓住张格尔把他杀了，指示大军多要张贴布告啊，许诺凡是能擒杀张格尔的都可以破格封王，赏银十万两。而且道光派大学士长龄作为扬威将军主持前方军事，自己呢做后勤，安排前线军需，尤其是粮食和军服。双方在阿克苏激战开展了频繁的攻守啊。清军对拥有绝对优势的张格尔叛军进行顽强反抗，有时还虚虚实实。当叛军逼近城垣的时候，清军以仅有的几百骑马队往来奔跑，干嘛呀？汤及烟尘，迷惑对方啊。几天之后，清军三万援军分别赶到，赶走了叛军。几个月后，又在攻取阿克苏西南的科尔平，一口气歼灭敌人3000多呀。道光七年，扬威将军长龄率大军西进，走了半个多月的路，发现粮食不够吃了，后勤配给跟不上，粮食紧缺，只得宰些疲惫的马、累瘦的骆驼，反正就是这样的，先把它当食物吧，战马还得保留。终于在阿尔巴特跟20000叛军相遇，清军受过正规训练，三路猛攻，杀死叛军10000，俘虏3000，这下粮食问题解决了，获得了大量的粮草、牲畜啊。两天后，清军又在沙布都尔几战几胜，叛军被歼灭40000-50000之多呀，清军是乘胜追击，后来追到了喀什噶尔的门户阿克瓦巴特。这会儿这张格尔也明白了，这可是最后一仗，决定存亡的一仗，他投入所有兵力10万余人呢。要说这家伙是没少了划了人，头里已经被人歼灭了40000-50000了，他还能凑10多万。清军是主动进攻，在枪炮掩护下，精锐的藤牌兵是越战越勇，叛军骑兵是大受震惊。一看这些骑牌兵都什么扮相，怎么跟老虎一样，头戴虎帽，身披虎衣，这专门为吓唬敌人的骑军的。您想那骑兵骑那战马能不怕老虎吗？这一下自相冲踏，清军两翼骑兵从后边追过来，一直抵达杨大马河，歼灭叛军20000，俘虏2000呢。转过天来，清军进至浑河北岸，与南岸叛军隔河对峙。叛军列阵20里，挖长壕3道，沿道又筑土缸1道，戒备森严。当天晚上风沙大起，扬威将军长龄因为叛军占据地利，而且兵力又占绝对优势，如果趁着风沙前来偷袭，那会难以防备啊，所以他打算后撤10里。但他的副手陕甘总督杨玉春总以为时不可失，况且深入敌人阵地必须速战速决，于是清军骑兵从的下游渡河，长龄杨玉春的主力转向上游，于上风处渡河。天亮的时候，清军全都过了河了，猛击叛军呢，叛军全线崩溃，张格尔落荒而逃。这一次歼敌60000，俘虏4000呢。喀什噶尔跟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这4座城池终于收复了。8个月后，张格尔被抓获，押送北京。道光帝在午门外举行受俘仪式，庭讯之后处以极刑啊。
经过这一番折腾，新疆又重新恢复了安定。这西北战乱频起，东南海患也够烦人的。东南海患有一个头人叫蔡谦呢，蔡谦是乾隆59年下海的，初起的时候就几十个人。蔡谦本人生活简朴，而且足智多谋，队伍很快发展了几百人。他在福建海面活动，专门袭击清军的巡船，拦截商船，有时候啊还对出海的商船征收出洋税，回程要加倍。蔡谦就成了海盗了，他钻了清王朝奉行锁国的空隙，组织走私商队，跟日本、荷兰等国的商人做海上贸易。嘉庆7年这年夏天，蔡谦的船队拉开了跟清军作战的帷幕。这天他率领500人分乘30艘小船夜袭厦门、金门呢，抢走了很多殉炮，歼灭了不少清军。消息传到北京，满朝震惊啊，就此谁也不把他当作普通海盗了，而认定是一支反清武装。嘉庆命浙江水师提督李长庚出兵对付。转年元旦，蔡谦带领着船队按照惯例上普陀山进香，下山登船的时候遭到了埋伏的李长庚水师的袭击。开始啊他还以为敌方仍是原来的旧装备，哪知道清军已经赶造了每艘配备有10余尊大炮的停船，停啊，雷霆之停啊。蔡谦打不过呀，他怯战怯退，走到福建三沙洋这个地方，突然是北风骤起，清军趁风追击呀。蔡谦的船只大都被击沉了，最后只剩下26条小船，那大船都没了。蔡谦很有心机，他了解闽浙总督玉德这个人的品行，玉德心狭量窄，一定会嫉妒李长庚建功立业。蔡谦马上挂白旗先投降。李长庚原想把他消灭掉，但玉德同意了，全消灭了功劳就李长庚的了，投降算咱俩的。玉德拦着李长庚不让紧追，没想到蔡谦等玉德把那粮食弹药都送到位之后，这不要投降吗，他扬帆而走跑了。玉德做了一个赔本的买卖，原以为假装大度宽容，你说你送他点粮就完了，你送他弹药干嘛呀，他想大概是把这蔡谦发展成一支海上巡逻队吧。气得玉德是万般无奈，这一次战役促使蔡谦认识到要横行海上必须要打造比停船更大、装备更好的海船，于是他用重金在福建秘密建造。船造好了，造船商又满载粮食军械驶到外洋去交接，这样蔡谦拥有了一支强大的船队。嘉庆9年，蔡谦和在广东北上的朱自走私船队正式会合了，在浙江扶鹰洋面跟温州总镇胡振生的部队24艘船相遇，他们以近100艘海船大战清军，全歼清军，是惊震朝廷。嘉庆皇帝由此而极为重视，更加关注蔡谦的活动。凡是军机处和闽浙大吏所呈送的有关蔡谦的奏折，嘉庆皇帝大多是亲笔相批呀。感情那不重要的他也用别人去看，现在这些事儿得亲自关注了，而且派李长庚总领浙闽水师对付蔡谦。这年秋天，蔡谦、朱自联合船队110艘北上途中，被李长庚水师打得大败。冬天朱自再败于甲子洋，转年夏天蔡谦又败于青龙港。这支海盗队伍是屡战屡败，北上浙江的海路被李长庚截断了。此后主要是利用台湾海峡在闽浙海面活动。蔡谦曾5次到过台湾，4次进过鹿耳门，并且在台湾本省盘踞作战，
李长庚和蔡谦的船队每每作战是败少胜多呀。你别看胜仗打得多，但每次都让这海盗蔡谦逃跑了。这就是因为清军装备没有人家快，那速度跟不上去。李长庚的主力船队也比对方那个低了五六尺呢。你想想，这设备差一大截子怎么办呢？打这起，清朝廷同意李长庚的要求，建造大同安梭船60艘啊，并且把屡次贻误军机的玉德逮捕审问，痛斥排挤李长庚的新任浙闽总督阿林堡，致使李长庚水师更有战斗力。嘉庆12年，李长庚水师三次打败蔡谦，但在南澳的黑水洋，李长庚被敌人的船上的大炮给击中了，伤重而亡。嘉庆14年，蔡谦在浙江定海虞山被闽浙水师打败，也逃到黑水洋，在这儿被清军水师围攻。2天1夜的激战，蔡谦是弹尽粮绝，于是自燃炮船，是沉船自杀。东南海患随着蔡谦的死去，最近稍稍有些平静了。嘉庆皇帝松了一口气，打算到承德避暑山庄去休息休息，另外也打打猎，春秋两猎嘛。到这儿要进行秋迷大典呢，可嘉庆皇帝一到避暑山庄病了，转天呢坚持着还得去城隍庙永佑寺去行香啊。晚上这一回来病情转重，第二天突然宴驾。哎呦，这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把随驾大臣弄了一个手足无措，他们心急忙慌的赶忙去找太监，怎么把所有的香笼都打开看看有没有遗嘱，有没有什么发现呢？什么也没找着。几个大臣一动脑子，既然箱子里没有，就从太监身上搜吧。搜索这些随行太监最重要，平时总跟皇上待一块儿的都哪几位啊？功夫不负有心人呐，总算在一个蔫巴响的小太监身上搜出一只小盒子来。这小太监哆哆嗦嗦把这盒子拿出来，说我也不知道这什么东西，陛下让我带着，下面有小金锁，打开金锁一看，果然是一副黄绢呐。是的，几个大臣高喊一声，可找着了。当众取出宣读啊，立皇次子民宁为皇太子，这就是遗诏。感情清朝的皇帝打雍正开始就形成了秘密立储的习惯，就活着的时候就提前把这个立储的事儿写好了藏起来。得亏雍正开了这么一个先例啊，要不这清朝的皇帝大都督突然辞世，那继位问题总会引起纠纷呢。嘉庆帝怎么没立大儿子呀？他的大儿子2岁时候夭折了，所以次子民宁实际上就是嫡长子的地位。连皇祖父乾隆在世的时候也对民宁是另眼看待。现在民宁按照父亲的嘱托登基坐位了，他就是清朝入关后第6个皇帝道光。道光帝一上台就有一种危机感，他看到皇祖父乾隆帝很重奢华好排场，他觉得父亲嘉庆皇帝在位的时候财力是那样的拮据，社会又是如此动乱，他替父亲很难过。道光以为自己父亲就是这么活活着急累死的，自己要改变这个状况，所以刚当皇帝2个月他就发出上谕啊，号召崇尚勤俭，去除奢侈，不得习尚浮华，表达了自己的节俭观，强调力求节俭，返本还纯，否则为君者便是甘为祖宗之罪人，为臣者便是万世不忠之罪臣呐。道光处处节俭，在热河避暑、木兰秋迷这已经成为清朝皇帝定制的这个事情上，他也尽量少花钱。这年又该秋天打猎了，道光说这要花费许多财力啊，外藩各部落又要奔走朝觐，劳民伤财，今年秋闱就算了吧。后来他又下令停建楼堂馆所，
减免各地。

的土特产进贡，连福建的荔枝、扬州的玉器都不用进贡了。他真是身体力行啊，可手下人不听那一套的，御膳房人员都减少了，道光喜欢吃的东西一听说贵就告诉甭买了，不做了。有这么一天呢，道光忽然心血来潮，想尝尝小时候吃那片汤，传旨让御膳房去做。第二天早上，呵，内务府打上了一份报告，要求要添置御膳房一所，设专官管理，还列出开办费用以及每年的拨款预算。做一碗片汤费这劲呢？道光皇帝不知道啊，看完报告一瞧，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兴师动众啊，前门外不是有那饭馆做的不错吗？买一碗只花个40文就能行了，买来吃不就完了吗？让太监去买几碗吃呢，没批准这报告。实际呀，内务府是想从中捞一笔钱，一看你不批准让我们去买，你等着吧。太监去了半天回来禀报，回陛下，那饭馆关门关了好几年了，找不着了。哎，道光叹了口气，算了，把片汤戒了吧。这皇帝当得多可怜呢，想吃片汤都不能够成功。手下太监心想，你不给我们拨款呢，你就甭打算吃片汤。再说道光这穿戴，他这衣服至少要洗过3遍之后才肯更换新的。道光有一件黑狐皮马褂，罩在身上吧有点宽大，他让太监拿出去请人在四周围添一圈毛皮，这样显得宽宽大大不好看吗？太监回来报告，内务府算了，需要拨经费1000两银子。道光一听，什么？就在这马褂旁边镶点毛皮花1000两银子，就我穿吧，甭添皮了，我拿回来吧。第二天他还给几个军机大臣一块聊天的时候谈这事儿呢。从此京城王公显贵再穿什么裘衣的时候，皮毛都不敢露在外边，因为皇帝那裘衣就没有皮毛啊，多好的狐裘也得把那毛掖在里边。另外道光帝也很厌恶政治礼仪上的繁文缛节，认为那些都是虚张声势，他下令革去圆明园进城设仪仗坐月接驾的规定啊，把御用多余的砚台分给臣子。为什么呢？我写字有一个就够了，你们都拿着用去吧，多了可惜呀。御笔也改为纯羊毛的，道光是能省就省啊，他本想是以自己做表率，能带动朝野上下节俭成风，但是道光常常被臣下所欺呀。甭说那些大臣，就内务府那些太监把他骗得一愣一愣的。自幼生长在皇宫大院，不了解民间事情，什么行情什么价格他都不知道，骗他是很容易。据说道光穿的那条套裤膝盖那儿破了，命有关人去拿去，找有司给我打个掌补一补吧。大臣们一看皇帝那套裤都补丁了，那咱也打补丁吧。好嘛，道光皇帝的节俭行为成为了流行时尚的潮流啊，大伙儿每人套裤那儿都罗个补丁。道光接见大臣的时候一看，哟，感情日子过得都这样啊。有一个叫曹振庸的，他那套裤也补上了。道光问他，曹爱卿，你这个套裤上面补这一块花多少银子呀？曹振庸知道内务府那帮太监没少骗皇帝，考虑了考虑，啊，需要银子3钱。啊，道光大吃一惊啊，你们外边这个作坊做活可真便宜呀，我们内务府找我要了5两银子报销呢。您想这内务府多黑吧。还有的说道光曾经有条裤子被织补了2块淡黄色的圆块，是织绣上去的，内务府报销库银是50两啊。皇帝生长在内宫，不识民间的价格，实际就这2块圆形图案在民间花10几文钱就可以了。道光一听说50两还觉得便宜呢。有一天他发现军机大臣潘世恩也打补子了，跟他同样的补丁，问的是多少银子呀。潘大人也想了半天说，

0: 肉啊。
1: 道光十二年，有一艘名叫阿美士德的英国船游弋在中国沿海和港口。那时候清朝政府实行闭关政策，不允许任何外国人进入广州以外的任何港口。那这些人有什么打算呢？他们的打算是不可告人。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Come on！
4: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6: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 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 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4: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7: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8: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9: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8: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9: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8: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9: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8: 哎，你这孩子。
1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8: 啊？
11: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2: 哦，开饭了！
13: 宝宝洗手了吗？
12: 嘿，妈妈没有呢。
13: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4: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5: 啊，对对对，好好。
14: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6: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7: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6: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6: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8: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9: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4: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

0: 动物废品收购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1: 一件小事爱地球，
0: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1: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英国船只阿美士德号在中国沿海来回转悠，这阿美士德号装了好些东西，上面有毛呢、雨纱、洋布、棉花、钟表、望远镜之类的东西，是由打澳门启程的，看来是条商船呢。可是他对外张扬却是说是从印度孟加拉港开出来的，要到日本去做生意。可半年多来呢，就在中国沿海各大港口来回转悠，他要不奔日本去啊。这只商船到底要干什么呢？他们是别有用心，感情这艘阿美士德号是从东印度公司派出来的。东印度公司是英国侵略东方的大本营，也是侵略中国的急先锋。他在派遣阿美士德号的时候，曾经对船长李氏说过这么一番话，说阁下的使命是确定中华帝国地方口岸怎样才能逐步向英国商业开放，哪一个口岸最为适宜，以及怎样同中国人和当地政府打交道为最有利。伦敦董事会代表也指出，这是一次试探性的航行，带些货物是为了掩人耳目，不在于牟利，所以请阁下千万要注意，不要带鸦片，也不要夹带其他的违禁物品，免得引起不必要的麻烦。阿美士德号船长李氏，他本人是专门负责对中国海湾和河道进行测量，这任务归他，他要把测得的数据绘制成航海图。船上有个叫林德赛的人，是东印度公司广东商馆的职员。这次他冒充船主，化名叫胡夏米，他的任务是主持这次航行过程中的侦查调查活动。为了掩盖真实身份，他弄了一些英吉利人品故事略说、借赌博、借谎言之类的这种小册子吧，沿途分发，麻痹中国地方官和他们接触的每一个中国人。还有一个德国传教士叫郭士立， 化名叫贾

0: 力充当翻译跟医生。等船停泊上岸的时候，他给老百姓医务看看病，宣传上帝爱众生，拯救苦难什么的，也很有欺骗性。阿美士德号中途遇到风暴，驶到了广东附近福建边境的南澳岛，他们擅自登陆，在岛上做详细观察。胡夏米在给东印度公司的情报中说，这是广东第二个海军基地，位置一半在广东，一半在福建。军队的编制是总兵官或提督，共统辖5237人，其中4078名属广东，1159名属福建。据调查，他的防御能力只有7-8只战船，外形像福建的小型商船，装备比广州的要差得多。在海湾的入口处有两座炮台，较高的一座安有8门炮，较低的一座炮台安有6门炮。海湾里边另有小炮台一座，但是上面没有架炮。阿美士德船上的人原来干的都这路活，你看看记录的多详细呀！他们仗着船坚炮利，肆无忌惮呐。在厦门，这些洋人对官府的禁令是不屑一顾，是到处乱窜呐。厦门地方官于是就得派兵分成几个小队跟踪这条船。赶等到阿美士德号离开厦门的时候，一份厦门港能直接起卸商船货物、能停泊军舰的情报已经起草完了。离开福州之前，他们又把闽江的水文、废池的防务、福州港的特点以及茶叶的产销量等等资料，反正他们知道的吧，全整理成情报。胡夏米甚至向东印度公司建议，只要派遣一艘战舰，带着4-5只商船，就可以在闽江之中畅行无阻啊。后来阿美士德号无视清朝兵船阻拦，大模大样开进了江面，证实了胡夏米对清朝军事力量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个贾立呢，贾立就那德国传教士啊，他对此非常惊奇，他说宁波地方的全部海军船只怎么没法阻拦一只外国商船的进入，这简直是难以想象。公元1832年6月20号，阿美士德号驶进了上海海域，他们先泊靠在崇明岛，仔细探测了长江和黄浦江口的水道，然后沿黄浦江逐渐向内航行。胡夏米发现，尽管乌松口炮台很大，但问题不少，比如说炮的利用不充分，炮的口径跟炮弹不相符合，炮弹质量极差。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发炮的时候炮手本身的危险性比射击的目标还要大。你想这炮还有个什么用啊，那别点好不好啊，合着点着这炮不见得能打中敌人，这炮手可是保不住了，那何苦来呢？这胡夏米搞了一份详细的军事资料，这天也不知怎么搞的，胡夏米竟然获得了闯进兵营参观的机会。清朝的军队实在是够腐败的，这也许是妄自尊大的官吏们想在外夷面前显示显示大清国的文治武功吧，外国人来看看大清国当兵人的威风，他哪知道这些位是间谍呀。可是胡夏米眼睛里看到的却是清朝军队的腐败与不堪一击。这胡夏米这名字算起对了，这两只眼睛长得跟虾米一样，有人跟他开玩笑管他叫胡虾米，你别看他眼睛虾米，看得可挺清。给他印象最深的是，这支军队有的用火枪，有的还用刀用矛呢，墙上虽然挂着剑，但根本找不着弓，据说是放在河对岸什么什么一个地方去了，那要打起仗来还到河对岸去取弓啊。他联想到那天参观吴淞口驻军阅兵的景象，又记起军官们很客气的请他们去看武器装备，哼，哎呀，胡下面下面的眼睛想了想，你们那叫武器呀？啊，藤牌了大刀啊，这不过就是生了锈的铁片，再说你们那大炮不过就是铁坨子罢了， 下面全是锈斑，能打多远呢？不在乎，他把这消息情报总结好了，满意而回呀。阿美士德号在中国从事了半年多的间谍活动，使英国人的脑子里形成了一种观念，那就是只要英国政府坚持同中国贸易的要求，就完全可以办到。然而，采取协商的办法是不会得到任何结果的，唯一的办法就是采用武力，不必担心那大小不同的1000艘船只组成的所谓中国舰队，它抵御不了大英帝国的1艘战舰。阿美士德号间谍船在中国横行直闯，使英国最后定下了对华的炮舰政策，鸦片战争的爆发只是时间的问题了。历史的车轮飞快地来到了1840年，这可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呢。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11年清朝灭亡，历史把这一段时间称之为晚清时期。也就是说，到了1840年，清朝就进入末期了。在中国历史上，这又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时代，这是中国面临着千古变局的时代。在此以前，中国虽然早已经跟外国有了联系往来，但那些外国外族都是文化较低的民族，纵使他们入主中原，但到头来也终归被我们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所融化。在中国接触的世界里，中国总以老大自居，别国呢也以老大尊之。但是到了晚清，情况就不一样了。这时候的大清帝国面对的是英美法，而绝非先前的匈奴鲜卑蒙古，一个是东方的亚洲，一个是西方的欧美。两个世界虽然在此之前曾有过联系，有所了解，但那种联系是时有时无，可有可无的。那种了解属于雾里看花，几分朦胧，几分猜测。到了晚清，中国的对手是既陌生又强大，来得又突然，令人是措手不及呀。中国被强行拖入世界格局，面临着旷古未有的改变。晚清时代是一个边境四起、烽烟弥漫的时代，西方列强一次又一次侵略中国，中国在战争中一次又一次失败。从两次鸦片战争，到中法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以至于八国联军，伴随着一系列战败带来的这一系列的不平等的条约，不断的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是鸦片输入、商品输入、资本输入、文化渗透，中国由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一步一步滑向了半殖民地的深渊。列强的侵略激起的是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谱写了一曲曲悲壮激烈、可歌可泣的爱国篇章。而清朝统治集团呢，也并不是说面对外国侵略他不想抵抗，事实上他们也持续了艰苦努力，进行了一番颇有声势的洋务运动。但是结果又怎样呢？这是一个风云变幻、天崩地裂的时代。从秦始皇开始的延续2000多年的专制主义皇权到此画上句号，而由隋唐开始的延续了1000多年的科考制度到此也终成为历史。中国人在这个时代正式走向世界，见贤思齐呀。他们通过世界地理知识懂得中国不是天下的中心，而是万国之一。他们透过坚船利炮看到了中国的积弱。欧风东进，观念更新，西方文化广泛输入，影响空前呢。在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如果你要能说说氢气、氧气、电压、电流、分子元素、分解化合，如果你要问问自转、公转、地质构造，那大伙一定会目瞪口呆。即便你面对的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鸿儒硕学，他也是瞠目结舌呀。 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发展都处于落后阶段。晚清时期是社会巨变的一个新时代，一个新陈代谢的时代，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侵略与抵抗，专制与民主，激进跟保守，资本主义跟小农主义，种种矛盾都在这一时代里进行交叉、汇合、冲突。这是中国以往不曾遭遇的时代，也是中国遭受过很多屈辱的时代。明朝有一个人叫张潮，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说读书最乐呀，若读史书则喜少而怒多。这话如果用在晚清史上则最为妥帖。为什么？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看着晚清史哪来的喜悦？你看到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你看到慈禧太后挪用军费营造乐园，你看到装备精良的北洋海狮被葬身于海底，八国联军强攻北京城，谭嗣同六君子血洒菜市口，这些故事你能不生气不憋闷吗？但是这终究是一个中国觉醒的时代，中国由此开始孕育了新的希望。那么晚清的故事我们从哪里开始讲呢？应该从1836年说起。1836年是道光十八年，这道光皇帝即位的时候原想是有所作为的，对于鸦片他就沿袭了自雍正以来的禁烟政策，多次下诏禁烟，其中甚至规定对开烟馆者处以绞刑，贩卖大烟的要充军发配，吸烟的要先体罚再服劳役。虽然很具体，但都不见成效。道光十八年的时候，鸦片的年收入量已经由一开始的4000余箱猛增到40200箱，形势更为严峻。有大臣主张积极消烟，也有人认为消烟不可急躁，要慢慢来。道光皇帝犹豫不决，他下旨意让所有大臣包括外地的封疆大吏都对禁烟一事表态。大伙发来那奏折呀，都堆在龙书案上，道光是一份一份的看。最能引起他共鸣的是当时湖广总督林则徐的奏折，其中几句话说的道光频频点头，反复念出来：若不禁烟，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心思及此，能无鼓励。道光反复念这几句话，再过几十年中国能打仗的人都没有了，抽大烟抽的呀，这钱都给了外国人买鸦片了，拿什么发军饷啊？一想到这一点，令金人浑身战栗呀。道光一想，这话真要是说准了的话，大清王朝的一统基业就要化为乌有啊，自己的地位也保不住了。这不是危言耸听，也不简简单单就是一个鸦片问题，而是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啊。道光帝真有几分害怕，考虑再三，拿定主意，取过朱笔圈点奏稿，传下谕旨，命湖广总督林则徐进京面议。林则徐这一份奏章让道光如此激动，我们就得说说这林则徐了。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呢。他祖籍福建侯官，侯官就是现在福州啊。1785年，林则徐出生在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叫林冰日，是一位教书匠，穷秀才，收入不多，可想而知日子过得挺艰苦。他母亲生他的时候正好赶上新任的福建巡抚徐嗣增坐着轿子在随行人员的簇拥下由得林家门口过，这本是一个巧合。这徐大人也打他家门口过来了， 林则徐也降生了。可把林则徐父亲高兴坏了，您想他教书是没辙呀，曾经在科举入仕的道路上苦心奋斗，盼望金榜题名，扶摇直上，但不是失败了吗？老子不行就看儿子的了，将来我儿子会有出息啊。现在徐大人刚刚上任，那跟我们孩子起名字跟他得有点关系啊。林则徐的父亲想来想去，给儿子定名为则徐，字叫元辅。则就是效法的意思，徐就是指那徐大人，你要学学这徐大人，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呀。那么元辅这元呢，就是开始的意思，他希望孩子长大以后也能当个巡抚，实现一个琼胶书匠未曾实现的梦想。应该说林宾日对自己的儿子林则徐给予厚望啊。林则徐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自幼读书刻苦，13岁就考上秀才，20岁中了举人，27岁中了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后来在浙江、江苏、湖北、河南、山东等地任职，办理过军政、盐政、河工、水利很多事情。林则徐秉公办事，执法严明，他有突出的行政才能，特别是在任湖广总督期间，他力主严禁鸦片，很有成效，深受民众爱戴，被老百姓称为林青天嘛。所以他对道光皇帝的回答，那是实践经验的总结。他本身在湖北也禁了烟了。道光18年10月，也就是1838年11月，林则徐接到了宣他进京面见圣上的旨意，由武昌起身，匆匆赶奔北京。11月初10来到了北京，第二天皇帝就召见林则徐啊。此后连续8天，道光皇帝召见了林则徐8次，并且赏赐在紫禁城内让他骑马坐轿。这样一种频繁的接见，那可是少有的。尤其是第5次接见那天，道光皇帝就下旨意了，颁给林则徐钦差大臣的官房，让他到广东查办鸦片，监管节制该省的水师。这是清朝有史以来对汉族官员罕有的先例，也是对林则徐破格的录用，这是一种恩宠的待遇。道光皇帝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那就是鸦片祸害已久，误国误民深重，将来怎么办呢？林则徐告诉道光，这绝非一日所能清除，必须坚持不懈。那你给朕讲讲你在湖广禁烟的往事吧。林则徐就讲了自己在湖南湖北推行禁烟的成果跟经验，说自己呀，在禁烟的过程中曾经多次捉过那些开烟馆的、贩鸦片烟的，把这些抓来之后判刑伏法之前，先得问问他们呀。他们讲了关于鸦片的很多知识，根据他们所述，林则徐找中医大夫配置出了断瘾的戒毒药丸，收缴烟土、烟膏、烟枪，据说都好些仓库呢，后来集中把他们销毁。戒烟在湖广一带是皆有成效，当地群众无不拍手称快啊，再三强调只要官民齐心，禁烟定能成功。皇帝原先的疑虑是消除了一大半。此前道光皇帝一直对严禁鸦片是举棋不定，犹豫不决，这是因为各个大臣们的意见不一样。而林则徐此刻耿耿忠心跟肺腑之言是感动了道光，坚定了道光查禁鸦片的信心跟决心呢。林则徐有胆有识，是难得的人才，朕全权命你赶奔广州禁烟。道光19年4月23日，这就是1839年的6月3号，广州珠江口是晴空万里，阳光灿烂， 虎门海滩人潮涌动，热闹非凡，天刚蒙蒙亮，人们扶老携幼游的四面八方都奔虎门海滩这儿赶，围聚在两个大池子周围，这是干嘛呀？林则徐早把这硝烟池挖好了，就在1839年6月3日这一天，他要做出一个震惊世界的举动，虎门硝烟。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5: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5: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我玩，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1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知道了知道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连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脸上笑容常围绕。
1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
1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4: 调频95.5兆赫，
15: 中波1269千赫，
1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东华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好想下雨，我好想住你隔壁，傻站在你家楼下，抬起头数乌云。如果场景里出现一架钢琴，我会唱歌给你听，哪怕好多盆水往下淋。歌词温暖人心而又俏皮，旋律跳跃明快，充满弹性的咬字，绝佳的律动感，一把什么都不在乎的懒懒的声音，诠释着只想为你唱首歌，没有什么风格，为你放弃世界又有何不可的大无畏年轻主义，带给人无限的渴望和愉悦，不由得让人想沉浸在这种氛围里。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有何不可》，由许嵩演唱，发行于2009年1月10日，收录在专辑《自定义》中。轻松愉悦的曲风，简单叙事的词句，有关怀，有告白，就能很好地表达情感。

歌曲描绘了恋情的美好，不需要定义太明确的风格，把男生的心思都写了出来，对女生的喜欢很明显。这首歌给我的感觉很像是学生时代的初恋，纯粹美好。那个时候确实只希望对方会快乐，要因为自己快乐，没有太多明确的界限去要求自己，要求对方。

这纷纷飞花已坠落出自歌曲《水中花》国语版，由谭咏麟演唱，发行于1988年9月27日。1991年，谭咏麟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了该歌曲的普通话版本。为了更符合春晚的要求，《水中花》的歌词做了一些适当的修改。舞台上的谭咏麟一身正式的西装，歌声在他那不流利的普通话中缓缓荡漾流出，初听觉得有些生硬，但细细回味，却有一股行云流水般的深情自

0: 水中花的歌词如同一首诗，在凄冷的雨风中感慨时间的繁华，回首瞬间如同一场梦幻。那些如同花朵的美好，有时候像水中的倒影，只能看看却不能去采摘，因为一切只因自身处在这红尘之中脱不开身。当花已飘落，流水已经逝去，还有谁能挽留？如同一些欢爱深情无从寄托，只能选择了沉默。
1: 我看见泪光中的我，浮名留住些什么。
0: 再听这首歌，仿佛一股清泉缓缓流过心房，没有高山流水的磅礴，却有小桥流水的片刻柔情。听着听着，就仿佛自己站在水岸上，看着水中花朵，一丝惋惜，一瞬深情，却无力抓住。但愿流水流走的是凋零，还有些旧梦还残留，如成为梦幻似影的一个场景，令人听后回味无穷。

0: 那批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护在他身旁，今天我们已经离弃在人海茫茫。直白的歌词，简洁的旋律，深情的演绎，很轻易的就触碰听者的心灵。
1: 啦啦啦，想他。
0: 甜美的青葱岁月，一切都是美好的。可是时光荏苒，转眼间大家就各奔东天涯，留下的只是挥散不去的美好回忆。那些花儿们装点的青涩年华，青春的日子渐行渐远，回望过去，美丽而伤感。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那些花》，刘朴树演唱，发行于1999年1月1日。这是一首忧伤而又温暖的歌曲，歌曲表达了一个人经过年少轻狂之后，长大成人时又想起那些年曾经陪伴在自己身边的人们。这些丰富多彩的记忆虽然在脑海中清晰可见，但终是物是人非。时光飞逝，无尽感慨中又充满想念和无可奈何的感情。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4: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紧紧握着青花信物，信守承诺，离别总在失意中度过。记忆油膏反复涂抹无法愈合的伤口，你的回头划伤了沉默。伴随着周传雄的演唱会大火，这首歌曲又勾起了多少人的回忆。经典的周氏情歌所诠释的感情，就好像这个季节的风，一如既往的侵蚀躲在棉被里的你，抚慰你的心理碎片，随之而来的将是欲罢不能的夜夜失眠。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青花》，由周传雄演唱，发行于2007年10月25日，收录在专辑《蓝色土耳其》中。歌词氛围中带有浓厚的江南气息，以中国最著名的青花陶瓷艺术微信物，勾绘出人们面对爱情聚散时的纠葛心情，以及身处爱情中对于信守承诺的在乎与执着。

青花瓷不但高雅漂亮，还能给人一种宁静镇定的感觉，好比爱情的承诺。在这首歌里，中式的旋律里融入了摇滚的气氛，分离的落寞和痛苦立刻渲染出来，反而让人更感觉到信念的力量与坚持。

神告诉我，有没有这样的笔，是歌曲只要有你里的一句歌词。听到这句歌词，很多人都一定会想起电视剧《少年包青天》里的画面。没错，这首歌就是电视剧《少年包青天》系列的片尾曲，2002年电视剧《终极悬案》的片头曲，是那英和孙楠一起合作演唱的一首情歌，发行于2000年，被收录到了那英专辑《心酸的浪漫》及孙楠专辑《蓝色妖姬》中。

少年包青天是2000年播出的一部电视剧，讲述了少年时期的包拯遇到破案事迹和爱情故事。这部电视剧由周杰、任泉、释小龙、李冰冰、刘奕君、闵璇主演。周杰饰演的包拯，任泉饰演公孙策，李冰冰饰演林楚楚，刘奕君饰演庞飞燕，释小龙饰演展昭，陈道明饰演八贤王。剧集中有不少经典剧目，其中最令人触目惊心的就是该尸案，是很多人的同

天离开你，留下几个字给你：心若向潮汐，梦如果决堤，爱就任他去。圆满的结局终究可望不可及，感情要休息，流浪要勇气，还想不想你。一首非常好听的经典歌曲，经常被网友们拿来翻唱。爱情的美好都是短暂的，在所有激情淡去之后，两个人也必须去接受生活带来的平淡。只有认真的去对待，坦白的去面对那些事实，学会了珍惜对方，学会了包容和理解，才会让一段感情持久下去。

凭什么给你是孙楠于1993年原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专辑《你我都是伤心人》中，由邱黎黎作词，熊美玲作曲，刘志远编曲，后被李克勤翻唱，收录在专辑《不懂温柔》中。创作背景《留什么给你》是孙楠于1993年还原的一首歌，收录在专辑《你我都是伤心人》中，并且被李克勤在1995年的个人专辑《不懂温柔》中翻唱，是李克勤个人第二张国语专辑中的歌曲。

0: 开收音机，由心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脚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脸上笑容常围绕。
2: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3: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2: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3: 一百年不许变。
2: 诺言从不是儿戏。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2: 放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9: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

0: 现在做起。
1: 妈妈，我想和你聊。
2: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1: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2: 这个不行，不安全。
1: 妈妈，那这个呢？
2: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0: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3: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3: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3: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11: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2: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4: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15: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6: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7: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19: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0: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1: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5: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5: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5: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思雨，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我们首先即将听到的歌曲是由李玉刚演唱的《万江》，这首单曲呢是极具代表性的国风作品，编曲融合了民乐、交响与流行的元素，旋律大气磅礴，融入传统的戏曲唱腔。歌曲呢聚焦华夏万里河山，用悠扬的歌声歌颂祖国大地的壮美风光，抒发赤诚的家国情怀与民族自信，一字一句饱含温情与敬意，让听众在旋律里感受中华文脉的源远流长。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万江》。

下面这首歌曲呢，是由毛不易演唱的《消愁》。这首歌曲是典型的都市民谣风格，编曲简约质朴，依托沉稳的旋律与直白歌词打动人心。作品描绘成年人生活中的迷茫、孤单与心绪，将失意的情绪娓娓道来，看似诉说了满心的愁绪，实则道出了普通人于困境中自我释怀、奔赴前行的心境，唱进了无数听众的心底。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消愁》。

下面这首歌呢，是由黄霄云演唱的《星辰大海》，这是一首励志的流行金曲，曲风昂扬，节奏明快大气，歌手极具穿透力的声线，为歌曲增色颇多。歌曲呢，以星辰、大海为意象，鼓励人们勇敢追逐理想，奔赴远方。作品传递永不言弃的追梦信念，告诉每一位追光者，只要心怀热爱，前路便满是光芒。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星辰大海》。

接下来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赵雷演唱的《南方姑娘》，这是一首经典的民谣作品，吉他伴奏简单纯粹，旋律舒缓温柔，饱含浓浓的市井烟火气。歌曲刻画了温柔坚韧的南方姑娘形象，借人物描摹出异乡风土人情，暗藏一段温柔往事与淡淡的思念。旋律呢，朴实无华，语调如同老友闲谈，温暖治愈，共情力十足。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南方姑娘》。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周深演唱的《大鱼》。这首歌曲呢，是为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的印象曲，曲风空灵唯美，编曲。

渺悠远，搭配周深细腻婉转的嗓音，营造出了空灵梦幻的听觉意境。歌词呢，围绕宿命、陪伴与离别展开，讲述了一段温柔凄美的故事。整首歌意境悠远，诗意绵长，将守护与不舍的细腻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欣赏《大鱼》。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3: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 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

0: 请敦诚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1: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2: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3: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2: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3: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2: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3: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2: 哎，你这孩子。
4: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2: 啊？
4: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8: 啊，对对对，好好。
7: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9: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0: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0: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9: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5: FM 95.5，
4: 音乐。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思雨，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

楼下的老公交站旁有一间不足十平米的旧报刊亭，守亭的是一位年过六旬的老奶奶。亭子的铁皮锈迹斑斑，玻璃窗蒙着薄灰，不卖新潮的零食，不卖网红的饮料，只摆着旧杂志、瓶装的温水，还有一摞叠得整整齐齐、免费取用的纸巾。城市车流昼夜不停，人声嘈杂喧嚣，唯独这间小亭子安安静静的，在街角藏着一个只有九分钟的温柔故事。男孩林宇是写字楼里一名普通的策划员，朝九晚六加班是常态，他就是人海里最平凡的无名的人，背着沉重的电脑包，挤着早晚高峰的地铁，顶着 KPI 的压力，熬过了无数个自我内耗的夜晚。二十多岁的年纪，独自在这座城市漂泊，没有依靠，少有倾诉，日子平淡又疲惫，常常被迷茫裹挟，那么心里呢，也是装满了无人诉说的愁绪。

每天傍晚6:17下班的晚高峰，车流堵死了十字路口，从公司走到公交站台刚好9分钟，这9分钟是淋雨一天里唯一属于自己不用伪装不用赶路的时光。春去秋来，整整一年风雨无阻。初春的时候，晚风微凉，下班路上行人步履匆匆，每个人都面无表情奔赴归途。淋雨呢，裹紧了外套，低着头快步地往前走。白天被领导驳回方案的委屈，反复修改工作的疲惫，孤身异乡的孤单全部压在了心底。他不敢和家人诉苦，不愿和朋友抱怨。成年人的崩溃向来无声，所有的失意与怅然都悄悄地藏在下班的这一段路上。走到报刊亭门口，刚好过去3分钟，老奶奶总会坐在木椅上慢悠悠地擦拭玻璃台面，看着垂着头的少年，从不主动寒暄，只是轻轻地推开窗，递出一杯温凉的白开水，不多说一句话。

林雨起初局促的摆手，后来就慢慢习惯了，他不说话，老人从不追问，沉默相伴刚好契合成年人最需要的温柔。盛夏酷暑，傍晚热浪翻滚，晚风燥热，加班到暮色沉沉，城市再次亮起灯，街上呢人声鼎沸，热闹都与他无关。他背着沉甸甸的背包，额头呢挂满了汗珠，身心俱疲。这段九分钟的路走得缓慢又沉重，走到报刊亭第五分钟，老奶奶总会放上一把折叠的小扇子，窗沿摆着一小束野生的蹴鞠，那么清淡素雅。老人看着疲惫的少年，只会轻声地说一句：“歇歇吧。”

没有开导，没有鸡汤，没有问薪资，不问籍贯，不问生活的好坏。世间最好的安慰，从来不是大道理，而是恰到好处的沉默和不打扰的善意。深秋的雨夜，寒风刺骨，细雨连绵，城市阴冷潮湿，路灯晕开昏黄的光晕，那么行人呢，撑伞匆匆的掠过。林雨那天面试失利，工作陷入了瓶颈，租房也到期了，诸事不顺，压得他呀喘不过来气。他没有打伞，任由细雨落在肩头，脚步缓慢又落寞，9分钟的路程走得格外漫长。

第七分钟，报刊亭的暖黄灯光穿透雨雾落在路面。老奶奶早就备好了一把干净的雨伞，放在窗台，贴上一小张纸条，用完放回即可，免费取用。那一夜，冰冷的秋雨里，一盏暖灯，一把雨伞，接住了一个年轻人全部的崩溃与狼狈。

寒冬腊月，大雪纷飞，路面结了冰，寒风刺骨，城市被白雪覆盖，喧嚣归于安静，下班天色彻底暗沉，九分钟的路途，寒风呼啸，冻得人指尖发红，报刊亭裹着厚棉布帘，屋内呢透出了微弱的暖意，老人烧着热水，窗台放着温热的糖浆茶。整整四季，日复一日，九分钟，老奶奶从来不知道她的名字，不知道她从事什么工作，不知道她经历了多少委屈与迷茫。林雨呢，也不知道老人家身在何处，为何独自守着老旧的报刊亭，日复一日独居街角。他们只是这座大城市里两个擦肩而过的陌生人，互不打探过往，互不干涉生活，只用一段九分钟的归途，一场无声的陪伴，温暖了彼此的平凡岁月。林雨呢，也曾疑惑，为何老人永远守在亭中，为何总愿意给路人留存温柔。除夕前夜，城市大半的商铺关门了，车流稀少，年味儿漫漫街巷，林雨依旧下班归家，走完这最后一段九分钟的路程。这天啊，他停下了脚步，第一次主动开口道谢。

老人这才缓缓地讲起属于自己的故事。十年前，他的儿子也是这样一个背井离乡、独自打拼的年轻人，每日下班也要走这一段9分钟的路，步履匆匆，沉默疲惫，满身生活压力。后来儿子远赴他乡定居，再也没有日日途经这里。老人呢，就独自地守着这间报刊亭，日复一日留在路口，等的从来都不是顾客，等的是千千万万和他儿子一样孤身漂泊、负重前行的年轻人。他说，我帮不了他们什么，改变不了生活的苦，也解不了心里的愁，我只给一杯温水、一盏暖灯、片刻安稳，给他们下班路上短短9分钟的松弛。人这一辈子都有熬不住的时候，都有独自赶路的时刻，短短9分钟歇一歇，就又能往前走了。那一刻晚风静止，灯火温柔，淋雨瞬间红了眼眶。我们终其一生都在人海里奔波，我们都是平凡无名的人，都有生活消愁，都有前路迷茫，有孤身闯荡的慌张，有无人依靠的孤单。我们追逐星辰大海，奔赴生活烟火，在异乡思念故土，在低谷时默默坚持，藏起脆弱，扛起压力，咬牙走过无数的难熬时刻。我们总以为救赎很远，温暖很难，释怀很慢，却不知道人间最珍贵的治愈，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馈赠，而是一段刚刚好的9分钟，一份不打扰的善意，一份陌生人的温柔守望。9分钟不长，是一段下班归途，是一场无声的陪伴，是一座城市藏在烟火里的温柔。9分钟也不短，足以消解一日的疲惫，抚平心底的委屈，接纳所有的脆弱，重拾前行的勇气。后来春日回暖，淋雨慢慢走出低谷，工作呢也步入了正轨，心境越发的平和通透。他依旧每天走过这段路，依旧珍惜这专属自己的9分钟时光，他不再焦虑迷茫，不再内耗伤感，懂得与生活和解，接纳平凡普通的自己，懂得纵使步履平凡，依旧自带光芒，纵使孤身赶路，也总有温柔奔赴而来。人间烟火，众生皆苦，众生亦温暖，我们都是赶路之人，历经世事，心怀世事，熬过困顿，遇见温柔，愿你奔波半生也能有属于自己的9分钟，愿你疲惫之时有人默默守候，愿你熬过人间惆怅，守住心底的热爱，于平凡生活里遇见不期而遇的温暖，奔赴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好听的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由毛不易演唱的《无名的人》。这首歌呢，是走心励志的流行曲，旋律沉稳厚重，曲风温情且富有力量。歌曲聚焦各行各业奔波劳碌的普通人，歌颂每一位默默打拼、认真生活的无名者。歌曲读懂平凡人的辛劳与坚守，给予听众温暖，诉说着纵使平凡也自带光芒。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无名的人》。

说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下面呢，这首歌我们即将听到的是由银铃演唱的《牵丝戏》，知名的古风对唱曲目，编曲呢古典雅致，旋律跌宕婉转，两位歌手声线契合，配合的相得益彰。借傀儡与操纵者的纠葛故事，诉说着双向相伴、宿命羁绊的与复杂心绪。歌词意象饱满，故事感浓烈，古风的韵味醇厚，是古风音乐中的经典之作。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牵丝戏》。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吃饭了
13: 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100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
1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强频95.5兆赫，
16: 中波126.9千赫，
15: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8: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当着棋牌官，慌慌张张的进来就报告：“王爷，大事不好！这回啊，真正的响马来了，已经到咱王府的大门口了。”当时把这个杨林呐闹愣了，这响马胆儿也太大了。他们来了多少人呐？说没来多少人呐，就是那个犹达成金啊，这个响马他是要自投罗网，他真有这么大的胆量。杨林为什么佩服这秦琼呢？佩服的就是秦琼有胆有识，我就喝出我一个人把他人人担当不就得了吗？就这个事儿啊，让这个杨林佩服秦琼，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当然了，秦琼这里边还有其他的原因，人家还得保护 单雄信的哥们儿还得保护自己，从小吃过一个奶头的哥们儿啊。可今儿个这杨丽一听说，哎呦，好嘛，这个真响马真就露出来了，他难道也是冒充的，也为了天下的苍生？不能吧，我儿子杨秦虎有这个胆量，恐怕天底下绝不会有第二个。来，给我备马、抬棒，还有这四大帅、十三太保，都给我出去，看一看这个真正的响马，究竟他想干什么？这回啊，可不能让他跑了。赶快做准备吧！这老王爷一声令下，呼呼啦啦的，这些人刀枪剑戟斧钺钩叉，一个个都准备好了，把老王爷的家伙事儿也都备好了，把马也给老王爷带出来了。秦琼是现成的，他的马和枪都随身带着呢，把预备的锏呐也都给他带好了。就这么着，他们一块儿啊就出了王府，到了门口一瞧，哟呵，这回啊可看明白了，大太保、二太保见过呀。对呀，这回可看出来了，这才是真正的有达成金呐。秦琼一看，哎呀，兄弟啊，你可把我坑苦了，咱哥俩呀，这不卖一个搭一个吗？你来干什么呢？坏了坏了坏了，这回呀、啊、老王爷说什么也不能让你逃脱了，你被老王爷要真是给逮住了，你这命就保不住了。哎呀，兄弟啊，我对不起你呀、啊、你怎么不跟我沟通沟通呢？我不说了吗，我想办法把这个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让你们等好消息。你们急什么呢？他恨得咬牙切齿啊，他不光恨这个程咬金，他也恨这个尤俊达。尤俊达呀，尤俊达呀，你是见过世面的人呐，你怎么就不能把这个程咬金给控制住呢？你让他这不是送死来了吗？秦琼想的对不对呢？秦琼想的对呀。那你说这个程咬金他干嘛没事找事儿呢？书说到这儿，这书中都有暗表，说书嘛他就得这一段一段的说，把不明白的给交代清楚。说书的嘴，唱戏的腿呀、啊、你看唱戏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一打锣一枪枪，一扬鞭子，骑那个甲马在舞台上转这么几圈，好几千里地就到了。要不怎么说唱戏的腿呢？说书也这样，说书啊别看一张嘴，但是一张嘴得把这事情一项一项的交代清楚。有一次国家召开一次曲协会议，让我们这些民间说书的讲一讲这评书都有哪些特色。我当时就说了，我说一个好的说书先生啊，就等于他一个先生再给听众朋友演绎一部

连续剧。那么一部电视连续剧呢，就是编剧和导演，然后呢再弄一帮演员，再给观众用演员的形象还有这些外景啊道具啊讲一部长篇评书。哎，就这么个区别，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吧？你看我这个说书的，哎，讲到山呢、啊、讲到景啊，讲到这个大院子啊，讲到门房啊，不都得有个物感吗？就是有实物的感觉。如果您听明白了，就觉得呀，哎，好像您呐看见这门房啊、大院啊，还有山呐、河呀，就这意思吧。反正啊，咱说书的就这么回事儿，有些事儿得交代清楚啊。那么话又说回来了，这个老杨林心里非常高兴，这回啊，这个真祥马终于露亮了。可是他也画了魂儿，这个真祥马这胆儿得多肥呀啊！你就敢到我王爷府？现在的王爷府啊，可不是以前了，就我这十三太保一个就够你呛，老虎一个能拦路，耗子一帮啊，那都是喂猫的货。当然了，他倒不是说他这十二个太保啊都是耗子，反正这回啊，秦琼来了，可秦琼这边还画着魂呢。就是我这个说书的说到这儿，我都画魂啊，你说你不没事找事吗？原来这里边有个原因，什么原因呢？咱不说了吗？秦琼走了，说你们听我的好消息，我想办法通过我姑父，通过秋瑞，通过唐璧，将来呀、啊、等这个风过一过，这个事儿一点一点被朝廷淡忘了，到时候国家一发生一些特殊的战事啊，这么大的国家呀，一天到晚呐说不上都发生哪些大事，这发生的事儿多了，一个事儿连一个事儿啊，时间长了，再有一些其他的大事发生以后啊，就把这事儿淡忘了。谁也没合计到啊，当秦琼跟他们交代清楚离开了武南庄以后，他们哥俩记个起来了。谁跟谁记个了？就这个尤俊达和程咬金。这尤俊达呢，就冷嘲热讽的往出放风，大哥呀，你这个哥哥走了这么长时间了，到现在也没回信儿，这不是忽悠咱们吗？他说想办法通过各种关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皇上丢了这么多银两，他怎么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他明明啊是忽悠咱们呐。你说什么？你说我哥哥忽悠咱们？我哥哥可不是这种人。你说我哥哥不仗义啊？你等于骂我一样啊。哎，程大哥呀，我倒不是说你这个哥哥怎么回事，我就合计啊，你这哥哥他说话呀没边儿，这么大的事儿就他一个当差的能摆平，你也太实惠了。我告诉你啊，你不能说我哥哥不好，我哥哥摆平摆不平，你现在呀下结论还为时太早，你得到最后的时候你才能下这个结论。算了吧，程大哥呀，你可别替秦琼争口袋了，一晃多少天过去了，到现在一点信儿都没有，说不准呐，哼，哪天你哥哥带着官军把咱武南庄给围了，到那天你瞧着吧。瞧什么呢？瞧着咱的人脑袋叽里咕噜的都得让人砍了。你放屁！他一甩手给尤俊达打个大嘴巴，把尤俊达打个满脸花呀。尤俊达号称铁面判官呢，那也不善茬子。我说老程啊，你干嘛打我？这程母也在跟前呢，他们不是把程母也接到这儿来了吗？这程母也向着这秦琼，俊达呀，我儿打你是不对，你们必定是好哥们儿，有合伙啊，干了这么大的事儿。不过你说秦琼他出卖朋友，这根本就不可能啊。大婶子，我不是说秦琼要出卖我们，我是担心他万一出卖咱们，咱连跑的机会都没有啊。他临走的时候让咱们别动，在武南庄啊等着他的好消息。你说他

0: 个小小的当差的能有多大的本事啊？我看呐，他想稳定咱们，我跟你们实话实说，我不是信不着你这个二哥，我是担心万一他把咱们出卖了，拿咱们的命换他个人的好处，他是前途无量啊。这人呐，都是为了利益啊，再好的哥们儿到了利益纷争的时候，他也得合计合计啊，他把咱们一出卖，他就可以有享不尽的富贵荣华呀。这程咬金呐，气得撸胳膊挽袖子，还要打这个尤俊达。后来程咬金他娘不干了，阿丑啊，你们哥俩别说话说不拢就动手动脚，都是好哥们儿，越打越生，还得让外人呐看笑话。娘啊，我不是要揍他，我是来气，我想出出气。他说秦琼不好，我不干，我哥哥绝不是那种人。得了，程大哥，别管你哥哥是不是这种人，草上飞回来了咱就一目了然了。怎么说草上飞回来了？这草上飞出去跟踪秦琼，程咬金一点也不知道。你还真别说，这天呐，草上飞还真回来了。草上飞呀，你把你看到的情况跟咱的一号首领和我这二号首领啊汇报一番，不准许有半句假话。好好，这个雷云草上飞跟这哥俩都说了，他说我呀自打领了二号首领的令，我就跟在他的身后，他进了院子我也从后墙跳进去，他要住东屋我就住西屋，他呢在里边干什么我不知道，我呀就趴在窗外听，他们唠什么说什么我都听得一清二楚。当秦琼回家我得先躲藏起来，到时候啊我好听听他回家究竟干什么去。那你就交代交代吧，他到底回家干什么去了，在家待了几天，现在干什么。您别着急呀，您听我慢慢的说呀，这个姓秦的天底下没有第二个呀。你看我今年呐27、28岁了，我也没碰见这种人呐。要说这个人呐太奇怪了，你别啰嗦了，你就痛痛快快的把你所看到的和你听到的全说出来。程咬金这一追问，大头领您别着急呀，你让我慢慢说呀，我是急性子，要说你就快点说，你越说的慢呐我越着急呀。那你也得让我一句一句说呀，这一敲不能挖个井，一口吃不了一个胖子，我这一晃出去这么些天了，我不得一点一点跟踪，一点一点听吗？那你就快点吧。哎呀，说起来呀我都没想到啊，要不怎么说天底下没有第二个呢。二位头领啊，我算服气了。一开始这个秦琼到家里边啊，我也不知道他跟他老娘怎么嘀咕的，跟他老娘啊嘀咕的就是得孝顺，让他老娘得掉块肉啊。这掉块肉什么意思啊？是剜他老娘的肉吗？不是，他说这意思他要为这些人献身呐，献了身这老娘身上不就是丢块肉吗，儿女就是娘的心头肉吗。他呀在这儿也交代，在那儿也交代，跟管家秦安还有他一个弟弟叫什么罗世信，还有他那小儿子才10来岁啊，还有他妻子，他跪着拜别了妻子啊，他说我对不起你啊，他说我这一去我就回不来了，我是为了济南府上上下下的这些官员呐，我还得为我这个弟弟程咬金，还得为单雄信的弟弟尤俊达呀，我只能自己把这个罪名承担下来，我得化化妆 状啊，我就冒充程达尤金呐、啊。我大闹登州府，我先在登州府造出舆论，放放风，就说尤达成金来了，然后我再想办法找个地方能化妆的。我得偷偷摸摸的放出了风以后，把这脸儿得化了，把这大肚囊也得炫上，然后我单枪独骑去闯这个登州府。登州府要不信，我就说这些银两我都干什么去了，敬老院花多少，失学儿童还有留守儿童，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反正就这意思呗，我都给穷人了，没办法了，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我今天还想管你们借点钱，不行打个白条也中。人家王爷肯定得派人跟他厮杀，王爷多厉害呀，王爷手下有十二太保，还有四大帅，那是王爷手下的四大金刚，大伙儿三下五除二，一个秦琼你有多大的本事，用单田芳我师兄的话讲，浑身是铁能粘几个钉啊，这样一来啊，他是必死无疑啊。我听到这儿啊，我都傻了，他现在已经奔登州去了，我得到消息啊，我是马不停蹄就往回赶呐。我把这些事儿啊赶紧向二位首领汇报汇报啊。二位首领恐怕再见到你们的这位好朋友见不到了，这真是人中豪杰呀，让我钦佩的了不得呀，这是敢为天下先的人呐，这是我们的榜样啊，这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当时我从心里就喊上了，喊什么呢，向秦琼学习，向秦琼致敬，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反正啊，这个草上飞他是彻底服气了，他走得也快呀、啊，蹭蹭蹭蹭回来就把这事儿一五一十的全跟程咬金和尤俊达说了。哎呀，尤俊达听到这儿，这回终于明白了，秦琼啊，你真是我们的好哥们儿。他把嘴巴伸出去了，干嘛呀，程大哥你再打我两下子，你好解解恨啊，我错怪你这个哥哥了。尤俊达说完这句话，程咬金把尤俊达抱住了，兄弟兄弟，这回你终于明白我这个哥哥是什么人了吧，交这样的朋友值啊。这功夫赶巧了，尤俊达的老母亲也过来了，一看，哎呀，大妹子，你们这是干什么呢？一个个怎么都流出眼泪了？他婶子，是这么回事儿。程老太太就把这整个过程和秦琼的所作所为跟尤母一五一十的全都说了。尤母听完了，哎呀，这可真是好人呐，他认可自己的性命也要保咱的孩子。这尤老太太也不简单，得了吧，孩子，要我说，秦琼是为了你们两个去投案自首啊，他要投了案了肯定是必死无疑啊，你们不能袖手旁观呐。要说这个尤老太太是大体，这个尤老太太不光她是大体，程老太太也是大体。孩子，你们还真就不能袖手旁观，你们俩惹的祸，最后让秦琼替你们承担责任，为你们去死，这要是传出去，你们在江湖上就没脸见人了。这两个老太太这一说呀，这程咬金红眼睛了，得了，啥也别说，老尤啊，你在家照顾两个老太太，我去把我兄弟换回来。这尤俊达一听，那可不行，哥哥要去一块儿去，祸是咱俩惹的，这主意是我出的，我怎么能让你一个人担当责任呢？要说尤俊达这时候还真就是一条厉害，在隋唐这些英雄当中，尤俊达 号称铁面判官呐。说到尤俊达呀，咱前文书不也说了吗？这个尤俊达在历史上的真实名姓叫牛俊达，父辈也是朝廷的一个大官啊。也有的史书记载他是山东菏泽人，还有说呀他是山东兖州平阴县人，他还有个名叫雷泽。要说这个尤俊达也好，牛俊达也好，雷泽也好，咱呐把那些名都省略了，就按古典着《隋唐演义》故事编的人名，咱就这么叫，先入为主嘛。你要叫个别的名啊，有些老听书的还不大习惯，咱就管他叫尤俊达。这个尤俊达呀，后来还真就成了瓦岗英雄了。大唐朝建立以后啊，被封为榆林关的总兵啊，后来还封为行国公。他的结局也是为国捐躯，怎么回事呢？这唐王李世民征东，正好就征到了现今辽南的盖平了，当年叫平国县。平国县有一个朝鲜的守军大将叫葛叔文，那个葛字你要是看字啊就念盖，哎，盖平的盖就哪那儿来的，其实应该叫葛平，可是中国老百姓啊叫习惯了都叫盖平。我看今天呢还叫盖平，也叫盖州市。当时这盖州有个地方叫青石关，守青石关的朝鲜大将军叫葛叔文呐，他就守着这青石关，这青石关也叫青石岭。我这个说书的在那儿啊还有几间破房子，因为现在那地方已经变成旅游景点了，我那个房子到今天也没卖，卖也不值多少钱，放那放着吧，啥时候倒啥时候算呗。当时这个葛叔文呢他守着青石关，这个尤俊达呢他代表大唐朝啊来攻打这青石关，结果被葛叔文用飞刀把他就给杀害了，后来他就成了为大唐朝献身的大将军喽。不过咱在说书这个时候啊他还不是大将军，那时候还是大隋年间呢。当他听说程咬金要单枪独骑去闯登州，要把秦琼换回来，把他留在家里边，他也不干了，不行不行，要去，咱俩一块儿去。两人同时跪在两位老夫人面前呐，我们要去把秦琼换回来，请两位老人家决断。这下子可好，把俩老太太啊给难住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8: 濠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濠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还能拦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3: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3: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吃饭了，
12: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俩老太太一看，这俩儿子都跪这儿了。咱们说了嘛，两位老太太呀，也是通情达理呀。好了，孩子，你们已经决定了，我们当娘的支持你们。为人呐，就应该这么仗义呀。说句实在话，这可是两个老太太的心头肉啊，谁舍得让俩儿子到那儿送命去？可是有秦琼这个例子罩着，人家秦琼为了让两个

弟弟安安稳稳的在家过日子，他就要替俩弟弟赴死啊！都说人心是肉长的，人家秦琼的命是命，咱们孩子的命不也是命吗？咱不能让人家秦琼为咱们孩子把命搭进去啊！当秦琼和尤俊达征得了两位母亲的同意之后，站起身，跟两位老母是洒泪而别呀。两个人离开了母亲，出来之后穿戴整齐，该准备的都准备准备，该带着的都带上。他们俩也知道这回啊去容易，回来可就八家没一撇喽。就这么着，两人一块儿打马就来到了登州府啊。到了登州府，两人不由分说呀。这回程咬金在王爷府门前呐，就亮起嗓门来喽：“我是程咬金，我呀来跟你们算个账。上次抢你们那些钱呐，不够分了。这些失学儿童我分了多少？还有那些吃不起饭的、受水灾的，还有不少流离失所的乡民。”我都给他们分了，这回啊，我还得想管你们借点儿，你们借也得借，不借也得借。你们借了，痛痛快快的把银两给我摆好，挂好拉走。你们不借呀，不借，你看我这把开山斧，我答应你，我这把斧子可不答应你。他无当活喊的喊了半天，人家里边啊。早知道信儿了，就听叨叨三声炮响，王爷领着人马列队就出来喽。一看王爷这人马，哎呀呀，程咬金当时啊有点看呆了。当王爷府的兵马一出来，是一排排、一行行、一列列、一队队，前面都是大刀手，有金背刀、砍刃刀、鬼头刀、雁翎刀。后边是红缨枪、点钢枪、钩镰枪、亮银枪，跟着就是盘龙棍、水火棍、黑虎棍、冰铁棍、狼牙棒、开山棒、烟火棒、青铜棒、清风剑、秋水剑、寒光剑、龙泉剑，五个队形往这一摆，就摆了一个五方大阵呐。看来这个杨林为了抓这个响马，真下了功夫喽。这功夫啊。杨林喊了一嗓子：“总兵薛亮，在！你们两个仔细看看，来人是不是响马？父王啊，这回可错不了了，他俩正是那响马呀！好，就是那个青脸赤眉那个，他就是那尤达成金。你给我说准点儿，到底是成达尤金还是尤达成金？”我们也记不住，反正不是尤达成金，就是成达尤金，就是尤达成金，就是成达尤金，到底是什么呢？谁也说不准，别说他说不准，咱说书的也跟着稀里糊涂这么说，说成达尤金也是他，说尤达成金也是他，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啊，咱也别较这个真儿了，爱是啥是啥吧。这功夫，这个四太保陈斌。他总想在秦琼面前亮亮手。我们这王爷，也就是我们这干爹呀，自打这两天收了这个秦琼、秦叔宝，你看把他美的屁颠屁颠的。这回啊，我在我父王面前展示展示我的功夫，他踏踏踏踏打马就来到父王面前。父王啊，不就是这个成达尤金吗？我呀，不管他是成达尤金还是尤达成金，看我的，我上去把他给您生擒活捉。好，四太保啊，就看你的了，你就等好信儿吧。他打马，踏踏踏踏踏，就来到了程咬金的跟前呐。当他一催胯下坐骑，手举着三拖叉，奔程咬金上来的时候。那哥俩得喊一声啊，喂！

记住，他这三板斧可快呀，一定得躲这三板斧啊！这功夫，你看这四太保这钢叉就扎过来了。他这个托天叉一扎过来，程咬金举着斧子，啪啷一下子就给架出去了。好你个贼头，你赶快下马受俘！我呀，真就不知道什么下马受俘。来来来，你看我的，我今天就是想跟你们要点银子。哎，我问你啊，这俩人打仗，你得报报姓名啊。我叫什么，姓什么，你们知道了，你得说说你是谁。我乃阳王驾下十三太保之中的四太保陈斌，哈哈哈！哎呀，还有十三太保，我听说你们王爷有12太保啊，怎么还多个太保啊？这个太保是啥时候来的？来吧，这回啊，我让你这个陈斌知道知道，你程爷爷我的厉害。程咬金这三招得他先出，可没想到人家这钢叉一过来，他当啷给扑了一边去了，然后就得问人家姓什么叫什么。人家一回答他这功夫，他就抓住空了。好，这回啊，我还没等你回答完呢，我先动手了。他这三斧子咱就不用细讲了。哎，头一招就是劈花摔，也叫劈脑壳，再一个就是小鬼踢牙，脑后在尖儿呗。第三斧子就是掏耳朵。你说这么大个斧子，这三招也快呀，他啪啪啪就是连三招。哎呦，这回这个陈斌才知道这斧子这么快呀。当然了，他呀跟谁都这三招啊，对招他不会，他光练这三招都练绝了，太快了。结果陈斌呐，根本就没有还手和招架之力呀，咔嚓一下子帽盔给劈下去了。不好，没有盔甲打仗那哪行啊，赶紧一搏把他他败了。紧接着这杨林又派了一员大将，这员大将啊叫赵胜。赵胜上来是轮着挤呀，结果赵胜马一到，还没等动手，程咬金这斧子又上来了。还是这三招，别说打俩，打10个8个也是这三招，别的招他不会呀。很快这赵胜也败下去了。咱们要讲书啊，就讲这故事啊，尽管它不真实，但是听起来它也有意思，它听起来呀吸引人。按理说这都不合理。怎么说不合理？你说那杨林身为王爷，王爷咱就不用细讲了，那权力可以说至高无上，手下好几千军兵，他只要一声令下，无脑一下子，这些人就是菜吧菜吧，也把程咬金和刘俊达呀踩扁了。他那么讲故事就没意思了。再说咱们讲隋唐演义这里边的英雄人物，大部分都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那么通过故事这一编呐，就有一些虚构的成分了。咱不说过吗，你说那赤壁大战，说曹操80万大军也好，100万大军也好，怎么可能呢？整个的汉末时期，全国的总人口才那么几千万，他怎么能有那么多军队呢？啊，孙权再养点兵，刘备再养些兵，那你说老百姓都当兵啊？那根本不可能。据说历史上真实的赤壁大战呐，一共也就是10万8万的，也没有那么多战船，那时候造船技术并没有那么发达。到了郑和下西洋的时候，那战船才多多少少的有一些改进。历史上真实的赤壁大战是曹操的人马到了江边，有一些军士啊水土不服，曹操就撤回去了，跟这个赤壁大战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可是你要看三国志，平平淡淡的没意思啊。

后来有一些民间的说书艺人，他们把一些故事就虚构了，这一虚构啊，哎，他就显得热闹了。咱就说关羽温酒斩华雄，他搞什么斩呢？关羽使的什么？使的是杵，就是铁棍子前面抹个尖儿。那时候马匹啊没有鞍沿儿，骑马他垫个小麻袋布，怕铲屁股，一只手得勒着马的丝缰，一只手使兵刃冲上去，哎，就这么一下子，一个回合扎上算，扎不上拉倒，没扎上呢打马再回来，哎，再来一个回合，都这么打仗。哪像后来这马都有马的鞍子了，都有马镫了，踩着马的鞍子在马鞍上坐稳了，再踩着马镫，这两马镫啊也得互相较着劲儿，这个镫这一使劲儿有绷镫绳，这马呢就向这边转，一左一右嘛。到了这个年代呢，这骑马打仗才可以双手擎着长枪或者是大刀，哎，叽叽咔嚓的，这都多少年以后的事儿了。再说这《水浒传》真实的故事，一共宋江他们造反就是36个人，是张叔夜给招的安，最后是打败了，没办法才投降官军。可是这《水浒传》的故事一编，哎，编出个水泊梁山，又是忠义堂，又是聚义厅啊，又是多少多少兵马，又是108将，那都是虚构的故事。这虚构的故事听起来它有意思嘛，是不是啊？哎，咱们都说过，讲故事讲故事啊，就是编故事。你看那电影电视剧编完了还有一句话，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话还得说回来，要说这时候打仗啊，那就得说兵对兵将对将，人家响马来了，这士兵不能上，都得这些当官的跟着比划。这些当官的连续去了2员都败回来了，杨林一看，哦，怪不得我这大太保二太保都败了，好，这回呀我比划比划，我杨林可得在我这些军师面前呐倚老卖老了。胯下飞云豹啪啪啪啪啪啪就来到了程咬金的面前呐。哎呀，可把秦琼吓坏了。秦琼一看，这可麻烦喽，我这个兄弟啊，他就这么几下子，他哪是杨林的对手啊？别看杨林老了，但是老当益壮啊，这杨林的功夫可是2/5更的功夫啊，看来我兄弟是必败无疑啊，我怎么能保护好我的兄弟呢？秦琼灵机一动，哎，我何不这么办呢？他怎么办呢？他哒哒哒哒哒就跑到他干爹前面去了。父王啊，你先慢点儿，孩儿啊，你回去吧，让我来，我要亲手把这个响马抓住。父王在上，杀鸡焉用宰牛刀啊，有孩儿在此，怎么能劳父王上阵呢？这个贼头有本事啊，一旦伤害到父王，孩儿我就是不孝之子啊，待孩儿把他生擒活捉。杨林怕他儿子有危险，儿子呢怕他爹出现什么闪失，你看人家爷俩配合的是多默契吧。还是我这13太保小心我呀。杨林一合计，好，我让我干儿子在你们面前呐显示显示他的功夫，我也趁机再一次的我这13太保的威信呐、啊、孩儿一定要多加小心，遇到危险时必须先保护住自己呀。意思就是说呀，你打过打不过没关系，你自己可别受到什么伤害。有杨林这句话呀，秦琼心里边有底了，哎，我就按我想的这么办。要说秦琼这脑袋确实不白给呀，就这么着，他把他干爹换回来了。他他他他他他他，他骑着这匹黄骠马就杀上去喽。秦琼最担心的不是别的，
这个程咬金给他惹祸呀，怕他惹什么祸呀？他愣不登的，哎呦，二哥你怎么来了？你说这怎么整吧？当秦琼打马来到程咬金面前，他心里明白，我必须得抢先说话，我可不能让他先说话。大胆贼头，你无故劫了黄冈，今天还敢到登州王爷这儿去闹，今天我奉王爷之命前来拿你，使食物的赶快下马受俘，不使食物我今天就要把你挑于马下。说完，秦琼用枪这一点，别人离得远看不着，你程咬金应该明白，你往那儿走啊，那是给你指步呢。程咬金一瞧，哦，我哥哥今天换了装束了，比以前可更带劲了。可他怎么报效杨林了呢？啊，他怎么是杨林手下的大将了？程咬金呐，真是丈二的和尚摸不到头脑了。又一想，我哥哥用枪这一指点，叫我往哪儿走啊？哎呀，八成这里边啊可能是有点暗语。你说这个程咬金呐，别看他表面粗的拉的，他也是粗中有细呀，心里边一点也不傻呀。好，你个大胆的官军，过来就是一斧子。这回这一斧子可不是什么劈脑袋什么劈花山了，他呀来了个三招两式啊。要说程咬金上舞台演戏一点也不比那些演员差多少，他还真会装。这一斧子没劈上，嘁哧咔嚓的又劈了好几下子，一看不行，打马就跑，一边跑一边喊，老油啊，这个厉害呀，咱不是他的对手，这黄冈啊咱可别劫了，这个黄脸汉子太厉害了，咱呐赶快啊别干这行了，明儿个下岗吧。感情那年头都没这名词儿，反正啊意思咱不能干了。这尤进达一看，这是哪儿和哪儿啊，啊你怎么来这套呢？得了，他猛然间明白了，哎呀，那是二哥呀，这才恍然大悟啊，这个程咬金是故意给我暗号呢，我们俩赶快得撤呀，我二哥没有危险呐，这可就好办了。他俩心里这高兴劲儿啊就甭提了，他俩一拨马，啪嗒嗒嗒嗒都跑了，都跑了能行吗？秦琼得追，秦琼这马一撒欢就追过去了。你还真别说，秦琼今天呐跟的还真紧呐，几乎他的马头就要够到他俩的马尾了。哎呀，这下子杨林可高兴坏了，我儿子厉害呀，一个人打他们俩。秦琼一边追一边喊，你们两个响马，我今天看你们往哪儿跑，我必把你们俩挑于马下。这句话呀是给杨林这会儿听的。当他快追上这个尤俊达和程咬金的时候，他这语气就变了，声音也不那么响亮了，说话的声音呢也只能让他们俩听见，不能让那边人听见。再说那边人啊离这儿也有一大段距离了，你让他们听也听不见了。尤俊达、程咬金，你们俩赶快往树林里跑，到树林里边啊咱们仨就得这么办。他俩都听明白了，二哥呀，这究竟怎么回事啊？你怎么跟王爷混到一块儿了呢？我们这次啊是想到这儿啊把你换回去啊，谁想到王爷现在跟你还这么密切，你要是没危险啦我们就跑吧。那你们就赶快跑，跑得越远越好。当他们三匹马拐进树林子里，王爷爷带着人马就追上来喽。王爷为什么

0: 跟得这么紧呐、啊，他担心他这十三太保啊，万一有什么闪失怎么办呢？他有话在先呐、啊，你必须得保护好自己，认可让他们跑了，也不能出什么危险。这王爷一看，秦琼已经追进树林子里边，不行，到树林里边，我儿子要吃亏呀、啊。他领着人马在后边一追上来，秦琼他们已经到了树林子里了。秦琼赶忙说了一句：“俩兄弟啊，三言两语啊，说不清了。有机会我再跟你们详细的解释。赶快给我这征袍来一斧子，越快越好。”程咬金一回身，用斧子唰的一下子就把秦琼这征袍给豁个大口子，然后他们就跑了。秦琼扑通一下子从马身上就摔下来喽。这两匹马呀，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溜烟儿就拐到树林子那边去了。不大功夫，杨林就上来了，一看秦琼躺在地上，我儿啊，有没有危险呐？父王啊，这帮人太厉害了，他们在树林里边有埋伏，还有一个响马做接应啊。我以为我拿他们俩问题不大，可没想到被他们埋伏的响马呀，给我这一家伙呀！好在我躲得快，一看哟，这征袍啊，真就被挑个大口子。杨林呐、啊，哈哈大笑，我儿啊，只要你没伤着就行。他们跑哪儿去了？再一看呐、啊，早就没影了，这咱也得回去吃个喜儿。杨林，你看看，对抓响马不怎么感兴趣了。只要我的十三太保没什么事儿啊，这比什么都强啊。杨林就像打了胜仗，赶快传令，咱们是凯旋而归。咱们简短截说，他们回去之后，杨林是非常高兴，大摆宴宴。我儿啊，今天你虽败为荣啊。你一个人打败他们两名响马，假如他们没有埋伏，恐怕咱就大获全胜了。你准备准备，回到济南给你老母亲祝寿，我再给你一道令牌，按照这《隋唐演义》的原文呐，就是这个王爷给他一张龙票，就这张龙票啊，你到哪儿都可以随便的调兵遣将，也可以先斩后奏。这杨林不光把龙票给他准备好了，又给他准备了72个驼子。这72个驼子可都是干货啊，把一切都准备好了，也选好了日子，秦琼可就要打道回府给老娘办寿去了。结果这一办寿啊，才引出来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前大了。
1: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0: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0: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0: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0: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足。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4: 调频95.5兆赫，
16: 中波1269千赫，
1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空好想下雨，我好想住你隔壁，傻站在你家楼下，抬起头数乌云。如果场景里出现一架钢琴，我会唱歌给你听，哪怕好多盆水往下淋。歌词温暖人心而又俏皮，旋律跳跃明快，充满弹性的咬字，绝佳的律动感，一把什么都不在乎的懒懒的声音，诠释着只想为你唱首歌，没有什么风格，为你放弃世界又有何不可的大无畏年轻主义，带给人无限的渴望和愉悦，不由得让人想沉浸在这种氛围里。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有何不可》，由许嵩演唱，发行于2009年1月10日，收录在专辑《自定义》中。轻松愉悦的曲风，简单叙事的词句，有关怀，有告白，就能很好地表达情感。

歌曲描绘了恋情的美好，不需要定义太明确的风格，把男生的心思都写了出来，对女生的喜欢很明显。这首歌给我的感觉很像是学生时代的初恋，纯粹美好。那个时候确实只希望对方会快乐，要因为自己快乐，没有太多明确的界限去要求自己，要求对方。

纷纷飞花已坠落出自歌曲《水中花》国语版，由谭咏麟演唱，发行于1988年9月27日。1991年，谭咏麟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了该歌曲的普通话版本。为了更符合春晚的要求，《水中花》的歌词做了一些适当的修改。舞台上的谭咏麟一身正式的西装，歌声在他那不流利的普通话中缓缓荡漾流出，初听觉得有些生硬，但细细回味，却有一股行云流水般的深情。

0: 水中花的歌词如同一首诗，在凄冷的雨风中感慨时间的繁华，回首瞬间如同一场梦幻。那些如同花朵的美好，有时候像水中的倒影，只能看看却不能去采摘，因为一切只因自身处在这红尘之中脱不开身。当花已飘落，流水已经逝去，还有谁能挽留？如同一些欢爱深情无从寄托，只能选择了沉默。
1: 我看见泪光中的我，无力留住些什么。
0: 再听这首歌，仿佛一股清泉缓缓流过心房，没有高山流水的磅礴，却有小桥流水的片刻柔情。听着听着，就仿佛自己站在水岸上，看着水中花朵，一丝惋惜，一瞬深情，却无力抓住。但愿流水流走的是凋零，还有些旧梦还残留，如成为梦幻似影的一个场景，令人听后回味无穷。

0: 那批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护在他身旁，今天我们已经离弃在人海茫茫。直白的歌词，简洁的旋律，深情的演绎，很轻易的就触碰听者的心灵。
1: 啦啦啦，想他。
0: 甜美的青葱岁月，一切都是美好的。可是时光荏苒，转眼间大家就各奔东天涯，留下的只是挥散不去的美好回忆。那些花儿们装点了青涩年华，青春的日子渐行渐远，回望过去，美丽而伤感。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那些花》，由朴树演唱，发行于1999年1月1日。这是一首忧伤而又温暖的歌曲。歌曲表达了一个人经过年少轻狂之后，长大成人时，又想起那些年曾经陪伴在自己身边的人们。这些丰富多彩的记忆，虽然在脑海中清晰可见，但终是物是人非。时光飞逝，无尽感慨中又充满想念和无可奈何的感情。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3: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 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 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2: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0: 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 啊，对对对，好好。
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啊，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3: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4: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5: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6: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7: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8: 一件小事爱地球，
4: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8: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紧紧握着青花信物，信守承诺，离别总在失意中度过。记忆油膏反复涂抹无法愈合的伤口，你的回头划伤了沉默。伴随着周传雄的演唱会大火，这首歌曲又勾起了多少人的回忆。经典的周氏情歌所诠释的感情，就好像这个季节的风，一如既往的侵蚀躲在棉被里的你，抚慰你的心理碎片，随之而来的将是欲罢不能的夜夜失眠。

这首歌呢，歌名叫做《青花》，由周传雄演唱，发行于2007年10月25日，收录在专辑《蓝色土耳其》中。歌词氛围中带有浓厚的江南气息，以中国最著名的青花陶瓷艺术微信物，勾绘出人们面对爱情聚散时的纠葛心情，以及身处爱情中对于信守承诺的在乎与执着。

有人告诉我，有没有这样的笔，是歌曲只要有你里的一句歌词。听到这句歌词，很多人都一定会想起电视剧《少年包青天》里的画面。没错，这首歌就是电视剧《少年包青天》系列的片尾曲，2002年电视剧《终极悬案》的片头曲，是那英和孙楠一起合作演唱的一首情歌，发行于2000年，被收录到了那英专辑《心酸的浪漫》及孙楠专辑《蓝色妖姬》中。

《少年包青天》是2000年播出的一部电视剧，讲述了少年时期的包拯遇到破案事迹和爱情故事。这部电视剧由周杰、任泉、释小龙、李冰冰、刘奕君、李贤主演。周杰饰演的包拯，任泉饰演公孙策，李冰冰饰演林楚楚，刘奕君饰演庞飞燕，释小龙饰演展昭，陈道明饰演八贤王。剧集中有不少经典剧目，其中最令人触目惊心的就是该尸案，是很多人的

天离开你，留下几个字给你：心若向潮汐，梦如果决堤，爱就任他去。圆满的结局终究可望不可及，感情要休息，流浪要勇气，还想不想你。一首非常好听的经典歌曲，经常被网友们拿来翻唱。爱情的美好都是短暂的，在所有激情淡去之后，两个人也必须去接受生活带来的平淡。只有认真的去对待，坦白的去面对那些事实，学会了珍惜对方，学会了包容和理解，才会让一段感情持久下去。

由邱玲玲作词，熊美玲作曲，刘志远编曲，后被李克勤翻唱，收录在专辑《不懂温柔》中。创作背景《留什么给你》是孙楠于1993年还原的一首歌，收录在专辑《你我都是伤心人》中，并且被李克勤在1995年的个人专辑《不懂温柔》中翻唱，是李克勤个人第二张国语专辑中的歌曲。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

0: 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脸上笑容常围绕。
2: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3: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2: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3: 100年不许变，
2: 诺言从不是儿戏。
4: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5: 啊，对对对，好好。
4: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6: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7: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6: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9: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2: 哦，开饭了。
13: 宝宝洗手了吗？
12: 嘿，妈妈没有呢。
13: 去洗手去。
14: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13: 宝宝放学啦。
1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4: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2: 爸爸爸爸陪忙呗。
1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9: 不叫。
20: 叫地主。
12: 爸爸妈妈陪忙呗。
1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22: 好
23: 好
22: 好
23: 好，
22: 知道了，
2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

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 妈，
2: 哎，
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4: 当你老，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2: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6: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7: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8: 脸上笑容常围绕。
9: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6: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9: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6: 一百年不许变。
9: 过眼从不是儿戏。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3: 调频95.5兆赫，
14: 中波126.9千赫，
1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5: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1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22: 1839年6月3日。林则徐要在虎门硝烟。这一天，老百姓扶老携幼，把硝烟池挤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有很多官兵，他们一个个精神抖擞，列队待命。更多的 是那些助威呐喊的群众，都想亲眼目睹这一大快人心的场面。人群中还有不少高鼻子蓝眼睛黄头发的外国商人，也在人群中指手画脚窃窃私语。要销多少烟呢？2万多箱啊，一共是230多万斤。这一大堆鸦片那可是巨大的数目，要想销毁也不容易。林则徐原打算把鸦片如数借往北京，验明之后再行烧毁，可又考虑广州离北京数千里之遥，沿途要是遇着贪官污吏来个偷梁换柱，偷漏抽换，鸦片就会再次流入市场，危害民众。要想除尽鸦片，只有就地销毁呀。林则徐到广州之后是白天黑夜连着忙，收缴鸦片的时候视察沿海各处炮台，选择硝烟地点，最后确定在虎门。虎门位于珠江三角洲东南侧，处于珠江的入海口，距离广州有100多里，是广州的咽喉。这里风平浪静，趸船很容易停泊，是理想的硝烟处所。最关键的问题是用什么办法才能彻底的销毁鸦片呢？自己在湖南湖北禁烟的时候，林则徐采用的是烧烟法，就是用桐油跟鸦片搅拌的一块点火燃烧，但是燃烧后鸦片油会渗入泥土之中。有那些烟贩子等官兵撤走之后，他们把沾有鸦片油的那泥土挖出来，通过蒸熬等手法又能提炼出相当数量的鸦片。鸦片最怕什么呢？林则徐通过调查实验证明，鸦片最怕盐跟石灰。这生石灰遇水之后产生高温，起化学反应，鸦片被高温加热之后变成一堆废渣呀。林则徐选用的是后者。那么硝烟池呢，就在近海边的平地上挖了2个大坑，每个坑池长宽各是45米，池底铺设石板，为什么呀？防止鸦片渗漏啊。各池的前边又都有一个洞口，与大海相通，用作排放销毁后的渣子沫子入海所用。后边呢还有一个洞孔，这是进水口，引水入池。海水本身是咸的，有盐，再加上生石灰，连泡带烧，能把鸦片烧净之后冲洗残渣，完全放归大海啊。林则徐跟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宜良、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几个主要官员轮流到现场目击硝烟。林则徐还在现场跟美国传教士拜志文说了一番话，不是说不允许贸易，正当的贸易大清政府会给予特别优待，使你们不受任何连累。而且林则徐还告诉美国传教士，希望正常的往来可以得到一些地图、地理书跟其他的外文书籍，特别是想得到一套马里逊所编的字典，也就是英华字典呢，当时叫英华字典，就是汉英字典。这一切都表现了林则徐想走向世界、追求新知识的欲望。一声令下开始硝烟呢，500多个民工这就忙不开了，先撬开一箱箱鸦片，取出鸦片把它切成碎块扔入池内，先放海水浸泡，害怕海水里边那盐咸度不够、浓度不高，再撒上大量的盐，最后把石灰放里边。石灰遇水是池水沸腾，烟雾冲天呢。民工用铁锄、木耙子各种工具反复搅拌池中的鸦片，让鸦片受热均匀，销毁彻底。等到鸦片化为渣沫之后，打开通海洞孔的闸门，乌渣浊水泄入大海，再用清水进行冲洗，

上有毒物，有半点残留。第一个池子销毁完了，又开始第二池。参与和观看硝烟壮举的中国民众无不欢欣鼓舞，拍手称快。到6月25号，整整花了23天，将所缴的鸦片全都销毁。道光帝在接到林则徐虎门销烟的奏折之后，是大加欢喜呀，批示可称大快人心之事。后来在林则徐7月26日过55岁生日的时候，道光还亲笔书赠福寿字啊，予以表彰。林则徐收缴而且销毁鸦片这个消息传到了英国，朝野上下一片混乱。英国内阁决定派一支远征军出兵中国。侵华英军的总司令兼谈判全权代表叫乔治·义律，曾经任好望角舰队总司令。另外，义律还有一个堂兄也叫义律，他是副全权代表。1840年6月，侵华英军陆续到达广州附近的海面。6月底，英国舰队封锁珠江口，挑起鸦片战争。因为有林则徐组织防守，英军在广东没有能够得逞，只好沿海北上，攻陷了定海。定海是东南沿海的海防重镇，清朝在这个岛设有定海镇总兵，主持水陆军事。英军北上天津，占据此岛，等北上英军南回的时候，这个岛上已经有3000多名英军驻扎在此了。因为传染病流行，特别是定海民众的反抗，闹得英军难以驻扎呀。当时在浙江镇海坐镇的定海镇总兵葛云飞积极战备，他发动本地民众打击英军。这一天，英国的安图德上尉携带印度随员上城郊山上测量地形，被附近民众发现了，敲锣打鼓聚众到一处，用锄头石块打死了随员，活捉了安图德。道光21年2月，英军撤出了定海。清朝廷派玉谦为两江总督，任钦差大臣。这玉谦是蒙古镶黄旗人，坚决主张抗英。玉谦到任之后，立即命葛云飞回任，他另派寿春镇的总兵王锡鹏、处州镇的总兵郑国红协力防守定海。葛云飞到定海之后，以定海三面有山，前临大海，没有屏障，根据这个地势，他做出了一番计划。计划在崖头筑土城，在小峰岭竹山门分筑炮台。可是这个计划，两江总督玉谦因为费用太大没有同意。葛云飞亲自找玉谦呐，恳请预支自己3年的养廉银，我把它先拿出来用，筑炮台怎么样？结果这时玉谦很不高兴，认为葛云飞诚心跟自己作对。但是情况的发展让他很快就转变了看法。这一天，玉谦上舟山岛视察防务，一看那不葛云飞吗？就见葛云飞青布包头，身着短衣裤，脚蹬草鞋，跟士兵们一起在炎炎烈日下筑土城，挑土填泥。而且发现他的手臂怎么还拿白布条勒着呀？一打听，感情前些日子，这位葛云飞将军出海去抓海盗，受了伤了。哎呀，玉谦非常感动啊，完全改变了对葛云飞的看法。可是因为时间的耽误，错过了修筑炮台、配置大炮的良好时机。就在8月12号这一天，英国军舰29艘。已经来到了定海海面。当天就向郑国红驻守的竹山门发起了猛烈炮轰，被清朝的守军给打退了。从13号开始，英国军队凭借强烈的舰炮猛轰竹山门，还有葛云飞驻守的崖头、王锡鹏驻守的小峰岭，这3个地方同时放炮，
三处清。

将士是奋勇反击，可是大清国的炮台上没有一尊大炮，靠那长枪大刀能管什么用啊？而且军粮匮乏，冲着远处的船舰射箭，那有什么功用啊？清军将士每人每天只有饼六两，后来每人每天只有三碗稀粥。你想，光吃饼就够劲了，后来连饼都没了，哪有劲打仗啊？17号，英军再度进犯小峰岭，守军最好的武器是什么呀？就是得两个人，一个人上尖扛，一个人负责发弹的抬枪，这多慢呢？这种抬枪的枪管多次发射，那就会发热呀，热的烫人，根本就抬不住，所以打不了几枪就不能用了。郑国红、王锡鹏最后只能短兵相接，跟英人肉搏呀。结果这两位爱国将领是英勇牺牲啊。英军在攻陷竹山门、小峰岭之后，随即攻陷了定海县城，而后各路英军合围土城。葛云飞在城江陷落的时候，率领200清兵持大刀冲进敌阵，转战2里地，身受40多处伤痕，壮烈牺牲。葛云飞牺牲之后，定海人徐宝把他的遗体送回安葬，然后又回到定海，这把烈士的遗骨送回老家了。这仇可没有忘记，他和同伴们组织了黑水党，专门袭杀定海这儿的小股英军呢。黑水党广泛采取游击战术，经常袭击船上和陆地上的英军。有些英军中午的时候也会在军舰附近失踪，大白天就找不着了。有时候军舰行驶，突然飘过来很多英军的无头尸体，这都是黑水党干的。还有黑水党的乞丐成员们也是神出鬼没，夜晚经常出击，是出奇制胜。怎么打呀？乞丐们善用那铁钩子，在英军巡逻队走过街尾巷角的时候，在转弯的时候，队伍后边不甩的不一两个士兵吗？没等转过这弯呢，这帮乞丐们一跃而起呀，又稳又准又狠，用铁钩子噗就伸进那英兵的喉头了，往过这么一拽，就拽下来俩来，神不知鬼不觉，把这后尾巴的几个士兵就能杀掉，前面那些士兵转过去还不知道呢，不知道队尾缺了人了。就这样，英军有时候是一支7、8个人、10几个人的巡逻队，巡逻一圈回来，剩5、6个了，有时候死的更多呀。他们不知道同伴是在哪儿丢的，这种袭击使得英军天天心惊肉跳，朝不虑夕，正所谓白人夜出巡，往往小不归呀。有时候这一宿转下来死了不少人，他们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在林则徐手下坚守在广州前线的抗英将领中，有一位叫关天培的，这也是一个著名的爱国将领。关天培字叫仲殷，他是江苏山阳人，自幼使枪弄棒，骑马射箭，练就一身好功夫，考取了武秀才，在清军绿营里效力24年呢，由普通一个士兵逐步提升为苏松镇的总兵。1834年，他任广东水师提督，是广东海防区的最高统帅。虎门就在珠江口啊，这是我国南方的门户，广州的屏障，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关天培到这时候已经53岁了，53岁受命的时候，他令自己的妻子保护母亲回原籍，自己就带着3个家丁赶奔广州赴任。到广州之后，他视察沿海各个要塞，增修加固虎门炮台、南山炮台、横荡炮台等等，新筑了6000斤大炮40座，以增加防御能力。林则徐在虎门海滩销毁鸦片之后，深知洋人不会善罢甘休，肯定要来寻衅挑战呢，就跟关天培这帮海军将领们研究如何加强训练水师，是严阵以待。

0: 英军攻陷了沙角、大角炮台之后，集中全部兵力向虎门扑来。1841年2月25日，英国军舰18艘进攻虎门炮台，关天培跟另一位将领麦廷章分守靖远炮台跟威远炮台。这会儿的关天培已经过了60岁了，但是打起仗来仍然是身先士卒啊，亲自燃放炮弹痛击敌人。炮弹像雨点一样落下来，弹片碎石从他头顶身旁飞过，他连眼睛毛都不眨，毫不畏惧，镇定自若是指挥战斗，打退了英国侵略军一次又一次进攻。虎门守军只有数百人呢，他们顽强抗击数倍于自己的敌军，武器又不济，伤亡人员是不断递增啊。关天培派人去见总督，痛哭请求增兵，可是当时的两广总督叫琦善，琦善是拒不派兵援助，理由是增兵会妨碍他和英军议和，这是一个大投降派。战斗持续的第二天，关天培昼夜督战不下火线，他取出自己的私有财产奖励将士啊，鼓舞大家的斗志。敌人在前一天的战斗中没占着什么便宜，这回又增派了战舰跟士卒，炮火更加凶猛，弹片四飞，沙石横走，守卫炮台的将士从没有经受过这么猛烈的打击，手中的土炮失去了威力。这些土炮需要装一发炮弹点一次火，不能连发，再说数量又不多，怎么能跟洋枪洋炮比呀？这会儿天空又下起了大雨，清军的土炮这火门沾了水就湿了，怎么点也点不着，堆在那一动不动，成了废物。敌人终于攻上岸来，清军英勇将士用刀剑奋不顾身与敌人肉搏呀。关天培自己身负10多处重伤，仍坚守靖远炮台，亲自点大炮向敌人开火，炮点不着了，他也跟着士兵一块儿跟英国人肉搏呀。现在知道情况很危急呀，他命令自己多年的仆人孙长庆，你拿着大印赶快撤退吧。孙长庆哭了，主人啊，我跟了您数10年不曾离开半步，今有危难怎忍心丢下主人独全自身呢？这孙长庆双手拉着关天培的衣角死活不撒开呀。哎呀，关天培把大刀当胸一横，你怎么不听话呀？老夫上对不起皇帝，下对不起老母，死犹恨晚，你若再不松手，老夫可就自刎了。这下孙长庆没办法了，只好点头，双手捧着提督大印走了。当英军攻陷炮台的时候，关天培仍手握利刃格杀敌人，最后被榴弹击中，是壮烈牺牲啊。再说他的仆人孙长庆跳下悬崖落进一片水塘中，保全了性命，但是也受了伤了，好在还能行动。等他把大印完好的交给总督之后，他放了心了，这是主人临终的嘱托呀。完成任务也没有功夫休息，又返回炮台一看呢，守卫炮台的将士全都死了，就在死人堆里找吧，终于找到主人关天培的遗体。再一看关老将军血肉模糊，半边身子都被烧糊了。消息传了回来，关天培家乡的人万分悲伤，关天培的遗物跟遗体一同运回了家乡，他的家人打开了他唯一留下来的一点遗产，叫那木匣子，一看呢，就几件旧衣服跟几颗掉落的牙齿。林则徐去哪里了？琦善到广州上任了，林则徐被道光皇帝革职了，此时还没离开广州呢。听说关天培还有这麦廷章两位将领全都为国捐躯了，林则徐是痛哭失声啊。后来被发配到伊犁。 林则徐走了，但是广东当地的民众并没有停止对英国侵略者的反抗。最明显的、最有影响力的就是三元里的村民。三元里是一个有几百户居民的乡村，离广州城就五里地，贴近泥城和四方炮台，村庄周围丘陵起伏，是阡陌纵横，有利于用兵布阵。当地民众对武装而来的英国人了解的不多，但是很快就明白了，这不是人呢、这是一群披了人皮的豺狼，到处杀人放火，金银抢掠。就在1841年4月初9，盘踞在四方炮台的一小股英军窜到了三元里一带行凶作恶，被当地的菜农发现了。有哥俩是把兄弟，一个叫韦绍光，一个叫严浩长。他们一看英国人如此无法无天，是怒不可遏呀、拿起锄头跟扁担奋起抗击。旁边跟着种菜的哥们弟兄一拥而上，当场打死了英兵数人，其余的一看老百姓太多了，是撒腿就跑啊。三元里村民狠狠地教训了这一小支英国军队，这一小队人马肯定要报复。老百姓先是高兴，欢呼鼓舞，后来也马上意识到，一定这帮英国人还得杀回来，怎么办呢？他们就自动聚集在三元里古庙前商议对策，最后约定以庙中黑底白边的北地三星旗作为令旗，对旗立誓，旗进人进，旗退人退，打死无怨。这誓言表达了三元里村民同仇敌忾、血战到底的决心。要想对付顽敌，单靠一两个村庄的力量还不行啊，有举人何玉成给大伙出主意，咱们得多联络一些呀、把附近103乡的群众代表都找到一块儿，咱们看看都有多少人能加入战斗。往哪聚集啊？就布置在三元里以北的牛栏岗啊。协商好了之后，把群众分批分队进行好了战斗部署，才引出一段三元里抗英。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庄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2: 好
3: 好
2: 好，
3: 知道了，
2: 知道了。
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三元里群众要抗击英国入侵者。1841年5月30号一大早，三元里还有附近103乡的义勇兵，一共5000多人，竖起平英团的大旗，手持锄头、刀矛、鸟枪，浩浩荡荡向英军占据的四方炮台进发。他们按照商定好的计划，到炮台干嘛来呀、啊？要引蛇出洞啊！这会儿英国人正吃着早餐呢，突然听得杀声震天，杀呀！不能让英国人跑了，干嘛呀？要打仗啊！有人急忙报告司令官沃乌古，不好了，清军杀来了！沃乌古连忙登上炮台观望，就见远处奔来的队伍是服装各异，武器简单呢，还有举擀面杖的，刚才吓出窍那魂儿啊，他又收回来了。嗨，原来是一群老百姓啊，瞎胡闹啊！传我的命令，集合队伍。他集合英。

0: 红军留下了几个人看守炮台，其余是统统出动。侵略军疯狂地突向群众，平英团的战士并不跟敌人正面交锋，只是按照原定计划边打边退，牵着敌人的鼻子直奔三元里以北的牛栏岗。这不都埋伏好了吗？这敌人呢，欺负手无寸铁的百姓欺负惯了，以为啊他们害怕了呢，是越追越猛。冲在前头的英军已经追进了一片稻田，你想那稻子地里边全是水呀，行走不方便。往四周这么一望啊，山岗丘陵四面环抱呀，卧乌谷如梦方醒啊。这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只要四面设兵埋伏，在这种地形你是插翅难逃啊。他一边着急一边安慰自己，这帮土豹的老百姓哪懂得什么战术啊，估计他们是误打误撞把我们带这儿来的，撤。下令撤兵，英军转身这刚要走，就听着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苍啷啷啷啷，锣声梆声一块响，是杀声四起。埋伏在牛栏岗的七八千名武装群众犹如天兵天将杀将过来，鸟枪弓箭雨点一般向敌人射来，还有扔石头的。冲到跟前的武装兵丁大刀长矛抡开了，打的敌人是落花流水，溃不成军呢。就在此时，猛然间就觉得眼前唰啦啦几道力闪，跟着轰隆隆雷声大作，狂风骤起，是大雨瓢泼呀。乡间本身就是土路，一经雨水淋浇就成了稀泥了，英军的皮靴在水中泡得又重又滑，走不了几步就停下来喘气。可是走惯了农田的农民在泥泞的道路上十分轻松，他们追杀敌人越战越勇，英兵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活捉，有的是跪地求饶啊。这会儿也不讲究什么礼貌，双腿落地了。不可一世的海上霸王在三元里牛栏岗是威风扫地。三元里这一仗打死打伤英军50多人呢，获得大量战利品。三元里大捷的消息传遍四乡。31号上午，广州附近的佛山、番禺、南海、增城、花县等等各县400余乡的群众，好几万人全赶到三元里跟平英团会合，包围了四方炮台。侵略军的司令义律卧乌谷算没咒念了，怎么办呢？派出汉奸混出包围圈，去广州威胁广州知府余宝纯，你赶快来救我们来。这会儿中英不正谈判呢吗？大清国的谈判使者就怕英国人翻脸，余宝纯也是投降派，他慌忙赶去向三元里各地的绅民进行诱骗威吓呀。在清朝官吏的庇护下，英军灰溜溜逃脱重围。不久在广州周边流传有民谣，说百姓怕官，官怕洋鬼，官怕洋鬼，洋鬼怕百姓。这民谣说的是当时的实情啊。就在清政府跟民众一面弹劾一边抗英的情况下，还有一批进步文人为大清帝国的命运是彻夜长叹，难以入睡。在道光22年7月中旬，林则徐踏上了发配新疆伊犁的途程，路经京口，也就是今天的江苏镇州这个地方，有一个叫魏源的人专程由扬州赶来相送。魏源1794年出生在湖南邵阳的金坛乡，比起林则徐来他小9岁。魏源自幼勤奋好学，先后考中举人，中了进士。年轻的时候跟龚自珍向常州的金文经学家刘逢禄学习过《公羊春秋》。金文经学派讲究的是微言大义，主张变，变化之变呢，王朝要变，政治制度要变，人类社会要经过 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发展过程是依次推进的。魏源受金文经学的影响很深，龚自珍、魏源不满意衰乱世的腐朽黑暗，所以他们大声疾呼，要求改革。1841年，魏源作为两江总督御迁的幕僚，曾经参加浙东的抗英斗争，对清政府战和不定，还有琦善之流、昏庸误国的行为是愤懑不平啊。久别重逢的老友，当天晚上同宿一室，是对坐长谈呐、啊。从东南禁烟抗英，说到西北沙俄威胁带来的隐患。从流放充军说到为国为民的忧愁，因为林则徐急着赶路，所以不能久留。林则徐打开行李包裹，取出了一个大纸包，里面是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周志》和《澳门月报》，全是资料啊。林则徐告诉魏源，在广州期间，自己请人从海外书报上选译了各类资料文件。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政治、经济、历史、人文、风俗、习惯，无所不包括。原想是继续编译，详细介绍海外国情，但是未曾想我身遭不幸，前途未卜，万一这些资料丢了，可就很可惜了。都给你吧，望你能有所用啊。魏源很感动的把这些珍贵的资料收藏起来。在此之前呢，魏源就曾经根据在宁波、台湾等地收集来的资料，写了一本《英吉利小记》，他对这方面的著述啊很感兴趣。当他接过《四周志》，翻阅几页之后，是惊讶不已呀。他敬佩老朋友林则徐在广东任上，这么繁忙还能够抽出功夫来关心搜集这么多宝贵的文件资料。林则徐再三叮嘱，如果能再做扩充，编撰成册的话，既可让国人开眼长识，又可找到富国强民、抵御外患的良方妙法。鸦片战争失败之后，林则徐、魏源等人是痛定思痛啊，思索为什么挨打战败，这是什么根源造成的？他们苦苦寻找仇海制敌、富国强民的方略，在林则徐失敌之际，以制敌思想的基础上，魏源提出了失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魏源编撰《海国图志》，为的是了解敌之长技，学习敌之长技，补己之短，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长技有哪些呢？魏源认为大致有三点。一个是舰船，二是火器，三是养兵练兵之法。说来实在可笑啊！鸦片战争打响之后，道光皇帝还问手下：“英国在什么地方啊？与我大清有无汉路相通啊？”闭关自守的这位愚昧的皇帝，对外界无知竟到了这个地步。道光22年12月。魏源的《海国图志》50卷完成了，一共是57万字啊，里边附有地图23幅，后来又增扩为60卷，到1852年增至100卷，一共是87万字，75幅地图，成为当时中国人编纂的最为详尽的史地巨著。魏源在书中强调，人知鸦片烟流毒为中国3000年来未有之祸，而不知水战火器为沿海数万里必当学习之技艺，而不知练兵之严、御兵之纪律为绿林水师对症之药啊。他还明确指出，学习外国要色其害、失其长，彼且为我富强。善施外夷者能治外夷，不善施外夷者被外夷治之。时至今日，几乎无人不知失夷长技以制夷的宏论，这就是魏源之流这些爱国志士的苦心呢。1842年6月， 英国舰队的舰长普鼎查率舰队逼近上海。这个普鼎查是去年四月被英国政府任命为的侵华全权代表，他取代的是那位乔治·义律。普鼎查曾经随海军到印度参与殖民活动将近40年呢，有侵略亚洲的丰富经验。这个普鼎查堪称为老奸巨猾，改变了前任攻打京师的战略，因为那样进攻难度大，损失多，而把目标呢转向南京。南京是六朝古都，濒临长江，占领南京便可切断南北漕运的要道，因为京师等处的粮食主要是靠南方供应，所以占据南京就等于掐住了道光皇帝的脖子，让他干什么他就得干什么。这就是普鼎查的打算，要想驶入长江攻取南京，必须通过长江门户的前哨阵地吴淞口。英军知道把守门户的是江南提督陈化成，这可是一名久经沙场的老将，英国军队遇到过像陈连升、关天培、葛云飞、玉谦这样英勇不屈的对手，也曾经付出过很大代价，所以这一次对陈化成固守的吴淞口不敢轻举妄动，战舰停泊在长江口外多时啊。陈化成是福建同安人，出生在金门岛，从小就在海水中泡大，水性极佳。他在福建水师30余年，由一个中小的把总逐渐升职为福建水师提督。1839年在厦门率舟师发炮屡挫英军呢，转年来因为战功被调任江南提督，与两江总督玉谦是紧密配合，加强吴淞口的防备，修台筑炮，沿海塘筑了26个碉堡，还在前沿打下木桩，阻止英舰登陆。陈化成誓死报国，这是下定决心的事儿了。战争前夕，他跟参将周世荣说：“说咱们俩很有福啊。”周世荣一听大惊啊：“你说什么呀，陈将军？”周将军，你想想，如果咱们打了胜仗，就能得到皇帝的嘉奖；如果打了败仗，咱们为国捐躯也能永垂不朽，这难道不是福气吗？周世荣点点头，他明白陈化成这番话等于向自己表白，以必死之心捍卫大清帝国的土地。英国人调兵遣将，从印度派来增援的船只100多艘，陆军士兵10000多人。普鼎查有了这支援军，迫不及待地发起进攻。陈化成率周世荣守西炮台，另有参将崔吉瑞、游击将军董永清守东炮台，徐州镇的王志元守小沙背，三个地方都安排好了。6月16号早上，英军全力攻打吴淞要塞，陈化成亲自守卫西炮台，守直令旗是指挥作战，战斗打了2多钟头，清军击伤敌舰数艘啊。如果说此时大清帝国的官员都像陈化成这样众志成城，英军也未必能得逞啊。可偏偏就在大清帝国的高层官员中，有很多胆小鬼、懦弱者，甚至于民族败类，比如两江总督牛剑吧。这牛剑呢，本来应该在前线督战，但是他贪生怕死，躲在宝山衙门里边，他不敢出来。这会儿听说陈化成击退了敌人的战舰，他想夺取头功，急忙命人抬着我赶快走，扒着大轿鸣锣开道奔吴淞口就来了。路经小沙背，遇上英军登陆，嚯，枪炮齐鸣，队列散乱。牛剑都傻了，心想不是打赢了，怎么英国人上岸了？他钻出大轿，帽子也丢了，靴子也找不着了，他穿戴士兵的衣帽，抱着脑袋跑啊。他这么一跑，军心怎能不动摇？东炮台、小沙背这两个地方 原本很多守军是拼命的，一看两江总督都走了，那我们也走吧，放弃炮台，一路溃逃，使得敌人趁机取得了这两个战略要地。东炮台失陷了，英军水陆两路夹击进攻陈化成的西炮台，陈化成腹背受敌，孤军作战。部将告知说知府知县总兵都找不着了，陈化成叹了口气呀，40多年来我在炮弹中出生入死，难以计数啊，怎能见敌而不击呀，奉命讨贼，老夫有进无退。敌人的炮火猛烈，清军呢伤亡惨重，陈化成已负伤多处啊，仍独立炮台巍然不动。在炮火的掩护下，数百名英军登上炮台。这时候周世荣劝陈化成，咱们撤吧。什么？陈化成勃然大怒啊，平日以你为忠诚，举荐你提拔你，关键时刻你却想逃跑，你对得起谁呀？说完拔剑就要砍，周世荣拔腿逃在一旁。英军从四周围绕过来，陈化成和残部跟敌人展开激烈的肉搏战呢。就在此时，飞来的一发榴弹击中了老将的胸膛，年近七旬的陈化成老将军与守台将士80多人一起壮烈殉国。早在英军攻陷吴淞口之前，道光皇帝不是派了全权特使齐英伊礼部作为钦差大臣到浙江宁波前线向英国人求和吗？可是英国人根本不理会啊，现在吴淞口拿下了，英国人更横了，继续北上。英军攻陷吴淞口，进入长江，齐英伊礼部奉旨一路就跟在英国战舰的后面求和哟，一直到南京的下关这才追上。蒲鼎察故作姿态，你们两个是真求和吗？齐英伊礼部都跪那儿了。这会儿那抱着脑袋逃跑的两江总督牛剑也跟了过来，这仨投降派联合向这蒲鼎察召会啊，信誓旦旦就差磕破中指要喝血酒好了。堂本大臣居心不良，天日在上，定遭诛籍呀，都发了横誓了。于是英军同意议和，齐英表示全权接受，由此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江宁条约，也就是南京条约。南京长江江面上炮火连天，此刻的台湾也不太平。众所周知啊，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康熙22年，清政府统一台湾，当时的靖海侯施琅深知台湾的重要性，曾上奏折说，台湾虽是海上一岛，实乃腹地数省之屏障，英国侵略者早就垂涎了台湾了，这是战略要地呀，所以疯狂叫嚣要占领台湾。曾经林则徐等人有一番推荐，1837年有一个叫姚莹的人被派往台湾作为台湾兵备道。1819年姚莹曾在台湾当过几年知县兼海防同知，他熟悉台湾的风土人情。这一次林则徐推荐他，他再次来到台湾，感觉到形势逼人，他会同台湾镇的总兵达洪鄂推诚相见，和衷共济，共筹防务措施，提出了7条防治夷人登陆的急务：1招募壮勇以补兵力不足；2派兵勇日夜守卫炮台；3要练水军，准备能凿破敌人的大船；4要练习火器，准备以火焚船；5要造大军舰以备攻战；6要雇快艇以通文报，消息得及时传达；7要添加兵将，重点防守。姚莹草拟了台湾17口设防图说， 上报朝廷啊。英军侵犯中国东南沿海的同时，一直在瞅着台湾呢。侵华全权代表普鼎查派出3艘三桅船进犯台湾，有2艘在途中遭遇风浪被迫停泊，还有一艘叫纳尔布达号，在1841年9月30日驶达台湾的基隆海口。这是一艘比较大的三桅船，一共载有174人呢。英船对岸边的二沙湾炮台是连发2炮，击中了1间兵房。台湾的参将邱振公下令还击啊，炮弹在船中央炸响，桅杆给折断了。这船失去控制，被海浪冲击撞上礁石，噼里扑噜，英国兵丁跟下饺子一样就掉水里了。逃跑的逃跑，淹死的淹死，清军大获全胜，生擒英国敌人133位呀、啊，杀死了32人，淹死了75位，有那么34个人划着一艘小艇逃奔了广东啊。英国人第一次打台湾失败了。转过年来3月11日，英军双桅船阿纳号闯入了台湾的大安港洋面，这就是今天的大甲西北大甲街附近的洋面。台湾守将达洪鄂跟姚莹命令守军不要与敌人在海上争锋，最好的办法是引诱敌人的船只搁浅，再出兵擒拿。他们固木渔船在沿海布置埋伏，争取要打一个痛痛快快的胜仗。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8: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0: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1: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2: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4: 调频95.5兆赫，
25: 中波1269千赫，
2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7: 那得多少钱呢？
2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聆听是一种生活，
4: 是一种生活。
2: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6: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2: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7: 故事里的歌，
8: 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有的人我们一辈子也等不来，而有的人等来了我们又不懂得珍惜。遇到一个情投意合的人多么难得，而失去一个人却又是那么容易，转瞬之间就会无影无踪。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2002年3月，和我同住的那个人搬走了，我于是在房屋中介所登记，寻找合租人。两天之后，他来看房子，觉得还比较满意，便搬了进来。就这样，我和他开始了异性合租的生活。最初的日子，我的生活并没有多大的变化。每天下班之后，照例在楼下的步行街闲逛，或者跑到同学家里打牌。后来有天我下班直接回家，看到他正在做饭，香气溢满了整个房子。看到我，他笑盈盈地说：“回来了，一起吃晚饭吧。”我既惊且喜，没有任何犹豫就点了点头。老实说，他的手艺还很不错。那一顿饭我一共吃了3碗。接下来的日子，我便经常买菜回来和他一起做饭。对于一个单身许久的人来说，这种简单的乐趣其实就是一种家的温暖的感觉。然而没有多久他就搬走了，原因是他妈担心他和一个男人合租不太方便，所以叫他搬到一个熟人那里去。看得出来他也不想搬，可是实在熬不过他妈的百般劝说。他搬走的那天，我默默地帮他收拾东西，并将东西搬到车上去。临走前，他凝视了我将近2分钟，不言不语。车开走了，我回到空荡荡的房子，忽然悲痛心生，忍不住泪如雨下。那一刻，我才发现，原来自己早已经喜欢上了他。第二天，我给他打电话，我说：“我们一起吃晚饭吧。”可是他却说不行，他要和他男朋友一起吃饭。我一听如遭雷击，当场呆住了。我万料不到他会这样说，因为据我所知，他应该没有男朋友的。挂掉电话之后，我失魂落魄地在他住过的那间房间里蹲着，一直蹲了整整一宿。

0: 一连几天我都没有勇气再联系他。可是后来忽然有人给我打电话说要看房子，我觉得很奇怪。他搬走之后，我并没有在什么地方登记出租啊。不过我很快便明白了，一定是他帮我去登的记。我按耐不住自己，便给他打电话，一问果然是他。我心里有些发酸，我说其实我不想再出租了，我宁愿一个人住，或者我想搬家。我们言不由衷地随便说了一会儿，忽然他说那天他在电话里那样说是因为当时在上班，老板在身边，所以我知道他为什么上班时间老板在身边就得那样说。我也没有问他，但是我的心里却兴奋不已。我们又开始来往，我们一起吃饭、唱歌、看电影，每一次都玩得很开心。我对他的喜欢程度也渐渐升华为爱，但是每一次面对他，我总是无法表达自己的爱意。我把苦恼告诉了我最好的朋友，朋友大骂我不是男人，连这点胆量都没有。其实我又何尝不再骂自己呢？尤其是我好几次看到他满是期盼的眼神，更是心急如焚。我过生日那天邀请了好几个朋友一起庆祝，他当然也在场。当他在生日烛火中微笑着面对我，将一条链子戴到了我的脖子上时，我完全沉醉了。朋友们在旁边有节奏的击掌，并叫我亲吻他，但是我不是一个喜欢张扬的人，我只是轻轻地挽了他一下，没有做出更多的亲密的行为。一个朋友跟我说，有些话你是必须要说的，你不说别人怎么知道你的心思？就算别人知道你的心思，可是你如果不说，终究还是不能明确，尤其是爱这种东西。朋友的话也许是对的，但是偏偏我觉得我和他已经心有灵犀了，不用再说，说了反而尴尬。然而后来证明我确实错了。
1: 我相信婴儿的眼睛。
0: 生日过后，我便将她当成了我的女朋友，但是我却发现她对我好像有点不冷不热。后来他们家都搬到了成都，在西门买了一套房子，她也回家去住，我们见面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2002年底的一天，我们见面了，我们照例去麦当劳吃东西，不过我感觉他好像变得有点忧郁了，没有以前那么开朗。本来说好了吃饭之后一起去看电影的，可是后来他却说困了，想回去休息。我默然了，只好送他回去。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下车之后，我们走了一段路，那是一条相对较冷清的巷子，我们肩并肩走着，我几乎可以闻到他的气息。他忽然说，前面不远就是他们家了。我用鼻子嗯了一声。他停了下来，看着我悠悠地说，你今晚找我出来还有什么话要说吗？我怔了一下，我忽然觉得很感伤，但我摇摇头说，没有了。他依然盯着我，眼眸里隐藏着某种东西。
3: 你真的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说了吗？
2: 我咬咬嘴唇说，没有了。
3: 好吧，
2: 他惨淡一笑，
3: 再见。
2: 我故作潇洒的也说了声再见，便扭头走了。走了几步，我忍不住回过头来看他，我看到他呆呆地站在路灯下，孤单地让人可怜。我很想跑过去紧紧地抱住他，对他说出我最深情的三个字，可是我没有动，我的脚像生了根。我们就这样遥望着对方，直到我违心地挥了挥手。我没有想到，我真的没有想到，那竟然是我们关系终结的一面。那天之后，有好几天，我都没有和他联系，他也没有和我联系。一个星期后的某天夜里，我在万般思念之下，拨打了他的电话，却惊异地发现，他的号码已经过期。2004年9月的一天，我和两个同学在市中心的一条小街上四处寻找茶楼，快到路口时，我忽然发现他和一个男的手牵着手走着。四目相对的那一刻，我惊呆了，我几乎可以听到自己心碎的声音，可是我却不得不装出无所谓的样子，紧跟着朋友的脚步朝某茶楼走去。每一次听到或想起张信哲的那首《信仰》，我便有一种想哭的冲动。如果当时吻你，当时抱你，也许结局难讲。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你知道吗？是呀，如果当时我敢迈出一步，当时抱他吻他，也许结局真的很难讲。然而我终究没有迈出去，缘分就这样擦肩而过。刘若英在后来唱道，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所以如果你遇到了一个真正情投意合的人，千万不要再错过。记住，爱情可以等待，但绝不能懈怠。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Come on！
5: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7: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5: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

0: 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1: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2: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1: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2: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1: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2: 哎，你这孩子。
3: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2: 啊？
4: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9: 啊，对对对，好好。
8: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0: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1: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7: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2: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4: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15: 一件小事爱地球，
7: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15: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7: 那得多少钱呢？
1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聆听是一种生活，
19: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7: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20: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7: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15: 故事里的歌。
21: 有时爱情就像一副膏药，刚刚贴上去的时候有一丝微凉，却又暖暖的，一旦将它取下的时候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2010年春天的某一天，我失业了，终于成为了自由职业者。而就在我和张楠领完结婚证的第二天，我在张楠的办公桌电脑里发现了他给雨曼在淘宝上买咖啡杯的截图和雨曼的收货地址。雨曼是张楠网上认识十多年的朋友，用张楠的话说，别看他们认识这么久，可见面的次数却不超过5次，他们只是比较交心的知己。可从他们的聊天记录上看，他们的关系却非同一般。我见过雨曼的相片，说实话并不是美女，但浑身透着干练，笑起来很迷人。黑瀑布一样的长发披散在脑后，是张楠欣赏的类型。不像我，洋娃娃般的卷发，天天穿着球鞋、卫衣、牛仔裤。有时人在逆境的时候，想到的全是对方的缺点和不开心。自从我看到咖啡杯的截图后，我好像掉进了一个漩涡里，怎么都走不出来。当晚上，张楠下班回来打开灯后，我才发现自己窝在沙发里已经整整一天，腿早已麻木。他把我抱上床，我搂着张楠的脖子对他说，我们将婚期延后吧。张楠把我拉出他的怀抱，扶着我的肩膀说，宝贝，我知道你心情不好，那杯子是我送他的生日礼物，只是朋友间的祝福。我伸出手堵住了张楠的嘴，阻止他再讲下去。不关他的事，是我的原因，好久没出去旅行了，我想出去走走。张楠知道我的性子，他只是淡淡地说，那好，等你想好去哪里，我订票给你。那晚我们第一次分房睡，脑子里乱乱的，直到天明时分我才睡去。

诸暨是个小镇，在地图上几乎找不到它的踪迹。据说那里是四大美女西施的故乡，我欣然前往，很想去体会一下这个美丽的地方是什么样子。我来到了小城，住在城中的一家家庭旅馆内，推开阁楼的窗子，就被眼前的一切所牵绊。街两旁种满了郁郁葱葱的香樟树，绿荫连成片，空气中还弥漫着桂花的香味，却又找不到桂花树的影子。几天来所有的烦闷立刻被抛到脑后。这时我听到有挠门的声音，打开房门，我看见一只很大的狗，嘴上叼着一只彩色的竹篮，蹲在我面前。它看到我打开门，放下竹篮，跑下楼了。我捡起脚边的竹篮，看见里面有两只蜡烛，还有一张粉色的卡片。小智，乖，过来这里。我循着声音来到窗前，看见一个很帅气的男孩轻轻地拍着狗的背，他好像发现我在看他，抬起头冲我微微一笑，指了指我手中的卡片。打开卡片，看着上面工整地写着：邻居你好，今晚这里停电。天渐渐黑了，我点着蜡烛站在窗前望向远方，楼下传来的吉他声将我的疲惫驱散，从未有过的轻松从心灵深处油然而生。那晚伴随着吉他声，我沉沉地睡去。于是在陌生的小镇，我认识了第一个朋友穆迪。或许都是北方人的缘故，让我们拉近了距离。穆迪是个十足的背包客，带着他的狗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只因贪恋小镇的宁静而放下了脚步，开了这家家庭旅馆。翻看着穆迪相册里一张张风土人情的相片，听他讲一路来有趣的事，我除了羡慕还有惊讶。一下午跟孩子似的拉着他问东问西。穆迪坐在藤椅上微笑地望着我，他答应我下次再徒步旅行时带上我一起去。小智是一只很乖的狗，不管是在镇上看到谁，它都会摇晃着尾巴，憨厚的样子惹人喜爱。和我熟识后，它每天都充当护卫，跟随左右。穆迪的吉他声满足了我的小资情节，每到夜晚来临，伴随着他的吉他声，我点燃蜡烛，站在窗边欣赏夜深人静的小镇，使我深深地爱上了这里。穆迪身上有一种淡淡的幽香，是那种很好闻的味道，开始我就闻到了，我喜欢这样的味道，让人有一种很想亲近的感觉。我喜欢窝在穆迪那张大藤椅上，看他在厨房忙碌的身影。他烧的菜很好吃，尤其是桂花排骨，香甜可口，满口留香，让我回味无穷。他说，这道桂花排骨也是苏南喜欢的。苏南曾是大学时的恋人，毕业后随他去了北京。一次，苏南生病了，特别想吃妈妈做的桂花排骨。穆迪按着菜谱上做好之后，把桂花排骨端上桌，虽然样子有些难看，但是苏南大口大口地吃掉了所有的排骨后，穆迪当时心里别提有多自豪了。后来他们经历了所有情侣走过的路，相爱、争吵、冷战、分手，甚至失去了联络。可这道桂花排骨始终跟随着他。穆迪告诉我，这道菜就像爱情，要用小火慢慢烧，桂花才会入味，排骨也会沾有桂花的香气。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穆迪的背影，好想走上去把他抱在怀里，可我知道自己已经过了冲动的年纪。我来到窗前，推开窗子，把这个邪恶的念头甩到了窗外。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小雨过后的一个傍晚，穆迪带着我来到江边，我坐在浣纱石上听穆迪弹吉他。夜慢慢地暗了下来，篝火在我身边跳跃，他的吉他声忧伤而缠绵。穆迪伸出手将我带入怀中，他的手很大却很细长，我光着脚踩在他的脚上，我们一同在篝火旁漫舞，穆迪身上淡淡的幽香让我难以自拔，心跳得好厉害。抬起头迎上他的眼睛，他望着我慢慢地低下头，我闭着眼睛迎接他的吻。就在这时，我脑中闪过了张楠的影子，我一惊，从穆迪怀中逃开，捡起鞋子落荒而逃。那次以后，我开始躲着穆迪，可我却躲不过他的吉他声，躲不过小智，我陷入了穆迪带给我的一切。笔记本里放着我最喜欢的电影，可是我却无心欣赏。现在沙发里呆呆地望着屏幕前一一闪过的镜头，虽然我已经几天没有见到穆迪了，可是此时脑子里全是他的影子。我忽然听到了几声熟悉的狗叫，我立刻冲到了窗前，看到了一个很大的卡通人站在楼下向我招手。看到我出来，他摘下帽子，原来是穆迪。我的泪不争气地落下，我不顾一切地冲下楼，跳入了穆迪的怀抱。我想我该离开了，不然我怕自己真的爱上了穆迪。没想到张楠出现了，当我打开房门看到他时，不知为何我的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趴在张楠的怀里委屈地哭。他在我耳边轻声说，宝贝，我好想你。我介绍他俩认识，张楠把我搂在怀中说，感谢你这一个月以来的照顾。穆迪笑着摇了摇头。张楠跪在江边，从怀中取出戒指向我再次求婚。宝贝，以前都是我不好，原谅我，我们回家吧。我点头答应，张楠高兴地把我揽在怀中。我看到穆迪转身离去的身影。晚上我们躺在床上，我听见穆迪的吉他声透过窗子传进来，我转过身，泪慢慢地落下。离开的那天，小智叼着竹篮跑来，竹篮里有一只玫瑰和一张粉色的卡片，卡片上写着，祝你幸福。我拍了拍小智，让他回去，他任性地蹲在那里。我转身离开，小智在我身后不停地叫，可我却不敢回头，我怕我舍不得离开。梦终归是梦，现在梦醒了，一切回到了现实。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刘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呀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7: 宝宝放学啦！
6: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8: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2: 调频95.5兆赫，
13: 中波126.9千赫，
1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2: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2: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4: 音乐旅途的伴侣，
12: 心情道路的指引。
1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思雨，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我们首先即将听到的歌曲是由李玉刚演唱的《万江》，这首单曲呢是极具代表性的国风作品，编曲融合了民乐、交响与流行的元素，旋律大气磅礴，融入传统的戏曲唱腔。歌曲呢聚焦华夏万里河山，用悠扬的歌声歌颂祖国大地的壮美风光，抒发赤诚的家国情怀与民族自信，一字一句饱含温情与敬意，让听众在旋律里感受中华文脉的源远流长。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万江》。

下面这首歌曲呢，是由毛不易演唱的《消愁》。这首歌曲是典型的都市民谣风格，编曲简约质朴，依托沉稳的旋律与直白歌词打动人心。作品描绘成年人生活中的迷茫、孤单与心绪，将失意的情绪娓娓道来，看似诉说了满心的愁绪。实则道出了普通人于困境中自我释怀、奔赴前行的心境，唱进了无数听众的心底。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消愁》。

下面这首歌呢，是由黄霄云演唱的《星辰大海》，这是一首励志的流行金曲，曲风昂扬，节奏明快大气，歌手极具穿透力的声线为歌曲增色颇多。歌曲呢，以星辰、大海为意象，鼓励人们勇敢追逐理想，奔赴远方。作品传递永不言弃的追梦信念，告诉每一位追光者，只要心怀热爱，前路便满是光芒。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星辰大海》。

接下来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赵雷演唱的《南方姑娘》，这是一首经典的民谣作品，吉他伴奏简单纯粹，旋律舒缓温柔，饱含浓浓的市井烟火气。歌曲刻画了温柔坚韧的南方姑娘形象，借人物描摹出异乡风土人情，暗藏一段温柔往事与淡淡的思念。旋律呢，朴实无华，语调如同老友闲谈，温暖治愈，共情力十足。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南方姑娘》。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周深演唱的《大鱼》。这首歌曲呢，是为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的印象曲，曲风空灵唯美，编曲飘渺悠远，搭配周深细腻婉转的嗓音，营造出了空灵梦幻的听觉意境。歌词呢，围绕宿命、陪伴与离别展开，讲述了一段温柔凄美的故事，整首歌意境悠远，诗意绵长，将守护与不舍的细腻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欣赏《大鱼》。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费。

0: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1: FM 95.5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思雨，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琴海。

楼下的老公交站旁有一间不足10平米的旧报刊亭，守亭的是一位年过60的老奶奶。亭子的铁皮锈迹斑斑，玻璃窗蒙着薄灰，不卖新潮的零食，不卖网红的饮料，只摆着旧杂志、瓶装的温水，还有一摞叠得整整齐齐、免费取用的纸巾。城市车流昼夜不停，人声嘈杂喧嚣，唯独这间小亭子安安静静的，在街角藏着一个只有9分钟的温柔故事。男孩林宇是写字楼里一名普通的策划员，朝九晚六加班是常态，他就是人海里最平凡的无名的人，背着沉重的电脑包，挤着早晚高峰的地铁，顶着 KPI 的压力，熬过了无数个自我内耗的夜晚。20多岁的年纪，独自在这座城市漂泊，没有依靠，少有倾诉，日子平淡又疲惫，常常被迷茫裹挟，那么心里呢，也是装满了无人诉说的愁绪。

每天傍晚6:17下班的晚高峰，车流堵死了十字路口，从公司走到公交站台刚好9分钟，这9分钟是淋雨一天里唯一属于自己不用伪装不用赶路的时光。春去秋来，整整一年风雨无阻。初春的时候，晚风微凉，下班路上行人步履匆匆，每个人都面无表情奔赴归途。淋雨呢，裹紧了外套，低着头快步地往前走。白天被领导驳回方案的委屈，反复修改工作的疲惫，孤身异乡的孤单全部压在了心底。他不敢和家人诉苦，不愿和朋友抱怨。成年人的崩溃向来无声，所有的失意与怅然都悄悄地藏在下班的这一段路上。走到报刊亭。

门口刚好过去三分钟，老奶奶总会坐在木椅上，慢悠悠地擦拭玻璃台面，看着垂着头的少年，从不主动寒暄，只是轻轻地推开窗，递出一杯温凉的白开水，不多说一句话。

林雨起初局促的摆手，后来就慢慢习惯了，他不说话，老人从不追问，沉默相伴刚好契合成年人最需要的温柔。盛夏酷暑，傍晚热浪翻滚，晚风燥热，加班到暮色沉沉，城市再次亮起灯，街上呢人声鼎沸，热闹都与他无关。他背着沉甸甸的背包，额头呢挂满了汗珠，身心俱疲。这段九分钟的路走得缓慢又沉重，走到报刊亭第五分钟，老奶奶总会放上一把折叠的小扇子，窗沿摆着一小束野生的蹴鞠，那么清淡素雅。老人看着疲惫的少年，只会轻声地说一句：“歇歇吧，不急。”

没有开导，没有鸡汤，没有问薪资，不问籍贯，不问生活的好坏。世间最好的安慰，从来不是大道理，而是恰到好处的沉默和不打扰的善意。深秋的雨夜，寒风刺骨，细雨连绵，城市阴冷潮湿，路灯晕开昏黄的光晕，那么行人呢，撑伞匆匆的掠过。林雨那天面试失利，工作陷入了瓶颈，租房也到期了，诸事不顺，压得他呀喘不过来气。他没有打伞，任由细雨落在肩头，脚步缓慢又落寞，9分钟的路程走得格外漫长。

第七分钟，报刊亭的暖黄灯光穿透雨雾落在路面，老奶奶早就备好了一把干净的雨伞，放在窗台，贴上一小张纸条，用完放回即可，免费取用。那一夜冰冷的秋雨里，一盏暖灯，一把雨伞，接住了一个年轻人全部的崩溃与狼狈。

寒冬腊月，大雪纷飞，路面结了冰，寒风刺骨，城市被白雪覆盖，喧嚣归于安静，下班天色彻底暗沉，九分钟的路途，寒风呼啸，冻得人指尖发红，报刊亭裹着厚棉布帘，屋内呢透出了微弱的暖意，老人烧着热水，窗台放着温热的糖浆茶。整整四季，日复一日，九分钟，老奶奶从来不知道她的名字，不知道她从事什么工作，不知道她经历了多少委屈与迷茫。林雨呢，也不知道老人家身在何处，为何独自守着老旧的报刊亭，日复一日独居街角。他们只是这座大城市里两个擦肩而过的陌生人，互不打探过往，互不干涉生活，只用一段九分钟的归途，一场无声的陪伴，温暖了彼此的平凡岁月。林雨呢，也曾疑惑，为何老人永远守在亭中，为何总愿意给路人留存温柔。除夕前夜，城市大半的商铺关门了，车流稀少，年味儿漫漫街巷，林雨依旧下班归家，走完这最后一段九分钟的路程。这天啊，他停下了脚步，第一次主动开口道谢。

老人这才缓缓地讲起属于自己的故事。十年前，他的儿子也是这样一个背井离乡、独自打拼的年轻人，每日下班也要走这一段九分钟的路，步履匆匆，沉默疲惫，满身生活压力。后来儿子远赴他乡定居，再也没有日日途经这里。老人呢，就独自地守着这间报刊亭，日复一日留在路口，等的从来都不是顾客，等的是千千万万和他儿子一样孤身漂泊、负重前行的年轻人。他说，我帮不了他们什么，改变不了生活的苦，也解不了心里的愁，我只给一杯温水、一盏暖灯、片刻安稳，给他们下班路上短短九分钟的松弛。人这一辈子都有熬不住的时候，都有独自赶路的时刻，短短九分钟歇一歇，就又能往前走了。那一刻晚风静止，灯火温柔，淋雨瞬间红了眼眶。我们终其一生都在人海里奔波，我们都是平凡无名的人，都有生活消愁，都有前路迷茫，有孤身闯荡的慌张，有无人依靠的孤单。我们追逐星辰大海，奔赴生活烟火，在异乡思念故土，在低谷时默默坚持，藏起脆弱，扛起压力，咬牙走过无数的难熬时刻。我们总以为救赎很远，温暖很难，释怀很慢，却不知道人间最珍贵的治愈，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馈赠，而是一段刚刚好的九分钟，一份不打扰的善意，一份陌生人的温柔守望。九分钟不长，是一段下班归途，是一场无声的陪伴，是一座城市藏在烟火里的温柔。九分钟也不短，足以消解一日的疲惫，抚平心底的委屈，接纳所有的脆弱，重拾前行的勇气。后来春日回暖，林雨慢慢走出低谷，工作呢也步入了正轨，心境越发的平和通透。他依旧每天走过这段路，依旧珍惜这专属自己的九分钟时光，他不再焦虑迷茫，不再内耗伤感，懂得与生活和解，接纳平凡普通的自己，懂得纵使步履平凡，依旧自带光芒，纵使孤身赶路，也总有温柔奔赴而来。人间烟火，众生皆苦，众生亦温暖，我们都是赶路之人，历经世事，心怀世事，熬过困顿，遇见温柔，愿你奔波半生也能有属于自己的九分钟，愿你疲惫之时有人默默守候，愿你熬过人间惆怅，守住心底的热爱，于平凡生活里遇见不期而遇的温暖，奔赴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好听的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由毛不易演唱的《无名的人》。这首歌呢，是走心励志的流行曲，旋律沉稳厚重，曲风温情且富有力量。歌曲聚焦各行各业奔波劳碌的普通人，歌颂每一位默默打拼、认真生活的无名者。歌曲读懂平凡人的辛劳与坚守，给予听众温暖，诉说着纵使平凡也自带光芒。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无名的人》。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下面呢，这首歌我们即将听到的是由银铃演唱的《牵丝戏》，知名的古风对唱曲目，编曲呢古典雅致，旋律跌宕婉转，两位歌手声线契合，配合的相得益彰。借傀儡与操纵者的纠葛故事，诉说着双向相伴、宿命羁绊的与复杂心绪。歌词意象饱满，故事感浓烈，古风的韵味醇厚，是古风音乐中的经典之作。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牵丝戏》。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20: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1: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2: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3: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八仙得道第一讲。八仙得道这部书啊，说的是这么一个神话故事。都是哪八仙呢？有铁拐李、钟离权、吕洞宾、何仙姑、蓝采和、张果、曹国舅、韩湘子，这么八仙。说这八位啊，都不在一个朝代，他们怎么会凑到一块儿了呢？神话吗？有的神仙呢得修炼这么好几百年，有的呢得修炼到上千年，有的呀甚至于还得修炼到上万年才能够得到这个不坏之身。要不然怎么有这句话呢？叫做老而不死曰为仙。所以说呀，这八位不管是哪个朝代的，他们都能够凑到一块儿。那么咱们从哪儿说起呢？咱们呢就从这个龙的身上说起。说龙啊，那也太古老了。哎，就说在这个太古的年代，有这么两条龙，一条啊是在这个天之西，一条呢是在这海之南。说这个天之西具体来讲是什么地方呢？也就是现在四川都江堰那块地方。哎，在那一带，那个时候啊不叫都江堰，叫什么呢？叫过灌县，再往前呢叫做灌口。那也是好几千里地呢，有山有水，山水相连的这么一个大泽国。那么那个时候是哪位神仙的封地呀？那是那个玉皇大帝的外甥二郎神杨戬的封地。要么怎么说是灌口二郎神呢？哎，二郎神来到这儿以后，他是显威呀、显圣啊、显灵啊，保护着这一代老百姓的家口平安。正因为这样， 老百姓对他特别的敬奉，他那个庙宇啊里边那个香火特别的旺盛啊。哎，现在您要是有幸啊到这个都江堰道那儿去旅游去，您找到啊这个陈家港，过去呢那儿叫做二圣港，还能够找到啊那个二圣庙的遗址，您就知道它的香火有多么旺盛了。尽管这样，二郎神显威显灵，就在灌口啊那个海的海底下藏着有这么一条老龙啊，哎，修炼了那将近上万年了，老百姓都知道都听说过，但是一样谁也没看见过这条龙。什么原因呢？轻而易举的这条龙啊它不上来，看不见它。为什么？他害怕呀，他怕谁啊？二郎神呢？他惧怕二郎神的神威，怕二郎神把他给处置喽。其实啊，二郎神自打一来到关口就发现他了。那是啊，二郎神三只眼呐、一起用的法眼就看清楚海底这儿有这么一条老龙。但是有一样啊，二郎神一想，人家也不出来招灾惹祸，也不伤害百姓，就是在海底下修炼，我管他干什么呀？哎，我还不如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把那只眼也再这么一捂，我呀少惹事儿，我也不管他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二郎神不是不管了吗？啊，有人管呢。谁呀、就在离海边不远，有那么三四十里地远吧，那儿有这么一个小山村，这村子里边有这么一位大孝子啊，此人姓平，名叫平和。平和五岁那年他爸爸就去世了，他母亲王氏由于伤心啊着急啊，活生生的把这两只眼睛给哭瞎了。就这么着带着一个五岁的孩子，娘俩这日子可怎么过呀？眼睛看不见了，好多活都干不了了，只能够依靠这五岁的孩子平和，全都靠他母亲这张嘴，娘怎么说他就怎么做，告诉他这活啊你应当这么干，那个活呢你应该这么干。小平和别看岁数不大，特别的聪明，只要娘子们一说他全都会干，里里外外这点活啊干的是妥妥帖帖的，对他这母亲别提多孝敬了。这么一晃十好几年，落下了这么一个孝子的名称。平和二十多岁了还没有娶妻成家呢，他母亲王氏一想起这件事情来，心里边就特别的难受，跟孩子讲啊，平和呀，你看这都是娘把你给拖累的啊，娘这两只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什么活也干不了，你看看你看看，你现在呀都二十挂零了，还没有娶妻成家呢，你看，哎，娘呢除了这俩眼睛看不见，别地又没有病，想着早死两年少拖累你两年还真办不到，哎，真把我这孩子给拖累坏了。只要母亲这么一说，平和赶快的就在娘的面前这么一跪，娘您别说了，娘您别说了，成不成啊，啊孝敬您伺候您这是我应该做的，这是天经地义，娘我愿意伺候您一辈子，娘您要是再说下去的话，以后我就跪在您面前，我再也不起来了。哎，孩子你起来，娘不说了，娘再也不说了。娘俩就这么相依为命过这份苦日子。这不是这一天吗，平和呀一看家里边柴火不多了，又得上山打柴去了，就把这饭呐、菜呀、水呀都给娘预备在身旁边了。娘 咱们家柴火不多了，我得上山打柴去，饭菜水我都给您预备下了，您摸摸，哎，就在旁边呢啊。哟，你得上山打柴去呀，那你可得多加小心。娘，您看您说的，我又不是头一次上山，有什么呢？您放心啊，不等到天黑我就回来，咱们娘俩呀一块儿吃晚饭。哎，娘您放心吧。平和呢拿着绳子拿着斧子就上山了，到山上不敢耽搁时间呢，眼看着柴火呀砍的又够烧些日子的了，用绳子捆好了，肩膀上这么一扛，顺着山道就从这山上啊往下走。也就是当他呀走到这个半山腰这儿，猛然间觉得刮来这么一股子清风，这个香啊那就甭提了，既不是花香，更不是家里边炖肉那个肉香，这股香味清香清香的。哎呦，怎么让人这么舒服啊。平和抬头这么一看，哎，离着自己不远，迎面就在山道这儿站着这么一位老道。只见这位道士啊，头上戴着这么一个蓝缎的五道梁的道巾，正当中镶着这么一块八卦双飘袖带，身上穿蓝缎的道袍，青护领，青丝刀，倒垂灯笼穗儿，手里边拿着佛尘尾，白袜青鞋，面似银盆，两道漆黑漆黑的眉毛，两双啊这么清澈清澈的双眼，三山得配，鼻直口阔，一部青胡须飘洒前胸，好一派仙风道骨。看到这儿，平和心想，哎呦，怪不得刚才有这么一股的香风呢，难道说我是真的碰见神仙了吗？平和赶快的把肩上的柴火往旁边这么一放，过来冲着老道士深施一礼，仙长您这是从何而来呀？这道士乐了，我可不是什么仙人呐，贫道只不过是爬山涉水走街串乡为百姓治病而已。啊，平和一听说是治病的，哎呦，就为我母亲这一双眼睛，我请过多少郎中，我上山采过多少药，全都不管事儿啊。哎呦，哎，仙长您都能够治什么病啊？哎，人吃五谷杂粮又有病魔缠身，贫道只不过是为人驱除病魔，我包治百病啊。哦哦，包治百病，哎呀，县长，那么我问问您，像那个双目失明这样的病您能够治吗？哎呀，别的病贫道都能医治，唯独这瞎眼我治他不得。得，平和一听啊，闹了半天感情是这么一位吹牛说大话的老道，嗨，我赶快回家吧，时间一长我妈该着急了。他呀扛起柴火来刚要走，就听见这位道士自言自语那说开了，哎，我虽然说不能够治眼病，我可以给你推荐这么一位专治眼病的先生。我不给你推荐，你到哪儿去找这位专治眼病的先生呢？嘿，平和一听这句话，赶快的把这柴火又放下了，来到老道的面前，二次重施一礼。哎呦，仙长您别怪我，我跟您说我心里着急，我家里边啊有一位老娘，她已经双目失明十好几年了。道士冲他摆了摆手，你不用再说了，我认识你啊，您认识我，你叫平和对不对呀？ 你的母亲已经双目失明十好几年了，你是一个大孝子啊，有道是百善孝为先，正因为如此，我们二人才有缘在此相会。哎呦，县长，那什么，您能不能够赶快指引我到哪儿我能去找到这个专治眼病的先生呢？说着话，只见这位道士伸手这么一指，你看，就在那边，离这儿有35里地远。啊，那不是一片大海，一片汪洋吗？啊，海底下有这么一条老龙，啊，大伙儿都这么说，可谁也没看见过呀。哎，其实这条老龙啊，每天它都出来，也就是正午的午时，还有半夜的子时，它总要出来吸取日夜的光华，它好炼它的龙丹啊。哎，你呀，可以在半夜子时之前，先去到海边找一个可以藏身之处隐藏起来，等到老龙炼丹之时，你会看见有一个大红球上下来回的运动，那个时节贫道教给你一个咒语，你要牢牢的记住，是嗡李哄李哄，嗡李哄李哄。对，你要牢牢的记住，什么时候看见这个火球了，你呀，就念这个咒语，然后把手这么一伸，这个龙丹呐，它会自己化成一个红珠子落在你的手中。你把这个珠子拿回家来，或挂在墙上，或放在桌上，屋子里边光芒四射，用这个宝光依照你母亲的双目，你母亲的眼睛立刻复得光明。嘿嘿，永不再犯呐。哦，这么样就能把我娘的眼睛治好了。对，不仅如此，你们家是一贫如洗，你们需要什么东西，只要是心里边这么一想，这么一默念，你们所需要的东西立刻的就会呈现在你们的眼前。啊，不不不，我们什么也不要，什么也不要，只要是能把我母亲的眼病治好了，哎呦，您呐，就算是大恩大德，您算是积了阴功了，我得好好的重重的感谢您。哎，你们家都一贫如洗，你拿什么谢我呢？那我就多做善事，我以报天恩。哎，县长，那也不行啊，还有什么呀？您想啊，那个珠子是老龙炼的龙丹，我把他的龙丹拿过来了，老龙能答应我吗？到那时候，老龙一发怒，一张嘴，他把我给吃了，我死了是小事儿啊，我娘的谁管呢？这么样一来，我母子的性命不就难以保全了吗？哎，你放心的去吧。啊，有贫道在暗中相助，你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保你万无一失，是安然无恙。话一讲完，贫道去。眼瞅着老道佛尘尾这么一甩，唰，又是这么一股的清风，老道这么一转身，化成了一道金光，是腾空而起。平和这才知道，感情我真的遇见神仙了。他赶快的跪在地下，望空是不住的磕头啊。眼看着金光不见了，他也起身了，在这个深山里边往四下看了看，四下是寂静无声，就好像刚才啊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摇晃摇晃脑袋，咬咬牙， 嘿，这是真的吗？嗯，是真的。于是平和呀，把柴火扛起来，下山回家。一边走着，还一边想呢，这件事我跟我娘说不说呀？想来想去，嗯，我呀还真不能够先告诉我娘。怎么？我娘胆小啊？我万一要是跟我娘这么一说，我娘啊，她宁可这两只眼睛她不治了，她也不让我冒这个风险，半夜三更的上海边去拿这个龙丹去，那多悬呢！我不如啊，什么时候把这个龙丹取回来，把我母亲的眼睛治好喽？到那个时候，我跟我娘再这么一说，哎，我娘呢也就不担惊害怕了。对，我就是这个主意。主意拿定了以后，来到家门口，他呀，也就是刚一进他们家的栅栏门，就听见他母亲王氏在屋里喊开了。是平和回来了吧？您看，老太太一听这脚步声啊，就知道是自己的儿子。娘，是我回来了，您等急了吧？平和，赶快的把柴火往院里边这么一放，进屋。哎呦，孩子，今天你砍柴去，怎么用了这么长的时间呢？啊，娘，碰见熟人了，说了几句话，耽搁点时间。那什么，我现在就做饭去啊，娘，您等着。平和，赶快的，抱起柴火来到灶台这儿，往锅里边添上水，放上米，把柴火点着了，焖了这么一锅的米饭。随着呢，在院子里边又摘了不少啊自己种的那个豆角，又焖了这么一锅的豆角。米饭就豆角，你儿俩吃的这个香啊！等把这饭吃完喽，娘，您看今天我上山砍柴，我也累了。今天晚上我就不陪着您聊天说话了，娘，儿子想早点睡觉，您看行吗？行，你呀把家伙归置完了，就歇着去吧。哎，平和把家伙收拾完了以后，给老娘啊铺好了被火，铺好了床褥，自己呢就回到自己这屋。他心想，这儿离着海边好几十里地呢，万一去晚了赶不上子时，那还行啊。等着天刚这么一擦黑，他就从家里边溜着出来了，是一路小跑啊，就奔往海边而来。来到海边这儿，抬头这么一看，满天的星斗是皓月当空。往海面上一看，碧波荡漾，除去呀有这个海浪撞击的声音，其他别的声音全都没有，这个静啊。心想，我上哪儿找个地方藏起来呀？哎，看见那边有这么一片芦苇荡。对，我就上那儿引住身形，我上那儿藏着去。来到芦苇荡里边，他呀就藏好了。过了一会儿，就觉着好像有这么一片红光越来越红。分开芦苇仔细这么一看，不单海面是红的，连这个天都给映红了。怎么回事？仔细一瞧，只见空中啊有这么面盆大小的这么一个大红球，一会儿上去，一会儿下来，再一细看，海面那儿伸出一个大龙头来，张着龙嘴，老龙在那儿炼丹呢。感情这个红球那就是龙丹呢。哎，对，我赶快念那个咒语。对对对，念咒语。嗡，李轰李轰，嗡，李轰李轰。他呀把这咒语也就是刚刚念了两遍，哎呦，眼瞅这一片红光呜的一下冲他过来了，把他吓得呀俩眼一闭，往下这么一蹲，俩手往外这么一伸，嘿，就觉得呀这红光是越来越淡，越来越，哎呦，手里边好像有东西了。睁眼这么一瞅，有核头大小这么一个大红珠子就落在手里边了，而且是红光四射。哎呦，心里这个高兴啊， 感情这个龙丹到我手里了，这一下拿回家去就能把我母亲的眼睛给治好了。他这正高兴着呢，猛然间呜是一阵大风啊，当时是月色无光，昏天地暗的，抬头这么一看啊，庞然大物。老龙急了，哎，就在他头顶上盘旋，张着龙嘴，那意思啊，连他带这个珠子一下都要给吞下去。可把平和吓坏了，失声叫喊呐，仙师叫我呀，快来叫我。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0: 森森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0: 妈妈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语转阴，31度到22度。以上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1: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伟大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势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

0: 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三月，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1: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一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2: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0: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3: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5: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7: 中国共产党6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 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营执政的质量实效。
5: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5: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9: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10: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5: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1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5: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12: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5: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智：
1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5: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14: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5: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6: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一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琴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0000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 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1: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16: 二十多年来，吴亚琴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1: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16: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17: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4: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三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6: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8: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19: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平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18: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屈阳平：
20: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扇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4: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昨天，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旺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
22: 坐好。
21: 昨天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圩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23: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告诉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21: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两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0: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路前方村庄的勘查，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21: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2: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3: 顶住顶住顶住，抓了抓了，
21: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4: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1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4: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16: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箭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两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16: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4: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1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8强。
4: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年7月7号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6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6: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7: 小暑荷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8: 小暑至，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鹰始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蝉韵已稠，盛夏气续，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22: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24: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1000000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谢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3-5000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25: 我们福州宜山社区爱心茶汤店，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26: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27: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皇军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8: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9: 3、2、1点火，
30: 不放结果也去再走，中国空间站永远。
8: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3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8: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24节气中的小暑。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连夜抵达广西横州市六兰水库，险情处置工作进展怎样？
1: 捕食绝杀，西班牙队1-0淘汰葡萄牙队，挺进八强。梅里诺破门 ，C 罗告别世界杯，留下哪些精彩与遗憾？
0: 美国队即将对阵比利时队，美国队头号射手巴洛贡禁赛缓期执行，引发一片哗然。谁在操纵和解释规则？
1: 风险瞭望，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什么是潜射战略导弹？释放哪些信号？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广西南宁昨晚召开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衡州市宾阳县防汛救灾相关情况。发布会上介绍，7月4号8点到6号晚7点，南宁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造成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决堤事件。据初步统计，广西南宁因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已转移疏散4.8万人。截至昨晚，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为2人。发布会上介绍，这次强降雨导致的水库灾情险情大，受灾面广，救援复杂程度高，还有继续降雨来水的风险，由此造成当前抢险救援难度大，受灾群众安置任务重，灾情有可能进一步放大扩大。更多有关广西防汛救灾形势的内容，稍后新闻纵横将持续关注。昨晚8时许，湖北黄冈市黄州区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4人遇难、1人失联、173人因伤住院，已转移群众269人，部分投亲靠友，部分安置在宾馆，大量房屋屋顶、道路、树木及农田受损，搜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当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号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3535人遇难、16740人受伤。委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7854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1048次余震。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机场。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西班牙队1-0击败葡萄牙队晋级8强，梅里诺补时阶段送出绝杀。北京时间今早8点将进行另外一场1/8决赛，美国队将迎战比利时队。当地时间6号，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裁定不受理比利时足协就美国头号射手巴洛贡暂不接受停赛处罚一事的申诉。国际足联表示，由于比利时足协并非当事方且无权上诉，因此对其上诉请求不予受理。这意味着因红牌停赛被缓期执行的巴洛贡今天将代表美国队出场。新闻纵横将持续关注本场比赛的进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6号表示，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已造成22人死亡、近90人受伤。泽连斯基称，乌军成功拦截了俄方的部分无人机和巡航导弹，但未能有效拦截弹道导弹，主要原因是拦截导弹供应不足。他呼吁国际伙伴，特别是美国和欧洲国家，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安卡拉峰会上做出加强支持乌克兰防空能力的决定。俄罗斯副外长迪亚布科夫6号表示，尽管美国越来越背离其同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达成的协议，但俄方不会中断同美国在该问题上的接触。北约秘书长吕特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在2035年前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广西汛情。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昨天上午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险情。广西南宁昨晚召开的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四号上午八点到昨晚七点，南宁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造成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决堤事件。
2: 据初步统计，南宁因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已转移疏散4.8万人。截至目前，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为2人。
0: 昨天下午4点左右拍到的六兰水库周边航拍画面显示，整个现场几乎被洪水淹没，农田和周边的居民楼的一层几乎全都浸泡在洪水当中。
2: 南宁市副市长韦江介绍，核心受灾区房屋被淹的群众通过自救和疏导已经转移到了自家楼上，这些群众总体安全，被疏散的群众已及时转移到地势高和没有灾情的地方，通过搭建临时应急帐篷等进行了紧急处置。部分有条件的群众采取了投亲靠友的办法，受灾群众的相关情况将会动态更新，及时公布。
0: 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说，截至昨晚八点，受灾区域洪水有减退的迹象，对于非核心区的可能受灾的群众采取能转进移的方式，目前多数群众已经通过了这种方式得到临时安置。对于下一步有可能出现洪水继续淹没其他村庄的情况，也采取了较硬和疏解措施。
2: 在这儿也跟您解释一下，预警较硬机制主要是指水利气象等部门发布高等级预警时，第一时间电话报告本级防汛负责人，同时及时提醒预警覆盖的乡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人和村社区防汛责任人，确保预警信息及时较硬到责任人。目前相关工作正在进一步推进当中，灾区核心区范围之外的公路、铁路、电力、生活物资等保障总体运行平稳。
0: 由于灾区核心区的道路受损受阻情况比较严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今天凌晨设法抵达了六兰水库，我们来听他刚刚发回的报道。
3: 我们是临近晚上12点的时候抵达了这个孝义镇的东旭村，那这里是地处六兰水库的下游，跟六兰水库的直线距离大概是5公里。那我们抵达的时候，这里已经是集结了应急、消防、武警、安能等多方的救援力量，他们都是集中在这个东旭村以南，因为在向北几百米就是被洪水淹没的区域。那救援人员介绍，从昨天下午开始，洪水的水位实际上是已经开始下降，那在我们抵达的时候，之前路面1米多的积水已经是降到了30-40公分，所以我们得以能够驱车进入这个东旭村，但是整个行进其实是非常缓慢的。水位虽然是降了，但是有很多被洪水移动了位置的汽车，仍然是横亘在道路上。那为了给道路清障，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救援人员，他是包围着一辆车，齐声喊着号子，抬车这种场景。那随着不断的深入到村庄，我们还是能够直观的看到洪水带来的影响。村民们自建房的这个卷帘门被洪水硬生生给冲开，一些这个简易的铁棚也被冲倒。虽然我们去的时候夜已经深了，但是仍然是有这个村民趁着这个水位下降从家里出来离开村子。那随着我们继续的深入，那道路上的积水当然也是越来越深，车辆是无法继续前行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云表镇的振兴村，有2名年近80的老人，他们是浸泡在水中，只能是抓住这个墙沿等待救援，已经是接近体力不支。那消防救援人员他们发现之后呢，一个人跳到这个水中，稳稳地拖住老人，另一个人是俯身将老人平稳地抱出这个深水区域。老人上艇之后呢，还是不停地发抖，他们也是第一时间给这个老人穿好救生衣，转移到了安全的区域。那我们目前了解到，广西消防救援局已经是调派了南宁、梧州、玉林、来宾、百色、贺州特勤汛保支队，共168辆消防车、113艘舟艇、671名消防救援人员处置险情。那在这个灾害现场也已经是疏散营救了712人，我们也将持续蹲守一线，第一时间发回现场最新进展。
2: 总台记者傅奇恩昨晚也在衡州市马岭镇振兴村北的救援点，跟随救援人员进入被大水围困的村屯。村里的卫生院内有多名医护人员和病人，需要运送物资和药品。记者坐上了消防救援的皮划艇。
4: 现在是7月6号的晚上10点左右，我们跟随消防救援队伍来到了镇中心灾区中心的一个卫生院里面。现在医院里面水已经可能已经到达了2-3米的位置，但是很多病人跟医生现在已经转移到3层甚至4层以上的位置，在等待这个水退。然后我们看到了送了很多物资到了这个医院，还有一些药品，还有上面有些房间是有供电的，所以说现在的很多现场的医护人员和病人都在一起照顾着他们。从我们刚踏上这个皮划艇进到这个卫生院呢，大概经历了有30到40分钟。其实这30-40分钟呢，一路过来还是非常惊险的，因为这个水流非常的湍急。这是一条乡镇或者是镇街的一条大路，这条大路呢两边呢其实是还有很多障碍物的，比如说停了一些货车啊，还有一些电线杆呢，还有一些招牌，还有散落的一些物品、大树等等。所以说我们的救援工作呢，尽量是走看到两边有路灯的情况，往中间这条大路再行进，这样子是比较安全的。现在前面就是一根掉落的电线，其实我们能看到很多支救援力量在这个核心区在救援，因为这里离六兰水库大概还有10多公里的位置，这里是也是受淹最为严重的地方之一。
0: 昨晚的发布会上还介绍，广西此次强降雨导致的水库灾情险情大，受灾面广，救援的复杂程度高，同时呢还有继续降雨来水的风险。当前抢险救援难度大，受灾群众安置任务重，灾情有可能进一步放大扩大。
2: 从当前的情况看，灾情后续还存在着几方面的风险。一是美沙克台风造成本区域的持续降雨，导致灾情扩大；二是洪涝淹没区向下游移动，造成受灾面积扩大；三是救援处置过程当中可能因为处置不当而造成次生风险。
0: 我们再来关注贵港的情况。根据贵港水文中心发布的洪水预报，玉江贵港段将于今天12点出现46.50米左右洪峰，超过警戒水位5.3米。此外，贵港。

0: 多条江河也将出现超警5米以上的洪峰，贵港如何应对这一轮的洪水？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1: 强降雨已对贵港市生产生活秩序造成一定影响，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小区出现内涝积水，交通出行受阻。不少当地居民通过社交平台发布消息，用图片和视频展示所在小区的受灾情况。市民林先生告诉记者，他们提前两天收到了台风预警，大风大雨来临时比想象的还要凶猛。
2: 我现在在的是贵港市港北区七里香江小区，它有一些地势比较低的那个楼栋，它的一层的一半的门就被淹到了。刚开始就是以为就像正常的大雨那样子，结果早上起来的话就听到大家在说地下停车场已经被淹了。然后我上街去买菜，我发现有些树木已经倒下来了，旁边有一条江，那江水已经快到桥上了。然后我观察到那个排水系统，那个它水都不会渗下去，而是直接在排水系统上面平移过去的那种。
1: 受暴雨影响，贵港有区域停水停电现象。市民林先生告诉记者，从昨天下午3点左右，他所在的小区开始停电，不少住户将手机等需要充电的设备拿到车里应急充电。万幸的是，小区内的水和天然气都正常。
3: 就有些老人在那种比较老建的房子里面还没有转移出去，因为有些地方水还没那么深，所以那些家属的话就自己下水给他们送粮食，或者是用那个充气床垫床啊把它运出来。下午5点6点左右的时候，还有一个物业自己组织的看起来比较专业的那种充气船、救生衣这种设备去转移那个旧房区域。小区全部被淹了，然后呢不断的人大家把车开到外面那个主干道那里，所以主干道现在堆满车辆，然后呢小区现在停电，在车上充电，水还没停水，燃气也没停。
1: 记者在社交平台注意到，有部分当地网友发布的帖子中的确有因为停水停电求助的情况出现。贵港市琴塘区琴塘街道大郭村村民黄先生：
4: 我们附近的那个鲤鱼江警戒位已经是超出了半米了，家里面已经是淹了1米高了，因为我们现在是没水没电，燃气也用不了了，就需要点干粮。
5: 我看到有贺州的消防员已经来我们这边支援了。
6: 顶住顶住顶住，
1: 拉他一下。黄先生说，昨天下午开始有救援力量携带橡皮艇、救生衣、救援绳索等专业设备在现场进行被困群众的转移工作，天上不时有运送救灾物资的无人机飞过。截至记者今天凌晨发稿，他们小区仍没有水电，手机信号也不稳定。
4: 高一点的都已经退水了，低一点的还在淹着。
1: 记者从贵港市应急管理局了解到，截至7月6号18点，贵港全市未出现人员因灾失踪、伤亡等情况，全市受灾超过5万人，设置了18个集中安置点，紧急转移避险安置11000多人。
7: 目前，国家防总已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起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针对广西洪水防御3起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广西的国家地质灾害4起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昨晚也启动了内河防汛1级应急响应。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
7: 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等6省区做好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更多广西汛情的最新消息，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8: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9: 生
6: 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脚在前，头在后，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
7: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葡萄牙队对阵西班牙队的比赛。前场就地的反抢，安东尼泰勒并没有想上，我要在瓦尔外围直接打远射，这球打得稍微正了一些，吊哥科斯塔稳稳将皮球没收。
0: 视线转向2026美加墨世界杯，今天继续进行八强争夺战。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葡萄牙队和西班牙队之间的伊比利亚德比率先打响，最终通过替补登场的梅里诺送出的绝杀，西班牙队1-0淘汰了葡萄牙队，晋级八强。关于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张文，1-0是一个足球比赛常见的比分啊，但是或许还不能概括这两支本届世界杯夺冠热门之间的对话，那来为我们复盘一下今天凌晨的这场比赛。
11: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这场比赛无论是葡萄牙还是西班牙这两个队的发挥，或者说提供的精彩场面，确实是乏善可陈。因为这是一个淘汰赛，而且这两个对手呢是既强大又熟悉，所以这就决定了这场比赛大家踢的都非常的谨慎。我觉得双方的无论是首发还是替补，都基本上执行了主教练布置的任务。所以呢，你会看到这场比赛两边的其实进攻球员都很难去发挥自己闪光的地方，因为彼此太熟悉了，他对你的防守简直就是人盯人和跟班似的。像亚马尔，他发现他自己是很难用这种脚下的技术再去很容易的切入到禁区的。包括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和 C 罗同样是举步维艰，双方在僵持了整整90分钟之后，僵局终于打破了。完成致命一击的其实是两个替补登场的球员，这也就是我说的可能后手对于这两支球队来讲都非常的重要。这个进球呢，其实是源于葡萄牙防线的一次精力不集中，他们对西班牙队的一次快发任意球，其实整个的防线反应都有一些迟钝，导致表现活跃的弗兰托雷斯在禁区边缘轻松得球，他控球转身送出了一记极其漂亮的外脚背直塞，精准地找到了新领城会后排插上的梅里诺。梅里诺这个时候我觉得他是终结能力非常强的，这个球推的是一气呵成，而且长得是近角，展现出了一个杀手惊人的冷静吧。之后所有人都意识到给葡萄牙队的机会不多了，因为这场比赛补时只有6分钟，当时西班牙进球的时候已经过了1分钟。你会看见整个队都在非常非常急迫的去进攻，包括毕奇，他其实本身的特点不是疯狂突前，但是他也这样做了，包括莱昂他在边路硬吃，但是你会发现一切都太晚了，葡萄牙队不出意料的输给了老对手吧。 C 罗也在不甘当中完成了自己人生当中可能是最后一场世界杯的比赛。那么作为历史上首位在6届不同国际足联男足世界杯当中都取得进球的球员，也是这个赛事淘汰赛阶段最年长的进球者。可能很多人觉得 C 罗的落幕之战还是稍显潦草吧，我们在大屏幕上看到他又落泪了，就好像20年前一样。但是我觉得这种反抗生命之光的熄灭吧，算是人类的本能，也令人钦佩。但是这样一场告别多少显得是绵软无力，也未免让人觉得有一些英雄末路的凄凉吧。主持人。
0: 好的，张文。
7: 几十分钟之后，北京时间今天早上8点，美国队和比利时队之间的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即将进行。开场的哨声尚未响起，这场比赛呢就已经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0: 尽管比利时足协提出了上诉，国际足联依然维持了美国对头号射手巴洛贡的红牌缓刑。这是自1970年世界杯引入红黄牌制度以来，首次有球员在决赛圈领到红牌之后还能够出战下一轮比赛。
1: 从伊朗队疲于奔波参赛，到索马里籍的主裁被拒入境，再到本次的红牌缓刑，来自东道主的压力如何演变成为绿茵场上一轮又一轮的政治风波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7月1号，北京时间2号上午，在旧金山湾区体育场，本届世界杯的东道主美国队2-0击败波黑队晋级16强。纵观整场比赛，美国队全程掌握主动权，输赢之间的悬念不大。而这场比赛的一个关键瞬间，是发给美国队头号射手巴洛贡的一张红牌。
3: 就在这一瞬间，毫无征兆地出现了一张红牌。我们再看，巴洛贡呢，在跟对方的后卫争夺位置当中，又像是要够球，又像是要踩对方。反正不管怎么样，主裁判的红牌呢，还是给的很坚决。
2: 美国队赛后辩解称，他们认为这项依赖视频助理裁判做出的判罚存在争议。有美国媒体称，很难理解为什么巴洛贡会被罚下，而梅西在阿根廷首场比赛中却能逃过类似的挑战。按照通常规则，球员被出示红牌罚令出场后，将会自动禁赛一场。国际足联一度明确表示，美国队无权对此提出申诉。直到当地时间5号，国际足联出人意料地宣布了一项缓刑决定。援引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第27条，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有权完全或部分缓期执行某项纪律处罚，对巴洛贡的禁赛确定为暂缓1年执行。这将意味着，在接下来对阵比利时的1/8决赛中，巴洛贡依然可以上场。对此，比利时队主教练鲁迪加西亚表示，当得知此事时，他还以为这一天是4月1号愚人节。
4: 我不知道在国际足联总部，7月5号居然相当于欧洲的4月1号，这对我来说还真是头一回听说。我想大家应该参考我所在的协会，也就是比利时足协发布的声明，里面包含了很多信息。比利时足协不是在为自己辩护，也不是在为国家队辩护，而是为整个足球运动辩护，是在捍卫他的诚信和道德。在我的记忆里，我认为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做出这样的决定。
2: 体育评论员李哥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给红牌球员缓刑的裁决，在世界杯引入红黄牌的规则后并没有先例。
5: 红黄牌这样一个处罚的规则是在1970年，巧的是也在墨西哥举行的世界杯上开始正式引入了赛事。那么从1970年到这一次的2026年啊，56年期间，在世界杯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得到红牌，不管是两黄一红还是直红的球员，能在下一场比赛不停赛能够继续参赛，没有过这样的情况。所以这次国际足联做出的处罚暂缓的决定是非常非常奇怪而特殊的。
2: 2025年世预赛，葡萄牙球星 C 罗因肘击被禁赛3场，其中后2场被缓期1年执行。但在世界杯淘汰赛这一重要阶段，启用规避自动停赛的条款仍然属于前所未有。舆论普遍认为，这并非单纯的规则适用，而是政治力量干预的结果。戏剧性的反转也让众多业内人士大呼震惊。当地时间7月5号，挪威队主教练索尔巴肯表示，巴洛贡因视频助理裁判的判断被发红牌并不是一个好的结论，但国际足联的缓刑显然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决定。
4: 这件事真正糟糕的地方在于，现在整个局势会压在美国队身上。如果他们击败了比利时，这场比赛就永远会带着那层额外的争议色彩。没错，也许他。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0: 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1: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0: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敦化市开展校园食品安全联合专项检查，
1: 上门办案显初心，司法温情暖桑榆。

为针对省内校园周边肉制品违法案件多发，食堂私采食材存在隐患等问题，敦化市积极响应上级工作安排，迅速启动中小学校园食品安全和膳食经费监督管理专项工作机制，由市教育局牵头，联合公安、市场监管部门，采取四不两直方式，近日开展了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专项检查。本次专项检查组建三支专项检查组，组成部门包括敦化市教育局安全科、幼教科、教育事业发展中心、敦化市公安局环侦大队、敦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科及各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明确人员分工、检查点位、车辆保障及工作要求。第一组由教育事业发展中心牵头，负责公办幼儿园、校外配餐企业检查。第二组由教育局安全科牵头，负责校园周边餐饮店检查。第三组由教育局幼教科牵头，负责民办幼儿园检查。检查组现场核查，全程拍照取证。本次检查覆盖范围广，靶向性强，划定重点检查单位，覆盖城区八所公办幼儿园、十所民办幼儿园、两家校外配餐企业，以及渤海、民主、胜利辖区九所中小学周边餐饮门店。检查现场，工作人员对台账记录不全、食材存放不规范、查验流程简化等问题现场反馈，当场下达整改意见，明确整改标准与完成时限，实行隐患清单化管理、闭环式整改。检查组同步督促各校园及周边经营主体立即开展内部自查自纠，强化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意识，常态化开展后厨管理、食材采购自查等工作，从源头堵塞安全漏洞。下一步，敦化市将持续健全教育、公安、市场监管常态化联合监管机制，不定时开展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检查，从严打击涉校园食品违法犯罪行为，守住师生饮食安全底线，为全市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谢谢检察官，没想到你们特地到我家里来，既讲清了法理，又体恤了我的难处，太暖心了，非常感谢你们。近日，79岁的老大夫关某某接过敦化市人民检察院送达的相对不起诉决定书，握着承办检察官的手，再三表示感谢。经营个体诊所的关某某为方便患者服用，擅自将阿替洛尔、氢氯噻嗪、卡托普利按比例研磨成粉制成降压药销售给何某某等7人，销售金额共计人民币1318元。经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认定，其行为触犯妨害药品管理罪，案件已移送审查起诉。办案中，承办检察官了解到，关某某患有多种疾病，身体孱弱，行动不便，无法亲自到院履行接受询问等法定程序。办案人秉持司法为民理念，打破坐堂办案传统模式，主动上前履职，将文书送达，笔录制作等办案环节搬到老人家中。关某某法律意识薄弱，检察官用通俗易懂的话语精准释法说理，详细讲解市场监督管理局的鉴定意见以及妨害药品管理罪的法定规定，同时结合该案说明初衷向善不等于行为合法，明确擅自违法制作降压药可能会对患者健康造成

0: 不可逆的危害，让关某某彻底认清自身的错误，主动坦白全部事实，并自愿认罪认罚。考虑到关某某身体状况，检察官还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完成认罪认罚同步录音录像，以柔性举措传递司法温情。综合全案考量，鉴于关某某犯罪情节轻微，具有已满75周岁坦白认罪认罚的从轻情节，承办检察官经请示批准后，依法对其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并再次上门送达不起诉决定书，叮嘱其后要恪守法律底线，依法从一。小案不小看，温情暖人心，此案的办理既严守司法公正底线，依法履职尽责，又聚焦老弱病残群体，以上门办案、精准释法的柔性举措，实现了法理与温情的有机融合，用实际行动让司法温度直达群众心中，诠释了新时代检察机关的责任与担当。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中央档案馆向社会集中开放4.4万余件馆藏档案。
0: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启动。
1: 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超20万亿元。

央广网消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于1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余件。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围绕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重大节点、重要人物形成的通告政纲、工作报告、通知公报、决定办法等，展现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即日起，公众可持身份证、工作证等有效证件，到中央档案馆开放档案查阅大厅，查阅利用相关档案资料。

0: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部署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行动从7月起至12月，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实名登记、职业指导、能力提升、招聘对接、困难帮扶、权益维护等全方位就业服务。行动要求各地及早公布就业服务渠道，及早发布至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信，推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五个清单，细化求职登记、补贴申领、档案转递等经办服务，推行高校办成个人创业、员工录用一件事等，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享受便捷高校服务。各地将全面落实就业帮扶，对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开展帮扶，普遍提供至少一个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就业见习机会，抓好困难毕业生兜底帮扶，优先推送高质量岗位信息，优先组织培训见习，优先提供职业指引，强化常驻地就业公共服务责任，为求职的非本地户籍高校毕业生等青年提供均等化就业服务。行动提出，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推动试点地区开展大学生科技见习，组织就业实训活动，提升青年实践能力，鼓励支持各地灵活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加大直播带岗力度。行动还要求强化就业安全教育，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加强人力资源市场监管和执法力度，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切实保障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合法就业权益。
1: 央广网消息，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随着文化产业体系、市场体系持续健全完善，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规模稳步扩大。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524亿元，规模突破200万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文化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文化服务业发挥支撑作用。2025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123052亿元，比上年增长12.8%，占全部文化产业营业收入的比重为59.1%，比上年提高2.1个百分点。文化服务业对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82.7%。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7.3%。文化产业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0: 人民网消息，瓷的未来2026景德镇国际陶瓷艺术双年展29日在江西景德镇开展，来自全球的200余件作品展出。同时恰逢2026 IAC 国际陶艺学会大会举办，多个陶艺展览集中亮相，共同展示当代陶艺的多维探索。据了解，瓷的未来2026景德镇国际陶瓷艺术双年展组织成立了由46位专业人士构成的艺术委员会，其成员涵盖11个国家和地区，包括知名教授、专家、学者代表、机构代表、陶瓷产区代表及国际知名杂志代表。展览共征集到来自欧洲、亚洲、美洲、非洲的2560件作品，经过17位中外评审专家线上评审，本次展览作品为器皿、雕塑、装置、绘画、影像五大板块，共展出来自19个国家的207件作品，集中呈现了当代陶瓷艺术在材料革新、观念突破、技术升级等领域的多维探索。此外，陶瓷传承与创新2026 IAC 国际陶艺学会大会会员展暨中国驻地会员项目展以及界域之外陶艺的实验新境2026 IAC 国际陶艺学会大会新会员展也正在景德镇陶溪川美术馆展出。两个展览共200余件陶艺作品，融现代审美、多元材质等，在古法复刻与创意结构之间自由探索。我们认为，无论是新石器时代古老制陶技艺，还是人工智能等现代数字化工具，都可以成为当代陶艺艺术的创作载体。国际陶艺学会荣誉主席托比恩·卡瓦斯伯表示，参与展览的创作者们正以敏锐的艺术洞察、大胆的实验性创作，不断探索陶瓷艺术未来的无限可能。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科学避雷应该这样做。央广网消息，雷雨天想科学避险，就得掌握正确的方法。若身处室内，就要关好门窗，远离阳台和外墙壁。紧闭门窗可防止球形闪电进入室内，远离外墙能避免建筑物侧面被闪电击中时对人体造成伤害。除此之外，不要靠近导电物体，远离电线和金属管线，不触摸水管、暖气管、煤气管，不使用带金属线路的固定电话，也不要靠近潮湿墙壁，拔掉所有家用电器的电源插头，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也不要进入与之相连的浴室、厨房，因为雷电流可能会沿水路或电路进入室内。如果身处室外，则要避免成为周围环境中的最高点，不要站在山顶或空旷处，不躲在旷野中孤立的小屋里，不要打金属骨架雨伞，不扛鱼竿、高尔夫球杆等长形金属物品，这些物体会显著增加高度，成为引雷针。若身处空旷地带来不及逃离，应双脚并拢蹲下，双手抱膝低头，待头顶雷电不那么剧烈时再迅速离开。注意不要躺在地上，因为胯部电压可能使电流通过心脏。远离可能被雷击的物体，如山顶凉亭、巨大岩石、高大烟囱、架空线路、广告牌、铁轨、铁栅栏等，不在大树下避雨。倘若实在无处可躲，也要蹲在距离大树至少3米外的地方，不在河边、泳池、湖泊中停留，在水里或小船上的要尽快上岸。若身处人流密集区域，同行人不牵手，应立即进入安装有防雷装置的建筑物、金属车身的汽车等安全区域。
0: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夏季食物中毒高发，专家支招安全饮食。央广网消息，高温高湿的夏季是食源性疾病的高发季节，专家提醒， 随着气温不断升高，公众在品尝夏日美食的同时，需重点警惕食物中毒的风险，把好入口关，守住舌尖上的安全。夏天不少人喜欢吃凉皮、河粉，但这些食物如果储存不当，容易发生变质，诱发食物中毒。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夏雨涵说，在高温潮湿环境中，凉皮、河粉等湿米粉类食品一旦被椰毒假单胞菌污染，会滋生毒性极强的米酵菌酸，这种毒素致病性极高，中毒后对人体造成的损伤往往不可逆，严重时可能会致命，是我国微生物性食源性疾病致死的主要原因之一。专家建议，选购凉皮、河粉等湿米粉类食品，务必选择资质齐全的正规商户，认真查看产品的生产日期、保质期及储存条件。散装现做凉皮建议当天吃完，切勿在室温环境下久放，更不要隔夜食用。若发现凉皮、河粉等出现发酸、发黏、异味、色泽异常等变质的现象，需要立即丢弃，切勿侥幸食用。泡发方式不当的干木耳也存在被椰毒假单胞菌污染并产生米酵菌酸的风险。夏雨涵表示，食用木耳需要遵循现泡现吃原则，避免常温长时间的浸泡、隔夜泡发。如果说提前泡发，应放置在冰箱冷藏环境中，利用低温抑制细菌繁殖。除米酵菌酸毒素污染，普通的致病菌污染的危害也不可忽视。凉拌皮蛋是不少家庭餐桌上的消暑菜，但皮蛋在加工、运输和储存的过程中易被沙门氏菌污染。凉拌时通常不经过高温加热，很容易将病菌直接吃到肚子里。感染后，患者常出现腹痛、吐泻等症状，严重者还可能发生脱水、电解质紊乱等情况。沙门氏菌耐热性差，高温可彻底杀灭。夏雨涵说，皮蛋食用前最好蒸煮5至10分钟，尽量不要直接生吃，老人、小孩等肠胃虚弱人群更应该煮熟后食用。冰镇果切也是不少人的夏日消暑伴侣，但瓜果切开后存在极高的细菌滋生风险。专家表示，未吃完的鲜切水果应该及时用干净保鲜膜或保鲜盒密封后冷藏，应尽快食用完毕。再次食用前，可切除表面1至2厘米厚的果肉后再食用，降低细菌摄入风险。冰箱并非保险箱，夏雨涵强调，低温环境仅能减缓细菌繁殖速度，无法杜绝食物变质。无论是凉菜、熟食还是鲜切水果，都应尽快食用，避免长时间储存。专家提醒，夏季如果出现腹泻、呕吐等症状，且近期食用过凉皮、河粉、泡发木耳等高风险食品，应高度警惕米酵菌酸中毒，第一时间前往医院就诊。若没有相关饮食史，可先口服薄叶盐补充水分和电解质，预防脱水。一旦出现持续高热、脓血便、意识模糊或者无法正常进食等情况，应立即就医。夏雨涵说，切忌自行盲目服用抗生素，以免因用药不当扰乱肠道菌群，延误治疗。日常居家饮食养生里藏着很多实用的小知识，今天咱们分享几组简单好操作的生活妙招，听完就能用上。首先来说说夏季居家的清洁，不用囤各种化学清洁剂，家里常见食材就能解决顽固污渍。家里的水龙头、淋浴喷头长期使用会积满白色水垢，我们可以调配白醋和清水1:3混合，装进塑料袋套在5斤件上，静置半小时取下，清水一冲，水垢全部脱落，光亮如新。纱窗积灰不用拆洗，把旧报纸喷湿贴在纱窗背面，5分钟后揭下来，灰尘都会吸附在报纸上，省时不扬尘。不锈钢锅具发黑，用土豆皮蘸少量小苏打反复擦拭，轻松恢复金属光泽。 说完清洁，再聊聊大家最关心的饮食小常识。很多人吃辣之后猛灌冰水，其实会刺激肠胃。正确缓解辣味的方法是含一小勺食盐，几秒后吐掉漱口，辣味快速消散。炖骨头汤时，中途加少许食醋，骨头里的钙质更容易溶解到汤里，营养更好吸收。很多朋友习惯空腹吃番茄，空腹状态下番茄果酸会刺激胃酸分泌，容易反酸胃痛，尽量放在饭后食用。夏天冰箱容易有异味，放几块晒干的柚子皮或是一小碗活性炭，两三天就能吸附难闻的气味。接下来分享几条健康养生小贴士。第一，晨起空腹一杯温白开水，促进肠道蠕动，帮助代谢，不建议早上直接喝冰水、浓茶。第二，长时间看手机、电脑，每隔40分钟起身远眺窗外绿植5分钟，缓解用眼疲劳。关灯刷手机不会直接失明，但会加重干涩、眼压升高。夜间看屏幕，尽量开一盏小夜灯。第三，夏天蚊虫叮咬发痒，手边没有止痒膏时，薄涂一点牙膏，清凉消肿，缓解瘙痒。最后提醒大家两个容易忽略的生活误区，不少人觉得果蔬表面带水珠更新鲜，其实超市果蔬喷水只是为了好看，长期潮湿会加速腐烂，滋生细菌，挑选时优先选表皮干爽饱满的蔬果。还有民间传言纸张无法对折7次以上，这是物理常识，普通 A4 纸无论怎么折叠，最多只能折6次，厚度翻倍后人力很难弯折。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升起，
1: 孩童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2: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晨光唤醒敦化，
4: 新闻陪伴清晨。
0: 早安敦化，带你纵览天下事，细品家乡情。
4: 每一条资讯都值得关注，每一份美好都不容错过。
0: 精彩继续，
4: 敬请期待。